0: 紙幣啦，咁係就算係小面額嘅紙幣都好啊，咁啊盡量啦都係要多方面咁樣去辨識啦，咁啊摸一摸佢嘅手感係唔係啦，好似央行咁樣啦。提供嘅辨识方法去指出嘅咁样，手感系光滑而且系坚韧啦，系将佢油皱之后咧都会恢复原状噶，咁啊亦都可以对光啦，咁样观察一下啦，会唔会见到啦喺呢一个纸币上边显示嘅七角星同埋澳洲嘅国徽噶。好啦，讲到今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去到尾声啦。喺度咧，非常之感谢大家嘅收听同埋陪伴，亦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拜拜。
1: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喺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系喺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0: CRO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把握现在，放眼未来。
1: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2: 我是开心，
3: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3: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2: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3: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2: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3: 不见不散啦。
4: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5: 是你的人设，
4: 这人设就是
5: 你的人
4: 设，我的人
5: 设
4: 是卡点的王。
5: 我是什么？
4: 你是
5: 发疯的狗。
6: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4: 哦，是哦，
6: 可以的。
4: 哎，我要不要开个嗓？
5: 不用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的医学焦点，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和在空中见面的就是我们的梁鸿贤医生。梁医生你好啊。
1: 大家听众好， Sally 好。今天跟你讲那个就是关于妇产科，我们就很多方面的同事就经常面对的问题啦。我们讲就是产后的女士，咁咧就發覺盆腔就肌肉受損，咁啲組織受損，咁令到咧之後就有啲比較長遠嘅問題。我哋講緊可能子宮啊、膀胱啊，或者係直腸下垂嗰啲引起嘅症狀啦。咁呢個即係都值得去就同大家分享啊，因為呢個都係幾常見嘅一個情況。咁第一嘢就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就係我哋叫 silent suffering 嚟嘅，好多時都係自己有咗呢個問題咧，自己都唔懷疑或者係唔知道有幾嚴重。而最大的問題咧，因為係受損嘅時間同你病發嘅症狀嘅時間咧，其實可能相差好遠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譬如第一次你有小朋友選擇即係前分娩咁樣，咁分娩之後受損嘅組織咧，有陣時嘅問題咧唔係即刻出現嘅。OK， 咁我見到佢問題出現 ，typically 咧就大概十年之後嘅。OK， 即係長遠嘅問題。OK， 咁跟住再加埋其他嘅即係誘因啊、組織啊成，咁嗰陣時通常係接近收經年歲啊成，

0: 或者係比較常年衰咗好多啦，咁跟住啲下垂或者先比較嚴重，我哋跟住先見到個後果。咁所以點解我哋話即係早啲就希望即係呢個 message 俾到大部分嘅女士啦，咁亦都係生產嗰陣時要即係考慮下啲乜嘢方案可以盡量減少呢個問題。因為即係都講翻即係治療方案有啲乜嘢嘢啊，同埋有啲乜嘢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咁啊。咁第一樣嘢講翻就嗰個即係下垂點解會出現先啦，咁同埋因為佢原因最有下垂啦。但咁一個人睇嚟講咧，做生產嚟講咧，女士，我個生產機制咧就好多好多 millions of years 噶啦，即係我哋進化出嚟嘅，基本上係。咁人體嘅進化嚟講咧，就尤其是係現代嘅智人咧，就係其實即係比較IQ 高嘅一啲去 survive 啦。咁其實個 price to pay 即係我哋要需要嘅問題咧，就個腦部嗰個發育嘅情況一直越嚟越發達。OK，你睇翻其實好多。就算佢啲自博物馆啲原人数据咧，即系睇翻细嗰啲呢个嘅几百万年前嘅未去智人嗰啲阶段咧，最大嘅分别咧，就我哋同佢哋个分别咧，就个脑部啊。个脑部个 size 啊大咗好多。你记得以前咧，喺个自博物馆同埋呢个睇过，吓咩几百万啊几千年啊，前啲人。好咁细嘅，即系好细只咁样嘅。咁佢跟住咧，就随住嗰个智力嘅发展同埋用工具啊，成嗰啲，我哋个头部就越嚟大，因为用越嚟多嘅脑部嘅组织咧，等我哋可以即系有个智慧啦，同埋用个工具啦，可以即系达到而家咁繁荣嘅事情咧，都其实都得益过即系个脑部嘅发展嘅，佢脑嘅。OK，咁但系喺我哋个脑容量增扩嘅同时咧，最大嘅困难咧就系生产嘅。因为人的身体来讲最大的困难有时小朋友出来最大的困难就是他如果有很大的脑部他的头部很巨型那么生产是不容易的。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就是近成个 BB 人的最大或者最困难出来的部分就是头部。
1: 是
0: 的。OK。那么随着个头部 的容量越来越大那么你产道颜色量地改变的话有时也都会增加那个损伤的情况。
1: 嗯。
0: 嗱咁出嚟嗰陣時候，咁你知道懷孕期間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嚟嘅，因為你本身嗰個 BB 嘅重量啊，同埋所有嘅荷爾蒙啊，成日都令到你嗰個盆腔嘅即係底部啦、肌肉啊，同埋啲韌帶同埋骨骼咧都有改變嘅。咁佢基本上都係要準備個 BB 出嚟嗰段時間咧，咁佢有時會將啲肌肉啊、韌帶嗰方面咧放鬆啦，同埋嗰個即係骨盤亦都有啲適量嘅改變，等佢可以撐大少少，比較容易到個 BB 出嚟。咁但係喺嗰個有時生產嘅過程之間咧，咁你譬如決定係即係順產，嘗試喺產道出嚟嘅。咁喺嗰個即係子宮頸擴張同埋等個 BB 嘅頭部經過產道出嘅同時咧，咁佢所有啲肌肉啊各方面嘅即係情況咧，都係會有拉長伸長嘅，你先至可以容納到咁大個 BB 嘅頭部同埋個根身體出嚟啦。
1: 係。
0: 咁所以咧，呢個生長嘅程度有時係可以好 extreme 嘅，可以去到接近佢原本嘅長度嘅三倍以上咁樣嘅。OK，咁你諗下，即係一個人一個肌肉或者一個 tissue 拉長咗三倍。OK，就算之後即係出咗嚟之後，你一定唔多唔少有受損啦。咁同埋好多地方都係受損嘅地方咧，就深藏喺平時你接觸唔到嘅地方嘅，包括你講基層嘅盆腔底部啊，喺個肌盤骨同埋肌肉中間嗰啲連接嗰啲韌帶啊，成樣。咁所以啲咁嘅地方咧，就受損咧係得好難去察覺或者知道嘅。咁我哋見得到講都講過啦，生產完之後，咁佢嘗試就算復原翻咧。咁跟住長年累月之後嘅一啲加上嘅困難情況咧，就會開始甚至就成個表現出嚟啦。嗱，不過中間有啲乜嘢會更加增加嗰個盆腔嗰個壓力咧？咁第一面就係年歲啦。我哋都知道，即係本身個身體個機制隨住年歲增加，就一定會差咗兩幾啲嘅能量啊，各方面嘅損傷都會增加咗。咁同埋咧，有陣時啲女士有啲特別嘅壓力落去啦。咁你都知道，本身嚟講嗰個女士嘅結構嚟講咧，嗰、那個本身產道同埋膀胱同埋直腸咧好深嘅關係嘅。因為個產道前邊就膀胱啦，後邊就直腸啦。咁如果你不斷地，譬如係即係小便有困難嘅，或者大便本身有困難嘅，經常缺供，或者你好成日有啲壓力推落後邊嘅，包括譬如你有啲肺部功能有冇障礙啊，經常咳嗽啊， 或者你就做啲好粗重體力勞動嘅嘢，經常要即係拎好重嘢啊，用個肚部嘅壓力去不斷地向下壓嘅。咁你本身已經有個受損咗個普通肌群體組織咧，咁你不斷就再加壓力落去咧，好多人就會即係更加嚴重落去啦。OK，咁加上遲啲你譬如女士開始要收經年賽啦，經期停咗落去啦，好多刺激素嘅即係喺度，咁嗰啲個組織咧開始更加會 atrophy 嘅，即係會變得更加即係萎縮，同埋變得更加即係嘅脆弱。
1: 嗯
0: 咁所以有時候通常喺嗰段時間就開始會更加明顯嘅有即係症狀出現。
1: 嗯，
0: 我哋症狀咧乜嘢嘢咧？咁最常有嘅，譬如有啲女士會發覺，佢覺得個陰部或者係個膀胱嘅地方有啲嘢突咗出嚟咁樣嘅，
1: 哦，OK，
0: 因為佢跌咗出嚟。咁因為佢成日嗰啲嘢下垂啦，咁啊，即係成日經常周身都覺得唔舒服嘅，就咩咧？成日覺得有啲嘢好似下面咁樣。扯住好唔舒服咁样嘅，咁啊即系觉得系周身唔聚财嘅。咁啊，当然头先我讲过，因为佢下垂嗰阵时就唔净止系子宫同埋嗰个即系阴道嘅地方啦，膀胱直肠都可以跌埋嚟啦。亦咁都要影响个膀胱功能啦，譬如佢去小便，可能都有困难，会有恶心嘅情况出现啦。大便亦都系同一个问题啦，可能大便容易结宫啦，因为本身个组织嗰个 angle 转咗，佢大便。咁就有阵时会，亦都系即系甚至个大便有啲渗漏嘅情况出现，甚至唔止。咁当然亦都系因为个组织嘅改变嘅情况啦，同房方面可能都会有困难，同房冇重咗。咁呢啲都系佢哋本身即系经常性会，我哋见得到喺嗰段时间有阵时会人生嘅一啲情况。咁但系头先我哋讲嗰啲症状咧，其实就喺女士嚟讲咧，都系常见嘅症状啦。咁同埋佢比较即系隐蔽，同埋唔系咁好多人是想讲呢个问题，因为觉得即系呢个好尴尬啊！即系同人讲，即系讲得自己即系下身有啲唔舒服，同房有问题，小便大便出问题嗰啲咁样，咁佢系一定会都专登想讲呢啲咁样嘅嘢话俾你听。咁尤其是系平时咧，就算见医生，甚至乎你同其他人分享，咁有阵时佢都唔想即系你面对嗰个，觉得即系自己好似系好影响自己个 self esteem 噶，即系只可
1: 系
0: 变咗个情绪咁样。OK，咁都呢个都一个即系点解好多人会讳疾忌医啦？觉得即系好想即系处理呢个问题，直至到严重到搞唔掂啦。完全你即系出活都出唔到啊，好影响佢自己个生活条件啊，生活情况啊。咁最后尾先至即系迫于无奈地，先至可能会揾个医生帮你搞咁样。咁但系当然咧，就如果你去到咁严重嘅地方嘅时候咧，就即系始终嚟讲，能够处理嘅方案就少咗好多啦。
1: 哦，系。
0: 咁都唔系一个最好嘅即系时机去做呢啲 intervention。咁所以点解我哋觉得即系要倾多呢个 topic，就系等女士嚟，等都知道有呢个可能性，同埋应该点样即系预防呢个即系更加严重事件出现啦。咁我哋讲紧，其实就正常生产嚟讲咧，咁而家澳洲嚟讲，平均大概60%嘅女士都会拣选系正常生产嘅。咁本身系有即系尝试喺正产道生产嘅女士，都有机会系有呢个嘅普通受损嘅情况出现嘅。
1: 系。
0: 咁所以又唔可以话即系太过即系唔忧心。咁佢有啲人都有啲人都做嗰啲 research 嘅，即系做咗双证。咁我哋觉得澳洲嚟讲咧，起码都有40万。以上嘅女士系因为生产嘅情况而令到佢盆腔可能有啲受损嘅咁样，咁有10几万系直情系开始有症状出现嘅，咁即系个即系surface 嘅 degree 系几大嘅，就
1: 系
0: 喺一个 population 嚟讲嘅。咁通常嚟讲咧，第一个手段去处理呢啲问题咧，咁我其实通常嚟讲就建议。系考虑即系啲保守治疗先嘅，你就唔系话嗰个女士一见到医生就有担心啲症状就即刻叫你做手术嘅。咁啊，希望其实都系即系病向浅中医啦，同埋希望就即系早啲去锻炼翻个普通肌肉，使修复翻啲能够修复嘅部分啦。咁佢会将人再咁，但系佢哋即系都就算有呢啲咁嘅 intervention 咧，我哋都预计可能会五个病人有一个可能都要考虑要做手术啊，成咁样嘅。咁唔系一个病人都可以即系做个简单嘅治疗方或者搞掂。咁最帮到手或者最有用嘅情况咧，其实就做物理治疗嘅。但系物理治疗咧，其实都有啲问题啦。第一样嘢，我几少做呢样嘢啊？OK。 第二样嘢嘅就系要做几耐啦，系点样揾到我哋厨师啦，OK，同埋即系点样锻炼个判学，OK。嗱，咁啊，第一嘢咧就官方嘅训练或者物理治疗师嘅训练咧，咁就唔系话平时你自己即系喺做个 YouTube 或者喺做个网或者喺个就可以即刻即系锻炼得啱咁样
1: 系。
0: ，OK。因为我哋讲过咧，佢官方即系官方底咧，Health Pro 嗰个机嗰种机咧，系平时好少用得到嘅
1: 嗯哼。
0: ，OK。佢某啲动作或者某啲情况之下，提肛啊，成啲咁嘅动作之下咧，先至开始用到嗰种肌肉去锻炼佢咁样嘅。其实佢
1: 嗯，
0: 嗰个群体个肌肉会比较即系复原翻咁样。咁所以有阵时咧，就用唔用得对啲嚟噶，用做唔做得啱咧，有阵时你自己就不能衡。
1: 嗯，
0: 所以点解有阵时我都建议要个物理治疗师帮手，
1: 系。
0: 将一个病人咧就同佢即系教识佢嗰套方法，又做得啱。assess 過佢嗰個即係肌肉係真係鍛鍊得對嘅，OK，咁佢先至可以即係做啱呢套動作啦。咁同埋屋企入邊就繼續做嘅。嗱，做鍛鍊咧，其他嘅訓練一樣啦，就唔係話你做一兩次就搞掂嘅，係要持之以恆嘅。即係意思咧，就係每日都要做嘅，基本上係。
1: 嗯
0: 如果即係你好似即係朝頭早晨運咁樣，即係每日就成日三十幾分鐘去做。不過好處咧，個盤康訓鍛鍊咧，就唔需要有啲咩特別嘅外來嘅東西嘅。
1: 哼，嗯哼。
0: 咁佢就只不过亦都系一个即系任何嘅地方，就算你坐咗喺 office chair 入边，都可以做到普通锻炼嘅运动咁样。咁当然咧，有啲特别严重嘅地方嘅，咁嗰个物理治疗师可能建议用啲外来嘅方案教你点样做普通运动，包括有时我哋叫做 joint weight，有时佢摆啲即系比较重嘅东西喺个即系核心度，咁佢教锻炼到去锻炼个盘腔去 hold 住嗰啲 weight，咁佢好似举重咁嘅情况啦，就系、是。咁但系就用呢个方法锻炼呢个肌肉，咁有啲特别嘅 tips and tricks，嗰啲物理治疗师会教你咁样。有指标就个地方系可能用呢个嘅手段嘅，咁嗰啲当然就比较即系要喺啲特别嘅地方做啦，有时未必一定系即系公共场所做到咁样。咁但系总嘅嚟讲咧，系一个持之以恒一个治疗方法，就唔系话净系做两套就算做咁样。咁我哋而家嗰啲特咩时间会建议做咧？以前出的上嚟咧，因为我哋觉得担心话即系生产完之后就算啦。咁以前好多医生咧，其实建议系生产之后咁就建议开始做物理治疗啦，或者做啲啦。咁但系其实而家有啲新嘅研究数据咧，就觉得其实喺产前咧就开始做啦。即系话意思咧，就由譬如我哋有个新嘅 research，佢话原来你喺10个礼拜 BB 好早期嗰阵时候咧，已经开始可以锻炼普通组织噶啦。OK，咁锻炼咗之后咧，生产之后发觉佢嗰个效果嚟都相当之好喎。好过啲做嘅。OK，right？咁所以其实喺即系物理治疗方面咧，其实如果你有咁嘅担心咧，可以早啲同你嗰个产科医生或者同你个家庭医生倾倾偈，咁佢可能会提到佢建议你见个物理治疗师，咁就教你做呢样嘢。但咁物理治疗师，因为我哋讲过做呢个普通运动咧，佢有时要做内检去检查嗰个肌肉即系得唔得，锻炼得到咁样。咁就有时唔系话每个物理治疗师咧都可以即系识得教你做普通运动嘅，呢个就大个困难情况。只因为咧唔系话每个普通即系物理治疗师咧都系可以教到呢个嘅普通肌底运动呢、咁你会拣选啲特别嘅地方去做啦。咁譬如某啲女士都怕尴尬啦，咁佢就唔想个女士嘅呢个嘅物理治疗师
1: 系。
0: 去做呢个嘅即系检查，
1: 嗯哼。
0: 会做呢个运动咁样。咁变咗咧，嗰个 supply 咧就相对比较紧。咁啊，刘医生都试过，即系有时佢哋建议去帮佢安排啲物理治疗师啊，成日佢都会搵咗好耐先搵到个物理治疗师咁样。
1: 嗯哼。
0: 咁啊，唔系话即系就随街你见到啲即系 sports injury 啊，做下手做下脚，成嗰啲即系物理治疗师就即刻肯 take up 你咁样嘅。
1: 系。
0: 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啦。咁同埋头
1: 嗯。
0: 先我讲过啦，呢个系一个长远嘅一个即系手段啦。即系我哋讲过做物理治疗，可能都系要跟咗好多年咁样。
1: 嗯哼。
0: 咁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咁佢有阵时个 cost 都系个 concern 啦。因为我都明佢话你出埋难过嚟，咁你叫我成日叫啲物理治疗师。佢見我好多次咁樣，政府個分定咧呢方面咧，其實都 lacking 嘅，真係唔係高啊。OK，咁同埋咧，好多物理治療師就唔好想專注喺呢個範疇。
1: 哦，係。
0: 咁佢好多其他啲物理治療搞啊嘛，咁就即係肯 take up 呢個 role 嘅人就唔好多咁樣。
1: 嗯哼。
0: 咁加埋咧就其他嘅政府部门或者政府嗰个即系机构嘅理事老师咧，其实供不应求嘅。
1: OK，
0: OK，咁我本身试过有阵时建议佢哋喂即系嗰啲个病人可能真系佢本身嚟讲唔系可以 afford 喺即系私家嘅嘅物理治疗师帮佢做呢样嘢，咁又去公立医院啦。咁公立医院咧有阵时佢直情系拒绝呢个病人嘅登记，话呢个病卡太多啦，冇办法，即系冇呢个身份证咁样。咁啊，就或者我照顾自己啲医院嘅病人都搞唔掂啦，冇办法，即系逼到外来嘅客源嗰啲咁样。咁有阵时我都见得到有啲病人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就要跨区啊，去其他地方公医院嗰啲要排队啊，都其实出面一个即系几大嘅问题。咁因为即系打科特嘅地方都唔多啦，咁你有阵时一排队又好耐，甚至乎有啲系经常性，每隔几个月就打电话问问佢，排咗唔好帮佢，你摆喺度排队度，甚至队都唔好帮佢排咁样，成啲人。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做得要考虑，同埋可能即系要反映下俾即系各大医疗机构同政府，即系方面系咪可以照顾呢班病人，照顾得更好啲嘅咧？咁如果真系发觉呢样嘢唔得嘅，譬如话即系做健康运动成都唔系咁理想，咁仲 有啲乜嘢方案咧？咁样，咁另外一个方法咧就系、是、考虑咧，就系、是、我哋用啲叫做 pathway，即系有啲胶痕嘅地方，即系帮我住嗰啲跌倒嘅地方。OK。咁尤其是涉及有啲女士咧，就即系年长嘅女士啦，佢又唔想用手术，一听到做手术咧就话，喂，医生真系好唔想喎，呢样嘢真系，即系生份入棺死不如手术室隔离，点都唔会做啦，你唔好谂住要睇咩，咁就唔搞手术嘅。咁有时佢 physically 有啲嘢下垂得比较严重嘅，咁要有啲方法去即系增加个即系生活质量啦。咁其中一个我哋可以考虑咧，就系放个环，帮佢托住跌出嚟嗰啲东西咁样。咁个胶环咧，其实就理论上嚟讲咧，可以喺一度度都摆几耐嘅。咁同埋唔会得噶，但系咧就唔系摆咗之后就要攞翻出嚟个。因为喺外嘅物质咧，佢胶环都几大噶。因为佢相当嘅大细咧，先会跌翻出嚟。咁同埋佢睇，即系通常你个妇产科医生或者你个医生会帮你做个检查，要量度嗰个大细。fit 到你个情况，因为随住个身体嘅质素嘅环境啊，成嗰啲其实嗰啲 size 会转噶，OK，但系如果要大啲，人就需要细啲咁样，咁亦都唔会大到即系觉得佢好唔舒服，或者磨损又变咗一块碎片，又唔会细到一摆落就即刻跌翻晒出嚟，或者做唔到嘅效果，痛得嗰啲组织痛得唔好咁样咁你都要睇翻佢究竟系有啲咩需求啦，佢本身之前用过啲乜嘢嘅治疗方案啦，佢系前边即系佢膀胱下垂咧，定系直肠下垂啊，定系子宫下垂啦，咁有啲种类嘅 test 可以用嘅，咁你个医生通常会同你拣选个最适合你嘅啦，同埋就尝试去即系帮你 fitting 咁样，OK，咁呢度 try and error 都要尝试噶，有阵时唔系 fit 到第一次就即刻 fit 得啱嘅，OK，咁呢度都揾一个适合你嘅咁样。咁你摆咗落之后都要照顾佢，因为佢系一个外来嘅东西啦。咁我哋担心嘅嘢最主要，一方面就磨损，因为始终系咁喺个即系身体入边啦。咁你不断地即系行走啊、活动啊，成日有阵时会担心佢会磨损其他啲阴道组织啊，同埋子宫嘅组织啦，令到佢有即系磨损啊、流血啊，有呢种嘅即系受损嘅机会啦，组织系咪？咁第二样嘢就要排除你就感染嘅问题啊，因为始终外来嘅东西喺个身体入边嘅，咁亦都有机会之后感染嘅问题啦。咁同埋咧，嗰啲test 通常啲牙膏做出嚟噶，你知啦。咁过咗一段时间咧，其实佢都会融化嘅，同埋佢都有即系照超体啊。咁咧定时定候咧，我哋即系通常啲教啲病人就话：，你每咗一段时间咧，都要尝试看自己尝试去攞出嚟，自己超体好，跟住买翻去咁样。咁如果佢做唔到样嘢咧，有时要麻烦，即系嗰啲家庭医生啦，甚至翻嚟妇产科医生，我哋定时啊帮佢做清洁啊，帮佢 check 咗嗰个组织嘅正唔正常啊，成咁帮佢 replace 咁样。咁啊，当然能够自己照顾到呢个成分就最好啦。咁但系佢试有时嗰个感受同埋能够做呢个嘅能力，有啲唔同嘅。咁但系呢个其中一个即系考虑点啦，我哋就系。 咁呢個就係盡量避免手術嘅方法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呢個情況都唔得，或者佢真係好嚴重嘅下垂，成個子宮膀胱直腸全部跌曬出嚟，冇辦法擺得個假環佢嘅。OK， 咁、嗯、有陣時就真係迫於無奈都要考慮做手術啦。OK， 咁、嗯、手術方面都有好多種唔同種類手術嘅，咁包括有啲即係最簡單嘅手術就係縫合喺嗰個積陰道頂部，就等佢啲嘢盡量跌出嚟。咁但係呢個通常嚟講就係比較即係少揀嘅。因为佢冇彻底解决个问题，佢只系封闭咗个嗰出口咁嘅地方。咁、
1: mm-hmm.
0: 好多时候有阵时，如果子宫下垂嘅，亦都已经完成咗佢个即系生产嘅过程噶啦，唔谂住再要小朋友嘅。咁、
1: mm-hmm.
0: 有阵时佢要做个阴道宫成日全宫切除啦，咁同埋做翻个前盆膀胱同埋直肠嘅腹部工作、收腹工作。咁呢啲手术咧，话大唔大咧，话细唔细嘅。咁有阵时都要住院一。自己人咁樣
1: 嘅，
0: 咁同埋有陣時佢亦都可能要求要全身麻醉，有陣時本身麻醉都做到，但係有陣時麻醉科醫生都考慮要做全身麻醉做呢樣嘢。
1: 嗯、
0: OK， 咁同埋咧，頭先我講過啦，這個、呢個咧就係、是、就算用絲線縫補翻上嘢，希望托翻上上邊。OK， 咁但係仍然都有機會再下垂翻出嚟嘅。
1: 嗯
0: okay? 因為佢本身嚟講係靠啲絲線幫你再嘗試去即係縫合翻啲人。系啊，咁佢嗰啲组织会托翻上上边啦。
1: 系，
0: 咁但系我呢场有个问题，譬如嗰啲组织系真系好脆弱嘅、
1: 嗯，
0: 或者佢本身个诱因系不断仍有啲压力去推落去，佢又会继续去做翻个盆腔断面嘅。咁、
1: 嗯、
0: 有时有机会即系阴道顶部成个组织会再跌翻落嚟咁样嘅。
1: 哦、嗯，
0: 且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有阵时，点解有啲女士系甚至乎二次要再做手术啊？
1: 嗯哼，
0: 甚至乎我哋要用啲人工嘅合成物去帮佢即系缝补翻嗰啲受损嘅。repair 到人大，扯翻嗰啲即係陰道頂嘅組織或者膀胱組織，上翻出嚟即係上面嘅組織咁樣。係。咁呢啲咧就係即係本身嗰、那個有時泌尿動脈科或者泌尿科醫生有時會建議做嘅一啲手術嘅選項啊。
1: 嗯哼。
0: 啊，你聽到落去話都手術都似乎真係都幾大喎。啊。咁係咪容易做咧？咁同埋係咪即係邊笪地方做到咧？
1: 嗯哼。
0: 咁而家嚟講咧，就排隊做呢啲手術嘅女士都唔少啦。咁同埋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是，呢啲手術嘅數量咧，其實要需要嚟講要上千人。大家都會記得啦，即係澳洲人口老化咧，其實都係幾明顯。
1: 嗯。
0: 咁隨住我哋嘅年紀增大，頭先我哋講過啦，其中一個最大嘅誘因點解要下垂咧，就係、是、最開始增大咗。
1: 嗯哼。
0: 係。咁所以咧個demand嚟講咧，其實係會向上升嘅。
1: 嗯。
0: OK。咁但系問題咧，好多即係公立醫院嚟講咧，有時即係做呢啲手術嘅排隊嘅情況咧，都唔太理想嘅。好多時候病人有時要排隊見醫生都要排一兩年，跟住排之後再要再排手術，再排多一兩年咁樣。咁有時嗰、那個即係情況嚟講，就真係等候好長時間，亦都未排到你咁咯。
1: 咁、
0: 呢個亦都即係受限於資源啦，即係每個Every Health 或者每個地方本身嚟講都係有個特定嘅手術嘅配額制度咁樣嘅。咁、做得 A 手術就做到 B 手術咁樣，咁好多即係情況醫院或者 Every Health 都會有個排隊嘅分數制度去決定呢樣嘢。
1: 而
0: 分數制度嚟講咧，最 top priority 嘅應該都係啲救命嘅手術啦。我哋叫 cancer， 譬如癌症手術啊，成啲手術係排先嘅。係。咁而因為你呢個下垂咧，就係、是、一個影響你個 quality 翻，即係影響你生活質量。
1: 嗯
0: 但係佢就唔會致命嘅，係咪？係、
1: okay, 啊。
0: 咁所以咧，佢排到個 priority 咧，通常係喺好大咁大醫院嚟講，都排得比較低嘅。
1: 嗯哼。
0: 咁所以分配資源方面咧，自然嚟講就唔會話即係分配到好多。或者甚至乎係其他啲人會打咗你尖，因為佢哋其實有個癌症嘅突然間情況出現，我哋做咗癌症手術先咁樣。咁所以點解你可以明白有陣時好多人即係想做呢啲手術咧，都唔容易俾公立醫院度安排到咁樣。咁呢個我哋都明白嘅，咁亦都係即係需要嘅適當嘅醫院嘅醫療資源投放都係即係需要啦。咁、okay? 所以喺我哋喺呢個諗法嚟講咧，咁就希望大家留意一下自己嘅健康嗰個。即係健康嘅情況啦，尤其是如果你之前係生產過，又係即係百年嘅 BB 啦，困難生產啦，
1: 係、
0: 甚至乎要產險啊，或者吸管幫助啊，成嗰啲咁樣，咁可能受損嘅機會就比較大啦。
1: 嗯，
0: 咁如果之前係有個咁嘅擔心，我建議即係不斷不妨見見你個家庭醫生，去做個基本嘅檢查。OK， 咁佢都有啲建議，可能會即係可以已經幫你開始安排介紹你見你治療師。等佢唔好話真係嚴重到真係 冇得搞，咁先至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咁樣。OK，
1: 咁
0: 我希望可以早啲即係斷到呢個食，亦都可以即係咁呢個生活質量有所改善啦。咁有好多症狀其實對原話你治療有時都有改善嘅症狀。
1: 嗯，
0: 咁我哋希望呢個情況之下咧，就唔好去睇幾醫。唔好话即系诶尴尬，即系啲讲俾你个家庭医生听，咁亦都系即系适当地去做翻个妇科检查，等佢哋即系明白嗰个严重性喺度边，咁同埋都揾到适当嘅人去照顾你啦。
1: 嗯，冇错噶。咁所以咧，大家咧其实除咗话我哋真系去到生产之后啦，其实我哋平时都可以咧做一啲叫做盆底肌嘅运动噶。咁而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教学啊，其实冇大家想象中咁难嘅。咁啊，平时坐喺度都可以多运动下啦，用下瑜伽球啊嗰啲都系得嘅。咁啊，所以咧我哋平时都要注意下嘅。咁我哋今次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个星期再见咯。
0: Okay,
1: 拜拜。
2: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ASTL463898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3: 哎，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4: 是你的人设，
3: 这人设就是
4: 你的人
3: 设，我的
4: 人设
3: 是卡点龙王。
4: 我是什么？
3: 你是
4: 发疯的狗
3: 的狗。
4: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
3: 哦，是哦，
4: 可以的。
3: 哎，我要开个嗓。
4: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3: 卡点的王。”
4: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3: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5: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6: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雷克城贸易公司02-9728-2288。
7: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8: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7: 这么香的饭味，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8: 没问题，你知道吗？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7: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8: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9: 我是开心，
10: 我是来劲，
9: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0: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9: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0: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9: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0: 不见不散啦。
8: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11: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应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2: 浓缩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舌生疮、大便闭结。浓缩牛黄解毒胶囊是一种家庭常备泻火解毒的中成药，请认准胡老型维信商标才是正货啊！维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13: 咁多年嚟喺烹调路上，澳洲嘅新鲜食材真係帮到我唔少㗎。不过俾到我最大信心同支持嘅，始终都系香港品珍酱鱼。依肉起锅有驰名嘅蒜蓉豆豉酱、双老头抽、豆瓣酱、诱惑虾酱啦。助食提鲜，我就惯用品珍杞子豉油、海鲜酱同辣椒酱。至于各式面食、鱼翅等，品珍大红节醋就系绝对不二之选啦。有姜天天甜醋就最方便，抵食仲好补。
14: 香港品珍酱源系列，百分百香港天然生晒，百分百信心保证。
15: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舒利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系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16: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三下午四点钟到五点钟的李太好介绍和李太讲救命环节。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林林，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在地的李太。李太你好。
1: 林林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你好啊李太，咁欢迎大家啦。咁我哋呢今个星期呢叫做踏入咗九月份喎、哦。咁我就喺网上面就同大家讲今日入春喎、哦。跟住大家同我讲话唔係。要去到八月初八先是入春，所以呢如果话按中国农历来讲呢还有段时间的，应该还有大半个月先入春。但是呢我们是以西历来讲，其实九月份澳洲呢都算入春的了。大家见到今天的不同树啊，跟着呢啲天气啊都变热了，是不是李太？
1: 是啊，我那个分一那里呢那一棵李仔树呢，你不信啊，一夜之间呢开晒白色花了。
0: 咁犀利啊，哦。
1: 是啊。
0: 哇，果然是天气回暖的威力啊。咁所以呢大家呢真係我哋点讲，我开始转季呢，我哋呢飲食上面呢亦都要转季㗎啦。咁但係呢一转到春天呢，我知道好多人呢即係需要都注意健康啦，即係我哋话阵时啲即係过敏啊乜嘢啊，咁都会有阵时呢大家都会比较即係开始严重起嚟㗎啦。所以大家飲食嘅时候呢都要保持清淡啊。
1: 是啊是啊，咁好似啦就咁今日天气呢都几好啦，虽然话佢呢天气嗰、那个即係度数高咗啦，係咪啊，咁但係回暖啦，不过呢都有啲清风吹埋嚟喎，係咪
0: 啊，
1: 咁唔错㗎。咁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呢亦都呢会介绍啲呢比较清淡啲嘅送菜啦。咁亦都喺度呢好多谢呢相机旁边听众呢支持我哋嘅节目啦，咁令到我哋嘅节目咧，仲可以咧，可以咁讲，有咁耐时间喺空中同大家结缘啦。咁亦都咧要多谢咧品珍酱园啦，因为咧佢支持我呢个节目咧，除咗咁之外咧，佢仲要咧个食谱咧登去咧，澳洲新报嗰度，请大家咧每个星期咧都睇到咧同文并茂噶、哦。澳洲即系嘅朋友咧都好开心噶。咁同时呢我呢次呢我所呢用嘅酱料呢亦都呢係柱侯酱喎。点解呢，咁因为呢我今日所用嘅叫做鲜之竹呢炆呢个鱼腩呀。咁用到呢个柱侯酱呢就非常之合适㗎啦。因为佢呢选用呢係传统嘅秘方啦，用优质嘅黄豆啦、蒜啦、秘制嘅香料呢等等呢，而呢就酿制而成嘅。用嚟咧，爱嚟腌肉啊，或者炆牛腩啊、排骨啊，诸如此类咧都可以。咁尤其是我今日咧，爱嚟咧呢个咧炆鱼腩咧都非常之适合噶、哦。咁尤其是咧，佢咧就系佢嗰个味道咧浓郁啦，浓郁同埋咧好食入口咧就亦都好啊清香嘅。咁啊，佢咧最主要问题咧，品珍嘅酱园咧，佢有百几年历史。不加防腐剂同埋味精嘅，冇人造色素，绝对咧系百分百香港制造嘅、哦。咁所以大家咧就应该点讲啊？应该要多啲支持啦，系嘛？
0: 系啊，冇错啊。咁啊，非常之健康啦。咁啊，我哋亦都系啦。对于我哋饮入去，即系我哋食落去肚入边嘅嘢咧，我哋都要多注意健康噶、哦。咁我哋都系啦，感谢各位听众咁多年嚟咧一直嘅支持。咁你睇到当咗啦。咁我哋呢个节目逢星期三下昼四点钟到五点钟咧，喺空气中同大家直播见面啦。咁啊，逢星期六下昼三点钟到四点钟咧，就系重播时间嚟噶。咁如果大家咧两次都错过咗咧，唔紧要，我哋咧上。网都有得听嘅，咁去到我哋 2cr.com.au 咧就可以收听得到每一集嘅重温节目啦。咁而且网上面都有图文并茂嘅食谱嘅。咁当然，如果大家想要纸质版嘅话，都可以买一份澳洲新报，新报入边咧都会有噶啦。
1: 系啊，咁同时咧，如果大家咧想咨询多啲啦，品珍嘅资料啦，或者咧亦都想购买啲有啲咩嘅调味料咧，唔系好清楚咧，就可以打咧呢个电话啦，由澳洲总代理云澳食品公司雪梨02-8717-9999嘅。
0: 嗯，冇错啊。任何关于我哋品珍酱园嘅酱料咧，都可以查询佢噶。我哋各大环超市咧都有我哋品珍酱园嘅酱料啊、豉油啊，均有代售噶、哦。
1: 是啦，咁嗱，今日咧就我咧会介绍一个叫鲜之竹炆鱼腩啦。咁鲜之竹咧就 应该咧就唔系周围有得卖，我记得我买过，但系咧现在咧又去翻嗰间超市咧就未见有货，可能咧就系卖晒啦，要等佢入货。咁但系咁点用啊？唔紧要，我哋买翻干身嗰只枝竹咧，翻嚟浸软佢咧都可以嘅啫。咁当然啦，买到咧原装嗰只，即系佢都系急冻嘅嗬，咁啊软身嘅呢个鲜枝竹咧，咁啊味道咧又唔同啲啦，系咪啊？咁啊，但系唔紧要噶。我哋喺澳洲咧食嘅嘢咧，都系咧通常都系买定嘅，系咪？咁啊嗱，咁好啦，咁佢材料咧就系鲜枝竹炆鱼腩咧个材料咧，我今日咧就选咗咧就系呢个咧马油嘅嗱，马油嘅鱼腩，咁咧就系600克啦。咁啊鲜枝竹咧，我买一包嘅，一包佢大概有三块嘅，咁样就仲有咧冬菇咧就咧系三朵啦，葱同葱段咧就系一棵啦，蒜头要三粒。姜咧要6片嘅，调味料咧就品真啦，猪喉酱咧就系1茶匙半，砂糖咧就半茶匙，品真嘅双老头抽咧半茶匙，盐咧就半茶匙，咁啊清鸡汤咧或者清水咧都可以，爱半杯一，咁胡椒粉咧就爱些少啦。
0: 嗯，冇错噶。咁做我哋呢个鲜枝竹咧炆鱼腩，用到材料就有我哋嘅马油鱼腩啦，600克左右。鲜枝竹咧就一包嘅，大概有三块啦入边。冬菇咧就要三朵，葱段一棵，再加上葱头咧，葱粒葱粒就要三粒噶。咁啊，我哋嘅姜片咧要6片。咁啊，品真嘅调味料咧用到我哋品真嘅豉油酱啦，1茶匙半，砂糖咧半茶匙，品真嘅双老头抽半茶匙，盐咧都系半茶匙，再加上清水或者清鸡汤咧，就半杯胡椒粉些少嘅。
1: 系啦，咁啊，呢个鲜枝竹咧，咁做法咯。咁我哋咧就将佢咧就，佢因为已经咧就系喺个袋里边咧，佢已经系软身噶啦，亦都咧系湿嘅。咁我哋攞翻出嚟咧，用水冲冲佢。咁咧就最紧要咧就用厨房纸巾啦，就将佢吸干佢个水分。吸干水分咧，咁我哋咧就略略咧就烧热个镬，俾一啲油，就咧就将佢咧半煎炸咁样，就变咗成金黄色，咁啊可以将佢切短啦。咁约莫咧3寸左右啦个长短度。咁但系如果我哋用干身嘅枝竹咧，咁我哋亦都可以咧就将佢咧就系浸咗佢，浸软咗之后咧，咁亦都吸干水分。咁啊略略咧就将佢咧就去亦都系咁炸炸佢嘅，因为咧如果枝竹咧你唔用油咧略略炸炸佢嘅话咧，你摆落去咧佢一滚咧，佢又完全咧就好似咧散开晒。第一佢一大火咧就煲到好似豆浆咁，再唔系咧佢煲到佢烂融融嘅。
0: 嗯哼，
1: 所以我哋咧一定咧就要将佢咧叫做走油啦，嗬，炸炸佢啦，亦都咧切短咁样啦。

咧卖鱼咧，铺头咧就叫人帮我哋啦，就俾佢咧，大概差唔多咧，我哋咧就外两只手指咁粗嗰、那个嗰、那个阔度啦，咁啊粗条，咁啊叫佢咧同我哋咧切咗佢啦。然后翻嚟洗干净，亦都一定要吸干水粉。吸干水粉之后咧，轻轻咧，我哋咧就即系最好啊，少少少得噶啦。咁啊，用生粉咧，轻轻咧拍一拍佢，嗰、那个鱼啊，嗰条鱼啊鱼腩上边。咁然后亦都烧热油咧，就将佢炸一炸。咁啊，炸到佢咧金黄色，攞翻佢上嚟。咁啊，跟住咧，亦都用个筛咧，擎干啲油份嘅。一般炸嘢嚟讲咧，我哋咧热咗个油摆落去炸，炸咗几分钟之后咧，见到佢咧已经转系差唔多微微金黄色，鱼亦都系好快就熟嘅。咁我哋咧就即刻咧教大火，教大火咧就俾佢半分钟或者一分钟左右啦。咁啊就大火炸一炸，然后攞翻上嚟咧，咁啊逼咗佢啲油完全系冇油嘅。咁啊攞翻上嚟，咁亦都用个筛再煮佢啦。冬菇咧，我就事前咧就洗一洗干净佢，浸软佢，剪咗个锭，将佢咧就一开二，或者你喜欢咧，就将佢咧切丝啦，切粗丝啦吓，咁都得。咁啊蒜头咧，咁啊去晒皮啦，就将佢拍一拍碎佢。咁啊跟住咧姜咧就切。就将佢咧就摆埋落去咧，跟住咧我哋亦都用一个碗啦，就将呢个调味料咧，亦都咧摆落个碗里边。调味料里边咧，有咧品尝嘅双老头抽啦，咁亦都咧系有盐啦，咁亦都咧就有呢个嘅清鸡汤啦，咁啊两半杯嘅啫，咁啊跟住咁摆落碗里边捞匀咗。咁啊，俾一汤匙嘅油，丝丝爆香啲姜丝、蒜头啦，咁跟住咧冬菇丝啦，咁然之后咧就兜匀佢先。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咧就攞呢啲嘅鱼腩啊，已经系炸好咗嘅，同埋调味料咧，就将佢咧亦都咧摆埋落个镬里边。咁摆埋镬里边咧，咁我哋咧就系咧要点啊？兜一兜啦，咁啊，然后就将佢冚住个盖啦。冚住个盖咧，见佢滚起啦，咁呢个时间咧就加埋啲枝竹落去咯。嗱，如果要咧呢个咁加枝竹嘅咧，就系我哋嗰只咧就系浸嘅鲜枝竹。如果我哋咧系嗰个干身嘅枝竹又炸咗嘅咧，咁我哋咧就爆完呢个嘅姜丝啊、冬菇丝啊，咁咧亦都咧鱼腩都唔好挤住，加咗呢个调味料落去。挺佢咧就挤埋枝竹落去，滚一滚起咗之后，我哋至去加呢个鱼腩。咁之后咧个鱼腩咧就将佢煮一煮咧，因为佢咧只系熟噶啦，只系煮到佢淋一淋身嘅啫。咁变咗嚟讲咧，咁我哋嘅枝竹咧亦都咧事前咧亦都系因为经过再滚起煮一煮，佢都软身啦。咁呢个时间挤鱼腩一滚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咧。原煲上啦，或者系将佢嗱，如果你用镬嘅唔可以原煲咯，咁你就可以咧，用个大碟再起佢咧，就可以上台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慢咗啦，个枝竹摆落去咧，变咗咧，嗰条鱼咧，嗰啲肉咧就烂晒啦，枝竹咧都未淋，所以咧嗱，要记住，鲜嘅枝竹咧就可以一齐落。如果我哋咧干身枝竹咧，就要落咗先。滚咗，煮起咗佢啦，咁亦都用筷子笃一笃，嗰、那个枝竹咧都淋身啦，然后摆鱼落去一滚咧就可以啦。嗱，咁样食法咧，我哋啲鱼咧又会即系挺身啦，亦都有口感啦，亦都唔会话烂晒嘅。咁呢个咧又好重要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留意鱼腩咧，我哋将佢切成一条条咧，用姜葱咧捞一捞佢之后，撲咗生粉。放入滚油里面炸一炸佢，咁呢个咧就叫做咧封住嘅鱼汁，亦都可以使呢个鱼肉咧嫩滑香口喎。炸好咗嘅鱼腩咧，用双老头抽咧兜一兜咧，就更加好食，而且亦都个色泽又好靓，配合咗呢个咧枝竹啦，清清嘅豆腐味道啦，使呢个鱼鲜咧就更加之咧嗰个味道咧突出啦。品尝嘅柱侯酱咧味浓啊，但系最适合咧就爱嚟咧炆各种嘅菜式嘅。咁希望大家咧就唔好咧疏忽咗咧，就唔知道点样去即系

0: 我哋嗰个叫做点啊？美味嘅，我哋食物嘅美味配搭啦吓。咁、好啦，咁我哋咧就鱼腩已经煮好咗啦噃。咁我哋咧就做一个咧叫做黑豚肉啦，即系黑应该点讲咧？唔系我哋黑毛猪啊，应该系
1: 黑毛猪。
0: 黑毛猪系啦。咁咧就加下去任何嘅超市都买到噶。咁咧，我哋咧就做一个咧就系、麻辣冷面吓，因为咁嘅天气咧都啱食，不过两个人份量嘅啫噃。嗱，好啦，我哋呢个叫做一团肉咧，就系黑毛猪啦，咁咧就外薄片嘅啫。咁咧橄榄油咧就一汤匙，金笋丝啊、青瓜丝啊各半杯噃。咁啊，炒嘅果仁咧两汤匙，炒香呢个白芝麻咧就系、是、要一汤匙啫，芫茜就要一樖。洗干净，摘咗啲叶啊，乌冬咧咁啊就系咧，应该点讲啦？就系、是、日本人咧叫面咧就叫乌冬，咁呢个乌冬咧亦都系急冻嘅，喺冰柜买到，系粗条嚟嘅添，非常之好食嘅。咁我哋咧就佢一包里边咧都有几饼嘅，我哋咧两个人咧就爱一饼都够啦。如果你话唔系，我要想胃口好啲嘅，咁你就要两饼啦啊。好啦，呢、這个汁料呢都几重要㗎噃。咁我哋呢就要滨州嘅鲜长生山椒两汤匙啦。镇康醋一汤匙喎、哦。咁佢酸酸地呀。咁呢姜蓉啊、蒜蓉啊各一茶匙。芝麻油呢同埋呢个黄糖呢就各呢半汤匙喎、哦。花椒粉呢就一茶匙嘅。半食料啊当然唔少得啦。滨州嘅辣椒酱啦、适量就够啦。再唔系嘅。你亦都可以咧，品質有好多嘅辣嘅醬料嘅，好似你話潮州辣椒油、辣椒醬啊，亦都佢有辣椒油啊，甚至到咧，如果有啲朋友喜歡嘅北方嘅咧，就可以豆瓣醬啊，咁都可以噶。
1: 嗯，冇错啦。咁啊，做我哋呢个黑豚肉或者系我哋叫做黑毛猪啦嘅麻辣冷面咧，两人份量嘅啫。咁啊，我哋用到嘅材料就系黑毛猪八片左右，橄榄油一汤匙，金笋丝同青瓜丝咧各半杯，炒嘅果仁碎即系炒嘅果仁啦，就要两汤匙，而炒香嘅白芝麻要得一汤匙，芫茜咧就一樖，摘咗啲叶蓉，跟住咧就乌冬咧就一块一饼嘅。咁啊，调味料啊或者我哋嘅汁料咧就用到品真嘅鲜橙、鲜生抽咧两汤匙，镇江醋咧就一汤匙，蒜蓉。我哋嘅蒜蓉同姜蓉咧就各一茶匙，芝麻油同黄糖咧就各半汤匙嘅、哦，最后就系我哋嘅花椒粉咧一茶匙嘅。半食料咧，梗系唔少得我哋品真嘅辣椒酱啦，或者我哋其他用一啲四川我哋嘅脆脆辣啊等等嘅唔同嘅味道咧，适量就可以噶啦。
0: 系啊，咁好啦，做法啦。先咧，我哋咧攞个黑田肉咧，就将佢咧去切一切嘅白片咧，去切好咗嘅薄片嚟嘅。咁我哋咧就将佢咧冲冲水啦，然后咧亦都用厨房纸巾吸干佢啲水分，咁啊轻轻咧就渗一啲嘅即系幼盐落去啦，就腌佢一阵噶啦，咁啊摆喺度先。咁乌冬咧，咁咧佢就系、是、即系急冻嘅，咁我哋最好咧就攞佢出嚟室温，就等佢软咗身先，唔好咧就系仲系冻紧啊，摆落去啲滚水度咧，变咗呢个面咧食起上嚟就糊咧，同埋咧就会冷开，就食起上嚟冇口感噶吓，亦都唔靓噶。咁好啦，佢软身嘅时间，水咧煮滚咗啦，咁我哋咧就将佢摆入去吓、啊，要略略照啊，一摆入去，养开佢，拖拖。咁样咧就攞翻佢上嚟啦。咁而且咧，因为我哋今日咧系即系会冷面嚟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将佢亦都要挺佢咧。当然啦，就可以咧就如果我系绿嘅面咧就可以咁，但系如果我哋呢个咁冷面咧，我哋咧就要绿一绿多佢一阵，就用筷子夹一夹佢嗰个面条。好啦，即系已经夹开咗，见到佢入边冇白色啦。咁我哋咧就即刻攞佢上嚟，攞佢上嚟咧，擎干佢嘅水分啦。咁但系咧，点解人哋咧喺面档度咧就会咧，即系话佢啲面好食啲啊？因为佢咧就即时咧又会俾啲上汤去晾晾佢嘅。但系我哋唔使啦，我哋唔使。咁啊，跟住咧就将佢咧就系擎干水分，咁啊摆喺个碟里边啦。喺碟里边咧，咁我哋咧加啲啲嘅芝麻油捞一捞佢先。因为点解咧？第一咧就带到佢面嘅香滑啦，香嘅味道又滑啦。咁 而且呢亦都係呢就唔使整佢一間呢，我哋要處理其他嘅材料之後擺喺度呢，嗰個面呢就已經係黐埋晒啦，唔好食喇喎，所以呢我哋呢個步驟呢都好需要嘅。咁而且就算我哋自己呢，假如我哋即係話有時錄咗啲廣東嘅面啦，咁要炒呀，咁呢我哋最好呢都係俾少少麻油走去呢將佢養開佢，一陣間炒嘅時間咧，嗰啲面糊咧就唔會成面糊啦，黐實曬啦，炒起上嚟咧又容易爛啦，咁啊呢個咧都係好嘅。咁好啦，跟住我哋咧就去咧用呢個汁料啦。咁用一匙羹嘅呢個橄欖油咧，咁咧亦都咧將擺落個鍋裏邊，咁啊用慢火咯，爆香姜葱啦，啊爆香個姜同埋呢個蒜蓉啦，咁啊之後就攞翻上嚟，咁跟住咧就加入去呢个盛返落嚟嘅汁料喇喎。然后呢咁我哋呢就再呢係啦再呢摆喺度洗返乾淨个镬，再烧返热个镬，咁然后呢就俾油呢落呢个咁黑毛豬啊黑毛豬肉片落去啦。咁然后呢就加落去呢个青瓜啊金水絲啊，咁就同埋呢呢个嘅烤嘅果仁啊白芝麻咁啊，放喺咧烏冬上边，咁咧就攞適量嗰個汁咧，就混合咗之後咧，就加埋咧呢個芫茜葉咯。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咧揀落去咧享用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煮完之後未即刻食嘅，我哋嘅汁咧擺喺度先，芫茜擺喺度先，到我哋食嗰陣時咧至淋落去。咁變咗嚟講咧，我哋個面咧就唔會咧即係話滲得個汁內咧。就变咗佢又糊啦，同埋亦都咧嗰个汁味咧就唔够鲜啊，咁所以咧我哋咧食嘢咧都要咧有一个步骤嘅。咁好啦，烹调心得咧，佢就话面饼咧，我哋咧除咗你买到乌冬系好啦，买唔到咧可以咧拣中式嘅白面条嚟代替都得噶。啊，咁啊当然啦，咁啊就可以买雪柜啦，现成一包包嗰啲，咁啊我嚟出下佢。咁或者你买干身嗰啲，咁咧亦都可以嘅。咁啊，但系一定要焯过佢，系焯到佢系熟嘅，食得嘅咁口感咯。噃呢个咧，即系呢个黑豚肉片咧，咁佢金香嘅，个肉啊，同我哋普通嘅猪肉有咩唔同啊？咁嗱，佢胜在咧，佢就饲养嘅料咧唔同啦。咁佢咧就味道咧金香，好野味嘅。点解乌冬咧同埋面条咧又爽滑，又软，爽滑软咯？咁变咗咧，呢个咧清香嘅汁料咧配起嚟食咧，特别咧系好味噶，倍增食味噶。咁喜欢辣嘅咧，我哋可以好似刚才大家都讲啦，有辣椒酱啊，好醒胃噶。讲先辣椒酱啦，咁乌冬咧就系日式嘅面食，咁咧佢系用小麦制成嘅，唔同嘅乌冬咧亦都有粗有度噶。咁咧，而且佢嗰个筋度咧都当然唔同啦，系咪？咁但系一般嚟讲咧，我就中意食粗嘅。咁外形咧就较咧比较咧，即系粗嘅咧就比较浑圆一啲。咁而且咧食起上嚟咧有少少烟韧感。咁通常咧整个饼状嘅咧放热水里边煮咧散开咧就可以噶啦，啊唔需要太耐，一滚咁就得啦。咁呢一个咧属于叫做咧即系日本有个名嘅叫做稻庭乌冬，咁外形咧就扁平嘅呢个乌冬啊，咁咧就系我系应该系手打嘅乌冬嚟嘅，面质咧爽滑，咁啊适宜放汤，亦都咧好适宜咧就做冷面嘅。喺呢个天气咧就非常之好，咁我通常咧我都好中意，如果打起边炉上嚟咧摆喺度一碌就食得啦。咁又唔需要咧，特別咧再去即係灼下佢啊咁樣。呢個咧都好開心啊！喺澳洲咧，家下咧已經好耐啦，有得買。以前咧喺香港咧就有食，過到嚟咧嗰陣時冇進口商入口咧，變咗咧我都幾懷念嘅。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可以試下啦。呢、這個黑毛豬咧未必每一間嘅肉食店都有嘅。咁你試下咧去应该点讲？西人超市啊，边度啊？咁你自己去睇睇啦。但系一般嚟讲咧，冇呢、這个即系黑毛猪唔紧要嘅。我哋用翻我自己咧中式嘅猪都得，佢都系切，而且家下仲好好嘅。方便大家打边炉咧，佢仲有咧就将佢切晒一片片嘅。 咁尤其是呢个嘅韩国人咧，佢哋咧就所谓五花腩啊，你中意食肥嘅可以切。

0: Tipco，
1: 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味道鲜美的 Tipco 混合果汁。Tipco 天然清爽，无添加糖，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的百分百纯橙汁，人人都喜爱。请访问 tipco.com.au 来了解不同的味道。Tipco 在各大亚洲食品店均有出售，让你天天好心情。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把握现在，放眼未来。
1: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3: 是你的人设，
2: 就人设，就是
3: 你的人设，
2: 我的人设是
3: 卡
2: 点的王。
3: 我是什么？
2: 你是
3: 发疯的狗。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
2: 哦，是哦，
3: 可以的。
2: 哎，我要开个嗓。
3: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2: 卡点的王。
3: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2: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4: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5: 翻学睇波，唔知食乜好？淘大点心一定系最好。
6: 淘大点心，你当早餐食又得，宵夜食又得，最好就系放入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而家淘大除咗有虾饺、烧卖之外，仲推出埋其他口味嘅点心，例如珍珠鸡、菠菜饺、鱼翅饺等等。而淘大嘅独特锁湿皮配方，啲点心喺微波炉叮完出嚟，依然咁软、咁嫩、咁滑噶。
5: 原来淘大点心咁巴闭噶，咁以后就唔使去茶楼食点心啦。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7: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至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1: Hello， 大虾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点半直播，每周三凌晨1点半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逢星期三下午四点半钟到五点钟的李太讲究未环节。我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林林，和大家空中见面的做地的李太，李太你好。
1: 嗨，林林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哎，你好啊，欢迎。

0: 大家再次回到嚟我哋亚洲名牌美食
1: 尽在林和城贸易
0: 嘅时节啦，系呀，欢迎大家翻嚟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月饼咧应该差唔多到我哋到九月喎，今日系咪九月二号咯？今日哇，时间真系话咁快嘅。
1: 你食咗未啊？
0: 我食咗啦，我个个都开咗嚟食咗一粒啦，但我又唔敢食晒，因为我预住咧，应该25号八月十啊，即系九月25号嗰日咧，我要约朋友出去咧，我就要负责做大月饼嗰个啦。
1: 你带好多个月饼咩？
0: 系啊，我带月饼出去啊，所以咧大家分住食啊嘛，你知啦，我哋呢啲有老板照住嘅，俾我送咗后请我嘅，咁我就带出去一齐食啦。
1: 哦，我已经我自己都买咗十盒，咁咧跟住咧就送俾朋友，送礼，咁现在咧就剩翻两盒，一盒咧就红豆沙，一盒就白莲蓉，都系双黄嘅，咁但系我已经咧就系食咗一个红豆沙，一个白莲蓉啦，咁点解唔食住咧咁？因为呢又留返中秋节呀嘛。
0: 係呀、啊、我觉得节庆嘅时候呢喺当日食呢嗰个感受同埋氛围呢会特别好㗎、
1: 啊。
0: 而且我发现你睇。
1: 但係你唔觉得咩、
0: 哦、
1: 今年呢、啊、其实美心嘅月饼呢已经系number one 㗎啦。每年呢都系好靓㗎啦。但係我今年食起上嚟呢仲靓。
0: 嗯。点
1: 解呢、
0: 嗯、
1: 因为呢佢嗰个蛋黄呢真系漏油。咬落去口里面呢是松的。咁、
0: 嗯
1: 啊、我呢亦都有食过其他嘅硬骨骨嘅。咁、
0: 嗯、
1: 并非系佢呢佢都系经过喺地度经过运过嚟啦。咁、嗯啊、好啦点解硬骨骨啊咁佢哋话会唔会啊你冇去微波炉叮下佢啊咁。但系呢佢叮过啦。咁、
0: 嗯、
1: 亦都嗰啲皮呢又系即系点讲呢都系硬身嘅。唔系软嘅。咁所以呢我就觉得今年呢就话佢依然呢美心呢保持佢嗰个

0: 就冇买，
1: 嗯、
0: 但系咧就我家人有买，咁我咧就亦都咧攞咗过嚟食，咁啊非常之好，因为佢咧系冇呢个猪油嘅，
1: 嗯，
0: 啊，咁变咗咧就好适合咧健康啦，系咪先？
1: 嗯，
0: 咁好啦，你如果讲起咧月饼嚟讲咧，就系、是、啊、我最喜欢嘅咧就系、是、好似你话呢、這个松子人啦，吓、啊。咁啊，亦都咧，你会话啦，你睇，咁你要买好多盒都唔系噶，你只要买一盒，呢、這个七星盘明月咧，你就会食咗好多噶啦。
1: 哦，咁系啊，款款都有啊，唔同味道都有喺入边。
0: 系、嗯、啊，系啊，咁变咗嚟讲咧，又可以咁讲系几经济噶，佢有八个饼，咁而咧佢价钱差唔多你嗰啲正常嘅四个饼嗰啲咧，一。罐嘅一罐半嘅价钱，你已经食到八个饼、
1: 嗯，
0: 所以变咗嚟讲咧，佢每年咧都咧好快脆抢晒。但系你哋咧啲年轻人咧就咧最中意食边样咧吓？
1: 我嘅最中意食流心奶黄月饼啦。嗰日啊，李太一送啲月饼上嚟，我就已经开咗过嚟食啦。一叮，叮咗二十秒，跟住佢就即刻，哇！啲黄流晒出嚟，好正嘅，好香嘅。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流油嘅真系嗬。
1: 系啊，
0: 好似你话七仙半明月啦。咁点解我话可以试到咁多个咧？就啊，佢有一个，佢其中有一个咧就系咧好大个嘅吓，嗰、那个系。月亮嚟嘅吓，比我哋平常正式嘅一盒四个嗰个份量咧，佢系多好多嘅吓，好大个。咁好啦，呢个系三黄嘅添啊。咁然之后咧，正常嘅咧就好似蛋黄白莲蓉有两个喎，啊咁蛋黄莲蓉啦，黄莲蓉啦吓，咁又有一个。咁啊经典五仁啦，咁又一个。蛋黄嘅豆沙啦，咁又一个。低糖咧，即系减糖嘅蛋黄白莲蓉咧，又一个。咁你话我系咪买一盒七星半明月咧，就食咗好多啦？
1: 嗯哼，系啊，所以咧，我哋要点讲好咧？食唔同口味，梗系买我哋叫做套盒装啦。咁但系除咗七星半明月之外咧，你睇你知唔知啊？佢哋仲有九星盈月月饼噶，有九粒噶，唔单止八粒添。
0: 系、哎、
1: 啊，九星半即系佢唔系半啦，佢系盈月月饼嚟嘅。咁入边咧，除咗话我哋头先七星半明月有嘅味道之外咧，佢仲有一款紫薯啦，同埋纯正豆沙系啊，即系。多咗一款紫薯嘅口味咁样噶，咁其他同我哋啊，即系七星半明月嗰啲咧，就系口味相同嘅。咁仲有一款咧，就系叫做风月盛宴月饼啊。我觉得咧呢个会比较即系大家如果想试啲得意啲嘅口味咧，会合适啲噶，因为佢系比较秋天风味啦。咁有我哋咩味道咧？有香滑奶黄啊，我哋嘅纯正豆沙、栗子豆沙、紫薯，同埋一个我哋最传统嘅纯正白莲蓉咧。咁就一共咧就有六个装噶，咁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到不同的口味呢，其实真的可以揀不同的，即是套盒装他们每款里面呢都有不一样的味道，可以给大家说我们可以揀到的。
0: 是啊，因为呢传统的呢每一盒呢有四个同一个品种，那这个呢多人吃就固然是好啦，但是我们呢就的要求呢就比较呢就特别一点啦，就想吃多一些新的品种啦，大家吃了之后就可以呢品尝咗之后，大家坐低咧都可以交流心得嘛。咁如果唔系啊，人哋猛话好食，我都未食过，你觉得咧系咪好似损失咗咧？
1: 系啊，所以咧点讲好咧？如果佢未食过，作为朋友咧，我哋就一齐买一盒，一齐分嚟食啦。不如我平时都系咁样做噶，因为咧去到海外，大家可能屋企人唔喺身边啊，或者喺香港啊咁样，咁但系又有朋友喺度，咁不如就朋友大家一齐过节咧，食餐中秋节饭，顺便一齐咧赏月食月饼咧，系一件美事嚟噶，我觉得系。
0: 嗯，你几识享受啊？
1: 咁近期咧，你睇，跟住你点会唔识享受啊？
0: 嗱、嗯，好啦，咁咧，我都好年轻化嘅要，咁我又好中意食咧呢一个咧冰皮月饼嘅。冰皮月饼咧，咁如果你话即系我哋好几时食完饭啊，或者下午茶啊，咁咧，咁我咧就会去食嘅咯。咁点解咧？咁最主要咧就系、是、我最中意食咩咧？就系、是。
1: 最中意食咩？
0: 猫山王榴莲。
1: 哎呦，呢个啊，我觉得咧都好好食噶。佢呢个猫山王嘅榴莲咧，佢冰皮啊，咁佢有礼盒装，同埋有 mini 装嘅。咁所以大家如果话想食少啲咧，唔好食咁热气咧，其实可以食个细版装、细版嘅都好噶、哦。
0: 细版嘅咧就方便经济啫。如果系嘅，我都唔。

0: 唔会爱细版嘅，我要原装一盒嘅，因为唔
1: 哦，
0: 够食噶我。
1: 咁 但系你谂下，你睇我哋有好多咧，即系大家可能话，诶、哎，我哋啊，即系叫做一个人啊，唔系好似你咁大家庭一齐食噶嘛。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嘅话，我甚至可能都唔使买呢个 mini 版啊，我买个二人世界都够我食啦，两个够我食两三个星期
0: 哇！你点食啊？你
1: 啊，要切
0: 整
1: 开
0: 完
1: 咯。
0: 蒸翻落去啊？
1: 系啊系啊，整完整翻落去，切开佢
0: 每次食一解啊？
1: 系 啊，好似传统月饼咁咯，切开佢八份咁样。
0: 系 啊，嗰个月饼仔好似比个5毫子大啲嘅喎，
1: 系 啊，所以要
0: 啊？
1: 买正装版嘅二人世界咯，唔好买 mini，买正装版正常 size 嗰只。
0: 你个名咧可以唔系叫林林 啊？
1: 啊，点解呀？
0: 啊，叫阿悭啊！悭家啊，你悭家啊！
1: 系 啊，我哋传统美德啊嘛，咁 但系真系嘅，我觉得咧，如果大家咧，即系话，就算一个人又好啊，两个人又好啊，或者多人朋友咧，其实都有唔同嘅选择噶，唔单止有 mini 装啦，有礼盒装啦，仲有一个二人世界装，入边有一盒两个，咁啊，方便大家咧，即系话，我食完呢个口味，又想试其另一款口味咁样咯。
0: 系啦，咁但系咧，好啦，月饼咧，咁啊，大家个个都知噶啦，
1: 系
0: 会去买
1: 啊，
0: 噶啦，记住认住美心啦，系嘛，咁而且有得抽奖啊，诸如此类。但系今日咧，我有一个新嘅介绍，
1: 系
0: 就
1: 啊，
0: 我平时咧就可以随时食，喺手袋里边咧，行下街咧，咁啊想食嘢咧都可以食嘅呢个新品上市啦，
1: 冇
0: 系
1: 错。
0: 全网咧去揾到咧，好疯狂咁样，就系呢个叫做低卡脆脆非油炸双重鲜登陆澳洲啦。总代理系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啊。今日系点讲啊？9月1号，咁我哋咧又可以揾啲新嘅嘢嚟食下咯。你话俾我听，呢只究竟系咩嘢嚟噶？
1: 系啦，呢、这个咧就系我哋嘅海苔鱼脆条啊，咁佢咧系由一个 MRC Wheat 啊，佢英文名，咁啊佢咧就系、是、有无论系有一个叫做紫菜同紫菜入边咧有一块夹心嘅鱼脆条嘅饼干喺入边啦，咁食落去咧唔单止有海苔嘅鲜味，你仲有一个叫做鱼饼嘅一个叫做鲜味，所以点解话双重鲜呢？因为我哋嘅紫菜同埋鱼嘅味道咧，双重嘅搭配咧，可以一次食晒噶。咁佢有三款唔同口味啦，咁有一个叫做原味嘅，咁啊，我哋亦都系严选咗韩国嘅本土紫菜，咁啊，贴合我哋嘅炸到金黄酥脆嘅鱼饼啦，咁所以咧有一阵叫做鱼肉嘅微甜浓郁嘅味道，再加上我哋咧天然嘅即系叫做紫菜嘅咸香，咁我觉得连小朋友咧都应该好中意噶。咁除咗呢个之外啦，佢仲有一个辣嘅风味同埋 wasabi 嘅风味，即系我哋嘅芥末味道啊，两款咧都好搭配噶。咁如果大家想食一啲脆口啲嘅，而家应该差唔多系时候可以饮下可乐啊，食下饮下啤酒啊，饮下冻嘢嘅时候啦吧。咁啊，不妨买一个咁啊，送下酒啊，送下可乐，我觉得咧食下下午茶咧都好合适噶。
0: 系啊，最主要佢咧系烘烤出嚟嘅，非油炸嘅。如果俾我哋选择咧，我就中意呢个芥末味道啦，当然香辣味道啦，系咪？原味都 OK，但系小朋友咧呢两样咧，佢哋就唔敢食啦。但系咧，仲可以为佢哋设想嘅，就系、是、呢个海苔嘅鱼脆条咧系有原味噶嘛。咁一般现在咧，好多我见到啲小学生咧，佢哋咧带翻去学咧，带翻学咧，佢都会咧。带一包咧，一包咁净系紫菜一片片噶吓，我如果即系我觉得咧，点讲啊，唔够味啊？点解咧？净系食紫菜摆落口又溶啦，如果有饼干慢慢滴下滴下，咁你话系咪几即系会食到几上瘾咧？
1: 系啊，所以咧嚼下嚼下咧，好快一盒一包咧就冇晒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话买嘅时候咧，可以三款口味咧一次过试晒，咁睇边款好味咧，我哋再叫做入大批量入货。或者
0: 系
1: 通常
0: 啊，
1: 咧，紫菜呢啲嘢咧唔可以自己一个人食噶，我哋要分住食。唔系嘅话咧，食下食下咧，我记得我爸爸细个咧成日都要讲，唔好食咁多紫菜，因为咧会惊我一阵间食下食下咧热气啊，嗰个饼咧会生大颈泡，所以大家咧要适可而止。咁但 呢个最好嘅系咩呢？呢只海苔鱼脆条呢最好，佢就系烘焙嘅，就唔系油炸，所以冇咁即系我哋叫做热气啦。咁一包呢就有25克装㗎，咁唔系好多㗎啫。咁所以大家呢亦都系啦，食完一包呢就知道要够停手啦。咁我哋下一转呢，等下听日我哋再开一包嚟试嘅。咁喺我哋各大嘅环超市呢都均有代售㗎。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其实每包入面呢都含有优质嘅蛋白质啦，因为佢又有紫菜，又系我哋嘅鱼肉做出嚟嘅，咁所以非常之健康，咁嚟自我哋韩国嘅品牌噶，不妨咧去试下啦。咁你睇，我哋下次试咗咧，电台一路嚼咧，就同大家讲。
0: 系啊，而且仲有你咧应该咧摆一份咧一包咧喺你写字台嘅，咁或者咧夜晚黑咧你追剧咧又可以啦，户外咧又可以啦，系咪先？呢一个咧就系叫做咧，你想食零食嘅时间咧，不如咧就去换呢一种嘅脆嘅选择啦。咁而且仲有一样嘢，我哋咧就好似啦，仲有啊，如果你揸车咧上中南粉咧，你又食嗰个芥辣味噶啦，包你醒神啦。
1: 咁係呀，或者辣味都够精神㗎，唔一定芥末㗎，你睇。总之呢，辣到我哋呢一路追劇嘅时候呢津津有味，要食啲再有味啲嘅嘢先得㗎。
0: 所以呢就话啦，随时随地呀，轻食嘅伴侣嚟嘅呢个系。仲有啊，如果你话哦有紫菜呀，你哋驚热气呀，唔紧要，林和成咩又有总代理呢个黄老吉嘛。
1: 冇错啊，我寻日先饮完啊，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如果热气啊上火嘅时候咧，饮喺个我哋嘅即系叫做预制嘅凉茶啦，亦都系可以非常之下火噶。
0: 系啊，我啲孙咧佢哋都系啊，我唔得闲煲五花茶咧，佢系饮黄老吉噶啦。
1: 冇错啊，咁所以咧饮呢个嘅时候咧，即系我哋有一啲叫做食多咗零食嘅时候咧，咁我哋亦都喺屋企常备一啲黄老吉啦，咁啊一齐试。咁啊当然啦，如果话大家唔惊嘅，咁啊可以饮鬼佬凉茶嘅，我哋饮杯青岛啤酒都不妨系一件乐哉嘅事情。
0: 系啊，嗱好啦，嘢咧就讲究食嘢啊，讲究啦。但系有一样嘢咧，我又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呢个咧有13个嘅生活小妙招啊。世界上咧系最懂你嘅吓。咁啊好啦，第一个小妙招咧就系话老婆，佢如果你咧唔舒服咧，咁你要饮多啲温水咯吓。咳嗽咧，咁咧我哋咧就要含一啲咧那个。即是喉糖啦，是不是甜甜地啦。咁你可以打黑黐又点呢？打黑黐呢咁就会㗎。咁你呢就试下呢就深呼吸唞返啖口气喇。咁但流鼻血呢就麻烦啲啦。咁喺身体呢就向前倾。好多人呢就唔系嘅。佢就会一味揿住塞住佢。咁我哋当然都系用手指咧塞住个鼻翼嗰度啦。点样咧？其实唔系噶，你咧就攞我哋嗰啲厕纸都好啦，塞住呢一个流血嗰个鼻哥窿啦。咁跟住咧就用个手指咧，我手指公就喺我哋嗰个鼻梁嗰度啊，边一度流血咧，你就将个手指咧，将佢咧唔系扼两边，扼一边，咁样揿住佢，咁变咗咧就可以。即系止血噶啦，咁当然有啲咧就流到咧血血血嘅咧，咁真系咧你要去见医生啦吓。
1: 冇错。
0: 好啦，第五样系点噶？
1: 第五样咧就系如果大家辣亲之后啊，无论乜嘢类型嘅辣亲啊，都即刻要去到水龙头，用一啲叫做流动嘅凉水啊，即系不停咁样有新嘅凉水咧去冲洗，即系唔叫冲洗，一路冲住我哋受即系辣亲嘅部分，咁就令到佢降温啦，同埋亦都系减少一个叫做感染嘅风险噶，咁同埋如果话大家脚臭，即系着鞋嘅时候咧，即系我哋统称着鞋唔着袜，或者咧大家咧如果即系叫做嗰日出汗出多咗啊嘅时候咧，可以不妨喺鞋入边咧撒少少梳打粉，咁啊佢亦都会咧令到佢嘅汗味啊会吸走嗰啲湿气嘅，咁就会好啲噶、哦。咁同埋如果眼入边入咗一啲异物，譬如话而家我哋好似去出边啊，有啲唔同树啊，啲花水啊入咗眼嘅话咧，咁要用 清水去冲洗㗎喎，或者如果屋企有一啲叫做眼相关嘅一啲叫做盐水呢，其实都可以用盐水冲洗，用盐水呢係最干净嘅。咁同埋我哋如果衫上面呢食完饭有啲油渍渍咗上去呀，或者煮饭嘅时候呢，咁可以喺我哋嘅衫布料上面呢擦一啲牙膏，咁静置几分钟呢，再慢慢呢轻轻力搓洗呢，咁就可以㗎啦。咁如果大家喺公司呀咁样都好方便㗎。
0: 是啊，咁嗱，好似现在咧，嗱，仲有一样啦，牙膏我哋唔会成日带出街嘅，
1: 系啊，
0: 咁现在咧又有咧一个咧，好似细细贴住，好似我哋话去去食嘢，佢有一个嗰啲叫做咩啊？好似湿湿地嘅嗰啲纸巾仔咁样咧，细细包嘅，
1: 湿纸巾
0: 有得卖噶，咁你咧就攞佢出嚟咧，就擦你嗰个污糟嘅地方啦，咁变咗咧翻到屋企咧都好容易洗得甩嘅。咁但系有一样喎，又讲翻煮饭啦，我本行啦，咁好似啦，如果我煮饭咧俾水俾得多咯，咁点算咧？咁好啦，见佢滚嘅时间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切啲大葱段咧放喺饭上边，冚住盖焗翻佢一阵，但系咧。都未必得咧，咁我哋咧亦都可以啊，攞一块面包摆喺度，
1: 吸水，
0: 冚住佢，咁啊吸咗佢咧，啲饭咧咁啊唔会糊啦。咁但系好似话喎，呢个咧我就成日都会试到啊，新鞋咧就磨只脚啊，磨只脚后边嗰度咧就会起泡咧，就会好痛啊，会贴胶布啊，咁又话咧，如果磨到脚嘅地方咧，涂一啲咧凡士林啊，或者咧。番碱都得噶喎，
1: 系啊，
0: 咁样啦，系啦，咁啊贴一块胶布咧，咁就行得咯。咁但系咧，嗱，如果我哋雪柜咧有异味咧，咁啊点咧？咁原来咧好容易咋，我哋俾一卷咧卫生纸啊，即系我哋嗰啲平时用过嗰啲厕纸啦吓，咁样咧就可以摆喺度就吸到异味。咁当然你唔使成卷咁大卷啦，你用咗佢一半咁样摆入去，原来都得噶。咁但系最咧，好似你话微波炉咧有味咧，咁我哋可以咧就俾柠檬啦，俾柠檬切个柠檬，俾啲水浸住佢，咁然后咧就叮一叮佢咧，咁就冇咗异味噶啦。咁如果话好似我咁啊去切辣椒啦，咁啊只手咧就好火火辣辣噶，咁点算咧？咁我咧就用白醋去洗手啦，咁就可以啦。所以屋企咧一定咧有白醋嘅，我白醋咧好好用嘅。例如好似白醋我爱嚟除霜用啦。咁亦都我可以咧，就好似话斋，有时我去椰菜花啊，西兰花啊，咁我又摆少啲白醋去浸佢嘅。咁变咗嚟讲咧，尤其是嗰个系椰菜花啦，佢咧就会咧，你浸过去，咁啊再过清水啦，走去煮佢之后出嚟咧，佢特别雪白嘅。咁亦都啲虫虫咧又会走晒嘅。
1: 系。嗯，冇错噶，咁所以咧，点讲好使好用，生活嘅小工具，唔使真系要买专门嘅清洁剂嘅。有阵时咧，我哋生活上面好多唔同嘅嘢咧，都可以多重嘅功能使用嘅。咁啊，如果我哋仲有其他嘅，你睇咁啊，譬如话我哋
0: 有其他咧，可以留翻下个礼拜。
1: 系，
0: 咁但系现在咧，我哋今日咧又有一啲咧需要同大家分享嘅。品真酱园啦，佢咧系因为有8年经验啦，香港制造纯酿嘅酱油嚟噶噃，咁亦都咧系好啦，大家都好知道啦，咁而且咧就最紧要咧就系我哋知道佢嘅过程、哦，你知唔知道佢做即系一个酱油咧，一粒黄豆可以做到酱油嗰、那个过程系点噶，林林？
1: 系啊，个过程咧，首先就系咁样讲啦。我哋首先咧，品真酱园咧，佢哋咧会选用呢个优质嘅非GM改造黄豆先嘅。咁啊，首先拣咗豆先啦，跟住咧后边我哋就系将黄豆开始煮熟佢咯。咁啊，煮完之后咧，我哋亦都会有师傅啦，专门将呢个上等嘅面粉咧，同我哋煮好咗嘅黄豆咧搅匀，搅匀之后咧，再放去呢个叫做一个。螺上面，即是我们知道那些竹螺上面呢，铺平它，全部铺到它均匀晒之后呢，就进行这个发酵过程过。这个过程呢就会将是挤在一个叫做暗房里面，亦都会有师傅啊和专业工具呢，将它呢在那个房里呢较好湿度啊气温啊等等，进行一个比较科学过程的发酵过程的。去到生晒的时候呢，师傅呢就会拿着一螺螺发酵好的一啲 黄豆，咁拎出去我哋出边户外，喺我哋而家咧品质最源元朗洪水桥嘅一个工厂嘅外面咧，咁就有呢啲叫个传统嘅瓦缸嘅，咁啊摆入去咧进行生晒嘅，咁啊生晒完之后咧，我哋亦都会浸佢啦，咁啊一路一路浸，咁有一啲我哋嘅头抽啊或者系生抽啊等等嘅一啲黄豆咧，其实咧佢哋咧晒嘅过程都非常耐嘅，有啲用咗720日嘅时间咧去生晒啦，同埋发酵，咁啊再加埋后边咧就去到我哋高温处理，之后咧先去到我哋完全咧嘅即系入樽过程嘅，咁啊所有嘅过程咧都喺香港去酿制啦，纯酿嘅工艺亦都系有好多传统嘅老师傅帮即系同大家咧检测好佢嘅品质，同埋做佢哋嘅一啲叫做生晒啊、翻黄啊等嘅一啲工序嘅，所以咧
0: 阿林林啊，
1: 系咩啊？
0: 林林呢一个过程咧，阿李太咧就去经历过睇过，
1: 系啊，
0: 边个咧就睇到佢黄豆啦，洗干净啦，煮熟啦，咁啊跟住咧就用面粉啦，然后咧就进行发酵过程啦，咁佢生晒啦，咁咁啊呢度咧我睇到呢度，高温处理啊嗰啲咧，咁啊我冇时间睇啦，因为点解咧？佢品珍酿园多年嚟咧，凭住佢纯酿嘅工艺啦、古法炮制啦、天然生晒啦，咁同埋咧佢精选嘅优质非基因嘅改造黄豆啦，酿制出嚟咧香醇浓郁嘅，咁啊个叫做手工豉油啊，一下嚟讲咧，即系买少见少，可以即系咁讲，尤其是喺香港啊更加少。
1: 系
0: 咁，所以嚟讲咧就系叫做啊黄豆咧，经过煮焗之后咧，叫做捞黄，系咩叫捞黄啊？就系咧俾嗰啲面粉啦，俾面粉啦捞咗佢，
1: 系吓
0: 咁啊，跟住咧就摆入去咧，佢一个亦都个厂房里边咧一个好大嘅地方啦，一个房，就将佢咧校调节好晒嗰啲即系嗰啲温度啊成啊咁咧，咁然后之后咧好啦，咁就攞出嚟咧生晒嘅，咁变咗嚟讲咧呢一个过程真系唔简单，同埋仲有亦都豉油都唔系好贵，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话佢由一个过程里边做晒呢个豉油出嚟咧系唔简单嘅。咁如果你话即系普通嘅咧，咁经过最少都要6个月嘅天然生晒嘅、哦，佢成咗咧，即系见到豉油咁嘅揭揭地色嘅豉油咧，咁咧亦都用高温咧消毒处理，再去包装成一支支嘅酱油嘅，咁变咗咧，你哋大家咧就觉得攞支酱油好容易啫咁，但系要记住一样嘢，因为本身嗰、那个佢做个过程天然生晒，亦都冇防腐剂嘅咧。咁如果我哋啲蚝油啊，或者系生抽啊呢啲咧，我哋又要挤落雪柜噶。如果唔系咧，佢会发毛噶。
1: 系，冇错。
0: 咁但系好多人就话：，哇，咁麻烦，压咗我雪柜啊咁。但系你要咧知道下咯、哦。现在咧就系、是、亦都有啲细支装嘅，变咗嚟讲咧，小家庭咧都咧系好方便嘅，唔系压好多位。但系你要记住，压你位冇问题，但系问题咧，你如果健唔健康？食咗啲有防腐剂啊，有咩嘅咧？咁变咗嚟讲，你唔健康咧，咁你觉得咧系边值唔值得先？
1: 梗系唔值得啦。所以咧，我哋为咗保持好我哋嘅身体健康咧，对我哋食入口，无论系酱油啊、原材料啊等等咧，都要注意噶。咁啊，你睇，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先咯。
0: 系，
1: 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头先嘻嘻哈哈咁啊，讲咗一个，我哋讲咗半个钟啦。
0: 系，其实咧，所以咧，我都好开心嘅，每日星期咧，可以咧喺空中咧同大家嘅听众咧见面啦，系嘛，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我哋，听我哋咧就可以咁讲。你睇讲够未啊？未讲够啊！希望你哋唔好话听够吓、啊，多谢大家。
1: 好嘅，咁我哋就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只需几滴品珍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珍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我是开心，
3: 我是来劲，
2: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感话。 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

0: Linked 唔想你因为未支付过路费而拖慢行程。因此我哋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对未支付过路费嘅处理流程进行咗重大改进。我哋将从传统嘅纸质邮件通知改为更快嘅电子提醒。同时我哋取消咗收费通知嘅管理费，方便你轻松缴费。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啊，即刻开通 Linked 电子标签账户，快速支付过路费啦。详情请参阅 linked.com.au/nswtolls。
1: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钟重播。 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2: 妈咪，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3: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2: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喎。
3: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2: 卫信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痛，快速缓解胃部不适症状，疗效显著。精选太子参、山药、山楂等多味药材，从健胃入手，标本兼治，是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请认明卫信葫芦商标，有 TGA 认证，各大中药房有售，澳洲总代理，查询电话 02-9607-6278。
4: 翻学睇波，唔知食乜好，肚大点心一定系最好。
5: 肚大点心，你当早餐食又得，宵夜食又得，最好就系放入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而家肚大除咗有虾饺、烧卖之外，仲推出埋其他口味嘅点心，例如珍珠鸡、菠菜饺、鱼翅饺等等。而肚大嘅独特锁湿皮配方，啲点心喺微波炉叮完出嚟，依然咁软、咁嫩、咁滑噶。
4: 原来肚大点心咁巴闭噶，咁以后就唔使去茶楼食点心啦。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6: 惠信牌肾中保浓缩胶囊，益气固本，生精壮阳，滋肾补腰，专治肾虚乏力、精神倦怠，让你肾气足、状态好。请认明葫芦型惠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惠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7: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8: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0: 好啊，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又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每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5点半嘅吹水俱乐部。今个星期咧系继续有我 Eden 啦，同埋 Kelly 姐陪住大家嘅。
1: 系啦，咁啊又一个礼拜啦吓，咁啊因为新个礼拜啦，咁我哋感受到新嘅季节变化吓，
0: 系啊，系
1: 即系我
0: 啊，系啊。
1: 觉得9月1号咧之后先真正进入春季，但系个气温咧已经去到30度啦。
0: 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哇！突然间，特别今日咯，我觉得好热啊！
1: 系啊，今日真系有30度啊，
0: 系啊，好热，
1: 咁而
0: 朝
1: 且咧
0: 早。
1: 就系仲要刮风添，系
0: 同
1: 啊。
0: 埋咧，今日嘅天气变化真系都变化得好犀利。因为朝早咧，我有出到去啊嘛，出到门口，但系就 feel 到好热，太阳好晒咁样。点知翻到嚟中午，跟住下昼又出翻门口，发现个天已经暗晒，跟住又大风啦，可能又准备落雨啦，咁样。即系今日嘅天气系好莫名其妙啊！唔知点解，
1: 同埋，因为进入春季啦，再加之天气好干燥，
0: 系啊，
1: 所以咧就好多人可能近排都瞓唔好啊。
0: 系啊，系我啊，同埋咧，真系 feel 到，哇！我真系今年系我第一次人生之中第一次知道呢个花粉症系有咩感受，
1: 嗱
0: 第一次患上呢个花粉症。
1: 我系嚟咗澳洲10年之后咧，先感受到花粉症嘅。
0: 啊哈。
1: 系啊，咁所以咧就你先嚟得几年咧，你已经感受到花粉症，即系证明你而家体质已经系开始下降。
0: 唔系啊，
1: 系真噶，因为咧如果你体质好嘅话咧，其实系冇咁容易感受到花粉症。所谓嘅花粉症咧，其实就系你自己身体嗰个免疫能力
0: 系，
1: 差咗，所以你好容易受到外界嗰一啲粉剂啊，或者敏感地，或者比较干燥嘅啊，或者花粉等等嘅刺激，所以你先有反应嘅。咁但系如果你体质相对好嘅时候咧，系唔会有反应嘅。
0: 咁咪真系唔好吓我，真系我
1: 系真系，因为我系嚟咗10几年之后，
0: 系，
1: 我先感受到花粉症嘅。之前一直喺度读书啊，做嘢都系都冇感受，因为因为嗰时年轻啊嘛吓。咁而家跟住因为年纪增长啊，你嘅体质会嗰个质量会下降啊，各方面啦吓，咁你先开始感受到花粉症，而且系非常严重嗰只。咁啊，但系咧花粉症咧，其实咧喺西医讲角度嚟讲就系过敏啦。咁
0: 系啊，
1: 但系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就系你自己嘅即系话嗰个身体嗰、那个点讲咧，嗰个血气循环不足，令到你嘅免疫力下降所导致嘅。咁所以咧，我而家系医花粉症，即系我自己分享下啦。我其实好严重嘅花粉症嘅，之前系会严重到系晚黑嘅喉咙会痕，痕到咧系瞓唔到觉，唔单止，仲要成日打乞嗤，即系瞓紧觉打乞嗤啊！即系你谂下系几严重。咁但系咧后屘咧，我就去睇中医，跟住咧中医咧就系将我嗰啲心肝脾肺肾咧就系调咗一轮，咁之后咧个花粉症就消失咗啦。即系你根本系唔需要食啲咩过敏药啊咩，本身就系因为你嘅体质问题，气血唔通个问题。咁所以咧而家其实可以讲系，当然因为呢个本身系你嘅体质嘅问题，你唔可以一时三刻就可以医好咯。只不过中医系可以帮你喺调理，可以比较好咁样舒服啲咁样度过呢个期间咯。系啊，咁但到第二年嘅时候，如果你嘅体质仍然系冇办法去攀升到一个比较好嘅高度嘅时候咧，你仍然系有反应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你要继续饮中药，将佢暂时咁样将佢即系安全度过嗰个期间咯。即系我谂系9到10月系比较严重啲嘅。
0: 系啊，同埋今年咧，即系我听好多人讲都话，今年啲花粉症系特别严重，因为有啲咧，即系我身边都有啲人啦，系即系可能有几十年都未得过花粉症，就系一到今年咧，就唔知无啦啦就
1: 唔系，因
0: 过
1: 为
0: 敏
1: 今
0: 啦咁
1: 年
0: 样。
1: 系比较干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干燥啦，所以我前一排一直喺度落雨，但系佢而家咁高速咁高温咧，系令到嗰啲水分蒸发好快咯。因为平时如果系9月份嗰时，其实仲系好冻嘅，
0: 系啊，系啊，
1: 但今年咧已经去到30度咯。
0: 系啊，同埋今年真系可能啲气候真系有啲异常啊，因为除咗系今年冬天冇咁冻之外咧，同埋即系到9月份已经好热啦，跟住咧我发现咧，即系政府都有啲行动，即系农业嗰啲部门啊，因为咧，琴日咧我屋企系住 Epping 噶嘛，咁成日咧喺屋企都闻到一阵烟味啊。 咁我就好奇
1: 燒燒山林，
0: 系啊系啊，因為我好奇怪話，誒做乜成日聞到啲煙味咁咩回事啊？咁我上網 search 下，哦原來係即係已經政府係已經開始有計劃咁去燒山啦，即係驚
1: 每一年都會有噶。
0: 但係今年特別早啊，因為佢驚即係今年夏天啊會超級熱啊，或者即係有嗰啲火災嘅風險啊，咁佢就提前。即是比往年是提前了去燒山咁樣，
1: 所以那個花粉症就更加嚴重因為那些空氣不好嘛，因為其實所謂的花粉症呢就是你空氣當中的微粒入到你的鼻腔和你的喉嚨、而你的鼻腔和喉嚨呢也都對它有作出反應，但是呢你本身的身體可能不是那麼好啦、即心肝脾肺腎啦，所以對它的反應過激的時候呢，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為何有打乞嗤啊，跟著有喉嚨痛，有喉嚨痕、之類咯。
0: 還有呢，即今年呢，即我得了花粉症之後呢，即我以前是好像即系冇，从来冇话洗鼻啊之类咁嗰啲。咁今年花粉症我，即系我同啲 friend 讲，哦，我好似唔知点解啊咁样咁。咁佢哋就同我讲，呢个花粉症嚟噶，你去、你去咩药房啊咩买啲嗰啲洗鼻嗰啲嘢洗下鼻试下啦。咁我发现洗咗鼻之后系即系个鼻
1: 治标不治本咯。
0: 但系起码我获得一刻嘅舒服，即系洗完嗰阵时个鼻系痛，我真系唔会咁难受。
1: 但系佢个维持唔系好耐，因为我都试过吓、洗完之后可能十零分钟 OK 嘅、但之后又嚟过咯。
0: 但起码就系你配合啊，你食药或者食中药啊去调理，咁样就会好，即系感觉系会好啲咯，即系唔会咁难受。
1: 如果你中药揾到个好中医咧，系好有效，即时见效嘅、因为我其实依家都系饮紧中药噶。
0: 你饮嗰啲系即系佢啲冲嗰啲已经打磨成粉去冲，定系自己煲嗰啲？
1: 梗系自己煲啦。哦、因为点解？其实又系一个点啊？一个中医常识啦。点、解其实好多时系唔建议打粉嘅中医中系饮中药咧、因为你谂下几千年嚟吓，其实中医都系。冇，即系话当然个别嘅症状咧系可以打粉食嘅，咁、但系咧某一些中药咧，佢系要经过佢个水煮高温，佢个药效先可以发挥出嚟嘅、如果你单纯打粉咧，系冇办法将佢个药性去发挥出嚟嘅、所以点解几千年大家都系一直都系用个药煲去煲药咧？其实系有一定嘅原理咯、只不过你现代人就话你贪方便，好多医生咧可能想赚钱。所以呢就是将这些这样的全部打粉啦、但其实功效呢如果相对于、煲来讲呢是相对会差很多咯。
0: 咁都有道理，即是你起码你煲过之后可能那

0: 达到最佳效果呢，其实真的要水煮咯。
1: 嗯嗯嗯，因为我就见到身边有啲人咧话食中药，我话佢食咩中药，因为就每次见佢食中药嗰阵时就忽两羹出嚟咁话冲水话诶咁样嘅。
0: 咁有冇效果？
1: 都佢哋都觉得有效果嘅，系
0: 咁有效果就即系睇，其实睇边睇边种咁样嘅病啦。
1: 嗯，
0: 因为有好多同埋唔同嘅药材，佢甚至其实有某些药材系可以打分食嘅，即系好似田七啊。田七如果你是当日常保健来吃的话呢，其实是可以打粉的。
1: 嗯，
0: 即是说它不一定要真的煮啦，因为煮的时候可能个即有些浪费，因为田真正靓的田七是很贵的嘛。
1: 嗯，是啊
0: 。所以呢就即是说这个是根据不同的症状啦，不同的药啦，同埋你身体那个接受程度咯，即我会觉得是因人而异咯。
1: 嗯，
0: 是啊。所以呢，但是呢我就真系煲中药咯，好鬼烦咯，我都觉得好烦咯，真系，但系冇办法咯，即系其实系中药系可以令到我更加舒服啲咯，因为如果你食西药，我都食过，食完之后咧头晕眼黑咯，真系噶，
1: 因为佢会有副作用，
0: 因为佢啲过敏药咧，其实系止住你嘅神经，麻醉咗你嘅神经，令你觉得唔痕，但其实佢系冇根本上解决你呢个问题，所以咧佢点解话哦你食完之后咧你就想瞓觉，头晕眼黑，就因为佢系麻醉咗你嘅神经，但当啲药效过之后咧又嚟过噶啦，所以系冇用噶，所以我系咩都试过之后，我发觉系原来系中药，如果系对症嘅话咧，其实系最有效，即刻就有效噶。是当晚你那日饮那晚是即刻是有效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一定要找个叻的医生咯。
1: 咁当然啦，即係你都即係中医话睇中医，咁当然都要揀个即係真係识嘅，同埋係真係。
0: 唔係真係识，真係有经验嘅。
1: 真係有经验嘅。
0: 係呀，唔係识我都识啦，但我做唔到中医咯。因为我冇乜经验，同埋我冇一个系统嘅學習，同埋一个长年累月嘅一个经验累积咯。
1: 是的，咁同埋讲到西医咧，即系买药。我今个星期，因为我真系花粉症好严重，咁我就去买药啦。发现去到药房 chemist warehouse 嗰度咧，发现咧
0: 冇晒。
1: 系呢个一个，另外一个咧会发现咧，会入到去咧，佢有成个货架都系放满晒呢啲花粉症对应嗰啲药嘅。咁我就知道啊。呢排真係好多人，
0: 個
1: 好多人賴嘢咁樣。
0: 係啊係啊，真係噶。所以問題就話，但係嗰啲全部係治標不治本咯。
1: 嗯，
0: 係啊，即係除非你長期食啊，同埋甚至有啲人食完係冇效嘅。
1: 哦，
0: 係啊，即係如果你真係話好嚴重要去到即刻有效嘅話，就真係食抗敏藥咯。
1: 嗯，我係即係因為我今個星期一開始咧，我係就係覺得花粉症啦，咁我就我去藥房買嗰啲花粉症嘅過敏藥啦。Telfast 嗰啲啊，咁我就食咗之后咧，即系我会发现咧系好少少，但系咧就一直就会觉得
0: 想瞓觉咯，
1: 又唔系想瞓觉，即系觉得有感冒嗰啲症状，即系成个人
0: 咁咪头晕眼黑咯，
1: 系啊，成个人好唔对劲，即系成个人你觉得即系平时可能冇事嗰阵时状态系100%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会 feel 到好似感冒，但系又唔系真正感冒，咁
0: 就
1: 将成个人好似得翻80% 或者70% 咁。
0: 咁咪就系我刚才讲嘅头晕眼黑咯。
1: 系啊，即系你又唔会话觉得你自己真系非常非常之唔舒服，但系咧你又唔系完全系即系好健康嘅状态，咁嗰啲感觉咧就好烦啊，同埋咧即系会一直持续咁样。日日都唔好，咁后屘我就试下，不如既然系感冒嘅症状，买啲感冒药试下。
0: 冇用啊！
1: 试咗之后真系好少少咁咯，好少少。
0: 冇乜用啊，其实。
1: 因为嗰日咧，我系真系成日都喺度流鼻水，我就好唔舒服，我冇办法，我唯有去买药，买感冒药。咁食完之后咧，即系第二日咧系冇流鼻水嘅，但系就系、是。其他嗰啲症状咧都还有少少咁，但我谂花粉症呢样嘢，即系佢会持续一段时间，即系唔会话咁快好啊。
0: 佢起码要过咗十月啦，可能会相对会好啲啦，嗰个症状会会轻好多啦，同埋甚至可能有啲人体质好嘅话咧，可能就会消失咯。
1: 嗯，
0: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讲嚟讲去就系个体质嘅问题咯。
1: 咁
0: 我试过有一年咧，就系冇嘅，点解咧？系因为嗰一年咧，我系饮即系我好。規則咁樣去飲中藥，咁跟住咧就係嗰年係冇嘅，係冇病發嚇，咁所以咧，我覺得其實完全係體質嘅問題咯，即係如果你嗰年嘅

0: 即系你嗰一段时间睇质好嘅话咧，基本上咧你个反应唔会好大。
1: 好啊，我哋呢一节又同大家讲到差唔多啊，我哋听翻首歌去广告，我哋第二节再同大家倾过。

0: 每日24小时不停为你广播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2: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2: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3: 悉尼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回家，落雨的时候总挂念从前。
4: 有多少人已经习惯了澳洲的生活，但是仍然改不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的习惯，为的就是保留熟悉的语言、味道和回忆。
3: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4: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飲食，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3: 原来你都经历过噶呢个时刻。
4: 由 Daniel 同我 Catherine 一齐主持 2CR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3: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4: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3: 因为每一个喺悉尼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4: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悉尼沦落人。
1: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5: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30，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1: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

0: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1: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0: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嘅《开心老友记》，
1: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00。
0: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2: 璀璨嘅珠宝首饰有住无限嘅吸引力。但是你又知唔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嘅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系如何经过精心嘅打磨而成为你嘅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周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嘅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嘅世界，逢星期一下午5:00首播，星期日早上8:30重播，准时约定你。

0: 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又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每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5点半嘅吹水俱乐部。咁喺第二节咧，又同大家分享啲生活中嗰啲有啲新变化或者新闻啊嗰啲啦。咁就唔知大家咧之前有嗰排咧有冇听讲过咧，即系澳洲即系出过一个新嘅法例啦，就系从唔知好似从10月1日开始啦，就我哋就取消咗嗰啲俾钱我平时消费刷卡嗰啲手续费嘅。咁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个新闻啦。咁我哋因为我平时咧有阵时出去买嘢啊，出去食饭啊，嗰时候咧，如果咧我哋用信用卡或者用debit card 俾钱嘅话，我咪碌嗰个碌卡机咧，咁佢就会收取相应嘅可能0.5%到1.5%左右嘅手续费，即系喺我印象中啊，基本上系如果你出去碌卡嘅话，基本上都会收呢个手续费嘅。咁同埋咧，有阵时咧，即系虽然系有啲地方咧，是他是不会收取，但是这就很少，即是我经历过消费过这么多次，即是很少一部分的商家呢是会不收取这个手续费的。那接下来呢10月1号开始呢，那就宣布呢就是即将会取消这个碌卡的手续费的。那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即系听过呢个新闻啦，咁如果未听过咧，依家大家知道咧，咁就等10月1日开始，我哋去睇下咧，会唔会真系咧咁样？系啊，
1: 唔系会唔会真系，系一定会。
0: 系
1: 咁啊，呢个咧就其实咧就系应该讲RBA 喺附加费禁令上嘅一个点讲咧，可以讲系一个禁令啦吓，咁啊从10月1日之起咧，借记卡同埋信用卡咧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用刷卡嚟买嘢咧，就系、是、唔需要好似依家咁样去交附加费啦。但系羊毛咧一定系出自羊身上嘅，咁啊虽然咧你而家咧用卡消费咧佢系唔收附加费啦。即是按原价啦，即是譬如你买10元嘅，咁就10元啦，就唔好似依家咁10元可能会多几毫子啊附加费，即变相地系个商品系贵咗嘅。咁但系咧，就因为银行系需要有收入噶嘛，咁你变咗你个附加费，你谂下好嗰条数好襟计噶，你每插一次卡，佢就收几毫子嘅话，你谂下一日成千上万几亿人系咁样，交易的话这个费用其实是对于银行来讲是一大部分很大部分的收入来的。但是 OK， 这个禁令出了之后，银行说喂大佬我都要生存的，那怎么算呢？那他们呢想了另一个办法了。那银行呢就说 OK， 那你既然禁令不给我收附加费的话，那我就上调其他的费用。甚至呢就是以前呢 credit card 如果你消费呢它咪有一些积分的，跟着积分呢是可以换机票啊，换礼品啊，同埋折现啊之后此类的啦。那现在呢它就没了，那现在呢信用卡的福利呢就会 cut 了你。跟着呢就是你现在10月1日之前呢，即其实我都收到通知咯，就说你有 几种方法选择啦吓 ，CBA 吓，佢话一咪咧你就折现，即系喺10月1日之前折现，将你啲积分咁啊俾翻 cash 俾你，又或者喺10月1日之前咧就系、是、转，即系话redeem 翻其他嗰啲礼品。
0: 嗯哼，
1: 如果你唔想折现，又或者唔想用晒佢咧，佢咧就会将佢个积分咧，会转翻而家Commonwealth 嗰叫做 Yellow 中程度计划，即系转系变相明目地将你嘅积分去加到去中程度，跟住可能会有奖励咯。咁咧，但系呢个咧就系取决于你而家 Yellow 嘅等级咯。咁如果你嘅 Yellow 等级系比较低嘅，咁其实你攞啲积分冇乜用咯。咁所以咧，我就已经系将我啲积分全部折现啦。系啊，咁所以呢个咧就其实系好大程度上除咗呢个积分问题啦， 仲有个年费问题咯。
0: 咁
1: 佢而家嘅年费咧，可能一个月可能系$8鸡啦。咁但系佢取消咗附加费之后咧，那个年费可能会上涨几倍咯。
0: 但系唔怪之得啦，最近即系我见到好多银行嗰啲信用卡，即系嗰啲福利咧，即系我因为我本身想开啊，睇下咧同之前好似都好大分别，因为好多福利啊都比之前系减少咗好多，原来系呢个原因。
1: 咁而且咧，仲有一样嘢就系话，而家佢如果即系你个 credit card 如果系欠，即系话有时个欠债嘅时候咧，可能佢会有0.几%的 利息的嘛。但是呢他现在取消了附加费之后呢他就要会将那个利息呢是上调的。其实就是羊毛出自羊身上。OK, 你不给附加费嘛，你消费的时候行，那我就上涨我的credit card 的年费，跟住上涨我的 credit card 的 利息费咯。即是他要補用其他的收费去补回那部分的损失咯。
0: 咁呢个系银行方面，咁如果系对，即系譬如我系商家嘅话，咁如果我以后即系唔收呢个刷卡嘅费用，咁我需唔需要交一笔费俾银行？即系或者系
1: 咩意思啊？
0: 即系因为银行呢本身呢笔钱咧系银行收嘅，但系依家唔准收啊。咁银行除咗系将福利，即系 credit card 啲福利啊，或者各方面去减咗去填补一部分嘅缺失之外咧，会唔会再向商家去收取一笔费用咁样？
1: 唔会啊，
0: 哦，
1: 即系因为佢会收，其实商家每一笔每一个月度啦吓，佢都会有一个 transaction fee 嘅。
0: 哦，
1: 我觉得這個呢个咧就系一定会收嘅。咁点解我哋刷卡会商家会收我哋嘅附加费咧？就系因为商家是轉移這個 transaction fee 呢，就是那個
0: 去給
1: 消費者。
0: 哦，
1: 所以問題就是說，究竟這個商家會，就是說這個禁令出了之後呢，商家會不會自己自行地將原來10元的東西，他說如果你是刷卡的話，他要給附加費，他都是 要你給，因為銀行收他的嘛。他意思上說禁令是禁止銀行去收，但是他不會禁商家去收嘛。所以我現在不知道10月1日之後這個禁令出了之後，商家會不會自動調節，還是商家一樣收你？因為商家是銀行收了他的話，商家就將這個費用轉嫁給消費者。所以這個可能會視乎商家咯。
0: 我明白，因為我一开始是以为是禁止商家去收这个。
1: 不是商家收的，其实商家是因为银行收了他，所以他呢就是转移给消费者，要消费者去帮他分担。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就其实10月1号之后啦，看看情况如何啦。虽然禁令是出，就是说你有过长梯，我有什么什么。那句话怎么
0: 说？你有过长梯，我有不知
1: 道。是反正差不多就是
0: 说，就是这个意思。
1: 是的，他偷梁换柱是 OK 的，我觉得人是灵活的嘛。所以你很大程度上，你表面上是你是禁止了他的附加费，但是你禁止不到他在其他地方收费嘛。你没得牛的，你上升那个利率信用卡利率和那个 年收费的话，这个你没禁令了吧。是不是？但是呢也都会某个程度上呢就令到更多人呢就是不想要信用卡了。
0: 是的，是的，即是讲到信用卡这个积分或者它附带的福利减少的。我这里是即是我是见到有一些数据去告诉大家听是即是究竟是减少了多少这样的。在上个月呢就 ANZ 呢它就有将是跟 Qantas 联名的一个信用卡。上个月呢如果你是新用户去注册奖励注册的话，通常你注册那些 credit card 是有新用户奖励的嘛。他就说从上个月开始这个奖励已经是削减了50,000的积分了，即是相当于那个就算你是去申请一张 credit card， 你的那个福利是比你之前去申请是降了40%的。是如果在 NBA 呢，如果你想兑换，即是用积分呢去兑换相同的面值的这些礼品卡用于消费的话，那你需要去消耗的积分呢是上涨了62%。
1: 是啊，
0: 即是你通常你可能你本身是你 譬如係你10000積分可以換幾錢嘅禮品卡，咁你依家要16000嘅積分先可以換到同之前相同面價值嘅禮品卡咁樣嘅。
1: 係啊，所以而家變咗好多人就話：，切，咁如果既然你都已經將個福利減得咁低，咁我攞張信用卡，我無非係為咗積分啫。
0: 係啊，
1: 想免費換機票啊，或者其他禮品啫。
0: 嗯哼。
1: 咁但係你已經削到咁嘅程度，我不如貼現咯。所以我就即刻折現攞翻啲錢咯。
0: 嗯，
1: 即係我覺得攞 cash 會現實啲咯，係咪啊？即係我放咗咁多年，我都唔知道之後12月1日之後發生咩，係咪先？
0: 嗯。
1: 所以我情願折現就將佢折現曬咯。
0: 係喎。系喎，咁同埋即系我都觉得以后可能你用 credit card， 即系嗰个优惠系即系冇咁大，咁可能都冇开嘅必要。除非我真系需要呢个 credit card 入边啲钱我可能短期用嚟周转或者买下嘢咁样，系喎。
1: 系啊，所以系我觉得必要性不大咯。如果你唔系真系好急需一个现金去周转嘅话，因为好多时做生意嗰啲人咧，现金周转系一个。好重要的问题嘛，所以你有张信用卡咧，可能就系话你可能未必比得上，但起码有个时间空间俾你去周转咯。
0: 嗯，系啊，系啊，同埋我发现依家好似 credit card 佢你申请嘅门槛咧都高咗好多，即系你唔系话系人都可以申请到，因为佢系有去评估你啲财务状况啊，或者你工资收入啊咁之，我觉得系依家系严咗好多。
1: 肯定系啦，因为有好多人还唔起啊嘛。
0: 啊
1: 系啊，咁佢还唔起嘅话，你消费咗啦，你又消费咗啦，咁你还唔起，你计佢息，佢都系还唔起啦，咁点啫？
0: 系啊，咁我就我突然间谂起身以前我睇新闻啦，睇到即系唔系澳洲系美国啦，即系可能有啲留学生啊去美国留学，跟住留学嘅期间咧就申请嗰啲信用卡啊诸如此类咁，就佢就
1: 之后走佬啦。
0: 系啊，佢毕业翻去佢个国家之前咧，佢就将。那些信用卡全部碌到爆晒，跟住将啲钱就攞翻去攞翻走，咁就剩翻嗰笔数咧就放喺度唔还。咁但系你银行都又追唔到佢，因为佢已经唔喺美国啦，系走咗咁，所以可能银行佢哋自己都睇到有漏洞喺度，所以就
1: 有个风险咯。
0: 系啊，
1: 所以佢点解其实澳洲如果你系留学生申请信用卡系申请唔到噶。
0: 嗯，
1: 系啊，呢个亦都系绝对系风险嚟噶。
0: 系啊，
1: 系因为佢都唔知去边度追你。如果你真的碌爆卡的话、
0: 嗯哎、所以就如果大家真的平时有用开信用卡都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即是可能啲福利的变动的情况啊，是啊，咁就保障一下自己的利益咁样嘅。好啊，咁我哋第一节又同大家讲差唔多啊，我哋听一首歌去广告之后，第三节再同大家倾过。

0: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n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1: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9822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2: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1: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69822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3: 由我细听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00首播，星期日行4:00重播，准时收听啦！
4: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嚟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又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每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5点嘅出出俱乐部。咁、第三节咧，我哋阿 Kelly 姐要同我哋分享一个即系可能好多人都好感兴趣嘅话题啊，就
1: 系
0: 减肥啦。
1: 系啦，咁啊呢个分享一个网络上嘅一个故事先啊，真人真事啊。咁咧就有位嚟自瑞典嘅上班族啦吓。咁咧佢结束咗原先喺瑞典嘅工作啦，咁跟住咧就系去到中国咧，系因为系佢第一次嚟去中国嘅。咁去中国做乜嘢咧？原嚟佢系去中国减肥。
0: 哦，
1: 系啦。咁啊，佢点解去中国减肥咧？系因为咧喺嗰间减肥中心咧系喺深圳嘅。咁跟住咧呢、這个所谓嘅全套减肥计划咧系$1,000包食包住包训练同埋包结果，
0: 咁犀利，包埋结果，
1: 系啊，即系一定会减到咯。即系如果按照佢成套密封式嘅训练同埋饮食嘅话，
0: 嗯，
1: 好啦，咁大家都好好奇啦，究竟嗰个肥仔有几肥啦吓？个肥仔咧就
0: 系
1: 有138公斤嘅，即
0: 系
1: 200几斤啦吓。咁跟住咧，佢減肥之後咧，即係話佢完成咗個28日嘅密集訓練同埋封閉式訓練之後咧，佢嘅體重係降到88公斤，
0: 即係降咗50几公斤，50公斤即係成100斤喎。
1: 係啊，哇！即係佢自己喺開頭同結束咧，就影咗個背影嚇，你睇下，哇！真係完全係兩個人咯，同埋個樣子都靚仔咗好多。
0: 原先是那个轮胎人，
1: 是啊，
0: 一圈一圈的身上很多的脂肪，之后就变成，即是很明显看得出是有线条的，有那些肌肉线条在这
1: 里的。是啊，那么讲下他究竟这28日呢他经历了些什么东西啊，其实我觉得是挺科学的，相对的科学程度呢，我觉得是因为他结合的运动呢是不是单纯的跑步啦，因为我觉得跑步其实是挺无聊的一样东西的。他是加了很多譬如羽毛球啊，我觉得羽毛球减肥是 最有用的，因为羽毛球呢他是讲究你的速度啦，脚步的反应能力啊，同埋你身体5、4肢的协调啊，我觉得是非常之好。而且呢他跟那个网球有不同的地方呢，因为网球拍是 很重的，同埋网球呢他是要掂地你才打得过去的，但是羽毛球就不是的，羽毛球纯粹讲反应啊，个球一而且轻啦吓，所以我其实我自己本身来讲呢，我是喜欢打羽毛球多过打网球，因为打网球呢执波多咯，但羽毛球呢起码你都可以来来回回嘛，是不是？
0: 起码那个门槛没那么高咯，
1: 是啊，
0: 就是你起码波又轻，那个拍又是轻一点，还有其实你不要看羽毛球那个场地那么小，其实你真真正正你真的打满一场
1: 的话，顶不顺
0: 的，你要跑，其实你跑的运动量是很多的。
1: 是啦，咁啊，讲下呢位哥哥咧，就系经历咗乜啦吓，减咗50公斤。咁咧，佢话其实咧，今次嘅亚洲之行啦吓，点解会去参加呢个叫做一体化嘅减肥训练营啦？佢话喺瑞典咧系唔多见嘅，而且咧系即系嗰个即系点讲咧，佢哋系冇咁样嘅组织啦，应该咁讲吓，
0: 冇啲咁嘅玩法。
1: 系啊，咁所以咧，佢打算借呢次机会啦吓，用28日啦去减肥，睇下得唔得。咁之后咧，佢话喺28嘅全包食宿嘅全套训练当中，包括啲乜嘢咧吓？佢话咧，如果即系一个系价钱好平啦，28日喎，先$1,000喎，包食包住包教练喎。
0: 系啊，咁佢如果喺瑞典嘅话，其实呢个就系够佢哋买几节嗰啲私教课程。
1: 系啊，系啊，真系教，所以佢点解可以咁？即系我觉得相对嚟讲系性价比高咯，吓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佢日程系点样咧吓？早上7:30。开始一直到晚上9:30，咁啊，除咗食饭同埋短暂嘅休息咧，其实每日咧都有3轮训练啦，有跑步啦，有力量训练啦，同埋有羽毛球咁样一啲集体项目轮翻嘅，咁其实就冇咁闷咯，同埋人多咯，好玩咯， 咁雖然咧佢語言不唔係咁通啦，即係話可能大家一齊訓練嘅人英文又冇咁好啊，可能有時好難溝通。但我覺得運動呢樣嘢係唔需要溝通噶嘛。
0: 嗯嗯。
1: 大家一齊玩，差唔多就 OK 噶啦。
0: 即係你除非係做嗰啲即係比較高要求啊，或者係有啲技術性比較高嗰啲嘢。除此之外，你嗰啲你
1: 但而家可以用翻譯軟件啊嘛，即係教練直情可以同嗰部手機講，手機話翻俾你聽點樣做咯。
0: 嗯、
1: 即係而家個，因為而家個翻譯軟件可以講係非常之先進，
0: 嗯、
1: 可以係無障礙溝通嘅，所以根本語言唔係障礙咯。而家嚇係啦，咁因為呢個強度嘅變化啦，訓練啦嚇，咁仲有咧就係飲食方面啦嚇。佢飲食方面咧睇到都係真係。其实有菜有肉噶，我觉得又有面条，
0: 嗯、
1: 即系其实个搭配系好紧要咯。即系话有好多人减肥，可能系又唔食肉啊，又唔可以食咩，食两棵菜，其实系好唔健康嘅吓、
0: 嗯。
1: 所以我而家睇到佢食嗰啲饭咧，睇有番茄炒蛋啦，有鸡肉炆马铃薯啦，跟住仲有啲青菜啦，同埋米饭咯，我觉得 OK 喎、
0: 啊。系啊，睇落去即系其实同正常嗰啲饭冇咩区别啦。
1: 只不过咧就系佢个蔬菜个比例可能就高啲咯，吓、
0: 嗯、
1: 就可能食几粒肉咯。咁跟住咧就佢话五点钟之后咧个晚餐咧就要晚餐之后咧就第二日咧就要即系话到第二日八点先有嘢食咯、
0: 嗯。
1: 其实就要空腹超过15个钟咯。其实大家讲真吓，依家啲人其实都系建议系咁样咯，即系话你要喺8个钟头之内咧系完成晒所有嘅一啲要食嘅嘢，跟住留翻15个钟或者16个钟咧系空腹嘅、
0: 嗯，
1: 其实咁系最健康嘅、
0: 嗯。
1: 所以话点解咧，就系、是、尽量早食饭，跟住咧5点钟或者6点钟之后咧，到第二朝咧8点或者9点咧，你都唔好食嘢。
0: 系，
1: 如果真系肚饿咧，可以饮杯水。
0: 嗯，
1: 其实咁咧就系、是、对于减肥人士啦吓。佢都系呢个系好科学嘅一个方法吓，咁跟住咧佢话曾经试过，因为太饿啦，所以咧偷偷食咗个苹果都 OK， 我觉得吓，即系如果你食苹果嘅都 OK，
0: 因为毕竟水果其实都 OK 嘅，而且佢食一个啫喎，
1: 系咯，系啦，咁而且咧佢话呢个宿舍咧就系、是、要大家一起睡觉啦，所以呢就、可能有些摩擦啦，即是有些不习惯啦，有可能很多声啊、
0: 嗯、
1: 可能 搞到你很难入睡啊。咁但我觉得如果你要参加、集体组织活动的话，我觉得这些难免啦吓。
0: 是，咁我想可能即是你外国人呢，即是不一定会适应这种环境，同埋就算是我哋即是中国人以前啊翻学啊，即是有上类似的经历啊，但是呢你同人哋住埋一间房咧，难免就有摩擦噶啦。
1: 好多声噶，你知唔知道我以前喺中国读书嗰时，咁就因为嗰时系读大学系有宿舍噶嘛，
0: 系。
1: 咁咧住12个人一间室，
0: 嗯哼，
1: 即系你知12个人咧，即系各人有各人嘅唔同嘅习惯啦，有啲人可能会打鼻鼾啦，女仔都会打鼻鼾，我同你讲，有啲人会打鼻鼾啦。有些人会讲梦话啦，我严重有一个好搞笑，就是有个同学咧，佢夜晚咧讲梦话嘅时咧喺度背英文喎，
0: 咁犀利？
1: 系啊，所以你即系如果你假如你系一个睡眠好浅嘅人咧、
0: 嗯，
1: 你就一定会被骚扰到咯，但你冇得选择、
0: 嗯，
1: 你唯有去习惯咯，系啊，咁但系咧就好多搞笑嘢出咯，
0: 嗯、
1: 有人磨牙，即系你真系嘅，你听到佢咧，晚黑咧咯咯咯咯咯咁样，我先知道哦，原来呢啲叫磨牙。
0: 磨牙呢啲都 OK， 喂，有啲人梦游添啊。
1: 系啊，梦游可能仲恐怖啊。
0: 系啊，粒声唔出，出现喺你张床隔篱嗰啲位。先恐怖啊！俾你听，
1: 不过我都呢啲咁嘅梦游，我谂相对嚟讲比较少嘅， 即系你话讲梦话啊、磨牙啊，又或者有啲声啊、打鼻鼾啊 ，OK 嘅吓，呢啲人嘅正常声音啊，但系你如果梦游咧，真系好恐怖咯，系啦，咁啊讲埋个瑞典哥哥仔先啦吓，咁啊讲完之后咧，佢就28日之后啦，经过漫长嘅瘦身之旅咧，总共减咗55公斤啦，咁啊成功咧，终于达到佢个目标啦，即系靓仔咗好多咯，睇张相吓。 咁所以咧，佢話之前咧，佢話二十幾年咧都係好自卑咯，因為自己嘅體型。咁但係咧，接受咗今次減肥之後咧，佢話誒，終於咧攞翻啲自信翻嚟咯，亦都係咁樣啦。所以令到佢咧會即係話知道，其實當你知道個方法之後咧，其實你以後咧如果要減肥嘅話，就按照呢個方法去做嘅話，我覺得係可以保持到嘅。
0: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是饮食咯，因为你知道、西人的饮食呢通常那些脂肪太不是应该说是他们摄取的奶制品呢那种油呢和那种奶呢、
0: 嗯、
1: 是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咯。你看回他去了二十八日都是吃我们平时吃的菜，即亚洲人平时吃的菜。
0: 嗯
1: 嘅话，你睇下佢即刻瘦咁多啦。其实我觉得真系同饮食有关咯，吓系啦。
0: 咁同埋佢即系其实咧，你话做完呢、這个训练营之后咧瘦咗咁多，咁其实我觉得关键都系佢完咗之后去继续保，系啦，继续去保持咁样。
1: 我觉得其实首先咧，第一个咧，佢要改变饮食习惯，
0: 嗯、
1: 即系佢要戒奶、戒脂肪。即係因為你好似嗰啲牛扒啊，你知啲牛扒嗰啲脂肪咧，其實好多油噶，同埋咧佢哋煮乜嘢咧都放牛油啊、butter 啊之類嗰啲，其實真係好肥嘅、
0: 嗯。
1: 你講真，我哋食慣中餐，即係特別係廣東人啊，少油、少熱、少鹽啊，叫我食兩餐西餐，其實我頂唔順噶。因為咧，你即使係食佢啲 pasta 都好啦，因為佢啲醬咧，就太多嗰啲 cream 啊之类嗰啲嘢咧，其实好腻啊。
0: 啊，嗰啲其实好多油，因为佢制作嗰阵时候就要加芥末油啊，加啲乜油乜、
1: 啊、
0: 油之类的。
1: 系啊，其实我食西餐咧，如果叫我超过食两日咧，我顶唔顺噶，因为我试过咧喺雪山嗰时咧，那个山顶嗰度咧系得西餐食。
0: 嗯。
1: 我喺嗰度逗留咗两日，我话如果再多日咧，我顶唔顺噶。真的呀，那些飲食呢我真的頂不住了、
0: 嗯嗯、
1: 下次呢我觉得我记住要带个煲上去，
0: 是
1: 自己煮面食。
0: 是啊是啊是啊，哇，即是对于很多我们亚洲人来说，即是那些鬼好食的那些西餐那些，真的 不一定是，即是你叫我偶尔吃我 OK
1: 啊，
0: 但是你叫我日日吃，哇，
1: 我真的顶不顺。
0: 是啊，真的顶不顺顶不顺。
1: 是啦，我讲到这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会有吹水俱乐部的。
0: 嗯，拜拜。
1: 拜拜。

0: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

0: 粥，一啖带你去海边，最适合喺炎炎夏日饮一啖又咸又甜、口感清爽嘅海盐荔枝。和老吉利小吉系列嘅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今个夏天喺星理正式上市。和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1: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在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在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8点首播，逢星期一晚7点重播。
2: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6982-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3: 睇运动比赛，荷里活大电影嚟我屋企啦！
4: 有靓嘢睇，咁有咩好嘢食啊？
3: 红酒果汁鱼之酱，最重要嘅梗系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啦！
4: 佢用纯正黑芝麻，有芬芳黑芝麻味，入口松脆，蛋味香浓，我平时都好中意食噶。下次嚟我屋企，记得带埋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嚟探我啊！
3: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击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啊！你真系醒啦！
3: 我叫阿醒，梗系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8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噶。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时事探索。
1: 时事探索由林松博士主持。林松博士是新南威尔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经常在各大报章发表时事分析，在2011年荣获新州州长颁发圣佐治社区服务奖个人成就奖，在2015年获委任为新州 JP Justice of the Peace 太平绅士。在2019年开始，他亦都担任所属市议会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成员。时事探索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十点播出，星期六下午五点半至七点半重播。任何人包括嘉宾、听众、拍档发表的言论，不代表本电台或本节目时事探索的立场。

0: 时事探索，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聪。
1: 系
0: Celia。哎，今日同阿 Celia 拍档，不过我哋系电话连线。哎，我唔知道都系因为呢几个礼拜咧，电台换咗个新嘅系统啊，所以咧，电话连线可能有啲回音。我啱啱都听到，哎，阿 Celia 有啲回音。
1: 系啊，我啱啱而家都系喎。
0: 系啊，咁我哋
1: 有冇啲啊？
0: 尽量做啦，冇办法啦，咁啊，因为净系得一条电话线喺度系啦，咁啊照讲啦，因为今日咧其实本来仲有另一位拍档嘅，不过另一位拍档咧可能佢又忙啦，咁啊嚟唔到，咁啊都系同阿 Celia， 哇，不过好似同阿 Celia 好耐冇做过拍档啊，系咪啊？
1: 系啊，都有三四个月啊。
0: 有几？

个礼拜系咯，咁啊，好难得今日都系同阿 Celia 一齐啦吓，不过就系做电话连线，咁啊，都系听到有啲回音，唔紧要啦，我哋咧照做。嗱，今日2026年9月4号，嗱，咁啊，首先我要讲嘅。

WSI 呢一個機場咧係自特地小調貨運園區咧，而其實已經係正式開始咗營運，並且咧已經有首批嘅商業貨運航班起飛咗噶啦。咁呢個貨運啟用嘅具體狀況咧，就係、是、澳洲政府同埋 Air Service的公告就指出咧，呢個貨運喺2026年7月26日開始，而 Qantas 嘅運服服務咧就係喺2026年7月27日或者就起飛，成為首班嘅貨運航班。咁樣新機場嘅貨運園區咧，其實係每一日24小時全天候運作。能夠咧同時處理多架嘅大型貨機，咁西雪梨國際機場佢嘅客運咧就會係啟用日期咧喺2026年10月25日，咁咧仲有一個半月左右啦。咁呢一次咧都係澳洲政府係正式公布嘅日期 ，JetStar 咧就會喺10月25日咧係執行首班嘅客運航班。咁新雪梨国际机场咧耗资60亿元去建造，喺10月25日咧系迎嚟首批嘅客运航班，而家距离启用咧就剩翻7日7个星期左右。不过呢一座澳洲第一个24小时营运嘅机场，佢高科技嘅控制中心咧，就因为这个雪梨呢而家是有一个国际机场人力严重短缺的问题，是被迫呢每星期呢是关闭超过一半的时间。咁根据安排啦，位于 Eastern Creek 的西雪梨机场控制中心每星期呢有4日，仅仅呢是在中午过后呢是运作去到第二日的凌晨，每日大约有18小时。咁关闭这个时间里面呢，任何需要紧急降落的飞机呢都冇办法用到这个机场嘅。咁由于目前呢这个货运航班主要是集中在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咁係臨時關閉咧，係未暫時咧係未影響現有嘅航班起降。咁不過咧，有一個航空管制員咧就曾經表示啦，之所以出現一啲問題，係因為雪梨咧而家係呢個國際機場咧喺呢個之前曾經係調派咗一啲管制人員去培訓同埋操作。这个西雪梨机场，但是雪梨机场的人力问题呢曝光之后，他们又决定将这些管制人员呢就调回去雪梨国际机场，咁导致到呢西雪梨机场的安排这个班的问题呢出现严重的人手短缺。咁这个呢是典型的拆东墙就补西墙。咁澳洲航空服务公司咧就证实，因为呢、这个应付雪梨机场机场人力呢、这个需求系已经系暂时调整 Eastern Creek 呢个控制中心嘅服务时段。咁作为澳洲第一个冇传统实体控制台嘅机场，西雪梨机场采用了25部高解像度摄影机，就会即将在这个影像传送在17公里外的 Eastern Creek 控制中心。不过呢这个电子影像呢是被指质素呢不是那么好，那呢是被迫在飞机在着陆的时候呢不可以不保持更大的距离。这个呢将会是限制机场的航班流量。雪梨机场的管制人手短缺的问题呢是已经持续了几个星期。在8月的上半个月，超过有250架的国内和国际航班呢是因为管制人员

0: 足以延误嘅，即系 delay 嘅，系又好似八月十号咁样啦。澳洲运输局部长咧系已经召开咗一个紧急嘅会议，部长咧就透露咧 ，Air Service Australia 已经系积极咁样招募91个新嘅管制人员噶啦，咁希望有帮助啦。
1: 系啦，咁啊，今次呢个新机场咧，似乎咧就即系嗰个准备咧，好似系人手就唔系准备得好足够啊。系阿 Celia， 你听我大唔大声啊 ？Celia，
0: 系听唔系好清楚。
1: 大声定系细声啊？
0: 唔系大细声问题，系回音嘅问题。
1: 而家咁样好唔好听？
0: 阻隔咗啲声。
1: 而家应该冇回音啦吓。
0: 系，而家好好多。
1: 你听我大唔大声啊？
0: 唔大声。
1: 唔大声，因为咧，我如果较大声啲咧，就有回音啊，所以，你睇下要系啦，睇下点样听得好啲啦，唯有你靠近啲吓。系啊，嗱，讲呢个新起嘅喺西雪梨国际机场咧，其实而家咧好似就嗰啲控制塔嘅人手啦，又未准备好啦。咁佢而家即使话嗱，而家就系话货运就开咗啦，但系嗰啲客运咧就喺10月20几号先至有呢个开啲客运。咁咧究竟到时哇，即系准备得够唔够咧，都成问题。
0: 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准备得唔好嘅话，会唔会延迟少少先开，唔一定急住啦。因为其实呢件事都讲咗10几，有冇20年啊？我唔知道会唔会。都讲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的这个西雪梨国际机场，而且都用了很多钱、其实都不争在急于一时，如果是真的未准备好的话，有没有机会是筹备得好一点、特别人力那个问题，因为机场始终都是飞机升降，一班机有大大话话100几十人，人命攸关，会不会是说有一些更加好的安排，或者一些人手方面、人力嗰啲方面咧，会唔会话可以培训好先啦？确保所有嘢都是安全先咯。如果假设我是乘客的话，如果我有得，就算西雪梨机场是便宜啲，我都唔够胆搭降落喺嗰边嘅机，因为我始终觉得啊，会唔会有安全嘅问题啊？嗰啲咁样。所以我觉得会不会运输局方面啊，同埋西雪梨机场那边那些高层会不会可以再完善下先，再决定几时再开始这个客运咯。
1: 是啊，如果睇头先个新闻呢，就话佢嗰啲人手控制塔呢，就话由试过就係由而家呢个喺Kingsford Smith 嗰度就调啲人手过去，跟住呢俾人发现咗佢就调返去。即係始终呢嗰个人手呢係不足啦，如果訓練嗰个人手呢，会唔会即係喺个短期内可以解决。

0: 乎都係係咪急就章咗啲咧？但係呢個機場又已經籌備咗好多年㗎啦，籌備咗好多年，咁而家咧就好似話就話開，但係咧就似乎咧就各方面嘅安排就即係未必安排得到嚇。咁另外咧就話交通上嘅問題咧，唔知佢嗰個交通係點樣樣喎，同埋嗰啲飛機咧係點樣分配咧？係咪兩個機場點樣去分配啲國際航班？呢、這個又係一個問題喎、啊
1: 同埋我冇再知道佢最新嘅航空公司嗰啲嘢啦。好似几个月之前系话咧，其实系得三四间航空公司系愿意，定系唔知签咗合约，系喺嗰度跛士尼机场系有降落嘅，有一个点咁样样。咁其实佢冇安排到24小时。每一日都運作嘅話，會唔會其實都有少少，因為其實係唔夠航空公司去飛去嗰邊咧？會唔會係因為咁咧？
0: 系啊，即系而家变咗咧，就好似机场就起好咗啦，但系咧各方面嘅嘢咧，好似配套咧就未安排得上咁样，即系接唔到啊吓。
1: 係啊，即係我覺得可能一開始。佢未有咁多航班升降，所以就即系如果一日净系得几班咁，如果系咁嘅话，又开咗个个机场运作咁，就个开支太大啦，咁就可能因为咁咧，就缩短啲日子，即系一个星期可能得4日，咁样嘅话，其余嗰3日咧就可以悭水悭力。咁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样？
0: 系啊，另外其实而家现有嗰个机场咧，Kingsmith Smith 国际机场咧，其实譬如话疫情嗰时又少咗飞机啦，我唔知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啦。啊，不过阿 Celia 你坐飞机又坐得比较多，其实你觉得需唔需要起嗰个西雪梨机场咧？其实你自己嘅感觉啊？
1: 我感觉可能唔系咁需要，不过可能系。变将个机场再大啲，而唔系两个机场咯。
0: 系啊，所以我都好怀疑，唉，有冇需要咁样即系起个新机场咁样吓？就两个，而家系咪两个机场都一齐使用咧？但系变咗就，喂，根本冇咁嘅需要喺度吓。
1: 我估即系如果先长远去考虑嘅话，即系可能讲紧系。20年之后嘅话，可能系有咁嘅需要，但系而家目前而家呢个起步，所谓嘅起步阶段啦，就可能未必真系有咁有需要咯，我觉得。
0: 系啊，所以唉，真系而家，睇睇佢到时真系开放，即系启用啦吓。咁究竟个情况，可能都系冷冷清清。因为咧，我呢几日咧睇到有啲人都有去到呢个新机场啊，影嗰啲相，我睇落去真系冷冷清清。虽然而家就未正式启用啦，就系净系货运啦。咁但系俾人哋嘅感觉咧，真系好似真系冷冷清清咯吓。
1: 咁希望佢真系正常投入运作之后，多啲航班升降起落，咁可能会好啲咯。
0: 系啦，跟住落嚟咧，讲另一单新闻就系香港嘅时事嘅。咁咧，因为呢几日咧都，哇，即系香港人都好关注啊，就是、香港城市大学嘅 OCAM 啊，迎新营咧，呢个迎新营咧有人玩除衫，咁啊引起一场风波啊，咁大家喺度讨论嘅。嗱，呢个牵涉呢件事嘅咧，就系呢个城市大学嘅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咁呢个干事会咧已经系道歉噶啦，同埋已经因为呢件事而解散，哇，真系好似好严重吓。咁咧就系呢个事件咧仲未落幕嘅。咁城市大学嘅校方咧就表明将会根据事件嘅严重性啦，就作出纪律处分嘅。咁咧网上嘅社交平台咧亦流传咧。据说都系同一个迎新营嘅新嘅画面，就话即系有人除衫之外咧，就牵涉部分参与学嘅学生咧。

0: 大髀同埋背部咧有瘀痕，点解会有瘀痕呢？咁样大家都好有兴趣想知道，而家喺网上咧就好多人喺度讨论啦。
1: 咁目前社交平台咧系流传一段属于香港城市大学迎新营嘅一个短片，咁转发者咧系以终于见识到玩到除衫嘅 O Cam 以呢一个为标题，咁呢一个画面显示咧系一个女仔身上咧只系着咗一个红色嘅胸围，由一个赤裸上身嘅男生系公主抱咁样呢一个画面啦。咁呢个事件咧系引起咗关注，咁事件咧喺网上边咧继续发酵。有网民咧转发声称咧呢个 Photoshop 片同一日嘅几张图片，咁相信咧系涉及相同嘅形身形，但系咧就未有详细嘅叙述呢一个背景啦、日期等等嘅内容。咁其中一个相咧就显示有五名男女一同展示布满瘀痕嘅大髀，但系咧系未知道咩原因。咁另外一张咧就系为两个男仔拉起咗上衣，展示背部咧系有大片红印。咁呢个画面随后咧就显示呢个红色胸围嘅女生咧系俾呢一个赤膊嘅男仔咧系公主抱。咁网民咧就估计相关嘅瘀痕咧系因为人类玩嘅游戏造成嘅。咁有网民咧就评论呢个都算癫噶啦，打埋背脊，我玩过嗰啲最多都系打大髀。咁另外一个网民就话咧，唔讲咧，以为去咗缅北俾人虐待，黐线嘅打埋背脊。不过咧，都有人指呢啲先系我认识嘅城大。咁负责举办涉事迎新营嘅城大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喺星期三，即系九月二号嘅夜晚咧，就呢件事系再次道歉。咁啊，并且咧系根据城大学生会决定咧系解散。校方咧再次表示是严正关注事件，并且咧系已经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咁城大表示咧，校方已经系成立咗纪律调查委员会咧，系严正咁样去约见呢啲相关嘅人士，同埋搜集资料，以全面咁样去厘清事实。现阶段咧系无法确认咧有关嘅大髀啦、背脊有瘀痕的画面是不是跟这个城大迎新营有关。画面显示的 红色胸围女生呢被这个赤膊男生呢公主抱等等这样的。而这个城大呢重新一直都是致力营造安全、和谐和互相尊重的校园环境，并且是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所有的学生在迎新及校园活动里面是必须遵循城大学生行为守则，保持良好的纪律，并且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亦必须要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且是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防止校园性骚扰训练课程等等这个指定培训。城大又指出是迎新活动的宗旨是在于协助新生是了解和适应大学的生活，任何偏离这个宗旨损害学生的尊严或者是破坏校园文化的行为 都不会被容忍。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里面遇到问题呢，是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
0: 嗯，是啦，我见到呢单新闻呢，咁喺个网上呢流传有好短嘅短片啦，影到哇真係一个迎新型啦，真係有男有女咁样，哇个女仔呢就係呀，即係剩返唔知係咪佢本来有件面衫嘅，点解会冇咗面衫呢咁样。咁我睇个画面呢，佢我唔知佢下身系咪仲系有究竟着咩嘢，我都睇唔清楚啦。咁然后系有个男仔就揽住佢，或者系个女仔坐咗喺个男仔嘅大髀上面，都睇唔清楚。啊 ,Celia, 你有冇睇过呢个短片啊？
1: 短片冇，我当前一两日睇到嗰、那个贴文呢，就系、是有几张相，嗰啲相全部都打晒格底，净系睇到少少红色嘅嘢，跟住就咩都睇唔清。跟住我睇到糊里糊涂，算啦，我就冇再去深入了解呢个新闻。
0: 系啊，我就今日睇到，但系佢琴日咧就睇到话个女仔同个男仔咁样，即系好亲热啦吓。咁今日睇到嘅相咧就系、是，哇！啲人诶大髀啊、背脊系打到。真係有瘀痕啊，红波波有啲瘀痕咁样。咁好似係男仔为主啦，但係我睇新聞好似话係咪都有女仔被话呢啲，真係如果係咪要打得好劲先至红波波有瘀痕呢，唔好话轻轻打㗎喎，可能係真係哇咁涉及到会唔会係虐待呢咁样啦。
1: 咁都其实我知道呢，迎新型呢其实不嬲都玩得好啲，好多意咧，其实都有即系发生啲即系唔咁好嘅新闻咁样样，即系佢哋都玩得比较过火嘅，我觉得。但系即系有时我又觉得使唔使系咪一定要玩到咁所谓嘅尽，先可以话哦所谓嘅认识彼此、深入了解，令到大家嘅感情有更加好咧咁样样。诶，我其实都唔系好明嘅。
0: 嗯，系啦，嗱，因为而家广告时间到啦，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嘅说话，再翻翻嚟时事探索度啊。
1: 好。

0: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 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我拣康道冬虫夏草。
0: 中秋节优惠，买三盒即送灵芝蜂蜜。
2: 翻学睇波，唔知食乜好，涂大点心一定系最好。
3: 涂大点心，你当早餐食又得，宵夜食又得，最好就系放入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而家涂大除咗有虾饺、烧卖之外，仲推出埋其他口味嘅点心，例如珍珠鸡、菠菜饺、鱼翅饺等等。而涂大嘅独特锁湿皮配方，啲点心喺微波炉叮完出嚟，依然咁软、咁嫩、咁滑噶。
2: 原来涂大点心咁巴闭噶，咁以后就唔使去茶楼食点心啦。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4: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 2CR 电台啦，喺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嘅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嚟更多有关澳洲最新嘅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嘅知识。Diana 都将会喺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嘅分析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5: 成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係醒啦。
6: 我叫阿醒，梗係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8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㗎。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 02-9771-1808。
7: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时事探索，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松。
1: 我是 Celia。
0: 哎，今日同阿 Celia 拍档啊，而家个电话连线就好过初初开始，我哋慢慢喺度摸索紧。系啦，嗱，今日讲呢单新闻咧，香港城市大学咧有个迎新营啦，咁但系就发生咗一啲风波咁样吓。初初咧就话系有人影到个 video 咧，短片咧就系、是、有个女仔玩到咧个系咪除咗件衫咁样啦吓，咁然后咧就。有个男仔就唔知究竟系公主抱住佢咁样吓，咁旁边有其他啲男仔女仔咧，全部应该都系啲啱啱系咪上大学嘅学生咧，或者会唔会有啲即系已经系大学入读咗嘅，就去欢迎啲新生，即系玩到好癫啦吓。咁、之后咧就又有啲相流传咗出嚟咧，就系、是、以男仔为主啦，即系背脊啊。大髀啊，打到有瘀痕咁样，或者红卜卜咁样，咁我都睇过呢啲画面，咁啊，我就谂起咧，因为几年前咧，嗱就唔系城市大学，系都系香港另一间大学，咁咧又系有迎新营啊，欢迎啲新生啊，即系考到上大学啦咁样。咁啊，好多时啲大学有呢啲咁样嘅叫做迎新营嘅活动啦、玩啦，即系一啲旧生就欢迎新生吓，都唔系可以话旧生嘅，即系读紧大学噶啦，可能读咗一两年噶啦，就欢迎啲新生入去咁样。咁咧就系咪越玩越癫咧？咁喺几年前咧就发生过一件事咧，就系、是、有新生去咗呢啲迎新营活动之后咧。咁就之后就有个女学生就跳楼死咗，咁啊非常之令人惋惜啊！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咁就一路都冇人知道发生咩事。总之呢件事呢就系、是、个女学生就去完个迎新营之后呢，好似唔知系当晚咧，定系第二日咧就跳楼嘅，咁就总之系原因啊，咩事都冇人知道咁样啦。咁即系佢嘅父母就非常之伤心啦，净系得一粒女吓，咁啊听讲咧都系乖乖女嚟嘅，咁即系就令人都质疑啦。喂，系咪个乖乖女咧上大学？就去参加迎新营，会唔会咧就俾啲人欺负咧？究竟点样欺负咧？发生咩事咧？又冇人知道喎。咁然后咧就导致嗰个女学生咧就跳楼，系死咗嘅吓。阿 Celia 有冇听过呢单新闻啊？系几年前噶？
1: 有少少印象，不过好似咧每一两年就隔一两年咧就会有呢啲咁嘅。即系 full cam 嘅新闻都系比较唔系咁好嘅，即系好似玩得过咗火咁样样咯。
0: 系啊，即系好似玩到过咗火啦吓。咁嗱，即系有时各个地方嘅大学，我唔知会唔会即系都有发生一啲咁嘅事啦。但系譬如话澳洲咧，澳洲大学咧就反而咧咩高中毕业。生啊，有个school leavitt 啊，又系出名噶、哦。咁咧就系喺新州，唔知点解咧好多即系高中毕业生咧，佢哋又就中意去 Queensland 嗰边玩嘅。咁然后咧嗰边咧又系玩到好癫嘅，又系已经出晒名噶啦，就会有人吸毒啊，有人有即系涉及到性行为方面噶啦，有啲可能系。发生过有强奸啊、轮奸啊咁样，咁就系、是、哇，几乎即系年年都系新闻嚟噶。阿 Celia， 你有冇听过呢啲新闻啊？
1: 都有睇过下。关于林博士啱啱讲嗰个话，香港嗰、那个嗰啲大学话参加完 OCam 之后跳楼亡嗰个咧，我啱啱睇到咧系喺。近呢十零年咧，就有两次类似嘅事啦，怀疑啦。咁有一次就喺2011年，系中大嘅迎新营里边咧，一个女生咧系堕楼亡呢件事件嘅。咁佢系著名嘅科幻作家李伟才，佢个女系19岁，就考入咗中大物理系。咁参加完迎新营之后咧，个情绪就突变。 就喺嗰个寓所嗰度写低遗书就跳楼死咗嘅。咁另外一单咧，就喺2023年嘅9月，咁就有一个22岁嘅男仔喺呢个校园。

0: 冇下文嘅。咁另外喺2024年嘅5月係港大嘅迎新營呢裏面呢就係、是、有一個讀护理系嘅一个爆出咗一个非礼嘅风波，咁涉案嘅一个20岁嘅男同学咧喺但系最尾佢系喺第二年嘅5月6号咧，俾法庭咧裁定咧系罪名不成立嘅，但系咧佢其后系受到巨大嘅舆论啦，同埋心理压力啦，喺网上边咧系话流传佢系轻生嘅。同埋佢有喺嗰个校园里面呢係平台嗰度偽坐啦，咁但好似后咪就新聞讲啦，就话应该係冇身亡嘅，係啦，就暂时係有呢啲新聞囉。
1: 嗯，哦，系啊，思玲，你都揾得好快，揾到呢几单新闻吓。咁咧就即系有时我又谂下，嗰啲譬如话中学生咧，读书梗系成绩好，咁先上到大学噶啦。不过咧，即系读书成绩好，代表系咪个个都系品德方面、品行方面就系好咧？咁样。咁所以呢个我慢慢又发现又即系呢个有一个问题、哦，即系有时读书成绩好，但未必个个咧就系、是、代表佢个品德啊品行嗰边都系好嘅咁样。咁然后咧去到啲迎新营咧，可能就比较会唔会出现一啲混乱嘅情况咧？咁样吓，因为由中学毕业咁、哦，然后升咗大学嘅，好多人都好开心噶啦，一开心咧就玩起上嚟咧，就可能有啲乱晒龙咁样。咁其实我又谂起咧，即系唔知以前嗱，因为我咧就由中学毕业去升大学咧，我读大学嗰阵时就。不过我嗰个年代系比较早啦，其实系70年代末啦，后期啦。咁当时啲风气咧，应该系算系比较保守嘅。咁当时大学开学咧，其实大家都会想互相识下人啊，会玩下咁样。咁啲学生会啊，大学咧，即系会搞下啲舞会嘅。咁大家就一齐喺个譬如话喺个。操场啊，或者系喺个嗰啲咩饭堂入边咁，会搞个舞会咁样，咁大家都会去互相认识一下咁样啦吓。咁即系当年咧，真系上到台乜人都唔识啊。咁有时就透过呢啲场合认识一下自己嗰个学系嗰啲同学啊，跟住咧就。或者可能考试嗰时都遇过一啲唔同学系嘅人啦，咁又就透过呢啲舞会嘅机会咧，就去叫做咩啊，即系认识多啲人啦。阿 Celia， 你有冇咁啊？你上大学嗰时，你就系、是、你应该系几多年代啊？你
0: 我都十几年
1: 咯，系咪？
0: 系
1: 啊，即系你同我就唔系，即系嗰个年代唔同啊。咁啊，你嗰个年代点样啊？你上大学啊？
0: 有啲都有类似迎新嘅营啦，咁啊都系一大班人喺度玩啊，搵啲游戏嚟玩啊，倾下偈啊嗰啲，即系冇好冇感觉上冇玩到咁癫喎。
1: 就倾偈，有冇跳舞啊嗰啲啊？
0: 哦，有，我哋有嘅，跟住有一啲类似係好多唔同嘅系嘅同学啦、学生啦，就可以一起去一啲类似舞会啦，或者係靓靓咁就去食饭啊，有啲游戏玩啊嗰啲咁样囉。
1: 咁即系你去你参加过呢啲活动都系比较叫做系咪正经啲啦，系咪啊？
0: 都 OK 嘅，咁但系即系譬如话即系如果你哋想认识对方或者系点样嘅话，咁即系好似食完饭之后啦，咁就你可以话哦，咁即系类似人哋嗰啲。结婚婚礼夜晚食完饭，咁你哋嗰啲人就会组织哦，可能你再去即系直落去，即系人哋嗰啲饮酒啊，或者去边度玩啊，嗰啲咁样类似都有嘅。咁有一个即系我知道。

0: 好似香港咁咧，就有一个叫做 high table dinner 嗰啲咁样嘅，就会有可能会同啲唔同嘅大学啦，或者同一个系啊，或者唔同嘅系啊，唔同嘅学院啊嗰啲，就一齐去有一啲嘅活动啊，或者系搞一啲跳舞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叫做高台食饭 ，high table dinner 咁，就一齐去去，应该都好似系跟英国嗰、那个嘅影响嘅，即系英国都有类似呢啲，英国嘅大学啊都有呢啲咁样嘅活动啊或者晚宴，咁主要嘅目的咧系想训练啲大家同学啊，因为我哋将会踏入社会，咁就想我哋有啲社交礼仪啊，或者系穿着方面啊，点样去用餐嘅时候同人哋交流啊。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 speaker， 或者有些成功的人士，或者以前畢業了的一些即是在那个行业比较出色的人啊，会邀请他们去讲一些分享啊那些主要就是给我们即知道一些餐桌礼仪啊各方面啊，同埋是即老师同埋那些师生嗰啲距離拉近啲啊，交流啊嗰啲，咁係凝聚一啲歸屬感咁樣。因為有時呢一啲嘅 dinner 咧，係可以橫跨幾個唔同嘅範疇嘅人啦，或者係你唔同嘅你住嘅，即係嗰啲叫科啦，或者係嗰啲你每個 building 可能唔同 building 夾埋一齊去。搞的这些活动这样，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呢是想大家打成一片，认识多些不同范畴的同学咯，这样其实这些是挺好的。但是如果你说好像 OCAM 这样，即搞即我觉得玩是玩玩玩，即要有个谱咯，其实好玩的这些，只不过大家特别是那些干事咯，是即是那些理事会那些人，即是他们又想搞得好，但又想要热闹，又想要即是什么的话，那其实他们呢有时之新，即是所谓的新仔啦，即是新入学那些啦，那有时又不敢反抗，或者是即是觉得会不会很没面啊，又或者说因为其实如果做到啲唔系咁好嘅嘢，或者俾人记住嘅嘢咧，你就可能嗰三四年或者五年依份，如果你读医嗰啲或者读埋 master 嗰啲，咁你系成即系嗰个咁嘅成个大学生涯咧，你都会俾人有花名啊，或者系俾一个唔好嘅，即系可能会俾人 bully 啊，都唔出奇嘅。咁所以咧，点讲咧？有啲人可能就因为咁唔敢反抗，但係因为基于当时可能有咁多人，咁好似话好似呢个事情咁样，呢、這个事件咁样，嗰、那个女仔要被逼淨係得返个 bra 咁样，咁而嗰个男仔又要赤裸上身咁样，又要抱住，有时係可能佢哋都唔想，但基于现场嘅气氛，或者係即係有时可能要硬住头皮咁样去做呢啲嘢，其实我觉得现场的气氛是会有影响，但即是大家都是算是都叫做到升到上大学啦，咁其实应该是要有分寸咯。我觉得就唔好玩玩唔好玩到咁过火咯。即如果有啲人有啲性格是难玩嘅，咁你就同翻嗰啲人，你可以玩到几癫都得。但是有啲人咧，即系纯粹是不得不出席，但是又要夹硬奉陪要去做呢啲嘢，就应该会好辛苦咯。我觉得
1: 系啊，因为我对睇见嗰个 video 咧，个女仔剩翻个 bra 啦，咁个男仔又赤裸上身，即系应该系咪两个都玩得 有啲過火咗咧，咁樣嚇。咁有時呢啲又講現場氣氛，現場氣氛咧，啊真係嗰個搞手啦，有冇去管理好個現場咧？咁樣或者唉、哎，有得大家玩到咁癲，就一於玩到癲落去咁樣，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好似不受控制啊，不受控制咧變咗就可能過咗火啊，越咗軌啊咁樣。咁所以咧今次就好有爭議性嚇。咁其實，所以我先諗起咧，就話，哎，曾經香港另一間大學咧，即係試過有個女學生升大學就 O cam， 即係啲迎新人之後咧，究竟發生咩事唔知啦。總之後來就係即係跳樓死咗咁樣，咁啊好可惜啦。究竟佢遇到啲咩事咧？係咪又係遇到一啲過火咗嘅嘢咧？咁樣，不過所以我先諗起咧，即係我上大學，不過我就好早期啦。我上大学是1978年，哇，即是 N 年前的事。那时呢，如果即已经企出来跳舞呢，已经是叫做好新潮啊，是不是呢？啊，即是当时呢，就其实我不懂跳舞的，很多大部分人都不懂跳的。不过就哎，当时的风气说，哎，有这样的舞会，有这样的场合，这样哎，大家都出来玩一下，这样那就又认识一下啲其他的人，这样样啦。哎，头先听阿 Celia 讲呢，喂，你有搞啲礼仪啊，同埋有一个即是正式的晚餐。哦，你嗰个年代就好好多喎，你系几多年上大学啊？
0: 唔好讲啦，不过系2020-2021几咁样咯。
1: 2021几，哇！不过你嗰啲又会安排得比较好啲，即系又教埋啲礼仪啊，有正式嘅 dinner 咁样，即系正式好多。
0: 我谂呢个好多地方都有嘅，同埋一年都有一两次嘅，

0: 咩都唔理嘅，就係話哦，去咗，佢就參與咗呢件事。咁如果佢完全係咩都唔知，咩都唔去了解嘅話，其實佢都冇學到嘢嘅。即係如果咁樣講，咁即係學嘅嘢就比較可能少咗啦。咁如果你係好去努力去配合，你想知道多啲，或者你自己哦，我覺得哦這個晚餐你係要點樣去嘅，咁或者你有諗嘅話，你係就會去好好咁認真去思考去做呢件事，你就唔會出醜噶嘛，係咪先？即係咁講咯。
1: 因为头先阿思又提到话，诶、哎、有啲点样着咩衫啊，甚至我化妆嗰啲，我都因为我系八几年咧，我就喺香港嘅一间大学教过书嘅咁样，啊当时咧已经开始咧见到已经有啲女学生咧个别啦，就唔系好普遍嘅，系个别女学生咧化妆，咁咧而系咧。哇！我真係遇過有一個學生，當時我係老師係教書啦，咁我遇到一個女學生咧係化濃妝嘅，而且濃到咧俾我嘅感覺咧係好唔舒服。我咧先有時我當時我懷疑，哇！這個女仔會唔會係做啲咩嘢嘅咧？點解要化到咁濃嘅濃妝咧？即係去上台，其實上堂啦，喺大學上堂其實冇需要化濃妝啊，濃成咁樣嘅，所以我心裏邊，不過我就冇即係冇開口問，但係會懷疑，哎，這個女仔會唔會放咗學咧去做啲咩嘢咧咁樣？咁而後來到而家喺呢個即係澳洲呢邊教書啦，咁甚至我都遇過咧，有啲哇去到其實中學咧已經有啲女仔咧，中學生開始就已經開始即係識得。去关注啲打扮嘅嘢，咁就唔係话真係将个心呢挤喺个读书方面嘅。咁我见过呢中学生嘅啲女仔呢已经哇真係好快呢喺度即係将个心摆咗去化妆啊，又整眼睫毛啊，又甚至呢係嗰啲穿嗰啲唔係话穿耳环啊，直头呢穿嗰啲喺身上其他部位呢穿一啲类似耳环嘅物体咁样穿到喺个嘴都有。所以我就觉得哇呢啲即係我就有啲吃惊啦，有啲惊讶啦。阿 Celia 你有冇见过啊？
0: 点都有嘅，因为本身我自己都冇耳窿啊嗰啲。咁有时我细个嗰时见到啲同学有耳窿，我都耳仔嗰啲穿耳环嗰啲窿，我都觉得。
1: 哇！你冇耳窿，你直头冇穿过耳环噶？
0: 冇啊，因为惊咯。但系即系我如果我可能比较喺呢方面系比较咩啦，咁但系我都见到有啲人穿耳窿，我都觉得哇咁犀利嘅。但系其实原来好多特别系啲澳洲计啦，其实佢哋系好平常嘅一份。有啲紋身啊，有啲私隱部位嘅紋身啊，或者係嗰啲土瓷環啊嗰啲啊，或者係嗰啲嗰條脷嗰度有啲環啊嗰啲，咁其實佢哋係覺得係好正常，好冇所謂嘅。但係喺我嘅角度去睇，都其實話已經。哇！好
1: 喺澳洲呢度咧，我覺得好誇張。我唔知而家香港有冇變成咁啦。澳洲呢度咧，有啲人睇個土瓷啊，穿個環啦，跟住咧，係中學生喎，有一日喺個。在个胸上面又是穿个环咯，咁跟住咧，我今年最近我遇到有个系学生咧，喺个嘴唇啊，真系喺个嘴唇穿个环喎，哇！我问佢痛唔痛啊？咁佢话穿嗰时候就可能有少少啦，但系都冇问题喎。咁我话你翻学，你咁样系咪就咁样翻学咧？佢话如果系翻普通学校咧，佢梗系要除咗佢啦。咁但系咧周末咧，佢又会穿翻个环。哇！我话喂，咁样辛唔辛苦，痛唔痛？呢个唔系你食嘢啊嘛，食嘢。佢话有啲仲有啲人喺个条脷嗰度都整个环。阿 Sarah 你都见过啊？
0: 我见过，我睇到都觉得好痛啊！但系佢哋又好似冇乜嘢喎。
1: 系啊，喺个脷嗰度穿个环啊！我唔记得我喺边度见过啦，都系啲女仔。哇！真系我觉得，喂，你咁食嘢嗰阵时，你点食嘢咧？同埋，即使你食到嘢，会唔会都有啲即系妨碍啊？甚至即系清洁啊，都有问题嘅。同埋穿哇，穿条脷你系好敏感噶嘛？咁唔知穿嗰时使唔使要打麻醉药？

0: 我都觉得好好虐待自己咯，做呢啲。如果喺我角度去睇啦，但系我可能思想固旧啦。但系有啲人系 OK 嘅，真系唔知点解。
1: 喂，我觉得呢啲真系虐待自己、哦。如果喺条脷啊、嘴唇啊，我觉得应该系好痛。譬如话我哋剥牙都要打麻醉针噶啦，系咪？
0: 系啊，同埋佢哋成日都讲话，即系譬如食菜或者食啲嘢嘅时候，有时候会棘住咗。哇，我谂起都我已经觉得好痛啊！唔好话要做呢样嘢，但系佢哋又觉得冇乜嘢咁样样。
1: 哦、不过另外咧，我又发现咧，即系喺澳洲有啲学生咧系有嗰啲 ADHD 啦，好似系比较多啊。喺香港好似就比较少，我嗰年代直头我未听过。咁咧会唔会咧，即系有啲人 ADHD 咧啲活跃症咧，有时就系咪会诶、哎、通过呢啲即系好似虐待自己咁样，即系变咗系咪会等佢哋个感觉会好啲咧？我又有啲咁嘅疑问喺度，不过我又唔系专家啦，所以我又唔够胆讲啦吓。
0: 或者有时佢哋咧会做啲好偏激嘅嘢嘅，即系譬如戒酒啊嗰啲啊，纹身嗰啲咧，咁即系有时喺特别喺呢啲。西方国家好似觉得冇所谓，因为我见好似有啲做啲公职人员啊、警察啊嗰啲，佢哋大大个纹身都冇乜嘢，即系譬如好似话喺所谓嘅保守啲嘅地方，即系好似香港咁，可能就未必即系有纹身都可能未必做到警察啊嗰啲咁。咁
1: 系啊，喺澳洲就好流行纹身、啊，唔知点解喎？以前我喺香港咧，觉得系嗰啲譬如黑社会先纹身嘅啫。而家咧呢个年代咧，就哇真系好似乜人即系都会纹身、
0: 啊。系啊，即、就、系、是、我觉得呢啲即系一两个细细或者靓嘅都好 OK 咯，但系有啲系好夸张咁样，成只脚都系，成个身都系。即系好似为整而影咁样样咯，就变咗我就觉得，即系好似有种纯粹系标奇立异咯，我觉得。
1: 系啊，而且纹身咧，纹嗰时候我觉得哇，应该好痛噶。咁同埋咧就话，喂嗰啲人手啊、脚啊、皮肤你会变化啊嘛，譬如话会肥啲、瘦啲，甚至老嗰时候会巢掹掹噶，咁变咗唔靓咯。
0: 系咯、啊，我都唔知道。Anyway， 即系。我自己冇试过啦，但我睇到都觉得好痛，所以我就冇谂过去做呢啲嘢咯。但我知道有好多人啊，嗰啲咧都觉得冇所谓
1: 嘅。系、哎、好在你怕痛啫，怕痛就先你唔够胆整呢啲嘢。我见过见过啫，有啲女仔真系佢哋唔惊噶，系咁样做整呢啲嘢。
0: 系啊，我真系顶唔顺啊，好惊啊，搞唔掂。
1: 啊系咁啊！你惊都系一件好事啊！系好啦，我哋哇、那个广告时间到啦！今晚多谢晒阿 Celia 帮手做拍档啊，因为跟住落嚟咧有个其他嘅嘉宾吓、啊。
0: 好，冇问题，好啊，好啊。
1: 喂，咁啊，下次再同阿 Celia 拍档，多谢晒 Celia 先，多谢你啊！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1: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汉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6982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2: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多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3: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呢啲状元背后嘅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哋会邀请各界嘅灵魂人物，分享佢哋点样喺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点样喺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系揾紧工嘅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嘅资深打工仔，或者正系揾紧投资项目嘅老板，呢度都有你想听嘅故事。我系你嘅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嘅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8:00首播，逢星期一晚7:00重播。
4: 阿 John， 个个客都要你带团，
5: 咁系因为我服务好啦，仲有必备有效卫信牌中成药，感冒伤风有感冒止咳浓缩胶囊，热气口舌溃烂要清热降火食心叶精浓缩胶囊，有偏头痛食六经头痛浓缩胶囊，失眠就食喜睡灵浓缩胶囊啦。我自己平时家居带团必备噶。
4: 邀应明葫芦型卫信商标，中外合资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店有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6: 太，我好挂住家嘅味道啊！
7: 家嘅味道点少得8年优质食品领导嘅家乐牌，系厨房必备嘅提鲜秘密。家乐牌鸡粉精选上等肥鸡制成，炒菜提鲜味，汤面多滋味，煲饭有风味。家乐牌鸡粉调出食物原鲜味。
6: 仲有鸡尾香浓嘅浓缩鲜鸡汁、鲜露同辣鲜露等等，若要送菜好味道，记得落家乐牌鸡粉同鲜露。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雪梨电话02-9728-2288。仲有鸡尾香浓嘅浓缩鲜鸡汁、鲜露同辣鲜露等等，若要送菜好味道，记得落家乐牌鸡粉同鲜露。澳洲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雪梨电话02-9728-2288。
8: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9: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0: 由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时事探索，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松。系啦，跟住落嚟咧，呢个时间咧又系啊超兴啊喺呢度澳洲一个中文传媒资深嘅前辈超兴你好。
1: 哎呀，林博士，
0: 系啦，嗱，我将直头将个麦咧交俾你啦，由你去做读嘅系由你讲晒。
1: 嗯，系。林博士大家好啊，咁又到咗星期五晚，咁即係大家即係听返有各位听返上来呢知道小弟呢就係、是、比较即係关注地方历史，即係悉尼啊呢度嘅地方历史咁啊。咁所以今次呢就唔係讲旅行，咁今次呢同大家预告一下或者简介一下呢，就由听日开始，即9月5号开始，为期一个星期，一年一度嘅历史周 History Week。History Week 啦，即其实喺悉尼呢度啦，悉尼呢度呢即同历史啊，地方历史又好，这个政治历史咩咩都好，总之同历史有关嘅，咁当然就澳洲，即、就是、澳洲方面㗎啦。咁有关嘅呢，每年呢就有两大个活动。一个呢就是每年大约四月到四月中旬到呢就举行，即是成个月咁长嘅。这个就是全国性嘅，成个澳洲唔同嘅州啊领地啊各自举办嘅。叫做文化遺產節，就 Heritage Festival， 佢叫自己做節，因為可能個規模大啦，咁即係個內容咧就好多樣化。咁但係咧，每年到春季啦嚇，就早嘅九月開始，咁大地回春啊，春暖花開啊，即係早排凍過前呢陣，咁而家即係又早咗天光啊，天氣又回暖啊，呢幾日仲直情唔止回暖添啊，直情好似大回南咁啊，咁啊就自不然咧，種種活動咧都紛紛出台啦，咁所以咧就新州淨係新州啫嚇，就會喺九月上旬咧，每年咧就係舉行一次。为期只不过一个星期嘅历史周 History Week， 咁无论系全国嘅，即系全国澳洲嘅好，还是新州嘅咧，每年咧都例必嘅呢啲搞活动咧都指定动作噶啦。例必咧就要有个主题，咁啊今年咧新州即系净系 New South Wales， 当然重点就喺悉尼啦，因为悉尼人多嘛，你搞活动都系想多啲人参加咁嘅啫，系嘛？咁就喺悉尼咧，就系嘅即系嘅历史州咧，全个新州都有，但唔系净系悉尼。你历史州今年嘅主题咧，英文就叫 Keeping Stories， 直译咧就即系保留或者保存呢个故事咁样 ，stories 故事。咁我中文咧就将佢即系翻译咗做故事嘅流传。咁我哋讲故事咧，即系一般都口讲啦，当然可以书面，咁但系即系讲古咁，讲古佬咁样系嘛，大大地讲古佬，即系故事咧，如果用口讲咧，

系先有意思嘅。咁所以故事咧，我唔明点解个英文用叫 keeping stories。咁即系可能佢用意咧就系我哋首先要将佢保留落嚟，然后先至可以将佢呢个散播或者流传开嘅咁嘅意思啩咁。咁但系我关注咧，即系作为一个侨居悉尼嘅华人咧，即系我第一语言嘅，自出娘胎即系一路听大，一路学大，一路讲到大嘅咧，就系、是、香港嘅粤语。咁所以我更加关注咧，就系、是、搞呢啲咁嘅活动，无论文化遗产节好，历史周好咧，究竟你有冇照顾到呢个跨语言啊？就因为今年呢个主题咧，就或者今呢次历史周啊，由听日开始嘅历史周嘅主题就系、是、叫做故事的流传嘛。咁呢个故事嘅流传有冇照顾到呢个跨语言嘅嗰个社区咧？系嘛，即系我哋一定要承认咧，就算澳洲讲到自己几多元文化都，就算西悉尼几咁一个多元文化嘅即系多种族嘅社区都好，喺呢啲非英族裔社区里面一定有啲人呢係不諗英语，即係个英语程度唔係咁好啊，免佢可以应付工作嘅需要。但係呢若果佢就算佢有兴趣有心想参与譬如话历史周呢，对唔住佢专门外，因为冚唪唥几乎清一色啊，除咗我一阵间我介绍嘅一啲活动之外都唔係添。清一色我可以讲咩，我可以即系直情咧，就系一斩钉截铁咁样讲咧，就系清一色都系英语举行，甚至系英语推广，即系话唔识英文，去我都唔如你，历史周都唔如你，咁样又点能够叫做多元文化啊？嗱，我三番四次我都讲嘅，即系多元文化社会咧，无论主流好还是系唔系主流唔入流二三流咩底，就算系下九流都好啦，呢、這个历史咧。是共同的，即如果用英文讲呢，就是 ours is a shared history。我哋华人呢，即华人就是澳洲华人啊，唔好论你揸住个护照咪攞护照咪，你或者永久居民，甚至你系揸住个临时签证都好啦。啊，一日喺度呢，你嘅历史就系呢个澳洲社会嘅历史嘅一部分，可能是小部分，但是都是一部分。澳洲的历史亦都是你的一部分，大家呢都有权啊，咁佢或者权利呢互相呢就是个分享啊。好啦，咁即係讲耶稣唔好讲咁多，即係说教唔好讲咁多。咁今年呢个历史周嘅主题呢，即係为期一个星期啊，唔係好耐啫，听日开始㗎啦。听日呢小弟呢已经有节目㗎，然后跟住下个星期呢，即係一接连几日呢，即係真係锣紧鼓马不停蹄咁样啊。咁呢个即係故事的流传。咁上返个官网呢睇呢、這个即係呢个即係主办单位呢就係、是、新南威尔士州嘅 History Council， 即係历史评议会啊。咁年年都係佢哋搞㗎啦。咁佢哋个官网嗰度呢就话点解今年咁注重呢个故事呢，就係、是、因为呢即係澳洲不同嘅地方不同嘅社区都有大大小小各自嘅历史同埋故事。係咪，因为一般我哋区分历史同故事，即係好似故事呢就係即係真未必真得晒，即係始终可能有啲虚构嘅成分，咁但係历史呢一定就係真㗎啦，咁呢度亦都唔介入呢个争论啦。咁但係即係大致上呢可以话，如果係嗰个范围细嘅，譬如话只係涉及个人甚至係呢个家庭嘅呢，咁一般嚟讲呢就係、是、当好似故事咁流传啦。但係若果上到社区甚至成个社会嘅层面呢，就係、是、变咗历史啦。咁但係都不外乎所谓历史，即係嗰个眼光啊比较大，呢、這个范围比较大啲，都不外乎係由无数啊嘅呢个个人或者係家庭嘅故事交织而成嘅啫，係咪，咁所以故事同历史嘅呢个分野大概係咁样啊，大概係咁。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够保留到呢个故事呢，即係起碼都知道個古仔點講，係咪？起碼都要搞清楚個脈絡，即係承先啟後咁樣，即係唔好話整啲斷絕和重咁。如果唔係，故事都講唔清楚咁啊啊，咁就連故事都唔成啊，咁啊更加唔好講話歷史添啦，因為歷史裏面太多空白嘅話咧，分分鐘咧就俾機會俾人弄虛作假噶啦。咁所以保存同埋流傳個故事，呢、這個係對於日後編撰呢個歷史咧。的确有一个

基礎嘅呢個作用嘅。好啦，咁節目有幾多？其實都唔係好多啫。我數過大概即係六十磅到啦，大大少少60磅到。有啲咧就實體嘅，即係你要去參加嘅啊。有啲咧就係、是、上線嘅，或者係網上嘅，即係 online 嗰啲咁。咁有免費，亦都有呢個收費啊。咁而市區咧就喺悉尼市區或者係 suburbs 咧就佔咗絕大多數。譬如你上到去南山啊，落到去呢個烏龍港啊，入到去呢個西南即係遠郊區咧都有啊，咁啊即係話市郊甚至係更遠嘅呢個鄉下地方咧都有，不過咧嗰啲就係少之又少啦。咁形式方面咧有展覽啦，有講座啦，有討論會咧，同埋咧就係啲 walking tour， 即係步行啊，實地帶你去認識當地嘅地方史。嗱、啊，咁我隨便舉幾個例，即係如果大家想上網揾咧嚇，即係可以就用英文咧，就係、是、呢個文呢、這個所謂關鍵詞搜索咧，就係、是History Week 2026咁就自然會彈出嚟噶啦。咁如果我隨便舉幾個例，即係免費嘅咧，大家有個手機或者有個平板電腦，好容易都已經參與到，亦都係好容易睇到嘅咧，就即係其中一個咧，我幾乎首推就係聯邦儲備銀行，佢有個檔案館，即係佢自己係呢個機構啊，呢個聯邦政府嘅法定機構咧，佢有個檔案館，而當中咧係有唔少珍貴嘅照片嘅相嚟嘅，咁我影咗咧，即係澳洲嘅呢個貨幣同金融歷史嘅一啲即係重要時刻、啲關鍵時刻嘅呢個視像嘅記錄。咁呢個大家可以上網好容易睇到嘅。即係如果你想揾喺邊度咧，好簡單。你電腦嗰度打關鍵詞啫，甚至簡寫打 RBA 咧。而家啲聰明電腦啊，啲人工智能咧，都會自動幫你揾到咧呢個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即係澳洲，即係聯邦儲備銀行。咁跟住咧，你揾咧就自不然揾到佢嘅照片檔案館噶啦。咁咧，同樣道理咧，悉尼市啊 ，City of Sydney 咧，佢有自己嘅，亦都有自己一個網上檔案館嘅。咁咧，佢今次咧就係從呢個檔案館裏邊咧揾一啲咧，即係比較即係趣味性嘅故事。咁就喺呢、這個佢哋嘅地方嘅分館，其中一個咧就係、是、Darling Square 啊嘅分館嗰度咧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分享嘅，咁呢個咧就要實就係、是、實體噶啦，大家要報名噶啦。咁另外咧喺 Parramatta， 即係如果講翻西悉尼咧 ，Parramatta 圖書館咧其實就合併咗過往圖書啊同埋圖書借閲嘅同埋呢個歷史文物分開嘅。嘅兩個部門嘅，咁而家 Parramatta 嘅圖書總館咧就包含咗過往嘅呢個 Heritage Centre， 即係歷史文化遺產中心。咁所以以前嘅歷史文化遺產中心嘅嗰啲文物咧，全部咧都係呢個收藏喺總館嗰度。咁就有開放，即係喺呢個歷史週嘅時候有開放時間，大家咧可以上網揾啊。咁又好簡單。即係 Parramatta 嘅圖書總館咧，佢改咗一個非常之別字，即係好 cute 嘅英文名字叫 Five， 不過個串法咧就係 PHIVE。咁大家記住，原來 Parramatta 嘅圖書總館咧，好似個烏蠅竇唔係烏蠅竇，蜜蜂竇咁啊。P 就係 for Parramatta，Hive 就係蜜蜂竇。咁我唔知佢有意無意啊，但係即係建築物又好，個內容又好，完全唔似蜜蜂竇嘅。咁啊，即係我咁講嘅，即係當講笑咁，大家容易記憶。Five 喺總館嗰度咧，就會有呢個開放時間嘅。咁若果你講到即係主流之外啊，譬如澳洲嘅原住民咧，就會有一場嘅呢、這個即係可以話開放嘅討論會。點解開放呢？因為佢室外，但係佢唔係真係喺大笪地，佢就喺市中心咧 ，Bridge 街嘅即係橋街嘅呢個 Museum of Sydney 出邊嘅嗰個廣場嗰度。咁就原住民咧同所有其他有興趣嚟嘅市民啊，即係可以話咧就係對質啊，你可以咁講。個英文個題目咧叫 Contested Ground 啊，即係呢個極富爭議嘅。呢、這個地點或者係場地，

方嚟噶嘛。咁所以咧，缪斯音乐 Sydney 又好，澳洲历史上第一所总督府又好，呢、這个地点啊，呢片土地啊，到今时今日仍然系备受争议嘅。喂，原住民嘅土地你声都唔声，唔该冇佢就抢咗去，又起呢起路添。咁呢个就系一个即一个公开即系公开嘅讨论会啦，你可以研讨会啦，你可以辩论啦，就喺缪斯音乐 Sydney 出边嗰度举行。咁如果讲到外族即系咁讲啦吓，咁有一场嘅活动咧，就系讲喺悉尼嘅毛利人即系新西兰嘅原住民啦。咁另外一场咧就系喺悉尼嘅某一个东正教教堂嗰度讲，就系悉尼嘅东正教。咁东正教咧，侨居悉尼嘅咧就主要系塞尔维亚，即系前南斯拉夫其中一个即系前南斯拉夫倒台之后，其中一个即系瓦解分裂出嚟嘅国家，多塞尔维亚嘅侨民咧，或者塞尔维亚嘅人咧，就部分啦吓啊，就系信奉呢个东正教嘅。咁佢哋咧就系喺悉尼呢个东正教堂嗰度咧，讲翻塞尔维亚东正教同悉尼东正教嘅嗰个渊源。嗱，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洋人咧，呢度嘅洋人咧就好流行嘅。咁似乎咧多年前香港亦都流行起啦，咁就系有即系、就是、有人带起嘅。就但系呢度洋人咧好多时咧会走入坟场咧睇历史噶啦。咁对于华人嚟讲，大家历史啦。咁但系大家去过呢度嘅坟场咧，除非啲好古老嘅坟场之外咧，否则其实好企理嘅，但系可以去野餐噶吓。咁今次咧就有两场嘅坟场考古啊，或者系坟场睇历史。一个坟场就喺 Manly 系其中一个悉尼其中一个最古老嘅坟场之一。悉尼最古老嘅坟场咧，而家变咗火车站啊。悉尼 Central Station 北边啊，有条隧道咧，就一路可以一边咧通出去呢个轻铁，另外一边咧就系通出去呢、这个过马路就系 UTS 啦啊 TAFE 啊咁样啊。嗰度嗰条呢个隧道，嗰条行人隧道啊，嗰条行人隧道两面墙咧就系画晒啲火车画嘅咁啦。嗰条行人隧道咧以前系坟场嚟嘅，好多人未必知啊。咁但系咧，因为要起火车站咧，全部起晒，诶嗰啲骨殖啊，全部起晒，唔知冚唪唥咧就系撞咗去地道嘅。咁啊，呢个先最古老。不过而家早已经喺 Central Station 起嘅时候咧，早已经咧就系呢个烟消云散啦。咁所以最古老坟场而家咧就变咗系 Manly。咁当然另外一个呢，如果华人都认识嘅呢，就喺呢个 Lidcombe 嘅 Lookwood 啊，六福坟场。六福坟场呢其实呢就佢都有，即係平时都定期开放，不过今次呢就喺13号嗰日係会有呢、这个有人带入去参观嘅，即係步行嘅。咁当然就介绍一啲有历史价值嘅呢个古人啦，即系已故嘅古人嘅呢个坟头，顺便咧就讲下佢嘅呢个古人嘅呢个事迹咁样啦。咁当然咧亦都有步行啦，大家若果想话呢、这个即系一边漫步呢个社区，一边了解个历史咧，咁就有一个咧就喺 Cabramatta 咁啊喀什嘅地方历史步行，有一个咧就喺省入边咧喺 Pimon， 另外一个咧就喺 Mosman 嗰头嘅 Middlehead， 另外一个咧就唔系步行啦，就系、是、坐船游河，咁就系漫游悉尼港湾沿岸工商货运嘅历史。我哋而家咧出到悉尼咧，净系见到邮轮啊、游客啊、呢、这个高级呢个住宅啊，同埋商业大厦嗰啲，原来即系悉尼啊，直至60年代啊，甚至70年代咧，甚至 Darling Harbour 未重建，1988年即系200周年之前未重建嘅时候，都系货运区嚟嘅吓。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想了解下呢方面嘅历史咧。唔好讲啊！而家所成个 Barangaroo 以前都系货运码头，不过丢空咗唔知几耐啊！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方面历史，好有趣嘅、因为过往你估个个搭飞机咩？个个坐船嚟嘅啫嘛！就算新斯颈岭嘅嗰啲都系坐船啫嘛。问题就系佢坐特等房，又唔系坐大舱咁解啫。咁呢啲咧就系即系举例吓。咁、如果华人咧特别要介绍咧，就两个真系。60多项活动咧，就系得两个系华人嘅，咁即系呢方面咧，作为华人咧，我都觉得有啲汗颜，即系不过冇办法，因为咧，即系环顾四周咧，就系华人咧。

就如果是即是这个祖辈是很多代之前已经是即是落籍这个澳洲的呢，咁到今时今日呢，佢哋虽然都系华裔，但系佢哋都未必识讲

0: 是社区，即是这个社区组织啊，即是这个即是有注册有登记的，到今时今日都是。咁但係早排呢悉尼市政府呢就宣布呢列呢个国民党澳洲太平洋群岛支部嘅呢座建筑物做历史遗产。咁、啊、所以郭博士呢就会讲呢呢一座建筑物嘅里面啊嘅历史材料啊同埋所、有相关嘅人物加加埋埋呢其实就係悉尼嘅一个历史同文化遗产嚟嘅。啊此其一啊风起南方麦哥尼大学郭美芬博士。另外呢就是一个是半线上因为港姐呢在西澳所以他就不便飞到过来这个东岸。他就会在网上呢但是呢就是如果参加呢个个坐定定呢就看他呢就是讲田百烈的故事。如果大家不知道田百烈我都在去年才开始知道即是都很暗的看眼。田百烈是一名澳洲的新闻从业员他是南京大屠杀嘅时候，其中第一个华人以外啊，华人同日本人以外啊，即系世界各国啊，啊国际社会第一个，即系你可以话洋人啊，第一个知道日本日军喺南京进行大屠杀，而将呢个情况咧向外界、向国际社会披露同埋报道嘅人物田百烈，咁咧。这个半线上半实体的讲座呢将会就是讲田百烈的故事的。咁啊郭美芬博士的风起南方同埋田百烈的故事呢都会在 Haymarket 的 Mocha, 这个奥华历史博物馆那里举行。咁我要睇睇时间啦咁本来呢就是想讲呢就是多语言社区的历史同故事推广因为跨语言障碍啊等等啦咁因为时间关系呢都唔讲啦啊。咁不过呢就好快讲一句即係嗰个虽然係听日先开始仲有好多活动我都未参与但係呢你一睇嗰个水牌呢我就不禁呢再一次去年我都已经讲过就係话再一次有一年嘅历史周呢是沦为小众趣味点解就好似我头先讲如果你唔识英文呢就望门轻叹㗎。又一次沦为小圈子活动点解呢就係、是、除咗係如果你唔对历史有兴趣嘅话你唔会即係、就是、你唔会起意报名参加㗎何况要俾钱。咁、啊、另外就係、是、如果你唔识英文因为俾英文呢、這个即係呢个语言障碍卡住嘅话你亦都好难对主流社会嘅历史地方历史好乜乜历史好提起兴趣因为你唔识㗎嘛。啊、咁所以啊历史周又一次成为呢个小众趣味小圈子活动呢其实係非常非常咁遗憾啊尤其是喺澳洲呢个多元社会更加呢係即係根本就讲唔通㗎咁啊发完牢骚之后呢时间差唔多喇林博士。
1: 哎呀时间到啦多谢晒啊超英啊。
0: 好咁下星期再会。
1: 好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 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1: 万世
2: 恰恰用心制作瓜子20余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恰恰以八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恰恰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给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8道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九粒芝麻嘴，恰恰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3: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

0: 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1: 你收听紧嘅系，
0: 你收听紧嘅系，
1: 你收听紧嘅系
2: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时事探索，各位听众你好，我林松系啦，跟住落嚟咧就系、又请到我哋每个礼拜都见面嘅律师朋友副国柱律师阿 David， 诶、David 你好，
1: 喂 ，hello， 听唔听到啊？
0: 系听到啊，不过就细声啲，你听我大声细声啊？
1: 我听到你好清楚，
0: 系我听到你就细声啲，咁啊或者你靠近啲个麦啦，系啦。
1: 啊、
0: 上个礼拜咧，我都同你讲嘅咧，因为我遇到有client咧问我啦，就话佢系申请喺澳洲咧申请 protection visa 嘅，咁样佢就被等咗好多年啦，然后就收到通知话拒绝啦，咁然后咧佢就可以上诉去个 tribunal 嗰度咁样，咁咧。佢就话佢佢就打电话问个同佢搞嘅律师咁样，个律师话唔使咁心急啊，可以要等成年噶，等成年咧，到时差唔多先至同你准备嗰啲上诉资料啊咁样。咁跟住我问咗嗰个人攞佢嗰个通知，即、就、系、是、reject 嘅通知啦吓。咁、咧就话reject 咗。佢初初佢仲即系唔知道点解 reject 添嘅咁样吓，咁然后咧我睇咗咧一个就系嗰、那个话要28日之内咧，如果你系想上诉咧，就要通知嗰、那个即系有关方面，唔知个 tribunal 嗰边啦吓，即系话你要上诉啦咁样，咁然后咧个 tribunal 咧就要。即系睇下接唔接纳你上诉咁样，即系可以接纳或者唔接纳，或者唔接纳啦吓。所以我嘅理解都要问下副国柱律师呢、这个佢收到张即系 reject， 即系唔俾佢申请 protection visa， 即系否决咗佢啦。咁原来收到呢个可以上诉嘅通知咧，系咪要喺28日之内咧要通知呢个裁判奴啊？
1: 是啊是啊，是是这个拒绝了之后呢，他是指定是要28日之内呢就要去 ART 那个上诉。啊、这个是啱的。那封信呢应该写得都很清楚的。啊
0: 系啊，就即系呢个求助人士揾我咧，佢就可能佢自己又冇睇清楚，跟住咧我唔知佢英文掂唔掂啦，然后咧佢就打电话去问个律师，咁律师话：，你等一年咧，都未咁快，一年后先至同你咩？所以我话唔系，我问佢攞咗呢个通知，要喺28日之内要通知嗰个裁判度，如果你唔通知咧，你就丧失呢个机会噶啦。
1: 系啊，就要离境噶啦。错失机会就要离境咯。如果佢
0: 咁咧，另外有一个问题咧，系啊，咁佢而家呢个上诉，佢即系就要去28日之后嚟提出啦。咁提出咗之后咧，系咪嗰个上裁判度咧可以接纳或者唔接纳都得咧？系咪啊？
1: 系啊，咁梗系一系得，一系唔得嘅。呢、這个通常都系系啊，咁就冇、
0: 即系如果接纳咗之后，俾佢上诉就要排期啦。
1: 如果佢通常一般都会俾你去上诉嘅，然之后就即刻会排期噶啦，系啦、啊。咁系就系、是、反而系排期嗰个时间要等，系等得比较耐咯。我谂佢律师。我想他律师的意思就是说，就算帮他上了诉，但是你等那个开庭都要等很久一段时间。
0: 是啊，那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申请上诉，那他现在是要是即是给了一些理由啊，还是说可以不用给，到时才给呢？
1: 他在申请上诉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他是应该要真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上诉理由的。啊。跟住他排期的时候呢，因为他排期只是会看这个人的原因是什么东西。那么之后呢，其实应该还有一个叫做就是一个准备这个一些证据的阶段。他分阶段去做的这件事是。
0: 哦。是啊，咁我都理解冇错啦，即係佢而家上诉嘅时候呢，起码都要简单啲提出话点解要上诉，咁跟住呢、
1: 啊、
0: 就可以补充嘅。
1: 係啊，冇错。
0: 係啦、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因为佢就申请呢个 protection visa 啦。因为我就发觉咦，佢 即係 protection 就係一啲涉及到政治方面嘅理由啦。咁佢另外咧，佢又發覺，咦，因為佢又有啲親人喺澳洲咁樣，咁啊，佢親人咧啲健康有啲問題，咁佢又依家其實可以照顧親人，即係加一個理由，即係呢個用一個 humanitarian program，即係呢個人道主義啦嚇。咁但系咧，佢就問個律師，個律師話：，喂，你而家申請係 protection visa，你唔可以轉呢個 humanitarian program，即係人道嗰方面喎，係咪有咁嘅情況咧？即係唔可以轉咧？
1: 佢而家个人喺边度？佢而家个人
0: 人
1: 喺澳
0: 喺澳
1: 洲。
0: 洲。
1: 哦，咁佢律师嗰个方向系啱嘅，即系你唔可以因为而家你个866俾人哋拒绝咗，你就话转去个人道嗰个签证嘅类别。呢啲其实呢啲咁嘅签证类别全部都系非常敏感嘅，你唔系话你。申请失败就转，想转就转，你咁样其实搞到自己后边所有嘅签证一定会全部都系好有阻滞，你咁样搞到自己只系会越搞越难再去申请其他类别嘅签证啊。所以我觉得啦，佢呢个情况，我觉得佢都系唔好变嚟变去啊，佢只会搞到日后更加留唔到喺澳洲，而俾人逐出境之后再想翻嚟咧，更加难啦，因为佢喺呢一个866已经俾人哋拒绝咗，同埋系失败咗嘅话咧，其实你话以后再想翻嚟澳洲用另一个渠道嘅话咧，就基本上咧个困难肯定系增加嘅啊。
0: 即系如果佢申请 protection visa，即系唔可以加其他，即系透过其他类别，又唔可以改。但系其实，哇，因为我初初以为，咦，系咪有帮助咧？有其他嘅理由啊？
1: 佢其实两件事系唔同嘅，即系唔可以话因为有人需要照顾而令到佢，即系因为佢本身首先佢一开始申请嘅签证类别唔系嗰个 humanitarian 嘅签证啦，而佢系申请咗呢个 protection 嗰个类别。咁你 protection 呢个类别唔会因为你有个人需要俾人照顾而会被考虑为呢个审批嘅因素噶嘛？Protection visa 系还 protection visa，但系唔系话你喺
0: 即系唔可以
1: protection visa
0: 加多一个理由系同 protection 嗰
1: 唔
0: 个签证个理由系唔同嘅。
1: 咁我梗系唔啦，移民局都唔会侵你玩啦。呢啲咁嘅嘢系啊，佢睇翻你嘅情况，究竟系咪符合翻嗰个 protection visa 嘅要求啊？所以佢咁样嘅话咧，其实佢系搞到自己越嚟越难喺后边再去揾第二啲路，因为假设啦，呢个 protection visa 真系被拒绝嘅话，咁其实你呢个记录咧系跟住佢一世嘅，基本上
0: 所以佢就冇办法转嘅，你一定要都要循翻佢呢个 protection visa 咧，就上
1: 佢能唔能够转咧？咁就佢可能咧，首先要买多啲时间先，第一样嘢，因为佢而家俾人拒绝咗。咁佢起码要买时间去话，即系例如佢已经递交咗呢个上诉申请啦。咁佢呢个等待期间咧，佢再去谂下有冇咩其他嘅方法会比较安全啲咯。佢而家呢个咁点讲咧？佢呢个情况系好即系唔会话好简单就解决到啊，除非佢喺呢个等待嘅期间咧，即系可能即系唔好再搞呢啲咁比较敏感类别嘅签证。即系如果佢话喺等待嘅期间，佢揾到一个人系佢可以做佢配偶嘅，咁可能都会容易少少。咁但系佢而家系由一个政治庇护嘅签证，又转去另一个人道嘅签证嘅话，我觉得系呢样嘢系非常之敏感，同埋系亦都唔会咁直接话你想转就转。
0: 系啊，我都听咗，觉得系，即系因为佢签证系唔同类别嘅问题啊。系啦，咁咧嗱，因为佢系申请 protection visa 啦，咁就话喺佢个原居地吓，原居地就佢系担心，即系如果翻去受到迫害。但系咧，因为我睇过佢列出嚟嗰啲理由啦，或者证据啦吓，因为最早佢话，佢都。唔清楚就究竟点解会被 reject 咁样吓，咁我就问佢攞咗嗰啲 reject 个通知，我睇之后我发觉喂唔系，佢系写得好清楚咋，话佢嗰啲证据唔充分啊，点点点啊咁样，咁我先至睇下咧，咦系，因为佢譬如话冇佢喺嗰个原居地嗰度咧，点样受到迫害嘅。真凭实据啦，证据啦，咁佢就话，其实当时有个影个相啊，或者有啲咩咧，就佢冇保存 delete 晒咁样，咁咧
1: 明白
0: 佢
1: 明
0: 而
1: 白
0: 家咧就
1: 啦，
0: 即系做一张宣誓纸啦，声明啦，话声明
1: 系。
0: 几月几号就遇过啲，譬如话俾啲警察去调查啦，咁啊登记咗佢啲身份证号码，其实呢啲算唔算足够嘅资料咧？不过佢都系。即系自己口头上边做张宣誓声明嘅啫喎。
1: 系佢宣誓声明，佢可以宣誓，咁但系佢有冇啲实质嘅证明可以调翻出嚟去支持佢所谓嘅声明咧？呢、这、一个其实法庭都会睇噶，唔系话你宣誓话呢样嘢系咁就系咁咯，因为呢一个嘢系要你去，系你自己去证明有呢件事发生，而唔系个法庭去判断你呢件事系真定系假。如果你乜嘢都攞唔到出嚟，就是、单纯你自己陈述嘅话，其实基本上你嘅胜诉，大家都知道系多亦或少噶啦。其实，
0: 吓、
1: 系啊，其
0: 啊，
1: 实佢律师我唔知佢律
0: 通常要咩证据，即系会被接纳咧？可唔可以举啲例子咧？
1: 其实如果系啲好实际嘅例子嘅话，即系例如啦，我唔知呢个人系咩原因翻唔到去啦，亦都唔系好知道。喂，佢其实系咩？佢有冇讲话系因为咩原因所以翻到去被人迫害咧？
0: 嗱，因为佢就话参加过啲社会运动咁样，咁咧又被警察即系记录低佢啲身份资料吓，啲姓名啊，咁咧，但系佢又冇被即系冇被话去到被通缉啊嗰个地步啊，咁所以咧，即系我都觉得个理由咧，嗱，因为我睇咗佢嗰个 reject 嘅理由咧，就话个官都话佢冇充分嘅证据，冇充分嘅理由，咁我睇咗又都觉得系个官讲得啱咯吓。
1: 系啦，即系充分理由，即系话有啲嘢系佢一拎出嚟，又或者可能系公 publicly 咧，都可以即系睇到同埋客观地去一睇嗰样嘢就知道呢个人如果翻去咧，就肯定系会被迫害或者拘捕或者坐监噶啦咁样。其实系最明显嘅证据就系好似啱啱讲话。会唔会有啲咩新闻或者通缉令咧？系已经系呢个人个名咧，系直情喺报纸度登过，指名道姓就系话呢啲人系正在被乜乜乜通缉紧咁样啊？又或者可能系即系你记得，如果系记得当年嗰个社会运动喺香港发生过嘅时候咧，嗰阵时有好多新闻咧都会将嗰啲人嗰啲相同埋啲名咧全部摆晒出嚟噶嘛。如果你记得嘅话。咁嗰啲就真系会比较实质嘅证据咯。如果你单凭就系你话翻去会俾人查，又会俾人捉啊咁样，咁其实你好难令一个法庭或者法官去觉得你嘅证供系可信，呢个系最大嘅问题。
0: 系啊，即系我都觉得，如果系话被通缉列入呢个通缉名单，咁就系一个有实在嘅证据啦。但系又冇呢回事喎，咁纯粹
1: 系啊，
0: 查
1: 即
0: 身份证，查身份证又
1: 查身份
0: 好
1: 证
0: 似好
1: 呢啲嘢，
0: 弱，
1: 其
0: 系
1: 实
0: 嘛？
1: 系啊，你查身份证系咁系，即系人都有可能一出街就俾人查身份证啦。嗰啲旺角啊、油麻地嗰啲地方，好多人都会即系因为个 即得就會有警察過嚟鬥你 check 身份證嗰啲，其實好，其實都唔係話啲咩咁唔尋常嘅情況。其實好簡單啫，如果你記得我哋喺南澳嗰度有個香港嘅議員已經喺南澳嗰個人嘅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點解佢會成功可以去咗南澳嗰度？即係入受到澳洲政府嘅接濟同埋庇護，其實嗰個真係，如果用嗰個嚟做 example 啦，佢係真係好多實際嘅證據，佢個名都成日喺報紙上，
0: 係啊，都被通緝啊嘛，
1: 係啊，其實對比之下就即刻會知道自己嗰個 case 嘅勝算有幾高噶啦。你一睇翻啲成功嘅例子同一對比翻自己個情況，你就知道。其实你嘅成功率或者你嘅胜算有几多咯？唔系话你即系影几张相啊，讲几句说话咧就可以过关啊！而家政府对于呢啲咁嘅签证比较敏感嘅类别咧，全部都执得好严啊！甚至系如果最后尾即系如果真系被呢边揭发到呢啲系。根本就冇呢一个迫害嘅嘢，又或者根本就冇呢一个通缉嘅嘢，又或者根本都冇呢啲所谓嘅迫害嘅情况嘅话，咁有机会系会牵涉到刑事嘅问题咯。咁所以其实你唔系话你讲一个好合理嘅古仔就可以过到骨，其实你过呢一个关咧一啲都唔容易，你一定系要攞到啲好实际嘅证明啊、证据出嚟啊，咁你先至可以真系有机会，即系符合嗰个要求啊。
0: 嗯，系啊，因为我就咁睇咧，查身份证好似就未至于等于一个被通缉嘅人，即系争好远
1: 啊。我翻香港成日都俾人查身份证噶啦，但系明明我。即系明明我个样子又唔似系啲咩大罪犯啦，咁但系我都时不时咧去到翻到去都会俾人哋查身份证，咁呢啲好难，你好难去证明俾人查身份证呢个动作就系一个因为政治原因所以俾人查身份证啊。即系你要点样去将呢啲社会运动再加政治因素，然之后再同你呢一个所谓嘅查身份证嘅动作连埋一齐，即系有个类似一个好好明显嘅关系喺里边啦。你又要证明，如果你翻香港或者你直情入境嘅时候，可能都已经系会触发到嗰个海关或者嗰个警察嗰边嘅话，咁可能呢啲嘢都系真系唔系话咁容易去攞出嚟说服个法庭咯。
0: 系啊，因为我睇嗰个理由都即系个 reject 嗰个官咧都写明话，喂呢啲。不足以即系证明系一个受到迫害啊！即系理由就真系好唔充分咁样咯吓。喂，咁如果系个即系当事人咧，如果喺澳洲呢度咧，又参加啲社会活动啊，即系示威抗议啊，影下啲相啊，咁其实而家系咪都越嚟越严格，都未必接受呢啲？唔系影张相啊，参加啲示威就可以喎，系咪啊？
1: 其实而家嗰个法例咧系真系收紧咗噶，因为咧我记得好似对上一次有讲过就是说，就系话咧嚟紧咧系会修改法例咧，系会去惩罚嗰啲中介或者惩罚嗰啲律师，去协助嗰啲明知道冇可能申请呢一类型嘅签证。即係呢一類型簽證，佢明知係唔會獲批機率係低嘅，佢但係佢明知啊，咁佢又去做呢樣嘢嘅話咧，嗰啲律師同埋啲中介咧，係將會受到呢、這個嚴重嘅罰款同埋呢個即係會有機會影響到佢哋個執業資格添㗎。所以其實咧呢一樣嘢咧，其實 系好似系近期先至开始即系收紧啊，呢、這个嗰、那个嗰、那个呢一类型嘅签证嘅嗰种申请，因为咧其实咧已经咧政府咧系发现咗有好多人咧都系用呢一个渠道咧去攞多啲时间留喺澳洲啊，咁咧所以咧佢哋而家系。已经咧系逐步逐步咁样去收集紧呢一个呢一种类型嘅签证嘅嗰、那个申请，同埋咧而家都喺度，即系都开始有设立一啲法律嘅框架咧，去咧去令到嗰、那个令到啲人咧冇咁容易用上述嘅呢一个法律程序咧去买多啲时间。因为咧，其实咧，咁我当然系听好多好多身边嘅例子啦。其实身边我听好多咧，其实都系以前啦。其实做呢啲咁嘅签证咧，好多时候都系买时间。点解咧？因为咧，一被拒绝啦，跟住一上诉啦，上诉可以搞好耐嘅，一年半载，甚至两年、三年都有试过。咁咧期间咧，就可以用呢一个时间咧，去即係去揾第二啲方法啊，或者打工賺錢啊咁樣，再諗其他方法咁樣嘅啊。咁所以其實咧就澳洲政府咧就要收集呢一樣嘢咧，就係無可避免噶啦，基本上係啊。睇下先，而家咧呢一度咧，我揾到嘅。系啦，我啱啱讲嗰堆嘢咧，其实系喺今年三月咧，喺呢个 Law Council Conference 咧里边系有公开去讨论过咧，就系、是、有啲律师或者中介咧系即系做呢一啲叫做 obviously hopeless 嘅 cases 啊，尤其系呢个叫 humanitarian 同埋 protection matters 啊，咁咧而家法庭嘅 legislation 咧就更加清楚啦，咁就。Migration Act 里面咧，即系移民嗰个法律咧，本身亦都有制度系，本身系有制度去限制嗰啲冇 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 嘅移民嘅法律嘅。所以咧，有啲律师喺开始喺某啲即系移民嘅法庭嘅时候咧，嗰啲律师咧都要去证明啊，系真系有一个合理嘅。reasonable grounds 咧，佢相信呢一个 case 系有得打、有得成功嘅条件咧，先至系即系可以即系符合到呢个法律嘅要求啊。咁所以其实而家就真系政府系准备系收紧噶啦，呢样嘢系好肯定噶啦啊。直情咧，而家喺嚟緊咧，其實2026年咧，呢、這個 ART 啊，那個 tribunal 啊，已經係有一個 amendment bill 啊，即係類似係啲新法律嘅改革嘅嘢啦。佢話咧，而家係準備緊咧，係會可以俾 ART 直情係去 dismiss 嗰啲係冇 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 嘅申請啊，直情係 dismiss 啦。即系嚟紧嗰个法律嘅流程就会系有机会系直情 dismiss 唔俾上诉机会添啊！
0: 哦，
1: 系啊，咁所以其实直至到而家嚟讲咧，其实呢个 bill 啊，呢个 bill 已经喺8月20日咧系通过呢一个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咧已经送咗去 Senate 嗰边啦啊，咁就未显示通过嘅，咁但系咧睇得出呢一个举动咧已经系想打擊一啲人去用呢一個法律嘅渠道去買時間，
0: 係咯。如果即係有啲人嚟咗喺澳洲呢度，喺澳洲參加喺本地嘅啲示威抗議活動，有冇幫助咧？而家咧咁樣嘅
1: 其實有冇幫助都要睇翻佢呢一個示威同佢原本嗰、那個。佢話點解會翻唔到去，又或者點解要需要有呢個政治庇護，或者點解因為呢一個示威而會令到佢翻去有迫害嘅呢、這個？佢一定要證明到嗰個關聯性喺裏邊先得嘅喎，唔係話我參加幾次喺度參加幾次呢個示威，或者喺度參加幾次 嗰啲遊行啊。咁喺澳洲，你喺度做好多嘢，即係你喺度參加示威遊行嗰啲，咁其實喺呢邊發生嘅嘢，好難話會突然間會驚動到翻去你嘅原本嘅國家嗰邊，然之後原本的國家又咁啱，點解會咁啱就係針對你一個人？嗱，呢啲你好難，好難去。你點樣證明成個故仔係合情合理？而你證明到，因為我參加咗呢幾個遊行或者示威，或者講過呢句説話，你翻到去就會有一個好容易，即係好高會被迫害，或者直情係會被拘捕，或者係直情會危害到你嘅人身嘅安全力，以及甚至係性命。你點樣去證明到呢一系呢一連串嘅嘢嗰個probability 啊，
0: 係啊，我覺得如果係話，譬如話喺呢度啲示威活動咧，如果導致佢成為被通緝，咁就好明顯啦。如果佢，但係又未至於被通緝呢個咁樣嘅程度啊嘛。
1: 係啊，同埋咧，其實唔會，其實咧，通常咧，點解會有呢啲拘捕或者你翻到去一定會被迫害咧？通常係你喺原本嗰個國家咧，你已經係搞到啲嘢出嚟啦。咁你去到第二個國家嘅時候，你繼續可能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繼續去做咗一啲都係同你原本喺原本你個國家做嗰樣嘢係有關聯性。咁你咪變咗係你咁樣會係即係容易去講到翻成件事點解會有被迫害或者會有受到生命威脅嘅理由啊，即系唔会话，因为本身我喺可能我本身喺原本国家都冇乜嘢嘅，咁但系嚟到呢度咧，参加咗几个示威游行咧，咁就话自己有嘢啦。咁系哇，其实好难噶、哦，即系谂下你成件事点样去说服到个法庭去相信你呢一个所谓嘅拘捕或者迫害或者生命威胁系有一个好 solid 或者一个好。high probability 去即系证明自己就系需要受到呢、這、一个庇护或者需要受到呢、這、一个即系会令到自己变咗一个难民之类咁嘅人咧，咁其实唔系话咁简单咯呢件事啊。
0: 系啊系啊，好啊，咁啊唔该晒啊傅律师。喂，如果我哋啲听众想揾你，点样联络你啊？
1: 其实咧，大家都可以将想讨论嘅问题或者探讨嘅嘢咧，都可以 send 到去我嘅手机啦，0404977478，0404977478，或者直接同阿林博士嘅 WhatsApp 咧联络，林博士咧都 OK 嘅吓。
0: 系好，唔该晒啊！嗱，我哋时事探索咧就每逢星期五夜晚8点至10点直播，就跟住喺星期六嘅下昼5点半至7点半重播。欢迎大家喺呢个时间咧收听我哋时事探索呢个节目。吓、啊，我系林松。
1: 系，我系丁域。好，
0: 好，同大家讲声拜拜。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拜拜。

0: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1: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啊，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2: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两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是、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是、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利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0: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1: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起去体会一下生活。
2: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1: 不见不散。
3: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嘅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00首播，星期二晚上10:00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0: Q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把握现在，放眼未来。
1: 刘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2: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1: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2: 顺德烧鸡大鲍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1: 胜利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3: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你有几耐没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00，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4: 成日去厕所都不畅顺，排尿困难又兼尿频赤痛，咁你可能系膀胱塞液，又或者系尿道感染啦。快啲服用胃顺排尿舒灵胶囊啦，时常服用仲可以清毒利尿，等你去得舒心又放心。认准葫芦型胃顺商标先至好卖啊！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胃顺药业，电话请致电02-9607-6278。
5: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6: 呢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5: 淘大方便酱系列
6: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10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5: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6: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1: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琼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30首播，星期三上午8:30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0: 恩伴你行，康恩伴你行之爱永不止息。本节目是由康恩关怀中心特约播出。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啊！又到了我们康恩伴你行的时间啊！今天呢直播室呢就有我和我们的 CEO Jackie 你好，
1: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晚呢我就觉得珊珊不来就有点损失，知不知道为什么？

0: 哋本身都好有爱心嘅，所以佢愿意将佢哋嗰啲嘅职业上边嘅知识，或者咧佢哋人生嘅体验，同我哋分享。咁呢个都系点解我哋用爱呢个永不止息呢个题目？
1: 虽然我哋嚟嘅嘉宾咧，几乎90%以上都系专业人士，同我哋分享佢哋嘅专业知识，哇，令到我哋咧又学到好多嘢嘅同时，其实背后都系一个字，就系一个咩字啊？
0: 个
1: 一
0: 爱
1: 个
0: 字，
1: 爱字，
0: 冇
1: 出
0: 错，
1: 于爱，系啊，
0: 冇错，
1: 即系无论佢系物理治疗师，无论佢系医生，
0: 啊，
1: 甚至营养师，甚至理财师，嚟到我哋当中嘅，我哋都系抱住一个爱心。咁呢，
0: 同埋听众都因为爱我哋嘅节目，
1: 系，
0: 啊，即系亦都喺我哋节目当中咧学到好多嘢，所以咧都系感谢佢哋啊，即系多谢你哋嘅收听。
1: 咁点解呢班人又咁有爱心呢？咁我哋一阵啦，差唔多节目结束嗰阵时咧，就会同你解释下我哋点解我哋爱嘅源头喺边度。
0: 好，但系我想讲系一个例子啊。有一
1: 系啊，
0: 次
1: 你
0: 咧，我
1: 讲。
0: 去到一个支持小组啦，即系我哋康系，即系帮助癌症病人。咁去到咧，就有位癌症朋友咧吓，咁佢咧就行埋我度，佢话喂，你上电台喎，系咪嗰个系 Jackie 系咪你啊？咁样即系问我，因为我其实我都唔系集集都上噶。咁啊，佢问嘅时候，我就咦，佢又唔系好年纪大，即系唔系好长者，我成日都以为。即系长者屋企咁，佢冇乜嘢嘅娱乐，冇咩嘅节目，
1: 先至会听收
0: 系
1: 音
0: 啦。
1: 机。
0: 点解原来唔系？佢原来咧呢个位年轻嘅一位癌症嘅病友咧，咁佢都听，咁佢仲话啊，我中意听边个边个嗰日讲嘅乜嘢乜嘢嘅节
1: 有冇
0: 目
1: 讲我？
0: 咁。
1: 有冇讲我？
0: 咁当然认识你个声啦，系咪？咁我觉得真系，即系喺呢个节目里边咧，即系帮到好多人啦，亦都同时即系慰藉咗佢哋嘅心灵。咁同埋佢哋都好爱我哋嘅节目。有啲真系话，即系唔系净系听一集啊，或者唔系得闲听，而系集集都追，咁所以我都好感激佢哋。
1: 所以我都好同意，好认同你讲嘅呢个爱字系双向嘅，并唔单止系我哋主持人啦，或者系我哋啲嘉宾对源于对听众嘅爱先嚟到我哋嘅
0: 冇
1: 直
0: 错，
1: 播
0: 冇
1: 间，
0: 错，冇
1: 而
0: 错，
1: 系听众亦都系爱护我哋。
0: 冇错。
1: 咁我都好感动嘅，有个例子嘅，其实就系喺我哋啱啱过咗去嘅嗰个嘅 Expo 啊，即系我哋个博览会啊。咁你知道我嗰日咧就系首起第一个摊位啊嘛。咁我就搏晒命去讲啊，讲好多嘢，好多人问
0: 声都
1: 噶嘛，
0: 沙晒，
1: 好多人问噶，呢啲系点啊，点样噶？呢个组合同嗰个组合点啊？捐血，我哋买咗你嗰啲钱系咪真系放空恩啊？咁你同我解释好多嘢啊吓，咁我就觉得，咦？点解啲听众咁关心？系唔系真系落到去康恩我？我话你放心，一定100%系落到康恩噶吓，即系并唔系我哋系推销产品，而系呢个产品嘅佢哋嘅老板啦，佢哋亦都系好爱锡我哋康恩，知
0: 冇
1: 道我哋
0: 错，
1: 康恩嘅系造福癌症病人。
0: 系
1: 咁
0: 咁，
1: 讲下讲下，你系咪妙玲啊？咁样，
0: 听到把声认
1: 系
0: 得
1: 啊。
0: 你，
1: 我做咩你会认得嘅？你会知道我个名啊？我个牌冇我个名，我听你嘅收音机啊嘛，咁样哇，嗰一刻你都好感动啊吓，因为原来咧都系听众都系俾好大嘅耐性去听我哋讲嘅吓，亦都系一个嘅爱心
0: 冇
1: 系
0: 错，
1: 支持紧我
0: 冇
1: 哋。
0: 错，冇错。
1: 咁所以我哋回顾咁多集啦，咁啊 Jackie 你就唔系话参与太多集嘅噃嗬，
0: 我哋就后备嚟噶嘛，
1: 后备，但系咧你几乎集集都听。
0: 有，
1: 系啊，因为我哋讲讲下，咁你就会讲啊呢句好啊，呢句你问得好啊，呢句
0: 发
1: 系
0: 个信息俾
1: 俾
0: 你系咪？
1: 发个信息啦，扮听众啊，咁样咧，嗌佢讲多啲呢方面嘅知识啦，咁样，
0: 夹
1: 咁
0: 住
1: 我
0: 你
1: 哋
0: 哋啊
1: 就
0: 嘛，
1: 系
0: 听
1: 啦，
0: 住
1: 我
0: 你哋
1: 哋就会
0: 讲
1: 话
0: 啊嘛。
1: 哦，某听众啦，你又事实上系听众啊嘛，咁事实上系嘅，有好多嘢啦，其实我哋有时会有错漏啊，有讲漏啊，咁阿 Jackie 咧就系我哋嘅最大嘅后盾啦，
0: 我喺后边睇住你哋，唔系后盾，系
1: 咁
0: 啦，
1: 亦都系会提醒我哋，俾佢分多啲，分享多啲边方面嘅嘢，听众会更加会系感兴趣嘅，同埋更加需要嘅，
0: 因为
1: 咁
0: 咧好
1: 样。
0: 多时候咧就即系我相信好多嗰啲嘅嘉宾咧，佢都系即系都系好多嘅知识啊，同埋好多经验，咁都讲唔晒噶嘛，咁所以咧可能咧佢喺某个。即系某个题目啊，或者某个问题里边咧，佢就可能系讲到咗比较多啲。咁我喺做一个听众，可能我觉得，咦，唔系，我都想听佢讲另一样嘅嘢，或者想知道佢对另一样嘅睇法。咁所以我咪有时就会

0: 你哋都录嘅时候，因为你喺直播室啊嘛，咁我又唔会入嚟嘅，咁所以我喺出边咁样整个 message 俾你，咁你睇到啦。
1: 系好好嘅。咁我哋紧扣住我哋康恩关怀中心呢个嘅我哋机构嘅宗旨啊嘛，吓咁我哋抱住关怀为本啦，
0: 冇错，
1: 吓咁样下下都系我哋系贴近听众嘅需要，同埋贴近我哋癌症病人嘅需要啦。咁咁多集当中咧，你自己印象最深嘅系边一集？
0: 其实好多集都好好嘅，但譬如我哋嘅一位义工啦，即系喺我哋康恩里边，
1: 系。
0: 我记得有一集系炳权啦，咁我都因为都识佢好耐啦，咁我哋其实喺康恩好多个都系义工，咁呢位义工就喺我哋嘅办公室做事，咁喺嗰集里边咧，佢都讲咗佢喺交通意外里边佢嗰个经历啊，咁都系好震撼嘅，咁同埋好鼓励啦，因为喺九死一生嘅情况底下，佢能够生存而。佢都覺得好感恩，最感動就係佢又話佢即係饒恕咗嗰個撞佢嘅人啦。咁我最近都有喺 X 寶度啊，即係喺個博覽會度見到佢。咁佢哋仲可以嚟到同我哋影相，因為好中意影相。咁我覺得即係一個好奇妙嘅一個嘅神
1: 恩
0: 蹟
1: 典，
0: 啊，同埋恩典啊。咁所以呢個嘅嗰日嗰個嘅節目嗰個嘅嘉賓啦，我叫佢嘉賓。咁即係俾大家好多嘅鼓勵。咁呢個係我覺得非常之。即系喺佢身上学到多嘢，非常之感动啊！
1: 呢个咧我都系嘅，因为我亦都系备受震撼之一嘅呢个节目。我仲要系我访问完佢之后啦，咁喺另外一次我哋自己教会嗰个嘅语言班嗰度，我都系到我分享嘅时候，我就分享佢嘅故事。我分享我访问佢嘅时候，我被佢感动，被佢嗰一份嗰个嘅神俾佢嘅恩典，同埋佢嗰个嘅信服啊，佢嗰个嘅即系饶恕人嗰个嘅，即系佢仲要担心，如果我如果我索赔啊，或者甚至乎点样都好，可能令佢冇咗份工啊，诸如此类嗰啲，佢仲要担心埋嗰个司机啊，佢觉得嗰个司机唔系有心撞佢噶嘛，佢亦都会好内疚啦。如果唔系，佢点会停低车送我去医院呢？佢又同时感恩，你谂下，佢做咗成8次手术，系
0: 唔
1: 咪？
0: 止添啦，
1: 系啊，100几次嘅，好似系全身咁样，净系块面都几十次手术。咁我佢个身体系70%系啲骨系
0: 碎晒，
1: 有碎嘅。佢咁样嘅情况下咧，佢都可以话感恩。咁话你感恩啲乜嘢啊？佢话我感恩啦，系嗰段期间令到我失忆，唔知道嗰种嘅痛苦，唔知道其实我喺陷入极度嘅痛苦当中。当我有意识嘅时候，我以为我 Covid 就已经过咗去啦，事情就咁过去啦。哇，真系佢仲可以怀住感恩嘅心，我就觉得真系呢一份嘅基督徒呢一份嘅平安同埋呢份嘅盼望咧，即系真系。系好宝贵啦，
0: 所以我都觉得系即系俾大家再有一个嘅反思咧，就系我哋其实好多时候咧都唔需要担心好多嘅困难同埋苦难啊，因为总系喺后边有祝福。呢个真系我哋每一个嘉宾带俾我哋呢个信息，即系让我哋可以学习嘅，系啦。咁我又记得咧有位叫 Daniel 嘅嗰个铁路工程师，你记唔记得佢？
1: 我记得啊，记得啊，
0: 咁佢教识我乜嘢咧？就系因为佢好了解嗰个铁路嘅嗰个运作啊。咁因为我就成日搭火车嘅，咁我成日都即系好埋怨啦。咁啲火车站站都唔停啊，唔系站站停喎，唔停喎。咁我喺屋企翻工咧，都系一个比较细嘅站啦。咁我点解个火车成日都即系唔停嘅？我谂住翻工系几点钟到，或者去边度几点到？因为佢又飞车，又叫做飞个站。后屘佢教咗我，佢话原来唔系，佢话因为咧。铁路咧，佢哋有一个嘅所谓嗰个嘅指标啊，即系一架火车由一个 A 站去到最后一个站，要几个时间里边完成。如果唔系咧，就当系即系做得唔好，或者嗰个线路有问题，咁啊整个铁路咧都要可能俾呢个人闹啊、传媒啊咁样。咁啊一保证呢个嘅铁路嗰个由 A 到 B 嗰个站。嗰個嘅時間係準確咧，佢變咗係佢要飛站。哇，雖然即係第一我明啦，即係我明咗，但係雖然需要咁嘅理由啫，但係我覺得都係即係唔係幾合理嘅，對一啲嘅細站嘅一啲嘅乘客。咁呢個，但係我就聽到個原因，我即係解釋咗之後，我又明。 咁我就好记得，即系佢讲完之后咧，我就好点讲咧，我好羡慕，即系有啲国家嗰啲嘅铁路，好似香港啊，或者系我觉得中国都系啦，即系非常准时，唔会站就唔停嘅。咁我就觉得系，其实澳洲都可能有啲地方可以去改善一下、学习一下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俾
1: 好实用咯，
0: 系啊，俾我一个好好嘅一个提醒。
1: 系因为大家都有搭火车嘅，经常搭火车啦，咁所以其实 Daniel 好受欢迎嘅。Daniel 嗰集都好多人听，亦都好多回响嘅。
0: 系，
1: 咁喺 Daniel 咧，亦都讲起佢，佢自己叫电台另外一个拍档啦，Catherine 啦，亦都接受过我哋嘅访问，我都对佢印象好深
0: 的。哦，呢、這个系啊，我都好印象好深、
1: 你印象好深咧，
0: 系啊，
1: 其中咧，即系佢，但系佢自己亦都系一个原来系一个嘅癌症病人，过来人，
0: 系啦，过来人。
1: 佢觉得神系点样医治佢，同埋俾佢信心，俾佢重新重整佢嗰个嘅先后顺序，然后懂得点样去珍惜眼前人，佢知道将神嘅爱系点样俾身边嘅人。我记得最震撼嘅一句，应该最令我感动嘅一句啦。通常我哋话用爱心说诚实话吓，即系好似都系为自己讲嘢得罪人而开脱。用爱心说诚实话，我话你要我提意见啦，我开始噶啦，用爱心说诚实话，咁首先就着咗头盔先。我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一答，如果我得罪你嘅时候，你就唔好怪噶咯，好似首先揽咗个头盔就好似免死金牌，就可以随意去批评人咁样。其实咧，Catherine 教识我啊，佢话我哋用爱心说诚实话。亦都是他今次患病之后所醒悟的、看不到的神那个原来另外重要的意思就是你诚实地去赞美人、原来、你见你讲用你的眼睛发现人的美好、你细细去体察你身边的人他们的优点、你不要只是在看人的缺点然后就说用说爱心说诚实话。
0: 即是你说诚实话都要有时要造就人才行的嘛。
1: 是啊，即是我都即刻想起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相得益彰，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造就人、都是令到那个苹果怎样去令到他 keep 到最好的状态。
0: 没错没错、
1: 我就觉得是为什么我哋讲好话嘅时候，并唔系虚伪，原来系我哋最主要系我哋用爱心诚实咁去讲嘅时候，人哋一定会 feel 到我哋嗰种嘅真诚，我哋嗰种嘅爱、背后亦都系出于用爱咯。
0: 讲翻起呢个爱啦，即系跳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啊。我记得咧就有位叫 Philip 嘅一位弟兄啦，我哋叫做一位院牧啊。咁佢咧就真系要用佢嘅爱心去医院里边去同啲癌症病人好或者其他病人咧去沟通。我记得咧，佢有一次咧就去探访一个病人。呢、这个病人咧，佢同佢倾完偈之后咧，就将人生四道，即系话佢离开世界之前咧，要做道谢、道爱、道歉同埋道别。咁啊，Philip 咧，佢话佢教佢之后咧。佢嗰人真系做咗，然后咧翻嚟话俾佢听，多谢佢咁样教佢，咁佢而家好多嘢都放低啦咁。咁呢个就俾我哋即系学习到啦，即系话我哋要把握一个时间，向你哋想要多谢嘅人要讲啦，因为人生真系好无常。或者有啲得罪咗你，或者你得罪咗人嘅，可能要道歉啦。咁最后佢就话我哋要离开世界之前，我哋都应该向一啲我哋嘅最亲嘅人道别，等佢哋咧。可以咧就释怀啊咁，呢个都系一个爱嘅表现啊。
1: 系我哋每一位嘉宾咧，即系嗰个嘅爱心咧，其实就系不言而喻嘅，即系唔使讲，我哋已经系知道佢系带住一份嘅爱心过嚟。我另外仲有印象深噶啦，我记得我哋第六季我访问过两次就系 Dr. Aaron 啦，即系我哋嘅杨医生啊。咁点解佢会两次佢自己第一次访问完咗，佢系心脏科医生啊嘛。第一次就系当然同我哋讲紧点样去爱护自己嘅心脏啦，用佢嘅知识嚟到提醒我哋有啲咩要注意啦。然后澳洲嘅呢个心脏病法律系点样噶？当你身边你点样去判断佢系咪心脏病啊？咁同埋佢中风系点样嘅情形啦？咁样急救又点样啊？咁佢讲完呢集之后咧。咁我哋话，哎呀，杨医生，即系讲得好好，呢啲知识我哋好有用， 你可以下次你可以再讲噶，但系佢有一个好，佢个迫切性同我讲咧，佢话我下次我真系想嚟分享，我分享嘅系我嘅专业范围以外，
0: 嗯、
1: 虽然系佢嘅专业，但系唔系佢嗰个范畴啊嘛，唔系佢研究嘅范畴，因为我觉得好奇怪，好好奇啦。咁、
0: 嗯、
1: 我话杨医生，咁你嚟分享唔系分享，唔通唔系嚟分享医学常识啊？咁、
0: 嗯、
1: 你分享你嘅生活感悟啊？佢话唔系。亦都可以讲生活感悟，但系都系一种病，我要迫切同各位分享嘅、
0: 嗯嗯，
1: 就系咩咧？就系讲自闭症啊，
0: 嗯，
1: 就系我哎呀，咁点解你要咁迫切讲呢样嘢咧？因为你又唔系呢科、啊，我话使唔使留翻自闭症嘅医生讲啊？佢话唔系一定要讲自闭症系点样去医，而系我哋作为有自闭症的家长，怎样去对待这件事，怎样付出你的爱心和耐性，怎样去等待他们，怎样去带他们去看那些的培训，就是那些训练、啊对小朋友那种的自闭的时候，你要抱着一种什么心态，什么心情陪伴他走啊。我觉得很有用，他之所以这么迫切要分享他的经历，可以说是他的经历也是源于原来佢就好有负担，有同样经历嘅，如果嘅听众朋友嘅时候有同样呢个经历咧，唔好慌，唔好忙，要正确去对待，同埋点样去做得最好，点样去同你嘅小朋友，令到佢咧，即系话一步一步一步走出呢一个嘅困局。
0: 嗯、
1: 我觉得好好咯，亦都系出于一个好好嘅爱心。
0: 系，咁我呢度咧就都埋下广告啦，康恩啦，因为我哋。嚟做呢个节目咧，除咗你想俾大家听到一啲嘅资讯啊，或者一啲医疗啊，或者其他嘅常识之外咧，其实我哋康恩咧都系喺唔同嘅地区啦，都有支持小组，希望咧系可以帮到癌症病人，而唔系净系喺个透过大气电波同佢哋倾下或者讲下啲信息。而你哋可以真系，如果你有癌症或者你哋系照顾者，你可以嚟到我哋呢个支持小组里边咧，我哋可以大家倾下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特别系癌症病人同癌症病人咧，大家可以系好相通到嘅，即系大家面对嘅问题系啦，可以大家一齐同行。咁我哋六个支持小组啦，第一个咧就喺 Hurstville 啦，咁南区好多嘅中国人啦，咁佢哋即系都系。需要一啲嘅帮助嘅话咧，可以嚟到我哋当中。咁啊，第二咧，我哋喺 Chatswood 咧，亦都系好多中国人。
1: 北区
0: 啊，咁呢个支持小组咧，有特色嘅，即系好近火车站，行到唔使五分钟到。咁你哋嚟到咧，除咗倾偈啊，我哋有啲美食俾大家添。咁啊，到第三系边个咧？就系、是、我哋嘅Westwood 咧，系第一间嘅支持小组。咁就喺 Westmead 區，咁 Westmead 區其實都唔少華人嘅。咁呢個 Westmead 咧，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地方。咁平時都有五六十人嚟嘅。
1: 哦。
0: 咁另外最大咧就 Lickham 啦 ，Lickham 咧就六七十人啦。
1: 係。
0: 咁好豐富嘅節目。咁除咗食嘢啊、傾偈之外咧，都有即係我哋嘅黃醫生成日都係我哋嘅嘉賓。咁佢哋喺佢喺度咧，都係到時候咧。佢都会讲下佢哋啲嘅医学常识啊，咁样。咁又最第我哋讲第五个啦，第五个咧就系 Castle Hill。Castle 呢个咧就系呢个系普通话嘅。
1: 普通话，
0: 因为而家普通话即系从中国嚟嘅移民都越嚟越多。咁我都睇到即系佢哋即系患病啊，即系或者要关心关顾咧，系有好大嘅需求。咁我哋就开咗呢、这个。在 Castle Hill 的一个支持小组。另外呢最后一个呢就是 Sherry Hills 啦。
1: Sherry Hills。
0: 东区啦。咁呢就呢个支持小组呢都系好 warm 嘅，即系好窝心嘅。咁大家如果有听众朋友有需要或者你认识一啲癌症病人呢都可以介绍佢哋嚟。咁除咗即系呢个支持小组之外呢我哋仲有我哋嘅步行组啦。即系而家春天嚟啦、今日都好暖啊。
1: 好暖啊 ,28 度啊。
0: 28度 ,25、6度啦我又觉得系。咁但系都系好暖啊！我都着短袖衫。咁而家咧就最好咧就系出去行下，吸下新鲜空气啊！
1: 踏青啊，而家系。
0: 系啦，同时又唔会吓冻亲咯咁。咁我哋有两个所谓步行组。咁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点，都系好容易行嘅。咁如果有即系需要，譬如病友咧想行下出去行下，同啲病友倾下偈咧，可以参加我哋嘅即系个步行组。咁亦都有一啲朋友佢有。 啱啱譬如话诊断到有癌症咧，我哋又有一个所谓同路人啊，个你嘅名叫同路人嘅电话关埋，即系喺电话度咧就讲翻俾你听。如果有呢个病，你点样去处理啊？点样去安排啊？同埋咧喺心灵上面点样去即系去克服啊一啲嘅困惑或者系一啲嘅 anxiety， 我哋叫做焦虑啊。咁啊，呢个咧就系电话嘅一个服务。咁当然我哋仲有我哋嘅training 啊，即系训练，训练好多系啦，训练好多嘅义工去帮助即系其他嘅病人啦。咁仲有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即系其他嘅好似我哋啱啱做完嗰个 expo 啊，即系咁我哋好多其他嘅一啲嘅额外或者一啲嘅特别啲嘅一啲嘅 event 啊，一啲嘅项目啊，包括咗一啲嘅大型嘅讲座啊，咁都好欢迎大家去即系嚟到我哋当中。咁仲有一个 strategy workshop， 即系我哋喺办公室里边就欢迎整个即系
1: 工作坊
0: 系啦，社区嘅朋友过嚟嘅，即系你唔需要有癌症或者系照顾者，你可以随时嚟。咁我哋每一个月嘅最尾个星期三，去举办嘅。咁系啦，如果你去我哋个网址啦，你打呢个康恩关怀中心咧，睇到我哋每一个即系服务里边，我哋细节。在哪个地方几时举行几点钟举行。咁都好希望啊，即係今日係最后一集啦，希望大家听到你咁多集之后呢真係会嚟同我哋真人见面。真人见面。咁我知道嗰啲嘅义工呢好想同你哋一起倾偈。
1: 冇错。
0: 咁呢个真係爱嘅表现嚟
1: 嘅。冇错冇错。咁我哋头先听咗 CEO 嘅介绍係真係好全面嘅其实。康恩嗰个嘅关怀真係做到好到地好好贴身嗰种嘅关怀。你有电话有探访有步行有运动然后又有医学常识各样嘢吓，即系跟得好足。我哋嘅义工听讲话都好庞大，义工队伍都
0: 义工都有成180多个义工，咁分散喺唔同嘅即系服务点啦，咁样系
1: 啊，即系话一个睇睇，即系一个睇几个咁样，已经系好即系好贴心。
0: 一个睇两个咁样，有时都会吓。咁所以多啲嚟揾我哋，希望我哋帮到你哋。
1: 系嗱，就算你唔系癌症病人啊，你系关顾者啊。我哋都系会关顾嘅，因为我哋嘅关怀中心咧系关怀癌症病人以及关顾者。
0: 冇错啦，
1: 我知道照顾者嗰种嘅苦啊，嗰种嘅即系话你系唔可以随便呻噶噃，你系要因为你唔系病人啊嘛，但系原来你都好需要揾个人啊，揾一个即系揾人陪伴你，揾人去倾诉嘅，所以康恩系会做到嘅。即系你嚟揾我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好欢迎，随时接听你嘅电话，或者系你嚟访问我哋，我哋都随时接待你嘅。
0: 冇错，
1: 咁好啦，咁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嘅节目，我哋都想同大家去总结啊。咁但系咧，我哋嘅广告时间亦都到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先听广告，跟住咧就再。在我哋下一个环节嘅嗰个嘅节目吓。
0: 好，
2: 当明星遇上明星。
3: 呢首音乐就知道是有100年历史的白花油啦。我细个由小学到大学都是用它来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2至3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清英明有 OSR 19130先至是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4: 李太，昨晚你屋企开 party， 特别是那味秘制的咖喱鸡，连我先生咁嘴刁都大赞好有马来西亚风味啊！有咩秘诀噶？
5: 秘诀其实好简单，就是用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再加入薯仔、鸡肉同埋椰奶，20分钟就煮好，色香味俱全。
4: 谂起昨晚，热辣辣，香喷喷，我即刻就去煮啦。
5: 记得认住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啊，佢仲印有烹调方法添。
4: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6: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 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7: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8: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9: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8: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10: 为信牌肾中宝浓缩胶囊，益气固本，生精壮阳，滋肾补腰，专治肾虚乏力、精神倦怠，让你肾气足、状态好。请认明葫芦型卫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0: 好啦，好啦，我哋又翻翻嚟我哋嘅直播室，我哋继续讲紧我哋呢个嘅爱不止息啊。好，咁我哋头先总结咗咁多集啦，集集都好感人。其实，咁我哋讲咗话，我哋呢、這个呢季咧讲咗廿几集啊吓。咁所以除咗你头先所讲嘅嗰几集咁感人啦，我自己咧印象嗱，你讲下我哋除咗医生啊、医疗啊、营养啊嗰啲，我仲记得有啲。讲法律啦，有啲咧又讲法律系 Shelly 律师讲嘅，咁佢又要强调嗰个遗嘱嘅重要性，咁我哋唔止一次强调，其实系叫大家写遗嘱嗰个嘅重要性，三样嘢嘅，遗嘱咧、授权书啦，同埋一个仲有一个遗嘱授权书，仲有一个咩咧
1: ？P A 即系话。或者又咪讲嗰日次好似系讲紧一个我哋叫 advance directive form，
0: 系
1: 即系话你之前你即系最好有事之前你要讲俾人听，
0: 系、
1: 你即如果突然间有事，
0: 系
1: 究竟急唔急救啊？究竟你想医生点做啊？我记得佢系讲
0: 即系好实用啦。咁其实亦都系佢亦都系好义务咁样帮我哋、你谂下呢啲律师佢每个钟几钱噶嘛，系嘛？但系义务讲俾我哋听，不厌其烦地话俾我哋听，你都要做好呢几样嘢嘅，因为我哋真系唔知道明天同意外几时发生，边样嘢系快啊？亦都系本住一种好爱护我哋个，唔使我哋后人咁舐气啊！我哋讲话系，如果我哋完全冇呢几样嘢，系啲亲人，如果我哋完全冇做好呢啲嘢嘅时候咧，就会拖慢好多嘢，就系拖慢嚟。尤其遗嘱，如果我哋冇写好嘅话咧，咁即系会令到亲人咧就会好难做啦。咁样，咁呢个我都觉得都系出于好实用，
1: 同埋我哋好多癌症病人咧，其实都系面对呢样嘢。
0: 咁
1: 佢提醒好好，因为我问过好多癌症病人，你有冇遗嘱啊？大部分都冇。可能呢个中国人嗰个文化即系唔想讲个死字啊，好似。写遗嘱好像就自己人或者自己很快死咁、其实好像刚才你讲啊，即系究竟意外同明天边个快咧？咁点解唔未雨绸缪咧？咁、我哋不然即系介绍下我哋幕后啊呢、
0: 幕后我哋嘅
1: 咁多日咁多集
0: 系啊，
1: 边个统筹噶？
0: 系啊，有统筹啦，有我除咗我哋嘅 Catherine 之外啦。除了我们的 Christine 之外Christine 之外还有我们的美女导演 Charles 小西。
2: 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
0: 这把声很亲切，这把声真的一点都不陌生的，因为。
1: 有时他又上来，有时他就去了国语台。
0: 是人靓声甜。
1: 是
0: 的。那 Charles 啊，你走过来肯定是要跟我们听众讲爱的，要跟我们听众说爱啦，对吗？因为要不然你不会来到我们这个当中啊。你肯定你来到我们这个当中的时候也是出于一份爱心。这个题目是你起的，爱永不止息。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我记得我们从上一集啊。同Fiona 一起吃饭，Charles 都在。
0: 在啊，是啊。
1: 咁佢都有听喎，好似因为点解呢嗰、那个节目呢系讲四十。
0: 佢有做。
1: 有做添。
0: 女人四十。
1: 係咁我都唔敢入嚟㗎嘛。
0: 喺
1: 度不过唔敢入呢个直播室。咁呢个真係好呢个集好似都系讲即系我有喺出面听啊。即系充满咗爱啊。
0: 咁我哋尤其四十关口嘅女人啊特别受用啊。嗱
1: 个俾Charles
0: 啊。
1: 唔系淨系分享 Fiona 嗰集嘅，分享下你。即系点样去经历呢廿几集？
0: 我首先访问一下啦，
1: 系啦，
0: 啊，你说爱永不止息，那肯定是有背后有你的感动啊，你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呀，我刚才说的对不对呀？
2: 对，这个题目的确是我起的，因为我们是今年的最后一集了，我们在这。六年对不对？
0: 对啊，
2: 六年当中和我们的听众们一直同行。如果不是带着这份爱，我相信妙玲和珊珊，还有我们台前幕后的这些康恩的同工们，也不能够走得这么长远。而且我们将会一直带着这份爱和责任继续走下去的。 第二个呢，我想起的这个名字呢，就是哦，我相信听众朋友们，我们有大量的听众也是带着这份爱，经常有人说，哎，妙琳，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了，对不对？然后珊珊，然后有人说啊，你们就是这一个一个就是组织这个节目的人啊，所以我经常听你们啊，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是带着这份爱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主持，我们台前幕后，我们的听众都是带着这份爱和责任继续往前行的。
0: 嗯，我们的嘉宾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的嘉宾
2: 对
0: 都是源于一份爱。
2: 对，
0: 就是刚才 Jackie 说过，头先 Jackie 讲啦吓，就系话啊，你嗰集即系我哋上次咧，阿 Fiona 过嚟我哋当中分享啦，我哋讲紧女人四十啊嘛，咁你当中你有冇一啲你系觉得好实用啊，或者是对你有提醒啊，或者是
2: 其实题目叫女人四十，当然了我还没有到四十，再过二十几年我就到四十，没有了
0: 小妹
2: 没有了，其实我也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那如果妙玲问我上一集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就是其实我在康恩关怀中心工作有十多年了，从义工到童工，我们接触了很多的癌症病患者，但是当你身边的朋友，就像 Fiona， 她是我认识将近十年的这样的朋友，当你的朋友，你知道他弹琴，他演唱，那么活泼的一个人啊，这么年轻的一个生命确诊为癌症的时候，其实我的，即使我在这个领域工作这么多年，但是我情绪还是控制不住的，所以我的眼泪也是止不住的流。这个眼泪，蕴含着我的惊讶。蕴含着我对我朋友的心疼，还有当他握着我的手说这条路真的难走不容易的时候，我对他的一种同理。最后一点就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但是我也很感恩我得了这个病，我更明白癌症病人们的感受和需要，将来我再去服侍他们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不同了。
0: 对对对，比空就是比你说空话要来的实惠的实际的多。
2: 对，
0: 因为他也真的又是一个同路人，可以说是即是我都觉得他那一集很大的提醒，几乎呢他讲亲那些我都中的，即是譬如这个你又去不检查了，这样你又不检查了，全部 overdue， 我自己都是的，哇寄这样东西来啊，哎不要了，撇低先，好忙啊！呢、这个我亦都，哎呀，算了下次先啦，我自己再会联络啦。咁即系我哋其实女人有好多样检查，系政府系哀你求你噶，政府一封信二封信，你这个政府就是要求我们去检查，这么好的福利哈，咁好嘅福利啦，我哋咧就我哋唔会去珍惜嘅。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都系吓，假如你已经系过咗四十呢个关嘅时候，好多信。好唔好嫌烦，政府就会写俾你，嗌你去筛查呢样筛查嗰样。我哋嘅医护人员啦，我哋嘅护士啦，嚟到我哋当中都不厌其烦提醒我哋做好筛查，唔好咧，即系话到时原来发觉嘅时候，自己真系好似点解我唔早啲去做呢个筛查咧？点解我唔早啲去做呢、这个？点解我到时我当时会咁大安主义将佢撇埋一边咧？咁样，所以呢样嘢都系值得重视。
1: 同埋阿 Fiona 提醒啦，佢话即系你有事咧，你就唔担心，因为好多同路人，你的管去问人，向人求助。咁如果接受人哋嘅帮忙，这个我觉得对于而家喺心机旁边嘅朋友或者系病患者咧，这个都系个好嘅提醒。只要你出声，或者只要你嚟到我哋康恩咧，我哋一定会施出一个爱心去帮助你哋。这个都系 Fiona 教我哋唔好觉得收收埋埋啊。咁佢话收收埋埋对自己嘅病冇帮助，反而你同人分享得到帮助，你更加会有一个动力继续去在前面艰难的路里面走下去的。
0: 没错，
1: 是的，
2: 是。其实讲到 Fiona 呢，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嘉宾，我不知道刚才你们有没有分享，就是 Catherine。
0: 有啊，
2: 对，
0: 刚刚分享完了。
2: 对，分享完了。他当时就是令我非常动容的，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好，
0: 嗯，
2: 但是他已经为自己的葬礼准备好了自己写的歌曲，
0: 嗯，哎，
2: 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对，
0: 哎，我哋啱啱分享完，
2: 是，所以就是
0: 好感动啊，
2: 很感
0: 动，被他感动啊。咁嗱，我除咗想提嘅，头先我哋以上嘅嗰啲嘉宾都系令到我哋有啲甚至有啲震撼，有啲嘅有好多系令到嘅感动，有甚至乎震撼嘅。但系嗱，有啲咧，除咗实用知识之外咧，我哋喺个实用知识背后又透露着嘅爱心啊。咁，我记得有一集啦，唔知 Charles 记唔记得，或者 Jackie 你记唔记得，就喺梁姑娘
1: 啊
0: 讲敲醒，系啊，教我哋点样去去乜嘢喎？教我哋点样去做好呢一个嘅，你唔好唔知道去做，同埋咧，你系有啲咩条件去做？咁佢同我哋解释得好清楚。
1: Rowena 啊，你讲
0: 系啊 ，Rowena
2: 啊 ，Rowena
0: 系啊，
2: 我们康恩的 Rowena，
0: 梁姑娘佢叫我哋
2: 啊 ，OK，
0: 叫我哋叫佢做梁姑娘。当时，但系因为佢好迫切咁想同我哋分享，但系咧又唔可以话直接讲名，因为有啲嘢咧。是要好清楚啊，是啊，咁所以呢就都是出于爱心啦，对我哋俾咗啲好实用嘅知识我哋啦，同埋亦都话俾我听，我哋都清晰咗好多啦，同埋有啲人真係够晒条件又唔知道去申请啊咁样。
1: 同埋都话到俾我哋听，其实申请都係需要一啲嘅时间啦，
0: 是啊，是啊，
1: 所以大家都听完之后都可以去参考啦，同埋睇下点样，如果需要嘅时候点样去找到帮助。
0: 是
1: 咁，我都记得咧，有位郭医生，有冇记得？郭
0: 医生记得啊
2: ，Doctor Titus，
1: 佢系呢个肝胆胰嘅专科医生，
2: 对
1: 胰脏，
2: 肝胆胰脏，对，
1: 咁我记得佢嘅提醒好嘅，佢话其实胰脏系好难发现嘅，胰脏癌咧系
2: 沉默的，
1: 系啦，无声无影，
0: 嗯，
1: 咁佢就提醒佢话，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小心留意一下，透过比如说即是做身体检查，或者可以做一个ultrasound，我看看有没有一些的小点。他说用一个个案呢，有位的病人呢因为去做一个检查发现了，终于呢就可以即康复。因为胰脏癌呢他说即都是比较
0: 难发觉，
1: 麻烦一点。
0: 还有难发觉的时候已经是好。
1: 所以他提醒我们都好的，即是身边旁边的听众呢，如果你们都有一些担心，那你不妨跟家庭医生谈一下，可以去照一下。
0: 是原来呢胰脏那个位置呢我们都重新认识，因为胰脏的地方我们觉得为什么会以为是边个以为系同胆啊、肝啊、胃啊嗰啲位置系咪系好接近咧？咁原来胰脏咧就系喺好似一条腰带咁围绕住我哋成个，即系原来我哋佢仲教识我哋嗰条珠环脷原来都系胰脏嚟嘅吓，咁所以佢所发出嘅信号咧，其实就系分泌嗰种嘅
1: 胰岛素，
0: 同埋仲有胆汁。刺激个胆汁分泌，都有很好的知识，都话俾我哋听佢个重要性系有几咁，即系亦都唔可以忽略啦。
1: 冇错，
0: 咁我亦都谂起另外有一集咧，就系我哋讲紧嘅系，除咗我哋讲音有音乐啦，有医生啦，有一个嘅我哋头先讲嘅医生全部系西医啦。咁原来我哋亦都有邀请过好受欢迎嘅经络治疗师咧，经络治疗师啊 Gordon 啦，咁佢咧佢嗰个讲题咧都好有趣喎，佢话系人体嘅遥控器喺边咧，咁佢唔讲我哋唔知喎，原来人体嘅遥控器喺脚趾嗰度，咁我都好深印象啦，原来我哋每一只脚趾咧对我哋嘅内脏咧系有所指示嘅，咁所以佢话佢安咗个名叫做人体遥控器脚趾，咁我嗰一集咧，我同珊珊即刻就喐紧我哋嘅脚趾啊，系啊，咁嗰日咧喺我哋嘅 expo 嗰度咧，喺我哋嗰个嘅。

0: 个好冷嘅知识啊，我哋好中意佢嚟嘅，每次嚟到咧，即系令到我哋好放松啊，啊，因为我哋都次次诶、哎，快啲捻几下先，
1: 对，而且这次的博览会当中，他也举办了一个 workshop，然后里
2: 工作
1: 面
2: 坊，
1: 全部都坐满了人喜欢听他的，
0: 哎，
1: 对，然后就是。最近的一集，就是有一个叫歌手，我们从香港请来。刚才因为你
0: 啊，系
1: 讲
0: 啊
1: 到那个 Expo
0: ，Gasoline
1: 嘛，
0: 系
1: 不
0: Expo，
1: 是刘志伟 Sam Law。
0: 刘志伟啊
1: 哎，
0: ，Sam 系。
1: 我对这个年轻人的印象，就是我跟 Jackie 讲，就非常好。我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谦卑、非常有爱，而且是有信仰的这个歌手。令我最动容的就是说，他在就是博览会当天呢，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出场，但是从早一直到晚上结束，就是从9点一直到晚上5点，不到他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着急，而是默默的就坐在，
0: 等着。
1: 我默默的坐在那个角落里面去练习琴，然后练习歌曲，然后到他上台的时候，无论下面是坐满了人，还是到最后的时候只剩寥寥无几几个人，他都是认真的态度。所以这种年轻人的这种敬业和这种有爱心的歌手，是让我觉得他不单单有才华，让我肃然起敬，让我敬佩他。
0: 我就系好欣赏佢嗰种嘅做人，
1: 嗯。
0: 即系其实做事最主要睇你做人。我好欣赏佢，因为呢个后生仔咧，即系我觉得哇，佢点解可以咁谦卑，好 humble 吓，同埋佢系会好顺，即系好好你同佢讲咩，佢好 easy going，同埋佢系唔会有怨言，积极向上吓。咁佢带俾我哋嘅歌声咧，真系好。好动听，好
1: 哎，
0: 悦耳
1: 好专
0: 啦，
1: 业
0: 系
1: 的。
0: 啊，好专业啦。原来佢亦都系好专业嘅训练嘅，佢系澳洲音乐学院毕业嘅，
1: 对。
0: 所以佢乐器啊、吉他啊各样嘢，佢都会好最会好专啦，
1: 而且他是，你
0: 作
1: 知道
0: 曲，
1: 李玟 Coco
0: 系啊，
1: 就已经去世的李玟，非常欣赏的一个歌手，非常支持他的。
0: 仲有周慧敏啦。啊，好多知啊，好多著名嘅歌星都好欣赏佢咯，我都好欣赏呢个后
2: 咁
0: 生仔。
2: 你哋喺佢身上学到啲咩咧？
0: 学到谦卑，
2: 谦卑，同埋我哋学到佢咧，就系好真啊！
0: 真，
2: 啊，即系从心随心咁去做自己喜欢嘅嘢。咁所以每一个嘉宾咧，我哋除咗即系同大家分享佢嘅故事之外咧，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喺佢哋身上或者听佢哋讲嘢，即系讲咗啲嘅题目咧，学到一啲嘢。
0: 我除咗我话学到佢嘅谦卑之外，我仲有见微知著嘅有一个地方啦。我嗰日喺我送佢翻去，就佢喺我架车度落车。通常呢啲后生仔啦，落车唔好话后生仔，可能大人都会啦。白埋道门就拜拜，跟住就分道扬镳。你揸你嘅车，我就去我翻我屋企噶啦嘛。佢唔系嘅，即系好细微嗰个动作，我就欣赏佢。佢就同你闩埋道门就企度。
2: 等你行
0: 吓，放对手喺前边，
2: 嗰啲，
0: 好好恭敬地将对手放喺前边，望住你架车行咗，然后佢先至行。即系呢一啲好细节嘅嘢，我哋话睇人睇细节吓。佢呢啲嘅细节咧，真系佢自己发自内心嘅。佢发自内心，佢对你嗰种嘅感激啦，对你嗰种嘅礼貌啦，吓，佢觉得我应该要咁样做啦，即系好难得啦。
2: 系啊，系啊，因为而家喺咁繁忙嘅都市里边，吓咁多嘅压力啊，或者系咁多嘅娱乐嘅方式啊，每个人都系唔会有好多时间静咗嚟咧，系去等待啊，或者系去安静啊，或者去包容其他人啊。咁呢个后生仔系的确俾我哋学到一啲，即系另一方面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啊。咁
0: 好
2: 劲
0: 啊，
2: 系
0: 仲
2: 啦，
0: 有好多地方，其实阿 Jackie 你嘅分享我都好感动噶。
2: 我有咩？
0: 系
2: 我有分享
0: 啊，
2: 咩？
0: 当你老了
2: 哦，系
0: 啊，
2: 咩？
0: 系啊，
2: 你记
0: 当
2: 得
0: 你老了啊，啊，
2: 系
0: 应该系你有其中分享啦，或者系之前嘅分享啦，我都
2: 记得
0: 搞唔清啦。总之就觉得系好，觉
1: 有。
0: 得系好，即系都好深印象。
1: 他对牧师应该是在之前有分享
0: 之
1: 着这
0: 前，
1: 个，对，但让我们的印象非常的深刻。当时呢，就是有跟 Stephanie 姐妹一起来分享过，就是如何提升优质生活。当然，她也来到我们的普通话节目里面有分。

0: 分享过，就是当你老了，这个题目是在普通话的节目里面分享，所以也感谢 Jacky 的时间呢。而且即使有的时候他不进到直播间，但是他也默默的陪伴着。
1: 没错，那我哋嘅节目真系涵盖面好广嘅，从呢个嘅医疗啊、营养啊、呢个心理啊、同埋呢个辅导啊，甚至乎教育喎。咁我记得我哋好早期咧，即系呢一今年嘅早比较早嘅时间咧，我哋又嗌我哋嘅 Ada 上嚟啦，我哋其中一个支持小组南区嘅支持小组 Ada 姊妹啦。我话 Ada， 你上次咧同我哋讲紧你屋企种嗰啲植物啊，吓啊，你将植物比喻人生都好好噶噃吓。我话你又再分享下睇你有啲咩靓嘅植物啦。佢话唔好啊，我想分享咧。盛放如光，哇！我话你系咪又系分享植？以为佢分享植物，原来唔系啊，佢系分享早期教育啊！吓，佢分享即系佢分享佢原来系佢嘅职业咧，系 childcare 嘅。佢点样知道你？佢话你 prepare 好嗱？点解我会特别有感触咧？因为今日系二号啊。今日二号，九月一号咧，系国内好多嗰啲学校开学，幼稚园又开学。咁我成日睇到嗰啲视频啦，哇，哭喊到咧死去活来嗰啲小朋友啊，哇，点样箍住阿妈只脚啊，好似想死咁，然后咧就差唔多放学啦，就卷埋被铺，卷埋嘢走，然后食嘢都喺度喊住嚟食啊，好惨嗰种惨况，各大幼稚园咧就全部放上网，我哋觉得好好笑。如果我哋咧早啲听下啊，嗬，即系阿 Ada 同我哋分享 ，Ada 喺 childcare 同我哋讲咗，哇，你点样预早铺排啊？原来要做好多预备工作。要做好多同小朋友佢翻学前，甚至要花上半年时间同佢做嗰个嘅工作，甚至点样去同佢做嗰个预工咧，就系带下佢去下嗰啲 playgroup 啊，带下佢多啲去见人啊，然后点样同佢讲啊，然后点样去陪伴一步一步去甩手，就唔会系咁样搞到咁每年咧就去开学嗰阵时啲小朋友咧可以汤猪咁样啦，咁即系好好咯，我觉得即系听众朋友反应都好好嘅个

0: 天每一集他都聆听，然后会给我们一些很 positive 的 feedback，所以就是也真的是感谢他。
1: 那 Judy， 我知道你而家听紧嘅，你快啲发个 message 出嚟啊！
0: 其实我们时间还有五分钟了。要说感谢的话，感恩的话和带有爱的话，就是真的是讲一晚也讲不完。其实我建议啊，我们可以每个人说一些祝福的话，但是在说之前，我可不可以啊？
1: 买广告
0: 就是也不算是广告了，就是说我们的爱是主题。我就想说，如果呢你们认识康安关怀中心的话，就知道我们的康安关怀中心带着爱的使命去关心到在悉尼的癌症病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如果你的身边有癌症病患者需要得到帮助的话，我们的机构已经有20年了，去免费的为这些病友们提供身心社灵全人的服务。那我们的支持小组有6个，在不同的地区。那我说一下电话，就是0412384838，0412384838，
2: 0412384838。
1: 三百系啦，头先嗱，我哋 CEO 咧就讲得好详细啦，东南西北中啊，普通话所有嘅支持小组佢已经讲过啦。嗱，而家我哋嘅美女导演再讲一次电话，补充一次电话，0412384838，好好记嘅，0412384838。
2: 咁啊，讲翻头先佢提议嘅话，讲啲祝福嘅说话。
0: 好啊，
1: 好。
2: 咁我就祝福大家啊，亦都系会心底里边好真诚嘅，就系、是。大家要有健康的身体，希望大家身心灵都得到滋润，因为在这个世代呢，的确是很多无常发生，因为在我们的每一集里面呢，有些都会讲到自己的自身那个的困难啊，或者是疾病，但是他们都很正面的。咁希望身边的朋友，你有病的不用担心，即是总有出路，找我们啦，或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得到帮助，都祝福大家在未来的年底，甚至明年我们见面，都是带着很有信心，有盼望，有一个好的身体，即是身心灵的健康去面对人生。
1: 好， Charles 呢，你对我们有什么祝福？
0: 我就是希望大家吃得好，睡得香，上厕所也顺畅，这也是我们的医生说的人生最幸福的三件事。然后呢，就是希望明年继续的支持我们的节目，带着爱，每一天幸福的生活。
1: 我呢就想同大家讲啦，我哋康恩伴你行啊，我透过健康，透过我哋讲家庭，透过我哋讲人生。透过我们讲生死，我们的访问医护专业人士，还有我们的癌症病人康复者，他们的生命故事。但是呢，我们到今天的最后，我们发觉原来我们每一个的讲题，每一个主题背后都是藏着同一样的东西，就是爱。我甚愿我们几位主持人和我们的幕后团队将这份爱继续的延续下去，爱让我们在痛苦中不感到孤单，爱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有盼望，爱更加让我们在相信即使人生到了终点的时候，爱仍然不会止息。
0: 妙玲呢，不仅讲得好，而且呢，她特别会跳舞蹈，所以呢，我在她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想起来翩翩起舞了。
1: 我在看着你起舞，我就又讲得起劲了啊！系啊，即系其实好带着依依不舍啦，因为好咁快脆就有讲完啦，咁样真系好原来又到最后集，我相信珊珊啦，心痒痒啊，佢真系巴不得都系擦身，即系插翅啊，插上翅膀飞到我哋当中啦。但佢今日系真系有事嘅，所以咧冇办法同大家喺空气当中见面啦。我哋都亦都祝珊珊系啊身体健康，珊珊嘅仔考试顺利。
0: 我们要感谢妙玲，因为真的是在6年当中几乎她没有缺席过，
1: 你们都
0: 每一个星期都是在这儿，即使我们有事情的时候，她说没关系，我在这里。
2: 所以
0: 对啊，不仅是在节目当中，平时的所有的工作包括接下来的星期六她也是。

0: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对他表示感谢
1: 感
0: 谢尊重，
1: 赐予我们爱心的天父。
2: 我们几时再见面？
0: 我们几时明年年初
1: 明年呢，我们次次都是农历新年这么上下的，那我们具体日期呢很快又会，我们在电台就会跟大家公布的，那我们播出之前的两个礼拜我们就会告诉你，我们将会是几时，日期是几时，就大家摸着我的心机，摸着农历新年期间这样，这个前后呢，我们又会回来跟大家见面。
0: 大家可能听不到你的声音，会想念的。
1: 是亦都系啊，系啊，都挂住大家啦，系啦，
2: 听我哋重播嘛。
1: 好啊，咁我哋系时候同听众朋友讲再见啦。我哋带住不舍嘅心情同大家讲拜拜，明年再见，
2: 明年见，
0: 再见，明年见。
3: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咁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4: 哇，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是不是真的先？那即是说我们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了，对吗？
5: 没错了，各位靓太，我们和大家阔别了已经有两年那么久了，我相信我们三个呢都已经有新的方向，新的体会，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变到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热情，和大家分享我们生活里面那些精彩的点点滴滴，还有一样东西是更加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一直的赞助商安德里石材公司，他一直这样支持我们靓太360，真的很多谢他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3: 那他这一季还有什么新搞作啊？我们
6: 当然有啦，除了好像我们旧时那样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5: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7: 不见不散。

0: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太太，你哋孖仔今次又得到婴儿比赛双冠军，有乜嘢方法令到佢哋咁精灵健康呢？
2: 都系全靠食咗 Baby 妈妈米饼啫，佢容易入口又营养丰富，冇色素同防腐剂。我嘅细宝就中意食 Baby 妈妈嘅 Original 米饼，大宝就最啱 Baby 妈妈嘅蔬菜味道米饼，一盒有12个独立小包，又卫生又方便。大宝细宝又要食 Baby 妈妈米饼啦！
3: Baby 妈妈米饼两种味道，各大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有售。
4: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5: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的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4: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5: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4: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5: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2CR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4: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5: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4: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5: 敬请留意逢星期五下午4:00至5:00，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阴区疼痛等症状，请认准胡老营卫信商标，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1: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舒尼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系来福好。舒尼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2: Hello, 大家好，咁又到咗我哋东东话你知嘅节目时间咯，我系节目主持人东东邓湛东。咁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先多谢大家啦吓，继续支持住我哋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好啦，咁听呢个东东话你知嘅朋友咧，其实就个层面啊，个听众嘅层面啊，都好广噶。以前咧，我哋形容一啲层面广嘅形容词咧，就话诶，3岁到80啊，唉，都乜乜乜乜乜都做呢样嘢咁样。咁而家咧就唔得噶咯吓。3岁咧都仲系啱嘅，因为细过3岁嘅就未必识得听收音机啦吓，听嘅话都系当你噪音咁听嘅啫。咁另外咧就系80呢一个嘅数字啦，80，你话而家仲有冇话咩人生70古来稀咧？冇噶啦，大佬，真系70岁死咗就系稀啫，70岁仲未死咧，其实好普通嘅咋吓。咁3岁到80呢就唔得㗎啦。而家相信呢要讲到3岁到90岁啊，甚至乎呢要讲到3岁到长命100岁先得嘅。咁原因好简单啫，社会进步㗎嘛，科学进步㗎嘛，医学进步㗎嘛，人个生活条件呢亦都系越嚟越舒适啦。咁医学方面亦都可以俾到我哋更加多嘅健康保障啦。咁人嘅寿命长咗就好自然嘅事嘅啫。相比起以前我哋长咗嘅寿命长几多呢，咁喂，如果以前70古来稀而家去到成100岁嘅话，多咗成30年出嚟喎。人生70岁里面，我当你头10年都系懵懵懂懂咁过嘅啫，唔识事嘅吓。一路到10岁到你咪读緊小学啊，其实都系俾屋企人系管理住控制住㗎嘛啊，起码10岁以后你先至叫做自己有一啲嘅系话事权啦，决定嘅能力啊，处事应该点样呢咁样。好啦，咁由10岁到70岁，咦，60年㗎咗喎，而家讲緊由70岁飙到100岁嗰个寿命嘅延长嘅区间，咪等于将你嘅人生加咗一半落去。喂，呢一半究竟有冇質素先？如果冇質素嘅30年就唔要好过要啦。即係有病嘅唔好讲啦，蹲住条命就更加係辛苦添啦。日日淨係瞓喺病床度食药，咁有咩意思呢？俾多30年你其实冇乜大别作用㗎喎。只可以讲係自己辛苦多30年喺病床上面献多30年气咁解㗎咗喎。好啦，咁另外你话如果你话我嘅生活有質素又点呢，咁又唔同喎，咁真係享受多30年㗎喎。日日可以睇下电视睇下电脑或者係仲有你嘅兴趣写下书去下旅游同朋友就见下面游山玩水总之你各有各自己嘅嗜好兴趣。咁你真係可以喺度享受你嘅生活，呢30年呢就过得好啦。最紧要仲係能够与时并进。呢句好紧要㗎，好多老人家呢开始就即係封闭咗自己。唔去学电脑，我啲边度学得识㗎，拎起个手机都唔识用啦咁。唔係咁讲嘅，有陣时呢就係你点解你睇下好多老人中心嗰啲间唔中都有啲电脑班係咪就教下大家点样用手机点样用相机点样用 iPad 用电脑之类之类。咁

相信而家咧好多教你点样用 AI 咧，都系一个好新嘅一个科目噶啦，大家咧迟早都要去学下噶啦。当然啦，我哋读书学嘢咧，就通常都系喺人生嘅前半段嘅。大家知道啦，出世冇几耐咧，几岁咧就去幼儿班噶啦。有啲唔系几岁添啊，见过啊，真系一岁都唔够啊，就爸爸妈妈可能有各自嘅原因啦，工作啊或者系其他嘢，咁啊即刻要将小朋友咧就拱咗去呢啲系BB 班啊。啊，唔係班添啊，都未上堂啊，嗰啲係幼兒日託啊之類咁樣啦，開始梗有啲學下嘅，咁就慢慢呢就由呢個 preschool 啊，呢個幼稚園啊，小學啊，中學啊，大學啊咁樣，其實一路一路呢，一步一步呢，咁係將個人呢係推向知識呢一方面嘅。你每一次翻学，每一次老师同你做嘅练习啊，各样嘢啊，都系你喺度学习紧一啲嘢嘅。有啲新嘅知识咧，系进入你个脑袋里边嘅。咁亦都丰富咗你个人嘅见识啦，系嘛？将来出嚟社会嘅时候咧，就

书五经又如何呢？如果你做人都仲系咁蒙塞，唔识去判断一啲事啊，做唔出一啲嘅正确嘅决定嘅时候，咁读书咁多读嚟做乜嘢啫？我叫做读屎片啦、啊，既然读书系咁紧要，令到人家人会开窍嘅话咧，咁你喺边度读书就好重要噶咯、啊。啊！如果嗰啲叫做野鸡学校系嘛，啊，又或者系一啲系即系三无学校啊，喺呢啲学校里边毕业出嚟嘅学生，虽然唔可以话个个都一定系有问题，但系社会上面啊，对于呢一啲学校出嚟嘅学生咧，可能就冇咁大信心啦。啊，都系信心嘅啫。啊，咩名校啊等等啊，就系因为以往佢哋所训练出嚟嘅学生，佢哋培育出嚟嘅学生。在社会上面有贡献，在一些私人机构里面啊，一些公营组织里面啊，甚至乎私人的企业里面啊，都发挥到出来。哦，这就紧要啦，是吧？大家都对他们有信心的时候，那你读到这些的学校，那你不是觉得好像，咦，我入了去，好像就是我将来毕业之后出来的一些发展的去路，一些出路有保障啊？那讲下讲下，喂，而家九月份㗎喇喎，澳洲一啲重要嘅考试嘅评核啊，就成绩就嚟出嚟㗎喇喎，咁究竟你屋企嘅家人啦，或者你嘅小朋友啦，你嘅孙仔孙女啦，佢哋可唔可以考到一啲好啲嘅成绩，入到佢哋心仪嘅大学呢？又或者是入到你心仪的大学呢？是啊，有时小朋友呢读书呢个成绩好唔好，佢哋自己唔系好 care 嗰啲喎。反而做家长嗰个更加担心啦，系咪系好多年前若干年前呢，小学开始已经系拱佢哋补习㗎啦。学科方面要补好啲啦，其他嘅术科呢就帮得就帮啦。呢样学嗰样学啊，跳舞、弹琴、网球、游水，哎呀，谂得出嘅都有啦。你话系咪一件好事呢？咁又唔系一件坏事嚟嘅。首先吓，我哋要知道，因为你俾咗咁多机会你嘅小朋友，等佢自己样样都去尝试下先啦。尝试咗之后，佢中意嘅，成为咗佢嘅一个嗜好嘅。又或者是佢一个嘅校外嘅活动佢好有兴趣嘅，咁变咗系好事。如果你话佢根本就唔鍾意弹琴，佢根本又唔鍾意去打网球嘅，你又夹硬拱佢去弹琴，又话要佢弹到八级，一人间佢想去图书馆睇书嘅，你又话唔系啊，去学咗网球先啦、啊。啊，边个边个又打到世界排名又几多几多啊？咁样，哎呀，世界有几多个张德培啊？有几多个孙颖莎啊？有几多个黄楚钦啊？我知道咧，澳洲都好多人中意打羽毛球噶，好多家长咧都叫做称埋啲细路去学打羽毛球添嘅。咁你又谂下呢个世界有几多个陈宇飞先？咁我头先都讲到啦，如果小朋友呢系即系自发性嘅，好有兴趣去参与呢啲嘅训练嘅，去学习嘅，诶，冇问题，佢开心就得㗎啦。只要喺课堂以外、课本以外做好功课，喺课余嘅时间发展呢啲兴趣呢，我系拍手嘅。起码丰富咗佢嘅生活之余呢，仲为佢哋嘅前途加咗分啊。你话入一啲私校啦、啊、又或者系呢就去一啲某一啲特别有限制嘅学科里面去面试啦，咁样。咁你多啲嘅技能呢，多啲嘅兴趣呢，就系、是、一个比较完整啲嘅学生，唔系一个喺学校高层里面睇落嚟呢个书呆子嚟嘅啫，凡凡都唔掂，正系识背书。咁係冇用嘅，咁所以呢都好嘅，訓練一下你哋屋企嘅小朋友，等佢哋周身刀多几张係好嘅事嚟嘅。好啦，咁跟住呢要讲下，原来呢最近呢有一个嘅排名表出咗，你知啦，全世界呢好多人都好关注一啲嘅学府嘅排名嘅。咁例如话全世界头100名嘅大学咁样。咁当然啦，年年都有更新啊，呢个次序啊。咁我哋当然喺澳洲嘅朋友呢，就唔需要知道晒全世界里面呢100间最出名嘅 Top 100 嘅大学系边啲嘅。因为好多讲出嚟你可能识

但系咧你就都未知佢哋喺边度啊，真实嘅位置喺边度你都唔知道。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当然有好多你听都未听过添啦。咁我今日咧就喺度咧同大家讲一讲啊，有几间咧就系大家都会好关注嘅。点解咧？因为佢哋全部都喺澳洲里边啊嘛。嗱，首先要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呢九间嘅大学啊，就系、是、进驻咗全世界头100名嘅大学之内嘅，入到位、哦。哇！你唔好话，诶，100名啫嘛，唔简单噶。呢、这个世界有几多大学啊？好多噶，千千万万咁多嘅大学，你入到前100名咧，就已经系好威水噶啦。咁啊，东东喺度就同大家讲一讲啦，呢个系澳洲有边九间大学系杀入去世界前100名之内嘅咧？好，原来咧我哋讲到我哋澳洲第九名啊，即系全世界咧系排名第87嘅，就系、是、雪梨科技大学啦，吓、啊。佢能够杀入到去全世界排名第87，都系一个唔错嘅位置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是、澳洲排名第8嘅阿德雷德大学啦。咁喺个 Adelaide 嗰度嘅大学喺澳洲啊排第8，咁喺全世界嘅排名里边又系几多咧？啊，原来佢去到第79位啊！啊，已经系进入咗80大咯噃，吓79位就系 Adelaide 嘅阿德雷德大学。好啦，咁啊喺佢前少少啊，唔系前好多嘅啫，真系前少少嘅啊，就系、是、世界排名第77嘅啊，亦都系喺澳洲排名第7嘅。咦，咁多七嘅喂，系呢间咧就系、是、西澳大学啦，喺呢个 Perth 嗰边吓，咁、啊、呢、这个西澳大学啊就系、是、排名。世界有位㗎吓，係算得上名字嘅，就叫做第77位。好啦，咁澳洲第6名咯噃，哇，喺威水咗好多啦，因为个排名位置跳高咗唔少啊。澳洲全世界排名第40嘅，亦都喺澳洲里面排名第6嘅，就係昆士兰大学啦。唔好以为呢昆士兰呢就淨係識喺度阳光与海滩啊，咁我哋呢原来呢佢嗰边嘅大学呢亦都唔错嘅，呢个成绩呢係可以打入世界排名嘅第40位啊。哇，而家好似即係听返啲香港以前嗰啲中文电台呢、啊、我细个都有听㗎、每个星期喺度數嗰啲歌曲龙虎榜第10位咁啊嘛。好啦，而家讲下讲下呢，讲到全世界排名第30位咯。30位呢就係、是、蒙纳树大学啊，呢、這个墨尔本嘅大学其实呢都几出名下㗎啦。咁好多人呢喺呢个维多利亚嗰边啦，即係喺墨尔本嗰边啦，都好熟悉呢一间嘅大学啊，都系世界有名啦。咁排到第31呢，亦即係话呢喺我哋澳洲里面呢係排第5嘅。喺话你可能问，喂东东啊，蒙纳树大学都係排第5咋，咁前面嗰啲係乜嘢大学啊？我话俾你听啦，刚才嘅排世界31嘅就係蒙纳树大学啦。咁而家跳两位，杀入去世界100强嘅大学嘅前30名里面嘅，就是这一间在澳洲排第4，全世界里面排名第29的澳洲国立大学，即是在坎培拉那间国立大学。原来呢它就是世界排名29。那这里呢都很多很多学科几出名下的、啊。不过我知道呢有更加多的朋友喜欢去那里读一下政治、啊、因为在首都嘛、啊、那容易呢出来实习啊、发挥啊、研究啊各样东西呢、哎、听讲都不错的、啊、很多澳洲的政要呢、啊、都在这里呢是留下不少脚毛的。OK， 咁一路升级上去咯，而家进入咗我哋澳洲大学排名榜里面嘅前3甲啦。好啦，能够得到第3名嘅呢，咦，都几紧要下啦，澳洲里面排第3喎，点都有返咁上下斤量啦喂。好，喺世界排名里面第几呢？第28
八位呢一间呢就係、是、我哋都好熟悉嘅啊，喺我哋呢个 New South Wales 里面啊，新州里面嘅一间出名嘅大学。哎，你可能话有几出名啊，哎，我话俾你听，全世界好多人都见过呢间大学㗎啦。哇，巴闭喎，唔係淨係听过喎，见过喎，喺边度见啊？买套电影里面见囉。有冇睇哈利波特啊？哈哈，佢嗰个场景啊，啊，记唔记得佢哋喺学校里面嘅场景啊？喺边度嚟㗎？原来就喺雪梨大学里面啊嘛，我哋喺雪梨大学一入咗去，经过咗出面个草坪啊，入咗去嗰个主建筑物里面呢，就见到里面呢一个教学楼㗎啦。好啦，呢一间就系出名嘅雪梨大学，荣获我哋澳洲排名榜里面嘅第三位，亦即系世界排名里面第28位啊。好啦，咁跟住落嚟呢就要数到第二位㗎喽。哇，喺你可能觉得，咦，我心仪嘅一啲大学名仲未读出嚟喎。咁系咪真系代表佢哋坐亚望冠呢？埋个关子先啊。咁呢间大学呢距离我哋都几远下㗎嘛，有啲距离喎。坐飞机几耐呢？个零钟啦。哎，揸车啊，11个钟啦，10个钟、11个钟系咁上下啦。哎，咁究竟系边间啊？就系佢囉。澳洲排名第二，国际排名第22啊。咦，头先第7嗰个呢就澳洲排第7，全世界排77。而家呢个澳洲排第二，世界排名22喎，啊，真係巧啦，三条七就三条二。呢间系乜嘢大学呢？三个字，墨尔本大学。哎呀，呢间大学啦都系好多朋友唔会陌生㗎啦，系咪？咁啊，头先嘅雪梨大学呢间呢系墨尔本大学，大家都咁有历史㗎啦。咁啊，排名呢家嘢呢其实就唔系争好远㗎啫，大家争几个位。间唔中啊，少少佢哋出嚟嘅呢啲毕业生啊，啊做到多少少嘅一啲研究啊，各样嘢咧，咁个世界排名啊就会高啲噶咯噃，啊咁所以咧年年都可能会有上上落落，系唔同嘅。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哇，呢轮到呢四个字出场啊，咦，四个字咩字啊？噔噔噔噔，唔系担翻张凳啊，系噔噔噔噔，即系话咧要介绍我哋今日最犀利嘅啊，攞到呢个冠军宝座嘅一间大学咧，同大家出嚟打个招呼啦。澳洲排名第一啊，哇，乒乓烧轮炮仗先吓，咁啊，究竟佢喺世界排名里边排到第几呢？嘿呀，都犀利啦，杀入前20大啊，就係、是、世界排名第19位嘅新南威尔斯大学啊。咁啊，呢间大学呢我相信呢喺雪梨嘅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啦，係咪？咁啊，咁多间我提过嘅大学其实呢就冇话边一间呢特别叻过边一间，但边一间呢排第一、第二、第三，係咪你就係叻晒呢？咁唔係嘅，每一间大学呢有唔同嘅学科啦，唔同嘅学系啦，有强有弱吓，咁啊，你话弱系咪真系弱咧？唔系，系只系相对嚟讲咧，其他嘅大学咧可能比佢强，咁啊睇落去你咪变咗系弱咯，因为强嘅对面就系弱啊嘛，你唔系最强嗰、那个，咪变咗弱少少嗰个咯。吓，唔好用呢个排名榜咧，你都衡量啊，你屋企嘅啲小朋友啊，你哋嘅后辈啊，啊考到边一间啊，派到边一间啊，哎，系咪真系就叻仔叻女咧？咁唔需要咁样去睇去评判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就算入咗呢啲大学里边咧，读咗书啊，又或者你入到边一间大学，无论边一间大学读咩科都好啦，你毕业出嚟啊，你将来要工作嘅时候，可能根本同你所读嘅学科系风马牛不相及嘅，好多都系咁啊！你望下你身边嘅人啦，或者你甚至乎问下你身边嘅人啦，佢哋喺大学嘅时候读嘅学科，同佢而家系做紧嘢嘅就业嘅一个系工作嘅范畴有冇关系呢？可以话俾你听，好多都会冇关系嘅，只不过读大学嘅时候呢係训练咗佢哋嘅脑筋，佢思维嘅办法佢真係开咗窍啦。咁因为读书
我哋即使你话读电脑咁样吓，或者系读商科咁样，佢唔买入去读书，科科几十科都系电脑同埋商科咁噶嘛。佢会有好多啊其他嘅 humanities 啊，有啲系options 啊，系嘛啊，有啲 arts options 啊，有啲 science options 啊，或者系语文上面啊，又会有啲要求啊。佢哋要读几多种系 second language 啊 ，third language 啊咁样。咁呢种种其实系训练紧一个系比较完全啲嘅学生啊，咁希望佢哋咧可以毕业之后融入社会嘅时候咧，能够系周身刀张张利嘅啊，就算唔利嘅，始终都有咁多把刀先啦，要用嘅时候攞得出嚟咧，就一定系帮助到佢哋喺社会上面咧系立足，甚至乎咧系发展嘅。系啦，咁首先都有讲讲啦吓，放榜在即啦，咁大家屋企嘅新生学子啊，你哋嘅小朋友啦，你嘅孙仔孙女啦，考唔考到大学其实唔重要啊，澳洲咧就蓝领白领一样生活得咁开心嘅，咁入到大学只不过系佢可以再读多几年书添啦吓，大间啲嘅学校，大个啲嘅学生啫。入唔到大学又点啊？哇，大把啦，要读书好多嘢嘅 ，TAFE 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专科啊等等，完全可以喺另一个方向咧，系充实佢哋嘅人生嘅。咁唔通澳洲二千几百万人口全部都系医生？二千几百万全部都系律师？二千几百万个会计师？又或者二千几百万个都系整水喉？唔得㗎嘛，係咪啊，咁所以呢就样样都要有啲啊，咁我哋呢大家分工合作，咁先至可以呢係各尽所长啊，为我哋嘅社会去贡献一分嘅力量啊。啊，今日呢我哋贡献咗20几分钟出嚟啦，呢个节目呢亦都係差唔多够钟啦，要同大家讲拜拜啦。咁东东呢约定大家喇喎，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东东话你知再见。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盒盒用心制作瓜子20余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盒盒以八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盒盒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给你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8道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9粒芝麻嘴，盒盒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2: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师傅，嘉宾主持王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点重播，记得收听啊。
3: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4: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3: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至11点重播。恩语同路人。

0: 来福珠宝金行由程士坚先生创办，在树利华埠已经有超过30年的历史。在来福拣选心中所好，必定令你喜出望外。因为无论有任何喜庆，我们都会有适合你的珠宝钻饰和新款腕表给你选购，令你倍添魅力。来福珠宝，尽心服务，专业周到。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三11点钟到2点钟的闲情雅聚时间。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 Cheris。大家好啊，又一个礼拜回来又跟大家见面了。我呢今日呢又开始有少少感冒啊，可能因为呢即係呢排天气都真係比较嘅即係唔稳定啦，即係有时落下雨，有时冻啲热啲，朝早啊夜晚温差都大，我觉得可能係我即係未能够话太适应到呢个天气啦，所以就琴日开始有少少唔舒服咁样嘅。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即係保重身体一啲啦，咁即係带点多件衫或者即係穿得又唔好太多又唔好太薄咁样，即係随住佢个日夜温差适应下咁样啦，希望大家都保重啦。咁我哋不如呢就先嚟睇下呢一个澳洲嘅新闻先啦。咁呢新州呢佢就呢移设呢个工作嘅场所保护令啦。针对呢关于系呢啲骚扰啊、恐吓啦同埋暴力嘅问题啦，保障翻咧，特别系零售方面嘅员工咁样嘅。新州政府啦，就将会立法啦，设立工作场所保护令 （Workplace Protection Orders） 啊 ，WPO 啦 ，short form 就系、是、咁保障翻咧员工啦，就免受虐待啦同埋暴力嘅。咁喺呢个新制度下面咧，就适用于啦14岁以上嘅人士嘅。如果人啦喺工作嘅场所啦跟踪、恐吓啦，或者系作出啦构成人身暴力罪行嘅行为嘅话咧，而且咧有合理嘅理由咧，即系担心佢会继续做呢啲咁嘅行为嘅时候啦，法院咧就可以颁布啦保护令俾呢个人士嘅。法院咧就会按需要啦去决定啦保护令嘅期限同埋嘅条件啦，都系为咗咧阻止翻啦受到保障员工咧遭到咧袭击啦、威胁、跟踪、骚扰或者系威吓嘅问题嘅。咁咧，如果命令咧，就可以禁止啦相关人士进入某一个地方嘅场所啦，去即系都唔可以再联络呢个员工啦，或者咧持有武器咁样嘅。咁咧，根据咧Work Health 同埋 Safety Act 啦，2011啦，咁咧经营咧业务或者事业嘅人士就可以代表一个或者系多个员工去申请嘅。商业嘅团体啦、工会啦、工会及健康同安全代表啦，都喺获得佢嘅代表人士同意授权之下啦，亦都可以提出申请嘅。咁如果违反咗呢个嘅工作场所保护令啦，最高就可以判监2年，罚款咧系会高达5500澳元嘅，或者咧系两者同时出现都系有机会嘅。咁咧，政府计划啦喺10月啦就向议会提交法案啦。大家啦，即系都会开始即系进行咨询啦。立法嘅模式就已经同咗雇主啦、警方啦、工会啦、政府机构啦等等嘅，或者啲法律界嘅持份者咧，进行一个广泛嘅咨询嘅。咁咧，制度嘅初期咧就适用于啦零售工作嘅场所。政府咧之后都会按照啦，透过呢个规例嘅扩展，去到其他面向公众嘅其他工作场所咁样嘅。咁预计咧呢条法例咧就会喺通过之后啦，12个月内就会生效噶啦。到时咧都会方便进行一啲嘅教育啦、培训啦，同埋司法系统嘅升级，并且咧会喺3年之后啦接受法定嘅检讨。政府就话啦，新制度啦建基于啦而家有一啲嘅零售嘅罪案同埋啲工作嘅安全措施。新州警队啦，咁其实透过啦，之前咧已经系即系起诉超过1300人啦，亦都采取过超过1500项嘅法律行动啦，亦都识别超过啦2300几项嘅罪行啦，涉及啦被盗货品价值啦，大概系60000蚊嘅澳元咁样嘅。政府啦喺2023年啦都啱啱增设咗3项啦，即系关于骚扰员工啦、跟踪员工啦，或者系袭击零售员工嘅罪行嚟嘅，咁最高咧可以咧达到咧判监11年嘅。政府亦都同啦唔同嘅工会啊、零售商，佢哋咧都成立咗3方嘅工作小组啦，嚟处理呢啲零售暴力同埋虐待问题，希望咧能够即系更加合规合法啦，保障到更多嘅员工咁样嘅。咁咧，工业关系啦，兼工作健康同埋安全厅长啦 ，Sophie Costas 就表示啦，政府啦其实针对啦员工嘅暴力同埋虐待啦，其实系采取零容忍嘅态度嘅。咁新法例啦，旨在啦保障啦就系履行紧职务嘅一啲嘅工作人员啦。佢话啦，咁其实员工都有权喺工作之中咧系感觉到安全啦，而顾客都应该要尊重啦对于服务行业嘅人士佢嘅工作嘅。
咁咧，警方咧每日咧都会同员工同埋零售商咧合作去处理罪案啦。而任何人咧都唔应该因为佢着咗件制服啦，或者进入咗去工作场所啦，履行紧职责嘅时候咧而感到恐惧嘅。工作场所暴力咧就可以避免咗员工啦，佢即系自己要去好独立咁样去面对各种嘅威胁啊、恐吓同埋虐待啦。律政司咧都话啦，政府已经同啦雇主、执法机构啦、工会同埋法院去合作啦，设计啦针对骚扰、恐吓同埋虐待员工嘅一啲保护嘅措施。咁其实咧，因为好多之前一啲嘅可能惯犯啦，都系涉及啦超过六成嘅严重事件嘅，咁所以咧呢一个条例啦，就其实可以针对翻啲高风险违法者啦，佢可能即系不停去重演呢啲嘅事件啦，防止啦呢啲相关类似嘅事件再出现嘅。工会都期望啦，所有议员咧可以支持到法案嘅。而行政总裁呢、这个 Shopping Centre Council of Australia 啦，佢哋表示啦，其实呢套条例都可以禁止到啦造成重大伤害嘅虐待同埋暴力违法者啦，去进入购物中心或者系其他零售嘅场所，都系咧落实政府啦零售罪案策略嘅另一项措施入边嘅。咁唔知大家听完之后会有啲咩感想啦？即系我谂可能有啲听众朋友佢都从事过一啲嘅零售方面嘅行业啦，佢都会觉得即系好多时候因为你可能着咗一件衫一件制服啦，你喺嗰个地方工作嘅时候，好多时候你就要变咗好似系顾客就系上帝咁，你就要无条件比较系无条件咁样去即系忍受好多可能不公平嘅对待啦，亦都觉得感受唔到啊尊重咁样啦。咁当然头先都提过，可能一啲嘅跟踪啊、骚扰，甚至系啲暴力嘅事件，呢啲极端嘅案例都会有发生过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行嘅条例，我相信都帮助到好多，即系零售方面啦。即系而家开始系零售方面啫，但系之后佢会扩大噶嘛。咁所以我相信佢希望可以即系保障到越嚟越多啲喺工作场所觉得感受到唔公平对待、感受到即系唔安全嘅、受到威胁嘅情况，可以更加去减少啦。咁即系令到大家。即系你谂下，其实员工如果翻工佢开心啲，安全啲，咁大家我谂个即系消费嘅方面啊，或者你可能去到呢一个餐厅又好，铺头又好，都能够感受到个更加轻松嘅氛围，都会系比较好啲嘅。我觉得系咯，咁就即系希望佢可以快啲通过，然之后咧就真系能够保障到我哋嘅唔同嘅员工啦。咁好，我哋咧睇过呢一条新闻之后咧，我哋又睇下一条啦。咁咧就系关于啦新州餐厨垃圾分类嘅新规例啦，就会陆续实施啦。好啦，咁随住啦新州政府啦逐步推行呢个餐厨同埋园林有机垃圾啦分类嘅新规定啦，咁咧区内咧嘅餐饮啦同埋食品嘅相关用户啦就会提供啦获得免费嘅支援咁样嘅，咁咧就希望能够帮助到一啲业界啦去了解啲规定啦，同埋建立翻佢合适嘅一啲餐厨垃圾分类嘅系统咁样样啦。咁根据啦新州嘅政府规定啦，准备啦或者系销售食物嘅企业或者系机构啦，包括咖啡店啦、餐厅啦、超级市场啦、学校同埋酒店等等啦，就要需要将餐厨垃圾同一般垃圾啦分开去处理嘅。咁相关规定啦，就会按照佢嘅机构啦或者企业佢产生嘅一般垃圾啦，去分阶段嘅去实施嘅。目前咧，其实唔少商户咧都已经设置咗一啲嘅餐厨垃圾桶啦，去处理一啲厨余嘅问题啦。而下一步嘅重点咧，就系确保啦相关分类嘅系统能够符合翻佢日常嘅营运需要啦。点样去减少啦，即系垃圾嘅污染啦，同埋即系可能错误嘅分类啦，即系导致即系帮助到呢个运行得更加顺畅，更加即系冇误差咁样样啦。因为有时即系你啲餐厅呢啲行业都系一个好忙碌嘅，咁我哋都经常希望能够检讨点样可以做到更好，做得更足咁样样啦。咁所以啦。就即系相关措施都系有助去减少啦，送往堆填区嘅一啲餐厨垃圾啦。同时咧，市政府咧都希望能够帮助到本地嘅商户啦，更加顺利咁样去适应一个新嘅规定咁样嘅。咁咧，其实减少送往堆填区嘅餐厨垃圾啦，系能够更加可持续咁样去利用资源嘅重要一步啦。都知道啦，处理餐厨垃圾其实都具有挑战嘅，咁所以咧就。市政府都会提供啦免费嘅支援啦，
亦都希望協助啦啲本地嘅企業可以更加去行使到佢嘅責任啦，並且充分發揮啦餐廚垃圾分類系統嘅效益咁樣。係啦，咁呢個嘅市政府啦，佢會同一個叫做 Better Business Partnership 嘅一間機構去合作啦，而为他们区内的企业去提供免费和实际的支援，当中就包括去按个别的商户情况进行一些

0: 1-800-228-2288。
1: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2: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1: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2: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1: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嘅《开心老友记》，
2: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00。
1: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3: 来自澳洲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专为增强免疫系统，保肺氧气而设，药性温和，保而不燥，能舒缓长新冠后遗症如狗咳、气喘等，同时提升免疫力，改善疲劳、失眠、肾虚及夜尿问题。
4: 康道拥有40年经验，并获得澳洲药管局及加拿大 NPN 双重认证，品质保证。康道冬虫夏草精华胶囊，纯正强效，适合自用，亦系母亲节嘅送礼佳品。
5: 选自好，选康道。
6: 翻学睇波，唔知食乜好，淘大点心一定系最好。
7: 淘大点心，你当早餐食又得，宵夜食又得，最好就系放入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而家淘大除咗有虾饺、烧卖之外，仲推出埋其他口味嘅点心，例如珍珠鸡、菠菜饺、鱼翅饺等等。而淘大嘅独特锁湿皮配方，啲点心喺微波炉叮完出嚟，依然咁软、咁嫩、咁滑噶。
6: 原来淘大点心咁巴闭噶，咁以后就唔使去茶楼食点心啦。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8: 携手同行30载，继续踏上新征途。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回到来行程雅嘴的时间，咁依然有我 Cheris 同埋我哋另一位主持人嘅 Danica， 大家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ca。
0: 系啊，咁听到啱啱首咁怀旧嘅歌啦，咁我其实就应该都估到我哋准备讲啲怀旧嘢噶啦。咁咧今节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可能童年嘅一啲有趣嘅趣事咁样啦，好冇啊？
1: 好啊，好啊。
0: 好冇啊？咁我讲先啦，即系我今日突然间谂起咧，我坐车嘅时候咧。咁啊，成日都有时大家会觉得啊，唔记得拎走个袋或者咩咁样啦。咁、其实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发生过呢啲咁嘅乌龙事件嘅。咁咧就有一次咧，当然都系好细个嘅时候，可能我幼稚园咁样嘅时候啦，我就同我嘅公公啦，佢就接我放学咁样啦。咁我两个坐巴士啦，就唔知倾啲咩，倾得好开心咁样，可能系我即系学校发生嘅一啲趣事咁样啦。咁啊，大家倾得好开心啦，到就话诶落车啦咁样，两个就落车啦，手拉手咁样落车，结果咧。翻到嚟屋企咧，婆婆问：啊，你个书包咧？咁样先发现。

0: 翻到屋企点揿佢都唔响应，佢唔开门。
1: 系啊，
0: 咁我已经即系我已经睇咗好多次，我密码冇错啊，冇错、啊。
1: 都几绝望啊，嗰下都
0: 系啊，好绝望啊！咁嗰时候就死咁敲门、啊，然之后入边又冇人、
1: 啊。系啊，
0: 系啊，咁、啊、后屘发现原来系冇电。咁但系其实佢如果冇电咧，佢都系要搵人嚟，即系搵人嚟。补翻个电
1: 咯，系咪有啲可以即系好似攞嗰啲 power bank 即系充电宝咁样叫做，即系短暂充一下咁、样，即
0: 系
1: 开咗咁样。
0: 我嗰个系唔得嘅，佢系换
1: 都系款式问题。哎呀，都几危险，特别如果独居嚟讲嗬。
0: 系啊系啊，好得人惊。咁、你翻唔到屋企啊？你
1: 收工夜，跟住仲要咁样，真系好好大嘅挫折啊！
0: 系啊系啊，所以我而家嗰啲门啊，我都系谂，我谂我都系用锁匙啦。
1: 系咯、啊，同埋又话有啲方法，即系可以睇到你开门嗰啲咩指纹定咩嗬？
0: 啊，
1: 睇你太多。
0: 看你留嗰个印啦、啊，然之后攞张纸印上去啊！
1: 好彩唔系自己一个人住啫，咁咪吓死自己。
0: 系啊，好恐怖啊！
1: 系咯，咁有冇啲咩趣事分享咧？即系如果你咁谨慎，会唔会有啲可能有？哎，小学啊，或者中学嘅时候啲趣事咧，你自己？
0: 小学、中学，其实我觉得小学嗰时候趣事会比较多。
1: 系咯，都系啲乌龙嘢或者咩发生得多啲。
0: 系啊，而且因为我嗰时候大陆同埋香港四围跑，嗰时候细个咧就觉得好似自己好。点讲呢，好似
1: 好
0: 威
1: 水，
0: 系好
1: 威
0: 水
1: 啊。
0: 咁就咁身上呢成日就又带住啲港纸啊，又带住啲人民币咁样，以前嗰时候仲系 cash 比较。
1: 系喎、啊、即系抽钱，哎呀睇下咩钱先咁
0: 啊。咁、啊啊、之前有一次就打的士，打的士之后呢要畀钱嘛。然之后发现带错咗，带成港纸。咁、我又嗰时候又细，咁又咩都唔知，就同我司机讲，哎呀我死我带咗钱喎，点算？
1: 系咯系咯，
0: 系咯，佢话哦唔紧要啊，妹妹你俾张100蚊俾我就得啦。
1: 哎呀，
0: 呃
1: 咗你钱。
0: 其实佢唔止嘅，
1: 哦
0: 你要听落去，因为真系呢件事真系我永远的阴影啊。
1: 系啊，
0: 系我嗰时应该系带咗500蚊港纸咁样咧。我同佢讲，我话哦咁我俾咗一张100蚊佢，佢话哦咁好啦，我当翻佢系人民币100蚊咁样，我唔计你差啦，咁我找翻俾你。结果我睇下，佢话呢张纸好似有啲旧喎。
1: 系啊，
0: 咁我俾多张佢啦。我话咁呢张得唔得啊？咁佢又还翻嗰张俾我。咁就咁，佢一直话好旧好旧好旧，我一直俾好，俾咗5张佢啦。佢话哎呀，咁算啦，我同你换翻人民币啦。佢、又找翻当时系400几，应该系480蚊，因为我开始打的打咗20蚊。
1: 系系，
0: 然之后后屘翻到屋企之后就攞出嚟啲钱，我就话妈咪今日有个司机，然之后就同我换晒啲钱，我觉得个人好好啊。
1: 哎、
0: 妈咪一睇全部都系假嘅。
1: 系啊，
0: 然之后我嗰日晚黑真系喊咗成晚。
1: 系咯，好自责啦，所以妈咪可能冇怪你嘅，应该系。
0: 系啊，佢其实佢好好，佢仲佢因为嗰啲钱其实相当于系我嘅零用钱嚟嘅。
1: 系啊，
0: 咁我妈咪又觉得俾人呃好惨，咁我妈咪就当时又俾翻600蚊，真系真钱俾我嘅。咁、所以我后屘嗰件事之后咧，我非常谨慎啦。
1: 系啊，
0: 我基本已经系我俾钱个过程，我会全过程系及实佢咁样。
1: 系啦，
0: 系啊。
1: 都几伤心啊！肯定嗰阵时
0: 系，但系而家长大睇，就以前话朝朝积积咁样，好似行落
1: 即系好彩，人身安全就冇受影响。
0: 系好彩，佢都系呃我钱。
1: 系啦，佢冇再车咗你去边度咁样，系啦，唯一系咁样谂会即系妈咪都开心你翻嚟咯，系咯，系咯，
0: 所以。其实你话而家睇有趣又几有趣，但系当其时真系觉得唔
1: 系
0: 好有趣。
1: 呢个又唔系趣事，不过系一个经历咯，只能够讲系咯，系咯、
0: 啊。
1: 不过依家电子支付就解决呢个问题嘅，咁但系你都避免唔到可能去兜路啊，或者咩嗰啲，即系呃你，总有方法呃你嘅，都要小心啲。系
0: 佢兜路，佢已经明知你系本地人，佢都会兜。
1: 系咯，明明啲 call 车 app 应该有啲即系地图显示，但系佢都会
0: 系啊。

0: 啊，呢边就我听阿 Audrey 讲咧，即系你讲起调皮咧，就喺超市啦，咁就好多啲零食会包装会打开咗、
1: 嗯。
0: 你有冇留意到呢个问题啊？
1: 有啊，其实我以前细个都系咁嘅。
0: 系咪啊？但系呢边仲多咯，明显系佢系会试食咁样咯。但系有啲系、哦、即系你摆得明，佢系删唔翻嗰个包装，佢都会系咯。
1: 系啊，
0: 所以都嗯，
1: 我以前细个系偷嗰个汉堡糖啊。
0: 哦哦，即系三层嗰个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中意去偷嗰个啊！咁其实又唔系话偷嘅，我妈咪会喺后面俾钱嘅，即系佢。
0: 但系就食咗先咁样。
1: 系啊，咁所以细个真系好调皮啊。
0: 系咪？今次冇话譬如去边度玩啊，即系整亲咁样，会唔会有冇啊？
1: 有啊，经常。
0: 系咯。
1: 我而家个背而家我背脊嗰条骨咧都有啲歪歪地嘅，其实因为
0: 跌亲就
1: 系。系啊，同我堂妹嗰时候。踩单车，咁样咧就两个人啊，好快好快，我就坐喺后边， 然之后未见到个减速带，有一嚿凸起身嘅嘢咁啊，咁哦好啦，一个过去好快咁样弹起身，我成个人就弹咗出去啦，
0: 哎呀，
1: 两个人一齐挫亲，
0: 哎呀，
1: 系啊，所以细个就系成咁样整亲咯。
0: 你咁样讲起，我谂起有一件事就系咧，即系细个嘅时候同爸爸嘅朋友啦，咁爸爸朋友都系我女女嘅，咁咧爸爸就提议话，哎呀。我哋赛跑啦，即系同我个叔叔讲，咁佢就孭住大家个女女赛跑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大家喺即系各自嘅爸爸背脊上面咁样趴住啦。结果咧，个叔叔就系棘亲啦，跑得太快嘅时候，咁啊连人咧连埋佢女女就一齐即系打咗个关斗咁样，系啊，跌得好硬噶，后屘仲要去医院缝针咁样。
1: 哇，咁
0: 即系下爬咁样，系咯，就话佢哋咁曳咯咁样。
1: 所以真系有时候爸爸带小朋友真系咁噶。
0: 爸爸带小朋友，网上就话即系活着就好咁样。
1: 系因为我爸爸妈妈都系咁样嘅，我同我爸爸就。都好好玩，因为我同佢哋年龄差得少啦。
0: 啊，系啊，系啊。
1: 佢哋两个系80后嚟。
0: 啊。
1: 我爸爸就超劲中意玩，有一次佢就带我去越南 staycation。
0: 啊
1: 咁咧，向嗰个岛上面，爸爸就话：，诶、哎，我哋落海玩下。哎呀，好海好清啊，可以见到水母啊。然之后入去玩、啊。咁咧，我爸爸就执咗个石，佢话：，吓、啊，点解度有个水母嘅？打下佢先。
0: 哎呀，
1: 系、
0: 哦、
1: 啊，
0: 系咯、
1: 啊，佢就用个石打咗下个水母，咁咧个水母就游走咗啦。咁我哋又喺嗰度玩，我哋话：，嘿，佢咁打下就走噶，仲喺嗰度
0: 好招，系咯，好开心咁。
1: 系好开心。咁咧后屘过咗一两分钟咧，一群水母翻嚟，
0: 哎呀，
1: 追住我哋两个。好咁，咁我爸爸就肯定要先举起我啦。咁我就话：快啲走，快啲走，快啲走。但系结果最后我爸爸都系唔少腿个位置啦，俾个水母咬咗一下。
0: 系咪有毒素噶嘛？系咪？
1: 应该系有毒嘅，但系
0: 即系都要去医院。
1: 有去，佢嗰时候肿咗起身嘅。
0: 哎呀，
1: 佢话好痛。
0: 系咯，
1: 但后屘都冇事，好彩冇事。可能都系分品种吧，我都唔知道。
0: 系嘅，但系都几团结喎，水母到原来系咯。
1: 系啊，我哋都唔知道原来
0: 走咗做翻嚟咁样。
1: 系啊，我哋以为佢就系、是、一个人走咗就走咗。
0: 系咯，搵救兵原来系咯。
1: 系啊。所以我爸爸成日同我即系玩啊，然之后就玩出呢啲事，我妈咪每次都好嬲，
0: 妈咪就会怪咯，
1: 系啊，妈咪就你哋两个系咪傻咗啊？点解咁啊？水母都打啊，咁样咯。
0: 讲起同爸爸嘅趣事，又系有一件又系搞笑，系妈咪又系，即系唔系话咁严重嘅，但系就系搞笑嘢，就系咧有一次就我同爸爸喺屋企，唔知点解妈咪就唔喺度啦，咁我哋就攞啲屋企嗰啲纸包饮品出嚟饮啦，咁系有啲好似系欧华田饮品咁样啦，即系有奶嘅成分。咁两个饮得好开心，又干杯，又喺度倾偈咁样啦。叫佢饮完之后翻嚟咧，妈咪就话：啊，你饮呢个，佢都饮，都想饮咁样。咁样打开饮，发现就已经坏咗，即系已经过咗期。佢饮得出嚟，我哋两个饮唔出咯。跟住我哋仲，佢又笑我哋，即系做咩仲咁开心咁样。咁但系好在好似最尾都冇话肚屙定咩嘅，但系就搞笑咯，即系就。即系好靠唔住啦，系嘛？
1: 其实你讲起妈咪好嬲咧，
0: 系咯，
1: 我觉得我妈咪其实都有啲大头虾噶，有时候
0: 系咪啊？
1: 咁我哋又系一家三口去旅行咁咧，嗰时应该响泰国，之后发现哇，哈根达斯好好食，
0: 系啊系啊系，嗰个雪糕
1: 系有雪糕好好食，然之后同埋榴莲又好食啦，嗰时候最后一日想走，我爹哋妈咪又好中意食呢啲嘢，咁佢哋就买咗一杯好大嘅雪糕，然之后买咗一盒好大嘅榴莲，
0: 系，
1: 但系佢因为佢呢啲嘢系唔可以入机场噶嘛，我哋就
0: 食埋先，
1: 系喺个机场快啲食好，三个人食晒啦，然之后结果食得太多啦，因为已经买咗又唔想嘥，
0: 当然啦，
1: 食得太多，三个人就喺飞机上面，然之后就开始呕啦，然之后就开始又屙又呕，系啊，所以我觉得其实我爹哋妈咪都几好。

0: 玩的，挺有趣的。
1: 即是感觉挺轻松的，不过就危险了一点。
0: 跟我们好像 friend 那样咯，他们就不会说是什么雪糕式啊。
1: 啊 ,so far 都 OK 的。
0: 是
1: 即是讲起你这个说飞机又不舒服啦，那我就想起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以前上班的同事。他又是很惨，他就是即是跟你不同，他是正常吃东西这样的，即是好像吃了海鲜餐厅去了欧洲旅行这样。咁同佢个表妹咁样啦，两个跟住咧就食完之后，第日就上机啦。咁啊，结果当晚就真系唔舒服咁样咯，即系前一晚食完之后，第日飞机嘅，咁冇遗意啦，即系正常食嘢啫嘛。哇，两个肠胃炎，唔知甚至食物中毒咁样样。咁咧，即系又屙又呕咁样啦。直头系我个朋友，佢系要坐住轮椅上机咯，即系安排咗个特别嘅位置俾佢咁样，即系佢已经行唔到路咁样，即系好严重、好夸张。即系我听落就觉得啊。即系成件事系好滑稽嘅，即
0: 系
1: 好心痛佢，但系觉得好搞笑嘅，
0: 系啊系啊，
1: 即系觉得啊，细路女可以咁特别嘅经历，嗬，真系搞笑。
0: 系啊，
1: 佢就即系咁样，佢个表妹就好似好少少嘅，就推住佢咁样，两个就互相扶持咁样就翻咗嚟香港。
0: 系啊，
1: 咁佢同我哋就分享呢件即系。又唔可以叫趣事啦，完全都几惨痛嘅，咪系咯？咁佢就即系觉得好好有趣嘅经历啊，咁样系咯。
0: 但我发现大家食海鲜都好容易唔舒服
1: 噶，我都会有啲敏感噶，我觉得轻微系咯。
0: 因为我其实我之前都有试过，你讲起轮椅呢件事，我又系。之前有一次过生日啦，又系响香港过生日嘅，咁佢食咗个又系食海鲜咯，
1: 系咯。
0: 咁其实我系因为我系13号生日嘅，咁12号晚黑我哋就好开心、啊，我哋一齐去食海鲜啦、啊，嗯，然之后食完之后，第二日咧就开始同好似你个 friend 咁啦，咁样咧就其实嗰日成日咧，咁我哋就翻咗，咁我哋嗰时候翻咗大陆嚟，我就去翻咗翻咗广州啦，
1: 喺
0: 个医院入边坐住个轮椅啦，挂住个吊针啦，咁样就过咗一日啦。所以其实嗰年嘅生日系真系好深刻。
1: 系啊，即系就系完全就系又心痛又搞笑咯。
0: 系啊，因为我其实我嗰日真系从13号从12点到12点咁样，就真系喺响医院入边度过噶啦。
1: 唉、哎，即系你肯定自己都觉得，唉、哎，点会搞成咁啊？即系一把泪一把汗咁啊。
0: 系，但系又好搞笑，
1: 但系又好搞笑，我都觉得系。
0: 系啊，因为你生日其实年年都有嘅，咁难
1: 忘
0: 的，
1: 特别难
0: 忘，
1: 即系佢令女难忘咯，即系唔系点咩啊？好大嘅惊喜啊，或者咩？
0: 系啊，so far我觉得佢已经系我有生以嚟
1: 最难忘嘅一个生日
0: 经
1: 历，系上年系咪啊？
0: 应该
1: 再之前啊，
0: 前两年啦，
1: 系啊，系、啊、真系搞笑，
0: 啊、
1: 特别多事故发生，
0: 系啊，系啊，系好 drama 咯，成日觉得
1: drama 冇错，系啊，系啊，系咯、啊，咁、啊啊、你话今年生日点样庆祝啊？过咗未啊？
0: 仲未过，但系已经构思当中
1: 啊，系咪啊？
0: 但系我肯定
1: 透露得噶，
0: 可以透露，肯定唔去食海鲜先啦，起码
1: 系咪啊？系咯、啊，
0: 因为我都系啱啱嚟悉尼啦，
1: 系啊，系啊。
0: 我都喺度即系揾紧一啲
1: 地方啊，系咪啊？
0: 咁因为我好中意钓鱼嘅，
1: 我听讲过
0: 啊。系啊，我 friend 就建议我钓完鱼之后咧，可以去加工，又或者系包个船，大家啲 friend 一齐去
1: 一齐
0: 钓，
1: 系
0: 咁、哦、我就觉得都哦几好啊。
1: 咁但系海钓咪系咪都可以有啲厨具嗰啲噶嘛？可以噶
0: 有嘅，佢应该系包晒嘅。
1: 都几有趣、啊，好似去嗰啲游船河咁咯。
0: 嗯，系啊系啊，但系就惊大家可能会唔会有晕船浪咧？
1: 系啊，食定药咯，同你庆祝生日嘅开心嘅系咯。
0: 系啊，咁、啊、我惊大家喺上面晕咗，咁点啊？咁
1: 又难忘咯、
0: 啊，
1: 就系、是、
0: 难忘啊！次次都但系咁样又翻去嗰个唔好食海鲜嘅。话题啦，咁我而家突然之间又谂翻，
1: 系喎，你又食海鲜，
0: 系咁啊，又食海鮮，
1: 又犯咗禁忌，咁咪第二个难忘嘅生日嚟紧，咁好危险。
0: 咁、啊、我睇系，我今晚要翻去再搵下第二啲方式啊，咁样。
1: 我谂系咪你食某一种即系稳阵啲嘅都得嘅系嘛？即系你嗰次系咪食咗啲可能唔系食开嘅？即系譬如你海钓，我唔知道你钓咗啲咩嘅，通常海钓
0: 应该系冇嘅，因为嗰时候其实喺香港可以食过啲乜嘢啫？
1: 咁啊系。
0: 都是三文鱼啊那些啫嘛，
1: 咁啊系，即系都系咁啱啫，可能个肠胃可能系咯，
0: 嗯，可能系个肠胃嗰时候唔啱啦，但系两个人都，
1: 但系通常海钓都真系冇乜认识啊，海钓除咗即系细鱼咯，可能系咪啊，仲、有啲虾啊嗰啲噶。钓唔钓到噶？
0: 虾应该钓唔到，
1: 系喎系喎，
0: 应该
1: 生长环境
0: 系
1: 喎
0: 系啊，
1: 嗱真系冇钓开鱼睇唔睇？
0: 应该会钓到 kingfish， 如果系喺个船上面嘅话，咁、哦、一般我系喺岸边钓就都系钓到细鱼咯。
1: 咁如果你依家你喺边个位置钓多啊？
0: 我最近去 La Prose， 然之后其实无聊嘅话咧都会去 Wash Bay 嗰边嘅。其实嗰呢两个地方咧，我就觉得可能 La Prose 比较好啲。
1: 都几有意思喎、啊，即系其实系咪即系新手都冇问题噶嘛？嗬，
0: 完全冇问题。我个 friend 系完全系新手，我带佢去 Kmart 买咗支27刀嘅。
1: 钓鱼竿咁样，
0: 系咁，其实已经够用，佢已经可以钓到好多鱼。
1: 系啊，
0: 其实同运气都有啲关
1: 系。咦，有机会跟下你去钓鱼先。
0: 好啊，好啊，好啊，我个个星期都去。
1: 系真系噶？
0: 系啊，咁我因为我本身我谂住今日其实系比较 free 嘅，我就喺度播完之后，咁佢哋就想嗌埋我去钓鱼啦。
1: 系啊，
0: 系啊，
1: 话唔定阵间大家喺边一个岸边见到 Danica 可能。
0: 系啊，系啊，可能见到嗰、那个可能见到嗰个最焦急嗰个就系我啦，
1: 唔系啊，佢肯定好多收获嘅，应该系啊，
0: 系啊，系啊，
1: 系咁、啊、你系即系你系国内就已经开始钓鱼，定系你嚟到呢边先开始噶？
0: 其实国内都有钓，但系国内钓鱼，我觉得环境都唔系咁
1: 系啊，冇咁普遍啊，你都犀利、啊，但系都
0: 系
1: 都几啱你呢边生活睇嚟，系咯、
0: 啊，嗯，系啊，系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嗰啲好繁华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路上面行啊行啊，然之后去下 party 嗰啲，我真系唔中意。
1: 哦，
0: 我就比较中意饮下咖啡啊，睇下风景啊，钓下鱼啊，
1: 悠闲啲咁样嗬。
0: 系啊，有时候同 friend 咁样几个人坐喺度饮下茶，饮下咖啡啊，然之后deep talk 一下，我觉得都几好啊。
1: 钓鱼都适合倾偈嘅，我谂系咯。
0: 系啊，因为而且每次钓完鱼之后翻去，我大家都系广东人，
1: 系啊系啊，
0: 都会煮翻，
1: 即系烹饪方式都好接近咁啊。好啊，好开心啊，好啊。咁我哋今节嘅行程有序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广告之后再同大家翻嚟见面，阵间见。
2: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钟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机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3: 浓缩牛黄解毒胶囊主治清热解毒、散风止痛、口舌生疮、大便闭结。浓缩牛黄解毒胶囊是一种家庭常备泻火解毒的中成药，请认准葫芦型维信商标才是正货啊！维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02-9607-6278。
2: 时刻陪住你，跳槽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 Aris， 咁我就会将同大家就倾下偈，就介绍下呢一个应该大家听过噶啦。咁咧就系喺9月26号，就系、是、有一个叫月友嘅演唱会。咁我哋就好荣幸邀请到陈查理 Slap Kid 接受我哋 Two Rap 嘅访问。Welcome，
1: 你好啊，
0: 你好，
1: 我系陈查理 Slap Kid 啊，大家好啊，澳洲嘅朋友，早晨啊。
0: 好啊，大家首先嗱，不如 warm up 下啦，你觉得澳洲 Sydney 点样咧？
1: 澳洲 Sydney 啊，俾我有一种其实都似香港嘅感觉嘅，因为喺我嚟到呢几日啦，我都感觉到好多包括广东话啦、华语啦、唔同嘅亚洲面孔啦，其实不断喺我身边游走嘅，系就觉得好多其实多国菜啦，可以话即系我前排都有去饮茶。即係都想試下，其實即係去每個唔同嘅外國地方，我都會中意去試下當地嘅我哋想食嘅嘢啦。即係可能香港菜啊，或者中國菜。咁發現其實一啲廚師啊，其實喺呢度真係幾出色嘅，係啊，即係好有佢哋嘅style， 可能 mix 咗少少本地人 local 嘅感覺啦。但係其實佢哋做出嚟可能有啲嘢比香港更好食添，
0: 有一种家乡嘅感觉，系咪？
1: Yeah， 一定要试下，同埋当你去到外地嘅时候，唔知点解总挂住可能想食一碗粥，系啊，即系香港入或者一个虾饺咁样，跟住你会发现，每个地方有一啲唔同嘅感觉，但系其实都系好鬼好食嘅，系啊。
0: 所以系咪真系为咁啊 ？Charlie 即系 Slap Kid， 咁你就系吸引到你喺呢度搞月友会咧？
1: 喺悉尼呢度其实本身有去睇一啲 research 啦，咁你问即係可能点解我哋会喺悉尼做呢个活动啦，其实我哋都有一个澳洲主办啦 ,Round X 啦，咁一开始佢有一个 idea， 咁都想系喺澳洲悉尼有一啲关于可能华人嘅活动去推广到一啲华人文化啦，咁我哋就去一齐去諗啦。咁諗下其实去到呢一刻，咁喺香港嘅时候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啦。咁但係近期比较兴起嘅就係一啲广东歌 party 啦，就是、可能有啲 remix 啊，可能

0: 为主啊。咁但系今次咧，我哋其实有啲唔同嘅火花喺入边嘅。咁我哋都会融合咗一啲可能中华文化、华语歌、韩文歌。系啦，咁唔可以透露太多究竟系咩歌。咁佢都好努力去想 join 件事啦，因为我哋同佢讲呢个 idea 嘅时候，其实佢本身都好鍾意中华文化呢样嘢，即系佢自己都有食一啲中国嘢食啊，香港飲茶啊，咁但系真正去 into 呢个音乐，佢可能未试过去唱一啲唔同嘅我哋嘅 language 嘅嘢，但系喺佢尝试嘅呢、这、一个 moment， 我觉得已经系值得好 respect， 大家记住到时听系咯。咁至于陈卓峰，其实佢喺香港依家系最差唔多最 top tier 嘅一个 DJ 啦。而佢同其他 DJ 唔同嘅系，佢做华语歌同埋广东歌系非常之十拿九稳嘅。咁再唔同啲系咩呢？其实佢本身都系一个香港嘅 producer。咁对于其他 DJ 唔同嘅系，有时啲 DJ 只可以去download 咗首歌，然后就去播，中间可能整啲 effect， 哇哇哇！咁但系件事，卓峰做到嘅嘢就系可能佢可以将一啲唔同嘅音乐去 combine， 去扭去一啲嘅 style。咁可能假设可能系邓丽君某一只歌嘅，咁佢可能弹完人长嘅好慢嘅，但系佢可以变到系好九十年代 city pop 啊、disco 啊嗰只感觉，咁就会变咗唔同嘅人。去聽到嘅時候都有一個唔同嘅新嘅感覺，因為可能去到依家新嘅 generation， 佢哋鍾意聽一啲有古典嘅嘢，即係有啲 kick 啊，有啲 drum。咁去到依一刻嘅時候，所以 that's why 點解 remix， 即係點解華語廣東歌喺香港可以咁 hit， 或者可能喺中國內地同台灣都有華語歌 party， 去吸引到唔同嘅朋友，即係可能一啲即係可能未聽過，可能四十歲仲可能三四十歲都唔會落級㗎啦，但係依家出現返一班四五十歲，可能真係八九十後唔同嘅朋友，七八十後九六十後啦，再講埋都可能佢點解會一齊 dance， 就因為搵到佢哋想要嘅嘢囉。所以我覺得就好似釣魚一樣，用啱嘅魚嚟大家fishing 就会 get into the party 咁样。
1: 我听到呢个系非常之好，因为咧可以将应该系唔同 generation 就大家一齐摆翻埋一齐去再开始喐动翻，系即系去 join 翻呢个潮流。我谂可能系好似你讲之前邓丽君嗰啲歌，可能系新嘅一代未必话听过，但 remix 完之后咧就将佢再 rebrand 过，咁令到新嘅一代就更加了解之前嘅歌曲系点样啦。咁而可能系之前比较系邓丽君年代听嘅听众，佢哋都可能会觉得咦新嘅版本咁样，就再次将唔同国嘅年龄层将佢连起埋一齐。
0: 系啊，其实即系唔系话个 show 净系想 attack一啲华人嘅，其实我都即系，其实好多人都中意 Jackie Chan 啊，即系成龙啦，你唔使讲呢样嘢。其实即系我讲外籍嘅朋友啦，咁我哋当搞咗呢样嘢嘅时候，当日一定系会有一啲唔同嘅外国朋友会，let's go see what's up in there， then 咁佢哋见到，喂，发现喂唔系、哦、正噶、哦，咁其实就可以将广东文化或者华语文化、中华文化去到另一个阶层。更多嘅朋友或更多嘅唔同嘅人可以留意到我哋想传递嘅信息咯，就系、是、其实个 show 里边就系想令到更多人去知道广东歌、华语歌究竟系温紧嘅一件咩事，即系好似以前张国荣都可以红到去韩国，等我哋尝试可以将广东歌带到嚟澳洲先，悉尼令更加多人可以听到。当然有好多唔同嘅香港嘅歌手同埋 band， 佢哋都一直 keep 住系有嚟澳洲，所以都应该系。令到广东歌系 keep 住 run on， 同埋 let's go fire、yeah.。
1: 可以即系其实你将呢个 event 带过嚟，最好嘅地方就系将唔同嘅华人、香港啊、澳洲嘅华人，将佢连埋一齐，都有机会喺澳洲当地感受翻香港嘅文化。所以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 idea。咁其实你都介绍咗唔少呢个粤友会嚟紧呢个表演带出乜嘢嘅。嘅目的啦，咁其实你可唔可以讲下介绍你自己呢？因为本身你自己有音乐人嚟嘅，
0: 系啊，其实我本身其实一开始我本身系冇去读音乐啦，我系读 film 嘅，系啊，读电影，跟住一开始去玩音乐嘅时候，细个就夹 band 啦，咁但系夹 band 先夹人，发现好多人，跟住咧咁我本身都比较。跳跳地咁啊，但系去当住网络发达啦，跟住然后发现买个 interface， 买支咪，自己都可以玩啲音乐，

0: 喺 YouTube 喎，咁跟住就開始去做自己嘅嘢啦。咁好彩慶幸嘅係細個有學一啲樂器，咁就更加容易上手。但係我覺得我覺得係當中，我其實都有再接落嚟就搞啲唔同嘅 event 啦。咁但係去講音樂呢一度嘅時候，我都好鼓勵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即係可能依家聽得明我廣東話嘅朋友啦。咁佢可以嘗試去想玩就玩，係當一個興趣 join 個 party。其實呢個圈子有好多人可以幫到你，係啊，即係可能你話唔識點樣撳掣錄音喎。其實佢哋可以用3秒就教到你，唔需要去上一堂課，亦都可以。依家 internet 咁發達，可以去問下 AI 啊，或者可能直接上網問下啲朋友，都係可以好容易去玩到音樂呢樣嘢。
1: 咁其實咧有一樣嘢我好好奇嘅，點解你叫 Slap Kid？
0: 其實我好中意瞓覺嘅，但係咧嗰期就係、是。瞓唔到觉，唔 知点解就唔系好瞓到觉。疫情啊，我系疫情嗰阵时开始玩，咁跟住即系认真地去玩件事啦，再做多啲唔同嘅嘢，跟住就唔好瞓到觉。咁 sleep 就真系瞓紧，系唔系 past tense 啊嘛？咁我所以点解用 past tense 就系因为我唔系好瞓到，所以点解叫 sleep？咁 kid 咧其实系。我想保持一个年轻嘅心态，即系去到无论去到30岁、40岁、50岁，都系保持一个年轻嘅心态做任何嘢先系最紧要。因为如果当一个人去画咗，又唔系画哑嘅，即系可能去变咗一啲你觉得系嘅嘢，就固步自封咗，唔去接纳一啲新嘅思维，就会变咗就唔系。Kit 啦，系啦，咁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继续 Kit 落去，有一啲新嘅嘢去带到俾唔同嘅朋友去留意到，即使可能我搞 show，亦都可能或者我嘅音乐去用一啲故事嘅形式去呈现我想要嘅作品，都可以继续听到啦，亦或者继续睇到啦。
1: 其实你嘅作品系横跨唔同嘅元素，即系 R&B 啊、pop，咁亦都有啲比较emotional 嘅广东歌，即系慢歌。我自己就好中意呢首《宁缺勿滥》。咁其实如果你形容你自己嘅音乐，你最核心嘅特色系乜嘢呢？
0: 其实我每一首歌都系用可能别人嘅故事或者我自己嘅故事去堆砌。咁可能你话点解会有啲快歌？咁其实我有一啲歌系 for party 为主嘅，我系好想引起大家嘅共鸣，所以我会写一啲题材系大家都会可能平时与生活息息相关嘅嘢啦，或者可能本身人类会做嘅嘢啦，咁而喺慢歌嘅时候，我觉得基本上我嘅慢歌都系爱情为主嘅，因为爱情令到我有好多唔同嘅 emotion，咁亦都听过好多唔同嘅悲惨爱情故事，我觉得系好应该系有一啲即系唔使拍纪录片嘅，系有一啲歌去纪念每个嘅 relationship 或者。每件事、每个故事嘅发生都系一个好嘅当可能未来睇听翻嘅时候，你会即系可能你会好中意储一啲以前嘅嘢，但系我可能未必，我可能系中意用呢件样嘢记录落嚟，然后当你去，我好惊我自己有日唔记得嘢，系啊，所以。音樂係最好嘅，即係我有睇過新聞，即係有啲大學嘅研究就係話啊，依家點樣去老人痴呆，點樣預防咧？音樂啦，或者可能打麻雀啦，但係音樂係我息息相關嘅嘢，所以我好中意。咁我驚我自己遲啲唔記得咗某一啲我發生過嘅事喎，喺我年輕嘅時代其實好簡單啫嘛，可能依家你問翻我8歲10歲我都唔係好記得嘅，但係你問翻我依家我試過，我聽翻我以前某一隻歌。我记得我嗰阵时做紧咩？我记得我点解会写呢只歌，或者我点解会去呢、这个？点解会有呢、这个？有啲故事出现咗喺翻你个脑海漂浮咯。咁 that's why 我就做咗好多唔同嘅音乐，有慢歌，有快歌。但系你问我嘅，我个人嚟讲，我系中意慢歌多嘅，因为慢歌我觉得可以俾到一个好 chill，即系可能 R&B 啦，唔 pop 啦咁。或者当你喺有感觉嘅时候去听，佢可以俾到你一啲 feeling，或者 去当你有想抒发嘅时候，或者可能你做紧嘢嘅时候，听一啲慢歌，你成个人都会 peace 啲，yeah。
1: 我自己咧就头先都讲，其实我真系好推荐听呢个宁缺毋滥，因为听到时我觉得好 calm 好舒服，咁我都系中意慢歌多啲嘅。其实如果你话好似你作为一个音乐人啊，你对广东歌呢个市场有咩寄望？
0: 广东歌市场，咁其实我搞 show 啦，我可以讲多少少搞 show 呢一个位，系啊，呢个问题非常好，就系广东歌市场有咩期望？咁我可以讲多少少就系、是，即系我一开始搞 show 唔系好耐啦，2021年7月，咁我哋搞 show 就咁啱我系喺屋企听到某个香港嘅独立歌手啦，咁啊佢唱一啲好好听嘅歌啦，咁就话不如搞啲 show 啦，嗰阵时疫情。系啦，咁我哋觉得，喂，唔系喎，呢个点会冇人搞 show 出嚟做场 show 噶？跟住咁，我哋就去自己去 invest 搞啲唔同嘅 show 啦。咁跟住一搞，呢啲反应 OK，第一场就爆满。咁嗰阵时都30-40人，好小型嘅 live house style。跟住就开始去唔同嘅朋友又介绍我哋去一中环搞一啲唔同嘅 party 啊。跟住又去咗去麦花臣啊。咁当中好多唔同嘅前辈帮我啊，咁最后去到同一啲唔同嘅 partner 再合作去亚博啊，咁亦都去开始搞台湾啊、内地啊，最后嚟到同 Run X 去做呢一个悉尼嘅 show。其实我哋都系想期望广东话呢样嘢可以走得更远，即系唔单止系讲紧依家我哋行到呢一步去悉尼啦，即系之前即系可能我哋搞台湾啊、内地啊，其实当我哋一啲香港人 show up 喺呢度嘅时候，其实我哋都推广紧广东文化呢样嘢，咁系令到即系我哋可能啱啱讲，可能卓峰啊或者伊人啊过嚟都系 represent Hong Kong 啦，咁当然我哋都可以讲一啲唔同嘅普通话啦，好多唔同嘅嘢，咁最主要系希望广东歌可以走到，即系可能依家现时嘅歌好多，可能我哋新一代嘅香港人可能中意听多啲。韩文歌啊，或者可能外国歌，因为我自己都有搞一啲韩国嘅 show，所以我好清楚。依家好多嘅朋友都会听一啲 young generation 都会听一啲外国嘅音乐为主。咁但系我哋其实系不能够去 miss 咗我哋嘅根，就系、是、我哋香港嘅广东话音乐，因为即系唔理会系讲紧佢系咩类型嘅，佢系广东话，其实。得闲咪听下咯，啱听就继续听咯，唔啱听咪揾另一个去听，唔系唔啱听就唔听。可能你咁啱听到嗰个你唔中意，但系你可以继续去试下另一个人嘅，系啊，因为总就好似食饭一样，你唔中意食牛扒，可能你最后揾到羊扒系你中意食嘅，即系但其实佢都系一件扒，就讲紧比喻系广东话，系啊，所以 that's why 我哋其实希望广东话可以。keep on 到，即使可能去到50年后，咁我哋都系广东话可以喺唔同嘅城市或者国家系有一个传播率喺度咯。
1: 其实广东歌系都好有唔同嘅类型嘅，
0: 耶，
1: 我谂以前或者可能一般啲会觉得广东歌系某啲特定嘅类型啦，但系其实真系而家听嘅话，已经多咗好多唔同嘅元素。而我自己中意听广东歌多啲嘅，因为个歌词我明白，所以我更加可以 engage 到个情绪。其实你讲起呢样嘢咧，你觉得而家香港新一代音乐人机会系咪多咗啲咧？因为以前可能要靠传统嘅媒体电台先至可以 promote 啲歌，但系而家其实 Spotify 啊 YouTube 已经可以直接接触嘅海外听众。你觉得对于独立音乐嚟讲，好似你自己系咪一个更加好嘅年代咧？
0: 某程度上，对于网络传播嘅年代咧，系比以前好嘅，因为以前其实你好依靠唱片公司嘅，咁但系你去到近10年5年左右呢啲时间，近5年啦，你好简单，你可以喺屋企科技发达，买一个去琴行买一支麦，买个 interface，其实你买有埋部电脑，你插入去成本可能基本都系讲紧几千蚊港币已经可以做到你想要嘅嘢，其实 keep going on 系不断做任何嘢。咁但系去讲就系佢哋可能变咗即系可能 当我哋经历过疫情时代啦，之后可能去通关，大家香港人都会去外游啦，变咗可能我哋都有一个经济文化可能下滑啦，内卷都比较严重，咁变相可能我哋新嘅 generation 可能都唔系净系以广东话为主嘅时候，变相啱啱讲嘅广东歌手或者香港歌手或者香港嘅独立音乐人，佢哋净系做广东话嘅时候就会可能。就会窄少少，但系窄得嚟，其实喺行业里边都有一班好好嘅投资者同埋老板或者前辈，其实系推动紧件事。就好似啱啱讲，或者攞我自己为例啦，我今日可能行到呢一个地步，有好多人去帮过我啦。咁你自己一个好难去做嘅，但系就 join 个 party 去玩咗先，即使可能。传播率有喺度，但系可能受众少咗。但系受众永远都有我哋800万香港人，即使有好多唔同人系听紧唔同类型嘅歌，但系你嘅歌即系歌咧系唔分 language 嘅。我成日觉得你个节奏好咧，依家啲即系好似新嘅音乐咧越嚟越短啦。系啊，即系可能以前讲紧 pop 嘅嘢4分钟、3分几钟，依家可能2分几钟啊 fit size 啦，因为网络文化 IG Reels 啊好快啊啲嘢，可能30秒已经过啦。依家点样啲人 promote song 咧？我觉得用网络咧，即系可能剪一啲短视频啊，攞个副歌出嚟30秒，即系你可能首歌都系长嘅2分几钟，但系你成首摆上去咧，啲人未必想去听晒成首嘅。即系点样去最容易 hit up 到，即系可能俾新嘅音乐朋友想去 join 件事，或者依家做紧音乐嘅朋友嘅 advertising 啦，即系可能落一啲 boost 嘅广告喺你啱啱讲紧30秒，你觉得你认为你首歌最好听嘅位就摆落去，然后依家手机好方便，可以轻轻地影下自己，或者影下啲景都得噶。你觉得代入到首歌你嗰个位置嘅嘢就做咯，我觉得好过你成首歌摆咗喺 YouTube，然后反而可能未必会去有个爆嘅事件出嚟，因为依家呢啲大数据系反而中意你 promote 一啲好 real 嘅嘢，或者好纯粹，系啊，即系好 chill，即系可能咁啱今日我食紧碟叉鸡饭，即系嗰条影住条叉鸡饭，但首歌讲紧叉鸡饭，咁你就可能突然间你会 hit 到大众嘅口味，其实好简单啫嘛，条片点解会红就因为放大镜 show up 咗。可能有时有啲片 show up 咗，但系冇人去 kick 入去。但系，点解会 kick 咗入去？就系因为有共鸣咯。

0: 咁但係唔係真嘅羊同老虎啦，咁係喺我哋嘅 visual， 其實我哋有個 storyline， 有個起承轉合，成個 show 裏面我哋有四個嘅 artist 啦，計埋 DJ， 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 session 裏面都有一啲唔同嘅 story 想呈現到俾大家，係 hope 係即係希望係啦，成全都係我哋想帶到嘅一啲嘢俾唔同嘅朋友咯，咁老实讲，难处都是关关难关关关过。你而家问我的话，我觉得我哋的难处都已经解决了很多了。yeah, yeah, yeah.
1: 听落都好期待，因为应该第一样嘢啦，呢、這、一个音乐节或者演唱会 performance 系、我之前是冇嘅 Sydney。咁听你介绍完之后，应该很多不同的元素，应该可能甚至乎从来冇见过，所以大家都好期待。咁嚟到最后啦，咁你会想同？9月26号嚟到粤友会嘅观众有咩想同大家讲呢？
0: 着多件衫，识嚟冻，但系咧，其实入到去咧，非常之火爆啊！那个 show， 因为 DJ 都会打一啲大家听过嘅歌啦，咁然后一啲唔同年代嘅歌，咁大家都可以一齐去火分，早啲去到现场，因为我哋都有Ian Chan 嘅 VIP 环节啦，喺晏昼，咁但系大家早咗嚟到 VIP 之后唔紧要，我哋继续 join 喺个场地度，可以听一啲 DJ。最开头嘅，因为我哋有个 opening video 咧，其实都 around 十分钟，其实就系讲紧成个 story 嘅起源。咁我哋都有一啲宇宙啊，一啲伊甸园嘅嘢喺入边，咁非常之好睇嘅啲 VJ 嘢。咁当然我哋都要感谢我哋嘅科技 AI 去帮到好多嘢啦。咁所以早啲到六点系啦，就大家准时，希望可以见到大家全部人一齐喺悉尼 peace。
1: 好多謝 Charlie 接受訪問，聽落真係好期待今次嘅 event。
0: Thank you，
1: 感謝。

0: 刘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鲍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2: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顶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顶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almad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泡、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00至1:30播出。
4: 由我细 Ken 主持一个全新嘅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咗同大家分享经典嘅名曲、歌手嘅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嘅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00首播，星期日下午4:00重播，准时收听啦。
5: 读万卷书不如听万里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对你来讲，悉尼是一座怎样的城市？是歌剧院的蓝天，定是漫漠的步伐？
1: 我们是两位由香港到悉尼实习的大学生，在这两个月的限定生活里面，我们放慢了香港人的极速步伐，一路上遇到很多有趣新鲜事。
0: 期间限定节目讲来讲去讲悉尼，带你用最纯粹的港真视角，一起开箱这段充满惊喜的南半球冒险日记。记得准时收听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们的节目是讲来讲去讲悉尼，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Olivia。
0: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Nicole。
1: 我们今天很开心就邀请到两位一起住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chel。
3: Hello 我是春日。
0: Hello.
1: 咁咧，我哋上集其实就讲到我哋嚟到 Sydney 嘅初印象啦，我哋分享咗住 house 嘅经验，同埋有关于 Kmart 嘅采购经验。咁嚟到呢度之后咧，我哋都有啲好奇，大家嚟到呢边翻工啦，咁都有好多唔一样嘅工作。咁我同 Nicole 就系专注系一个华人嘅公司啦，所以就会想知道你哋喺你哋嘅公司，你哋有咩睇法咧？
2: 因为我本身是在一个活动策划的一个公司里面，咁同埋佢本身是一个好 local 的一个公司，咁所以对我来讲文化差异都几多下，就是有时候佢哋朝头早呢即係可能返十点咁样啦，咁但佢可能返九点，咁佢哋呢已经去咗转 coffee break 啦，咁跟住呢但係我先十点先返到啦，咁佢哋呢又会就住我就可能11点 ,12 点呢又会去多转 coffee break。咁对我呢、这个本身喺香港唔系好常饮咖啡嚟嘅人嚟讲呢，我就觉得哇好冲击啊，即系佢哋对咖啡嘅重视度系超级，我系形容唔到囉，系啦。
0: 上瘾。
2: 系啊，我都系觉得有少少即系 caffeine 嘅上瘾咁样囉，系啦，佢嚟到呢边之后。
0: 嗯，
2: 系啦。
0: 咁信一呢，你公司系即系点样嘅一个环境啊？
3: 其实我觉得系类似 office 囉，因为即系我叫做即系 marketing 个行嗰边嘛。咁其实即系如果冇咩 project 喺手嘅时候，咁啊真係冇咩人会出嚟做嘢囉，叫做即係有好多都係佢俾咗个大 topic 嚟，然之后你要 self-initiate 一啲嘢去令到即係睇下个你对上个中唔中意囉，即係好坦白咁讲，即係譬如可能话佢俾个大 topic 嚟，关于可能嚟緊有个九九嘅节目，因为我做兽医嗰行嗰边嘅 intern 啦，跟住如果你系要帮个活动去做一个宣传或者系增加，因为我哋公司都有去嗰个 festival 咁样，即系你要增加个曝光度咧，咁就可能要谂多啲嗰方面嘅一个promotion 啦，即系 IG 又好啊，片啊嗰啲嘢啦，咁、然之后同埋。因为的确地好多 fat 系有自己嘅 business 要做，咁我哋作为一个类似 office 嘅人咧，咁就基本上好少交流嘅，顶多可能关于类似专业知识嗰阵时候先会问一问佢哋咯，但系其实好多时候都冇咩互动，但系都我觉得唔系一个坏事，亦都系即系可能工种唔同咯，的确系。
0: 系啊，咁即系你哋公司入面，因为我哋系 2CR 啦，我哋平时接触系即系都系偏向华人比较多啦。咁你哋嗰边会唔会即系比较多本地澳洲人啊？咁样咩？
3: 我兽医嚟讲，华人有嘅。一半一半咯，但系 most likely 都系可能外国人多少少，即系 local 多少少啦呢度，系咯，即系因为咧我间公司好奇怪嘅，佢系即系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即系我翻我间公司先知道，就系巴西系盛产兽医嘅，
0: 系咩？
3: 巴西系啊，即系我可能。原先印象系踢波啦，咁样世界杯，
0: 系啊系啊。
3: 但系我间公司系有一个巴西嘅兽医啦，一个阿根廷嘅兽医啦，跟住总之系啊，主要就系乜都有咯，即系好多经验就系话，佢哋甚至可能点讲好咧？嗰、那个即系有阵时候就得佢哋两个，再加埋 可能一啲主理嘅护士咁样或者系医生咁样，跟住之后就系冇嘢做嘅时候，大家倾偈交流啊咁样，就识多好多当地嘅有趣嘢咯，学佢哋个 language 咯，少少
0: 系咩？
3: 因为佢都系葡文啊嘛，佢哋葡文西班牙文嗰啲，佢哋成日都喺度。即系掟咯。
0: 点解佢哋系葡文西班牙文嘅？
3: 巴西喎，
4: 巴西
0: 停
3: 吓？巴西喎，
0: 但系葡文西班牙文系
3: 你有听过巴？你唔系你有听过巴西文先啊
0: ？OK，
1: 我哋两字听
3: 系咯，
1: 系
0: 哦，嗯，哇，好有趣，真系。
3: 即系南美洲通常都系葡文西班牙文多啲咯。
0: 哦，咁你哋系咪即系好似听讲咧，澳洲呢面比较盛行 small talk 啦？你系咪即系你都唔会话好 deep in 倾啲乜嘢啊？
3: 我会啊，
0: 系啊，
1: 你通常会倾啲咩？
3: 有咩问题
1: ？OK，
3: 有咩问题？冇问题。
0: 咁 Rachel 咧？
2: 我系完全系唔习惯啦，即系本身。我喺香港翻工嘅时候，即系大家都香港人比较集中注意，即系做翻自己嘅嘢多啲啦。咁所以佢嚟到澳洲之后咧，佢哋嘅 small talk 真系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咯。即系例如今日只狗带咗边去散步啦，或者可能系今日我个 niece 即系佢个外甥带咗佢边度玩啊，或者系琴晚翻餐饭食咗啲咩啊，佢哋都。即系好多嘢都可以涉略到咯，咁但系即系对于我一个唔系成日进行 small talk 嘅人嚟讲，就哇，我就觉得好新奇啦！即系原来哇咁多嘢可以讲噶，原来咁样，都会插下嘴嘅，即系可能佢哋会可能 bring up 到哦，今日食饭食咗啲咩嘅时候，我就哦，琴日咧我就喺屋企煮饭咯，咁样，我或者我琴日咧同咗班 roommate 出去食饭啊，咁样，跟住佢就会即系所有嘢都会好延伸落去咧，即系唔系净系。喺呢个水面咁样咯，
1: 系咯，咁样其实好好，即系真系抱住一个好奇嘅心去了解身边嘅人，因为喺香港嘅话，大家系好少有呢种 small talk 啦，即系唔会话即系咁想了解各自嘅生活咯，即系可能做完嘢就冇啦。就各自各翻各家各找各妈咁样啦，
0: 各找各妈。
1: 咁讲到食饭咧，其实咧我哋喺呢边生活咗一个半月啦，就经常喺屋企自己煮饭嘅。咁我哋上次都有倾话，我哋都有轮流做西式同埋中式嘅餐啦。咁我哋都可以沿住呢个话题再倾多啲嘅。跟住咁我哋之前喺屋企嘅时候，我哋都有。讲过即系信一会帮手煮好多西餐嘅，

0: 绝对系咁。
1: 好难得你讲出咗一句赞美嘅。
2: 系好中菜嘅人嚟，所以就你冇话啲咩话好好食咁样。
0: 即系你觉得你个胃都系未改嘅，即系 still
2: 即系点解要改？即系你可以 both，但系我倾向可能唔系中餐入边咯。
3: 咁你平时喺香港食系咪都系食西餐偏多
2: 啊？我住科噶嘛，
0: 系
2: 外卖都冇咩中餐可以。
0: 你啱，你啱，
3: 你啱，你啱。所以咁，你有冇觉得过到呢边之后，你有冇对澳洲嘅食物或者系即系食材有冇觉得有啲咩特别啊？或者可能系
2: 咁，我唔系好成日煮嘢食嘅啫。我唔系好成日煮嘢食。
0: 讲得好似即系成个厨师咁，大
2: 厨level太多顶帽喺我。
0: 因为即系唔系我哋夸张啊，系因为真系长期喺屋企都系信一呢、這个即系煮好多各种佳肴俾我哋食。
3: 都唔系都唔系 ，Nicole 同埋呢个嘅
0: Sophia
3: 都有煮好多唔同嘅各花各样嘅中餐俾我哋食，我都觉得食得好开心嘅。
0: 多谢多谢多谢。其实咧仲记得即系因为 Rachel 咧即系佢翻 event 噶嘛，跟住有时佢好唔定时啦。即系可能平日都，即系我哋五点收工，佢可能到八九点啊咁样，最迟可能都好似十点先到屋企，系啊，即系佢唔规律啦，因为佢翻 event 所以啲时间，跟住咧佢翻到屋企咧，我哋就会即系等埋佢。我哋虽然已经食完啦，但我哋会煮多一份俾佢食，
3: 好 sweet 啊！唔系真系有种好似夜晚一个人食饭嘅时候，但系即系佢哋会等埋我一齐食饭。即系虽然可能有时候冇等我一齐食饭，但系但系有时候佢哋会喺隔篱，即系睇住我食饭啦，或者系陪住我食饭，呢种感觉好窝心。
0: 五个人一齐夹住佢食，好唔好食啊？
2: 煮耐咗。
3: 唔系，冇啲咁嘅事，
0: 唔好讲出
3: 咁嘅事。
0: 直男呢啲都
2: 唔系咁有即系 OK 嘅，咁都叫做 cater 到佢嘅感受啊。
0: 都系，因为即系点讲咧？我哋多数人系可能六点翻到屋企啦，然之后我哋有时仲要去埋超市买完送翻屋企都七点啦。唔知点解我哋有时可能要行好耐超市咁，
1: 越买越多。
0: 系啊，即系原本咧已经我哋系 plan 好，可能我哋今日只需要买菜或者买肉，但系买买下咧就会啊，我又想要呢个啊，跟住之后又整多，跟住就行咗，即系 out 咁样都可以行一个钟啦。
3: 系啊，
0: 所以
3: 有阵时咧系啊，就又买埋曲奇，又买埋洗衣液，
0: 系啊系啊系，
3: 越买越多，
1: 好多垃垃杂杂嘅。
0: 跟住又见到零食，哎呀，我想买包薯片啊，跟住又整啲，跟住又推咗架车翻屋企啦。系咯，
3: 我哋后院而家系成个足球队咁多。
1: 唔系，今日啱啱 update， 今日 update 啊，呢度全部嘅所有嘅车，三间嘅车全部都推晒翻去啦。
0: 哇，犀利！哇，系真系夸张，即系因为我哋住 house 啦，有停车场嘅，而我哋冇人识揸车，所以
1: 停嘅车全部都系购物车啊。
0: Unexpected， 系啦，咁我哋即系成日喺屋企煮餸啦，跟住因为即系我哋讲到话我哋买完嘢都成七点先翻屋企啦，咁我哋翻屋企，因为即系又要 prep 材料啊，即系整下整下，即系洗菜啊咁样，又一个钟啦，跟住煮完餸又一个钟，所以其实我哋有时都成八点几九点啊咁样先开饭咯，叫 Rachel 就差唔多翻嚟啦，所以佢食嘅咧都系新鲜滚热辣嘅，
3: 你哋都系，唔好讲到得，
2: 其实最好嘅安排，
0: 一切都系最美好嘅安排，
3: 真系。真系，咁嚟到呢边之后，其实我哋除咗系屋企食啦，我哋都有即系出街食啦。我哋有食好多种，即系粤式啊、泰式啊、意式啊，即系大家会唔会即系中意边种类型嘅菜比较多咧？
2: 我反而系即系佢呢度嗰啲亚洲菜真系几好食
3: 嘅。真系，
2: 真系。
0: 我觉得特别系东，即系东南亚嗰边嗰啲咯，即系咩
2: 泰国咯，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

0: 跟住我哋嗰日系即系好用心嘅帮佢准备咗，即系喺个惊喜，
1: 我哋可以 surprise
0: 系啦，
1: 系啊，即系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呢、這个，即系我觉得算系我哋住 house 嘅一个。点讲咧？好温馨嘅一个 moment 咯、
2: 啊，我觉得好温馨啊 ，Elisa。
1: 因为我哋有时即系、就是、我哋星期五咁样啦，我哋有时就会几个人，我哋就会约好今晚九点，我哋就喺呢个嘅厅度，大家就要准时出晒嚟。我哋今晚就玩 game 饮酒咁样，跟住之后咧，嗰晚就系我哋就约咗，即、就、系、是、我哋要喺度一齐饮酒啊，玩游戏。跟、住之后咧 ，Rachel 佢就系不嬲都系佢，即系啲人咧成日迟到，然之后咧
2: 唔系啊，冤枉啊！嗰时打紧电话。
1: 系啦，跟住之后，跟住之后佢就 call 晒啲人出嚟啦。跟住我见 Rachel 系咁喐嚟喐去，跟住之后我好想揿低佢，叫佢坐低啦。跟住之后，因为咧佢系要去叫，即系仲有两个女仔咁样啦，要叫佢哋快啲出嚟。我哋要开始我哋嘅 gathering 啦，咁样。跟住之后咧，佢就系咁行嚟行去，我都唔知
0: 真系，我唔知点解佢嗰日系特别嘅活泼啦，听到不停嘅走。
1: 系啦，跟住之后，但系咧点解？咁唔俾佢行嚟行，因为咧个蛋糕就 exactly 喺即系嗰个女仔嘅房入面咯。跟住之后，但系佢呢个时候又好想去搵嗰个女仔。跟住之后，我哋唔可以俾佢识穿噶嘛呢个惊喜。唉，跟住之后就好似佢最后都好似制止咗佢，好乖咁样出嚟，好似系咁嘅，系啦。跟住之后，就即系嗰个女仔就系咯，即系我哋就攞咗个蛋糕出嚟，然之后神一就喺后面。静鸡鸡咁样开住一支香槟，
2: 都唔系静鸡鸡噶啦，系啊，
3: 佢已
1: 经发现咗，
2: 唔系我可以讲下我嘅 perspective 咯，就系即系本身我平时都有执雪柜嘅习惯，即系可能 groceries 买翻嚟，我哋就会执嘢咁样啦，咁所以嗰一日咧就买咗好多支酒翻嚟，咁咧我明明数过咧嗰度应该系得十支酒嘅，但系咧突然间咧个雪柜入边有一支靓靓嘅酒啦，我好记得系 Nicole 咧喺 close 嘅时候咧拎起咗，跟住我就同佢讲话，你唔好成日望住啲。个包装靓嘅酒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冇 memory 佢有买过呢支酒，咁但系咧嗰啲酒出现咗个雪柜入边，咁跟住之后咧，我就一嘢我就谂翻起 Nicole 呢支酒啦，跟住我就即刻闹佢啦，我话喂你有冇搞错咁自私嘅，净系摆自己支酒入雪柜，咁其他酒咧咁样，咁跟住佢哋唔敢出声啦，咁好啦，跟住之后我就翻咗房，跟住之后咧我就打完电话啦，跟住之后咧我就出嚟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就as 佢哋 recall 系我喺度行嚟行去，咁跟住之后咧后屘咧就系咯，我就坐低咗之后咧，咁个蛋糕就嗰两个女仔就喺间房度拎出嚟咯，咁就其实我系真系冇估到嘅，系、我冇估到呢个有呢个 surprise 嘅，咁、所以就当下系真系好惊喜咯，即系我就觉得，我真系原来我一直肾系有用噶，大家要肾多啲啊！
1: 真系唔系，其实我哋一直都摆心入面嘅，只系想，突然间搵一日你唔知嘅就 surprise，you know？
2: 多谢大家，多谢大家。
1: 我觉得呢个都算系即系我哋最比较印象深刻嘅一个住 house 嘅一个好好嘅即系系咯回忆咯，可以咁讲，因为即系我哋毕竟咁多个人住埋一齐，然后我哋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小习惯啦，即系weekend 嘅时候就咁样
2: 聚一聚，
1: 系啊饮下酒，我觉得即系好。impressive，
4: 好特别，因为好少，即系喺香港话都好少有 friend， 即系可以每个星期六日聚埋一齐，
1: 系冇错，
4: 好少。
3: 你哋未住过 hall 因为
1: 又发现，
4: 咁你住 hall 系点样？
1: 系啊，请你分享下。
3: 唔系住 hall 就系、是、你咪当系好似日都系咁样样咯，但系就、但系就因为每个人一间房，即系两个一间房或者系可能两至三个咁样，跟住咪即系可能。有人有二 friend 想玩想搞，咪聚埋喺同一间房度，然之后咪搞大去，然之后咪可能通顶，第二朝去食嘢咁样。
1: 咁但系 weekday 咁样咧，你哋会唔会搞啊？即系第二日要上堂噶嘛？
3: 上堂呢啲随时走。
1: 喂，
2: 坏习惯，
1: 唔好。
3: 唔系因为有啲堂唔计 attendance 噶嘛，即系然之后佢哋嗰啲都系。有 PowerPoint 俾自己温，咁咪情愿自己温好啲咯。跟住，同埋点讲好咧？有啲堂真系唔系俾人上咧，九点钟咁样。
1: 早九，
3: 即系我知呢一头可能九点钟系一个比较 reasonable 嘅时间啦。即系佢哋啲 school hour 都可能七点半、八点半咁样。但系 I mean， 你喺香港，你知道呢边香港日落系迟啲噶嘛？

0: 七即系夏天可能七点钟先日落咁样，所以我觉得即系完全系我哋嚟到呢边觉得好新奇嘅就系、是，佢呢边真系啲人好早起身咯，可以五点起身去跑步啊，跟住真系哇，完全系我哋五点钟啱瞓觉。
1: 我觉得系好嚟，即系香港都有嘅，都有呢啲人嘅，但系就你唔系好似呢一度咁样咁普遍啊。
0: 嗯，系啊，呢度系真系。平即个个都好似五六点咁样起身，即系佢哋嘅一个，我唔知系习惯定咩啦，系真系佢哋会有呢个文化，系啦，可唔可以咁讲？系咯，但系

0: 其实我哋都可以嘅。
1: 嗯，呢边嘅 flat white 都好好饮啊，喺香港我都冇饮过。
0: 嗯，系即系佢哋呢边咧，嗰啲咖啡系即系嗰阵时我哋有去做过一啲咖啡嘅专访咁样啦。然之后好似佢嗰啲名咧，有时即系可能佢唔叫 Americano， 但系其实佢系差唔多嘅嘢咯。
2: 例如，
0: 我唔记得
2: long black 嗰啲，
3: 系 long black， 哇 ，long black 好好饮，我琴日饮咗一啖，饮一啖同事。
2: 你分唔分到 long black 同 americano？
0: 我唔知，我系唔系好饮开咖啡，所以我唔系好知。
2: 一个系落咖啡 shot 先，之后再落水；一个系先落水，再落 shot。
1: 咁我真系分口，咁有咩分别？
2: 即系你。这个我都不是很清楚，但是即是人插饮桶插到底，你第一啖是不同的。
0: 哦，
2: 即是你喝什么冻冻的 Americano 或 Long Black 那些，你饮桶你饮桶的嘛，即是虽然只饮桶在这里，但是你插到底你第一啖是不同的。
0: 哦，哇，你是有点研究的。
1: 有
0: 点。哇，咁你们平时最经常饮的是什么？即是比较好饮。
3: 我平时饮 flat white 咯。
0: 啊，不知道 flat white 有冇其他名啊？
2: 有 latte， 但 flat white 同 latte 嘅分别就系奶多啲用少啲。
3: 冇错冇
0: 错，学到了，咁即系纯粹啲，即系佢哋系个 term 唔同，系澳洲呢边自己个 term
2: 唔系啊，香港都有。
0: 系啊，
2: 系啊，仲有个，仲有个好似嘅叫 cappuccino。
0: 我识啦，呢个 cappuccino。
2: cappuccino 就系 short 奶再加泡。奶泡
0: 系啊，呢个我有饮过，
2: 系
0: 即系我嗰阵时咧，我记得我第一个星期嚟呢度嘅时候啦，老板娘就要请我哋饮咖啡啦，跟住我就话我想要杯咩焦糖咖啡咁样，跟住佢话冇啊，咩嚟噶呢度？
2: 应该有吧？
0: 唔系即系可能佢唔系可能佢买开嗰间冇咧，系啊系啊，佢哋因为通常一系饮系啦 flat white 系啊，都系呢啲
1: 都系。
2: 唔系有啲奶，有啲奶系成餐少少。
0: 嗯，哦，系啊，呢边啲奶好平，虽然我唔饮奶，但系我知好平。
2: 即系好多都系 free range。
1: 好饮，
0: 咁香港好饮定呢度好饮？
3: 梗系呢度好饮啦。
0: 哦，呢边啲牛比较好。
2: 唔系，即系叫平啲咯，成本上即系好多 free range， 然之后呢度地方大啲，又唔使入口咁
0: 样。冇错。即是他自己本地的，所以就便宜很多。
1: 嗯。那我们今天就谈了很多有关于大家的工作啦、吃东西啦，包括是咖啡的文化的。那我们下一期呢就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我们在悉尼这边的有趣新鲜事。多谢大家今天收听啦，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0: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1: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啊，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2: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3: 安德利石材公司，
2: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0: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1: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2: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

0: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1: 呢、這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0: 淘大方便酱系列
1: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10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0: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1: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2: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3: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2: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3: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2: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嘅开心老友记，
3: 重播时间是星期日晏昼5:00。
2: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收听行政眼罪的时间。这一节是泰国皇族香米的特别节目。直播室里面有我 Charles 啦，同埋我哋嘅嘉宾主持人彩姐。
1: 好啊，又系空气中同大家见面咯。
0: 系啊，仲有另一位主持人 Danica 嘅，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Danica。
1: 我每一次嚟到咧，见到你哋咧，好似嚟唱歌，又有喜又有愁咁嘅嗬。一起咧见到咧嗱，我讲嘅食物啦，但系你哋每一个日咧呢、這个时间啦，嗱，呢一早起身食早餐。
0: 嗯，
1: 食完早餐翻嚟电台，直到而家咧就系、是、应该系食晏昼嘅时间、
0: 嗯，
1: 但系因为工作嘅关系咧，未可以食住、嗯。但系你个肚饿咯噃，咁我讲嘅嘢嘅时间，你哋肚饿咧，每一样嘢我讲嘅制作嘅个过程，你嘅脑海咧幻想住我整咗呢个制食品啦，咁、
0: 嗯、
1: 咧一路谂，只有精神有得谂，但实际冇得食噶嘛，系咪
2: 啊？
1: 咁咧，所以咧我就话喺呢、这个时间咧就系有喜有愁，谂起食物啦，我一路讲，你一路学嘢。仲有一样嘢啦吓，我每一样嘢，因为我最主题咧就系、是推广嗰啲泰国皇族香米。
0: 嗯，
1: 你嗰啲米咧系要点样煮，点样烹饪，点样煲粥啊、寿司啊、炒饭啊、黐饭啊咁咧，每一样嘅技巧咧都系要变相俾你整得好食。就是吸引你的食欲嘛、
0: 嗯、
1: 如果那碗饭不靓啦，同埋那碗粥不靓，特别我哋中国或者香港人嚟咧，我哋食咗佢好讲究，一碗粥要佢绵，要佢糯，同埋嗰啖粥咧，嗰、那个啲米香嘅味咧就系非常之好嘅，咁先就靓嘅味。你知唔知喺我哋嘅年代咧，我哋而家买咩奶粉啊、B B 奶粉啊，几多个月几多月系冇得分，甚至咧只有靠母乳。如果啲母乳咧，啲妈妈以前去耕田或者做工啊，咁仲有嗰啲咧，中国咧而家都冇咁流行，叫做咧寄养儿童啊，即系嗰啲祖父母凑嘅啫噃。
2: 系啊，
0: 哦系啊，留守儿童啊，
1: 留守儿童啦，系啊，
0: 系啊，
1: 咁啊生咗个 B B 咧，直头咧就交翻俾佢嗰啲长辈嚟凑啦。
2: 系啊，
1: 咁系冇母乳食噶咯噃。
2: 系啊，
1: 咁如果嗰啲高档啲经济好咧，就买啲婴儿奶粉啦。
0: 嗯，
1: 有几多个月，有三个月、两个月，几多个月即系配合咁样。但系我哋嘅年代系冇呢啲，完全冇呢啲嘅。咁、那个妈妈就或者耕田啊，或者俾咗嗰啲祖父母凑咁啦，冇炼奶、冇奶粉、冇母乳之下咧，你话佢食咩大咧？
2: 米糊，
1: 米糊都系 B B 出世唔食得米糊噶嘛？
2: 米浆。
1: 米水啊，米粥啦，叫做啦，
0: 最稀啲系。
2: 因为我记得以前细个，其实好似我都有食过。
0: 系啊，系啊。
1: 系啊，我哋靠呢啲养大噶，所以而家咧就话我俾一个 B B 我凑咧，完全俾咩嘢个附属品啊、奶粉啊，咩都唔俾啦，我都可以去凑大佢一个 B B。我就系因为用嗰啲米嗰啲粥，但系你米嗰啲粥咧，要你啲米靓咧，

0: 嗰啲粥水先至攞先至面，即系啲营养喺度噶嘛。
1: 系，
0: 如果啲劣质嘅米咧，佢水还水，渣还渣，完全冇啲营养嘅。
1: 哦，
0: 所以讲乜同埋咧，有次我嗰啲细路仔咧就话去好兴呢度 party 咧，每人带一样食物去。咁样佢话妈咪，我整寿司，去到先整咁啊，老可担佢新鲜嘛，系咪？点知都啊咁，我话做乜鬼啊？唔记得咗带米啊，咁啊，老可佢啲寿司米嚟噶嘛，系咪？后屘我话唔怕，我咪食泰国黄姜米啫嘛，你用嗰啲啦咁，整出嚟佢妈咪嘅效果仲好啲啊咁，因为佢有米嘅香味。
1: 系啊，
0: 同埋咧，如果你煲粥咧吓，你嗰啲 B B 咧真系咧买唔切奶粉啊，有时呢度澳洲都好啦，边度都有市区同郊区噶嘛，你一定要摆定嗰啲奶粉咧，不论我哋成日都要食奶粉，咩叫嗰只奶粉？
1: 系啊，
0: 系咪？咁你就话你又唔可以储得咁多个货。亦都唔可以缺少得咁加工，唔好食到炆晒先，先至冇咁噶嘛。食得多咧，最好而家咧系有日期噶嘛。如果你日期耐咗，就算佢日期都同一个罐奶粉，唔同地区咧都系唔同嘅。如果呢啲地方啲热带地方，大家呢个假期呢度澳洲唔同咧，日头点样热都好咧，夜晚佢冻翻咧，个温度咧啱啱 keep 住到可。如果你热嗰啲地方咧，你日夜都咁热咧，你未到期到咧，佢嗰啲热量咧逼到佢紧即系贴着佢咧，佢啲水分抽干时候变咗一嚿嚿噶啦。
1: 哦，就唔靓啦，咁样就
0: 有时嗰啲唔好讲奶粉咧，就对豆粉咩都好咧，你耐咗咧，佢咪变咗一嚿嚿嗰啲，湿气俾人抽晒啦，
1: 系啊，
0: 就系咁啊，嗰啲劣质嘅米咧就系会咁。但嗰啲靓个米咧，就系咧你啊，有时嗰啲超市啊吓，不论咩市都好啦，佢呢度真系管制得好好噶。佢仲有几日咧就过期咧，佢就平卖俾你哋噶啦。
1: 哦，
0: 系啊，咁咧就话佢连一个黄嘅标志喺度咧，特别平嘅。咁我哋咧就话惯咗啦，佢唔系过期，亦都唔系到期，系仲有几日咧就到期就平好啲。你买咗即刻食咪 OK 咯。啊！佢观察得好严嘅，同埋佢每一样嘢都系写明佢嘅成分啦，佢咩材料啊咁样，所以而家点解啲人咧咁长寿就系咁，佢每一样都好研究。咁、有时佢哋嗰啲人就话我哋我时时周围住嗰啲地方，呢度系外国，唔系去中国，唔系香港，纯系大家亚洲人个同一语言、同一个食物噶嘛。但系佢哋左右隔篱嗰啲人咧都话。诶、你哋成日都食啲咸鱼腐鱼，好唔卫生噶。咁话我哋，话我哋发酵过。但系我哋都有，你哋都有呢啲嘢嘅。你睇嗰啲中东嗰啲铺头咧，佢都一样嗰啲油浸嘅咸鱼卖噶。
1: 好多啊，系啊。
0: 吓，同埋有嗰啲芝士啊，你睇到发毛嘅添噶。
1: 嗰啲芝士系嘛？
0: 系啊。
2: 好似冇见过，
0: 你得闲睇下佢，佢哋咧就系觉得系好好食噶，佢哋都系发酵咁。咁我哋就成日坐埋倾偈，去诋毁我哋嘅食物。我话我哋你哋嘅食物咧，同埋你一样，都系有咁嘅，
1: 都系有发酵嘅，
0: 都有发酵嘅啫嘛。佢五颜六色都，但咧佢一样系唔怕，因为佢管教好严咁嗬。但你睇见佢哋咪发毛嗰啲嘢咁嗬，佢亦都有啊咸鱼啊油浸鱼都一样，制作唔同啫嘛。咁好似嗰啲火腿，我哋都有叫金华火腿啦，佢哋有火腿啦，佢咪一样经过发酵，系咪？
1: 系啊。
0: 咁啊，净系食米，我哋都好啦。嗱，我哋北方人就食饺子，我哋东方人就食饭，日本人食寿司，
1: 系啊。
0: 韩国人咧食黐饭，佢一样咁多嘅不万变不离其中咧，都系米个主要原因，系咪？特别我哋广东人咧你哋唔知道有冇去过啦？深水埗嗰度，经常都有嗰啲外国摄制队啊，系影煲仔饭，百几煲噶。如果第日有机会你睇下，好好大，系一排排噶。
1: 间铺好似唔大，但系排满晒咁样噶嘛。
0: 吓，佢个品种咧就去嗰度我哋去睇佢吓。佢哋惯咗嗰啲喺度煮嗰啲咧，我睇到佢咧就话一包包米咧，哇！我装下佢啦，原来佢哋采用都系泰国黄枣香米。
1: 哦，
0: 佢个米咧只有冇我哋澳洲咁好，因为地方地大咧有得选择。香港只有一个款式系八公斤。
1: 哦，
0: 都系摆满晒喺度。哇！佢用个杯咧，佢惯咗用个杯咧，挥一啲米落去，然后俾啲热水落去。咁话我哋同佢啲朋友，我自言自语咧，但系嗰度住宅煮饭个。我点解唔洗米嘅啫？咁嘅，哎呀姐，你未见识过啊？呢啲泰国黄姜咪系全机器做嘅，北京人手系唔需要洗好干净噶。咁我话，咁答我噃嗬。咁佢就话， 咁佢话嗰个啲阿姐咧，你知香港啲好急速嘅讲笑咧，你佢听到你嘅嘢，你咪同佢讲，佢都会答你噶。你唔使闪闪烁烁靓靓女，你中意录影系录影，中意影影就够啦。因为佢已经麻木晒咧，全世界各地都去嗰度录制佢个煲仔饭。
1: 好特色啊嘛，系咯，
0: 吓
1: 系啊。
0: 我谂喺嗰度特别啲喎，咁大规模喎，
1: 当然啦。
0: 每一个品种啊，我哋讲出嚟你个品种啦，你哋中意食啦吓，咸鱼肉片饭、黄鳝饭。田鸡饭、冬菇鸡饭、腊味饭、窝蛋牛肉饭，中唔中意食每一样？
1: 系啊，全部都系王牌啊！
0: 系啊，咁啊，咁每一样咁啊，咁咧就话等你点咗菜之后咧，然后咧你坐度等，你个台面嗰度咧有一樽油咧，佢系叫猪油，就一樽佢特制嘅豉油啦吓。佢嗰啲又快脆，我唔敢问下佢啲。香港啲人好急切，好好紧张啲生，你问多句俾人闹咁吓。之后一圈，之后两圈咁样讲，即系佢嗰餐饭嚟到摆到面前啦，佢有一个好似啲针油
1: 啦，
0: 一盎猪油，即系一次猪油一个圈，豉油两圈，猪油一圈，豉油两圈咁好。都未听清楚，唔敢出声。等第二隔篱嗰个咧，佢又讲，简直叫重播。
1: 系啊系啊，我都睇下点落咯。
0: 哇，咁原来咧，佢嗰煲饭兴到佢好干。嗰啲饭焦好干咧，然后咧等你掀到个时间，你未掀嗰个盖嗰阵吓，喺个侧边嗰度咧，一圈嘅猪油，两圈嘅豉油，咁啊渗落去咧，有个未掀盖啊嘛，嗰个煲盖咧顺住咧就渗晒个饭嘅侧边，渗晒个饭焦嗰度。
1: 哦，正啦。
0: 咁咧，如果你识睇你食嘢咧，你知道食特别煲仔饭咧，睇你识唔识食饭啦咁。如果我掀你哋。那煲煲仔饭送到嚟，你听到讲一圈猪油，一两圈豉油，咁跟住卷开个，你点做呢？
1: 就倒咯，系咯。
2: 唔系啊，唔系先画啲饭焦出嚟食。
1: 哦，
2: 我就会咁样咯，先炒。
1: 就系捞下咯，跟住落去落嘢咯，就系咁。
0: 个步骤咧，你就要第一件事，譬如你腊味饭啊，或者冬菇鸡饭咧，你就首先将个餐盖调转咗佢，夹咗嗰啲材料出嚟，然后咧再挥嗰层饭。但啲材料第一啦，然后分嗰啲饭第二啦，食饭焦先啦。
1: 啊，你啱啊，
2: 系啊，我就话佢哋起身
1: 识食
0: 系啦，咁、
1: 啊、
0: 就知道你系识食噶咯，嗬、啊。因为嗰啲饭焦你趁佢热咧，渗咗啲猪油豉油，佢特制啲豉油，你唔系随便你买嗰啲豉油，佢自己特制过噶，好食噶。哇，嗰啲饭焦索咗嗰啲豉油，特别咧嗰啲泰国黄枣系咪？佢有米嘅香味，
1: 系。
0: 然后吸收嗰啲腊味啊，或者冬菇鸡啊嗰啲咁啊，嗬。咁然后渗咗咧。哇！嗰啲饭焦啊，我比龙虾我都唔闷啊。
2: 系啊，我好中意，我都好中意饭焦。
0: 好食啊你。
2: 系啊，
1: 好啦，容易。
0: 所以我哋咧，我哋中意食饭焦。我哋饭焦之中，我自己咧就我啲朋友啊，嗰啲新抱咧，有啲系韩国人，有啲日本人咁啊。咁、我哋去嗰度食饭咧，嗰啲日本嘅新抱咧，佢哋最叻就整嗰啲寿司俾我哋食。咁、我哋嗰啲乡里咧，有嗰啲新抱咧，个韩国人，我中意去嗰度咧。因为我哋中意食饭焦，佢哋叫锅巴，
1: 锅巴
0: 即系饭焦啦，
2: 系啊系啊，
0: 咁、你一餐饭先得请饭焦嘅啫嘛吓，
1: 系啊，
0: 原来佢哋韩国人咧，你煮肉餐饭咧，佢另外有一个器皿咧，系将嗰啲饭铺落个器皿嗰度咧，系制造饭焦出嚟噶，
1: 哇，咁专门噶，
0: 系啊。好啊，咁个佢系我系个婶，佢个新抱系韩国人啊，哇！佢以佢新抱为名，佢坐正啲恨炸饭之后，你咪嚟我一度咯，我整俾你食啦，叫我新抱整俾你食啊！哇，特别系整啲饭焦噶，专程咧煮熟啲饭上落个锅巴度，摆个炉嗰度咧，将啲饭铺平佢，然后再用呢个器皿咧慢慢掟下佢咧，就系一顶好靓嘅饭焦嚟嘅，所以佢哋叫锅巴咁啊。咁我就话你个死嘢教叫我。我买一个俾你咧，送俾你咧，叫佢新抱。我哋买俾我都唔识用，佢哋识用，我哋唔系咁识用咯。
1: 系、专门咁用法啊嘛，
0: 咁后屘咧，就我哋有个朋友就话：，蔡姐你恨食饭焦，好出名恨食饭焦，一餐饭都一底饭焦咁嗬。
1: 系啊，冇错。
0: 咁另外有个咧，嗰啲退休个厨师师傅咧，佢话使乜你咁麻烦嘅？搵人哋嗰啲韩国师傅啊，你喺屋企咧，你食剩个饭，但系我哋剩咗嗰啲饭咧吓，唔三唔四咁咧。特别你哋读书啊，做工都好啦。去食饭咧，食整啲烧肉啊、叉烧啊，三两卷咧，抌咗佢，嘥咗佢，打包翻嚟。当时又唔好舍得，唔好嘥咗佢咁啊。打包翻嚟，摆雪柜，摆几日干咗，抌咗。当时你唔舍得抌噶嘛？
2: 系啊系啊。
0: 但
2: 系
0: 两三片， 烧嘅两三片，叉烧两三片啊，啲饭啊半碗一半咁咯，嗬。
1: 系咯。
0: 咁咧，你就话你就将嗰啲剩个材料啦，你切咗粒粒，将嗰啲冷饭，我哋叫冷饭，食剩啲冷饭啦，系咪？你将啲叉烧或者烧肉啦，咁样你切碎佢，仲切碎嗰啲叉烧粒啊，或者你有啲红萝卜一半一截半截啦，甚至你食到苹果啦，食到茶咗干咗，你唔想食咧，你都冇抌。第一，你可以爱嚟煲汤。苹果、
1: 哦、即系咩都唔好嘥，真系
0: 好嘥。第二咧，嗰啲苹果咧，可以批长佢之后咧，你切粒粒咧，都系捞落去炒饭。
2: 哦，
0: 因为你系爽口噶嘛，
2: 系啊，
0: 啲炒饭系干噶嘛，系咪
2: 啊？
0: 哦，咁你啲红萝卜半橛一橛或者苹果咧，咁样炒晒干晒，你切咗佢捞埋落嗰啲饭啲冷饭嗰度。咁然后咧，你就打只鸡蛋，两只鸡睇你啲饭个份量啦。咁、哦、啊，打咗啲鸡蛋咧，鸡蛋咧，你俾少少醋。俾一羹醋，唔理你几多蛋都啦，俾一嗰啲 teaspoon， 一羹或者两羹嘅醋，咁咧俾一羹嗰啲打芡嗰啲淀粉，
1: 系系，
0: 咁咧你就摆落去嗰啲饭嗰度咧捞匀佢，唔使俾水，咁咪俾啲鸡蛋打匀佢，啲鸡蛋少少淀，我哋叫豆粉打芡嗰啲啦，高落去，嗰啲蛋咧又打落，咪蛋浆嗰啲咪。咪湿噶咯，啲蛋液嚟噶嘛，系咪？咁啊捞落嗰啲饭嗰时，捞匀佢之后咧，咁啊摆一个不粘镬。
1: 嗯，
0: 你知不粘镬咧？而家你哋好啦，有嗰啲油嘅喷。
2: 嗯，
0: 首先你话冇嗰啲喷油壶咧，你将个不粘镬咧烧红佢，烧红佢即系叫做热镬冻油。
2: 哦，
0: 咪少少糖，你都系话明不粘镬，完全唔使俾咧，都冇讲俾少少糖嘅糖佢。你将嗰啲炒饭捞咗啲蛋浆，捞咗啲苹果碎或者红萝卜碎啊，嗰啲叉烧碎啊，一粒粒切埋落去咧，就摆落去铺平佢。
1: 嗯，
0: 慢慢火，慢慢火咁去煎佢。
2: 哦，
0: 慢慢火兴佢咧，兴到咧，人哋嗰啲餐馆咧一下兜转佢嗰啲。你哋唔识啦，
2: 系啊系啊，
0: 实啲噶啦，
2: 系啊系啊，难开一半啊！
0: 你哋冇可能噶啦，你啲功力唔可以咁噶啦吓。
2: 系啊，
0: 咁你煎到嗰边咧，现金黄色咧，你用一个大嘅碟冚落个不粘镬嗰啲饭嗰度，冚咗佢调转佢。
2: 哦，系啊，
0: 咁你嗰边向嗰边金黄色咪向住你咯。
2: 哦，系啊系啊，
0: 嗰边未向未煎嗰段咪又摆翻落去啦。
1: 咁就靓晒，
0: 咁咪变咗两边金色啦。
1: 系，
0: 咁慢慢补烘佢。佢个口感可以饭焦咁好食啦！
1: 哦，家庭简易版会嗬，
0: 系啊！你特别你哋做工或者翻学咧，一个礼拜由一至到礼拜

0: 错啊，
1: 咁然后佢缺乏咩嘢咧？用张纸仔写住佢，然后再去超市去补货。
0: 哦，
1: 咁我生活就系咁嚟咗呢度投入咁样，系咪？
0: 系啊系啊，
1: 你生活咪就有节奏咯。
0: 冇错啊，
1: 同埋咧，你买嘢都好啦。嗱呢样嘢冇，同埋打一个书柜啦。硬柜嗰啲啦，嗬，你有啲咩边啲摆咗好耐啲咧，你又掟去隔篱嗰啲咧，你食咗啲，同埋有时我摆嗰啲食物有个硬柜嗰啲咧，你最好写个日期喺度咯。
0: 哦，
2: 系啊，
1: 咁、你睇个日期接近啲，你咪食咗嗰啲咁啦，咁又唔会过期噶嘛。
0: 系咯、

0: 啲肉就嫩啦。你嗰只鸡或者啲鱼要慢慢可蒸，因为有时啲话鸡同鱼蒸几耐系答唔到你嘅问题，因为个份量唔知几大噶嘛。
1: 嗯，
2: 系系。
0: 咁你嗰啲鱼或者嗰啲鸡咧，你想佢熟唔熟咧？俾个筷子吉喺个髀最后个肉嗰度，
2: 系、
0: 吉到佢冇血水出啦、
2: 哦，
0: 你就淋到佢认为得。然后咧，俾一个器皿或者一个大兜一个大钵啦，一啲冰块，
2: 哦，冷却
0: 冻水，
2: 哦，
0: 一冷一热咧，佢入边嗰啲鸡肉又收缩啦，同埋啲鸡皮啲脂肪咧停咗喺度咧，咁咧啲肉人哋嗰啲卖烧腊味嗰啲鸡就系白切鸡就咁嚟噶啦，
2: 哦，系咯，又 juicy，
0: 同埋佢嗰啲又点啊咁靓？佢黄油鸡其实黄油鸡好贵嘅，但系佢唔会用啲。咁贵嘅本钱嘅货俾你哋嘅，佢用普通嗰啲鸡咧，佢咁黄者咧，就摆少啲黄姜粉。
2: 黄姜粉，
0: 系整好似黄油鸡咁啊！你咁佢黄就咪好靓咯。
2: 系哦，
0: 系咪？咁咧，所以咧，你整啲咩餸都好咧，你最紧要你嗰个物饭系靓咧，你就算就蒸咗嗰啲鸡嗰啲汁出嚟咧，你可以咧去俾啲菜焯一焯佢咧，摆落个饭碗度，或者你俾啲茄瓜你中唔中意食嗰啲茄瓜？
2: 中意啊！
0: 你就将嗰啲汁咧，再蒸落嗰啲茄瓜嗰啲鸡汁度咧，索落去咧，我哋送埋好食嘅索太太索嗰个泰国黄菜咩嘅饭。
2: 嗯，系喎、
0: 哦，系咪啊？咁、嗯、所以你唔识煮饭都千变万化嘅。
2: 哦，系好简单、
0: 啊。系啦，
2: 即系有咩餸就可以煮咩餸。
0: 系啦，同埋啲废物利用啲剩咗啲唔生唔食嗰啲咧，你咁用咗佢，你唔会嘥，同埋
2: 系咯，头先连苹果食唔晒都可以摆落去，真系犀利。
0: 系、啊，甚至咧有时嗰啲必治列咧，咪紫色嘅，咁啊捞落去，甚至呢度外国人咧嗰啲杞子啊，都当口果卖嘅，你知唔知啊？系、
2: 哦、
0: 啊，咁你咪捞落咪靓咯。啲杞子又系保眼噶嘛，
2: 保噶
1: 系啊系啊
2: 系
1: 啊
2: 系咯系咯，健康噶、
0: 哦。甚至嗰啲杞子咧，你挨夜啊，睇得电话多咧，你用杞子去焗茶，焗咗摆落杯滚水度咧，好滚，冲啲杞子，然后佢未个温度未饮得嗰阵咧，你摆只眼落去烘下佢，即系熏下只眼。
2: 系咩？仲可以咁样功用噶？
1: 系啊，我以为都系咁样。
0: 好，你用眼水啊。
1: 哦，
0: 嗰啲杞子系保眼噶嘛，
2: 内服外用添喎，咁、
1: 哦、
2: 样
0: 吓，咁、你用嘅泰国黄菜咧，千变万化带起你嘅食欲嘅，最紧要你唔识煮唔识煮啦，记住买泰国黄菜咪，
2: 系、知道啊，好啊，咁我哋呢一节咧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一节咧
0: 听下讲个客户说话先，
2: 好，再见，
3: 请勿靠近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4: 由852出发，飞过7000几公里，来到这一片红土地。
5: 身份变了，环境变了，但有些东西是怎么变都不会变。
4: 是熟悉的言语，是共同的回忆，
5: 亦是一起面对澳洲新生活的勇气。
4: 无论你是来了几十年的老华侨，还是刚刚落机的新同学，
5: 在这里总会找到共鸣。
4: 节目澳洲852，我们会同你倾下澳洲的文化和潜规则，讲下食嘢，讲下活动，讲下其他，
5: 还会邀请不同背景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4: 逢星期二晚上9点正播，星期日下午3点重播，到时见。
6: Door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7: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点首播，星期二晚上10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美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月饼，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细滑，颗颗流心，与家人共享团圆美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二维码登记，

0: 就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刻选购美心月饼，扫描二维码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1: 你这个超级媒人真是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点？
2: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嘅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先至系正货。电话02-9416-9831。
3: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温情为你传送，心灵与你相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最后一节的闲情雅趣时间啦。依然有我们的 Cheris 啦、Danica 啦，同埋我们的嘉宾主持人彩姐的，大家好啊。
1: 大家好啦。
2: Hello。
1: 你知唔知我们的生活呢，不论全世界的人都是呢，什么民族都呢，性格可以影响你的命运，影响你的健康，承唔承认呢？
2: 嗯，承认。
0: 都
2: 是
0: 的。影响很多细节。
1: 是一个性格咁样。咁我有个朋友，我大过好多。
0: 是。
1: 佢咧就而家咧系得到抑郁症，唔知点解啲人好，以前我哋细个咩叫抑郁症，
0: 嗯、
1: 但系而家就好多人患，不论年纪大定而细，
0: 嗯，冇错。
1: 咁我研究佢个抑郁症咧，系同佢性格有关。咁我同佢好老友啦，又系族人咁啦吓，佢成日咧，即系我哋广东人咧就兴话好八卦嘅呢、這个人，咩好多事嘅，咁即系话即系同我哋咁，唔知佢。扁定煲咁啦，我唔理，我唔在乎佢话乜嘢咁我。但系咧，而家我好多节目啊，咁我去唔去噶？唔去，冇你咁无聊咁。即系我咩活动咩节目我都参加，甚至我另外有啲朋友咧，成好似我咁八十几岁咁我。都系无事咧，都去嗰啲医院啊或者疗养院啊去做义工。咁佢咁老做咩义工？佢到咧读下嗰啲新闻俾佢听啊，娱乐新闻啊，读下报纸俾佢听咁嗬，或者近况俾佢听。即系佢冇接触到，我接触到，唔可以传授话俾佢听。佢个心灵都得开心咁咪好咯。
0: 系啊，
1: 咁喺我嘅角度我都得益噶噃。
0: 冇错
2: 啊，
0: 陪伴啊嘛，互相
1: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冇你咁八卦，冇你咁多。

0: 你睇人哋坐椅啦，八十几岁啦，佢都仲有我妈，我而家八十几岁，我仲有妈妈噶噃。
1: 系啊，好犀利啊！
0: 我妈妈102岁，
1: 哇，
0: 佢仲要经常自己飞翻香港噶。
1: 系啊，真系神奇啊，真系
0: 系啊。但佢行路唔系好方便，佢个要推住一个助行器行嘅，佢都咁去噶。
1: 咦，好啊好啊！
0: 佢自己一个人啊，佢唔话俾我听，事后去到香港先打电话俾我，而家喺香港噶嘛。
1: 哇！
0: 因为佢事前话俾我听咧，我一定闹佢。
1: 系
2: 啊，
0: 因为咁老有乜事鬼呢个炸弹又我跟住揾只紧急联络人系我嘛。
2: 啊，系
0: 咪？咁喺中途翻咗香港，我点样咧？咁但系佢唔系喎，佢只脚唔方便，佢有个助行。推行器你俾佢行咧，佢个头脑佢个语言仲好清晰，就系因为咧你哋所讲嘅八卦，多节目，
2: 系啊系啊
1: 系啊，
0: 但所以咪性格影响你个健康，
2: 系啊，
0: 你个命运，
2: 系啊
1: 系啊，
0: 系咪咁啊？咁咧所以咧我中意系忙碌嘅人嘅啦，忙碌嘅生活咧就系个写照，唔理忙乜嘢，只有忙嘅乐趣，忙嘅意义，忙嘅价值。忙有无限的妙用的，忙有什么妙用呢？就有四点了。第一点呢，忙有忙的办法，生活之中呢不是忙就清闲，是这两点而已，没第三个，没中间点，没灰色地带，是吧？有些不可以以忙为乐，好像我这样，我不理你人家叫我做什么，我不会问你会不会给报酬我，是多少，我不问。
1: 哦哦，
0: 我觉得你哋叫好似我呢个每个星期翻电台咧，我从来冇话你个薪金几多，薪水嗰啲唔会， 因为咧你扩阔咗我嘅生活，我咁老都能够同你啲后生接触，系我一种嘅修行嚟嘅。因为咧好简单，唔识字系迷盲，唔识法律系法盲，唔识机械就机械盲，一个电话咁啦。我时时搞到个电话乱七八糟啦，我拎翻嚟俾你啲后生帮我搞翻掂佢。
1: 哦，
0: 咁我咪有机会翻嚟啊！我留翻礼拜三先解决啦。咁、
1: 哦，
0: 因为呢啲机械你哋系领先过我哋，你嘅头脑啊，你嘅机会接触咧，
1: 好高境界啊！彩姐
0: 系就系咁样嗬。咁有时都话，诶、哎，你我食盐多，你食乜？未必你睇乜嘢咯。以前都话经验咧系咁，但系精力同埋经历系唔同嘛。我而家得到系一个经历，人生嘅经历好丰富。
1: 系系，
0: 但系咧我嘅精力咧系冇晒噶啦。
1: 哦，
0: 啊。我时咧，我做啲咩咧？我话我俾人早啲出发，因为我将我个行换个自动嘅快咧，就补翻你哋快。
1: 嗯，
0: 你哋行五步，我咧我行十步噶啦。
2: 哦，系啊，
0: 我就有呢个心理准备，咁、我就先可以平到你哋嘅节奏。
1: 哦，
0: 我心态就咁咯。
1: 系啊，
0: 但系就系咁啦。咁咧，生活之中咧，唔系忙就系得闲。咁咧，但系从忙碌之中可以得到学习成长嘅机会，忙于咧。可以充实你的生活，可以你的身心有寄托，更重要呢，忙人没有妄想，有些妄想呢，想想幻觉啊，想到
1: 是啊，
0: 人家不见了东西，有人家害他啊，人家又谋他啊，这样呢咪越谂越乱咯，
1: 系啊，即系你忙起上去都冇时间啦，所以就冇咁多烦恼咯，
0: 冇咁多烦恼。我老张，我成个礼拜嗰啲节目咧，有啲人约我咧，我都人哋咧就好似 book appointment 咁啦。等阵先，我睇下我写晒我嘅活动，写晒个日历嗰度噶嘛。咁咧我要写住啦。我而家唔即刻答复你，但系我有咩活动咁？咁我个生活有寄托。哇！我瞓醒都做咩咧？出去睇下我个记事簿嗰时咁啦。
1: 系咯，有晒计划。
0: 咁我又寄托啦。
1: 系
2: 啊，系啊，系啊。
0: 咁你我寄托之中做过一样嘢啦吓，我系不问酬劳，只要有个寄托俾我，有目标俾我咧，都系一种上天嘅恩赐俾我。
1: 好积极。
0: 譬如你远道而来，咁你为咩咧？
2: 系啊，
0: 系追求你嘅将来嘅，增加你个经历，你个学识。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万水千山噶噃。
2: 系啊，
1: 冇错啊，冇错。
0: 就系咁啦吓。咁咧就所以成长嘅机会。忙可以充实你的生活，让你的身心有寄托，更重要呢就是

0: 翻入嚟換更衣室嗰啲空調好勁噶啦嘛，
1: 嗯，
0: 所以就你燈光射住佢噶嘛，係咪？
1: 嗯，
0: 佢話我哋皇族嘅後人啊，好容易攝親王變咗，變咗俾人冷清，我哋叫攝一攝咁啊，
2: 係啊
0: 就
2: 係啊，
0: 攝親王噶嘛。所以你就係你忙嘅時間咧，俾人哋忙嘅時間，你突然間有咩傷風鼻塞，你係唔記得咗噶啦。
2: 系啊，即系你忙起身嚟工作咧，就会投入咗之后就冇咁唔舒服咯。好似
0: 你知唔知有中国有个嗰、那个王力宏开嗰场演唱会啊？
1: 王力宏
0: 系啊，
2: 佢整亲
0: 好靓仔啊！
2: 演唱会
1: 舞台事故
0: 系啊，我哋个过程一成日都录入翻俾佢哋睇。我佢个罪魁祸首咧就系佢喺个空旷咁运佢落嚟啊！喺吊佢吊过落嚟，即系效果等你话个都见到咁啊，可以佢落嚟咧。佢个好似升降机咧，佢有条安全带绑住佢条腰。
1: 系啊，
0: 咁佢落到嚟降咗落嚟之后咧，佢有工作人员就同佢解咗条安全带。嗰条安全带喺佢脚边嗰度，冇拧开。咁佢个安全带降咗落地啦，佢咪落地行咯吓，行过咧，佢揽唔到嗰条安全带，棘住佢脚咧，成个人扑咗喺度咧，嗰、那个啱啱个接住啲石级同佢接行住噶嘛，嗰、
1: 哦、
0: 石级个边就卡到佢耳仔同个面嗰度啊。
2: 哦，系啊，
0: 啱啱开场嘅啫噃，嗬。
1: 嗯。
0: 佢忍住痛。
2: 系啊。
0: 忍住痛咧，因为佢要开三场。嗰三場咧，你唔可以話咁點處理啊！啊，我唔得要入醫院啊！咁人哋表你點條數點計
1: 啊？係啊係啊！
0: 佢嗰、啊、第一場咧整咗之後咧，收完場即刻入醫院咧，去打咗麻痹針，補咗39針。
2: 哇！
0: 個面同個耳仔嗰處，咁你誒食咗嗰啲止痛藥咧，
2: 係咯、啊，
0: 順順利利開咗三場，先至入去醫院去處理嗰度。咁係咪要用望嚟？去補救你嗰個啦，你半月缺咁啊，我唔俾醫院啦，我要翻又要入醫院啦，咁人哋買咗票，你點處理咧？係
1: 啊，
0: 呢個效果唔可以令你停低噶。係
2: 啊，啲粉絲又可以遠道而嚟咁支持佢，
1: 而且一場好多人，
0: 係呢啲要意外係咯，幾萬人嘅喎，
2: 冇錯，
0: 你點處置啊？係
1: 啊，
0: 你退票俾人哋，就算你買10000人嘅票，你退票你都好蝕啦。因为你工作人员个场地呢个你要补钱俾人
1: 嘅，系啊，就相当于咩都唔要咯，又要
2: 系啊系啊个成本我估计唔到，
0: 就系、是、咁，所以咧就话你做事要小心啲。而家我行路我都要慢慢行，
2: 当然啦，
0: 有时嗰啲唔好话我咁老人家，你哋又接跨越倾偈咧，嗰、那个绿石金架空咗啦。
2: 或者唔好话咩顾住追车或者追咩睇冇睇马路嗰啲都好危险啊！
1: 而且又睇手机啊！
2: 系啊系啊
0: 系啊！以前咧我新车有电话咧，我成日好激气，我闹啲细路仔揸车去边，一路揸车一路要睇手机。
2: 系啊，
0: 而家好啊，有嗰啲天眼啊。
2: 系啊，影到你就要罚噶啦。
0: 吓啊！罚之中唔系罚钱喎，仲要扣分喎。
1: 系啊系啊，扣到一定程度。
0: 有嘅扣3分啊，好耐先至停翻噶。我真系觉得多谢呢啲咁嘅嗬，同埋咧，点解中国以前咧咩叫碰瓷啊？
1: 哦，就系冇呢啲冇呢啲。
0: 而家周围周都有呢啲咧监控啦。
1: 系。
0: 咁就等于咧无所遁形啦。
2: 保障咗大家
1: 系啊。
0: 做咩事咧就为咗咁。中国真的很劲啊，点解而家国家咁羡慕我哋呢？我哋人多竞争大，嗰啲科技啊啲成绩呢就係、是、你叻我仲叻过你，就咁个国运咪咁繁盛囉。
2: 係呀係呀。
0: 係
2: 呀、
0: 啊啊啊、就係、是、忙得出嚟呀，所以忙呢就忙得有意义，先有促进你嘅心灵健康。忙呢培养你嘅自己嘅原因，忙呢发挥你嘅生命你的力量，忙于提升你嘅人生价值。忙咧有益身体你嘅健康，要有益增加你嘅品德，要有益你嘅开发你嘅智慧，同埋咧培养你嘅人缘。好似群体生活嘅，嗱、哦，从我哋唔识嘅，而家我哋喺直播室相识咗啦。哎、啊，你几时翻去啊？个个都好乖嘅，所以我又几时翻香港啦，或者翻广州，我留低个地址电话俾你咧，你翻嚟咧，我带你周围去食嘢咁。呢份情系用钱买唔到噶嘛？
2: 冇错，系啊。
0: 曾经相识过，
2: 系啊，
0: 有缘咁咪万里万水千山，
1: 嗯、
2: 但系联络到一路
0: 系啦，所以咧系忙之中，所以我翻电台嘅得益，我觉得系得着好多，
2: 好多方面。
0: 特别我呢个年纪咧，同你哋啲后生系脱咗节，系，但我呢个机会一促进咧，我同你老中青我都接触到咧，系我自己得益嘅福分嚟嘅。
2: 嗯，
0: 我咁样睇，
1: 系
2: 好犀利啊，
0: 系咪？好啦，忙咧有效率，分工合作咁啦吓。嗱，我经常去啊参加嗰啲结婚嗰啲啦吓。
2: 系。
0: 咁咧就嗰啲男方女方咧咪有啲闺蜜啊，啲兄弟啊嗰啲咁噶嘛，系咪？
2: 系啊系啊。
0: 咁咧佢就。

0: 去嗰啲一个地方咧，我就佢哋嗰啲台人咧好兴嗰啲风俗啊，嗰啲过大礼啊，嗰啲礼品啊嗰啲啦，我就要边个嗰啲男仔嗰啲兄弟咧，边个高高大大啲咧，攞啲礼品入屋。
1: 哦，
0: 嗰啲轻财嗰啲咧，嗰啲使即系少啲啦，同埋嗰啲吉吉佳丽咧，又帮手新娘你做啲乜，或者你叫话明系叫做伴娘，伴娘咧你攞一个靓嘅袋，佢斟茶嘅时间咧，啲长辈俾啲利是佢噶嘛。我由而家开始，你话明系伴娘，系伴住个新娘，咁新娘斗咗利是啊，咁你就同佢接住摆落个袋，同埋嗰啲金器啦吓。佢啲金器咧系纯金，好现熟嘅。个长辈俾个金器嗰阵咧，你就同你帮手同佢戴。
1: 哦，
0: 戴完咧，佢换咗，佢着褂就配金器。
2: 系啊，
0: 着婚纱咧就要配珍珠啊、钻石嗰啲咁样，即系要配噶嘛。
1: 套一套咁。
0: 咁呢个伴娘咧就系你个作用咧，你嗰啲金马咧，除咗即刻摆翻落嗰个盒嗰度，如果唔系嗰啲金咧会变形噶啦。
1: 哦，
0: 会扁噶啦。
2: 系啊，系啊。
0: 同埋佢着完裙褂，除咗首饰出嚟，你负责看住佢啲利是，负责佢啲金器。咁跟住佢咧就着完婚纱之后咧，佢咁贵重嗰啲珠链或者钻石啲咧，你一直你一个专人侍奉去负责呢啲嘢。咁系咪我要提你哋咧？
2: 系啊，
1: 系啊，我哋唔识噶嘛，系咯。
0: 就我哋要分配你哋咯，我哋等于叫做大 leader 咁啊，
1: 冇错冇错 ，leader 咁样。
0: 咁咧就话有时嗰啲开门利是嗰阵啊，嗱，你哋男方对方以前讲明你个银纸去到边度要开门，因为咧呢度嗰啲人咧注册官系讲时间噶嘛。就佢哋讲时间，下一个 part 问又到一单第二单嗰啲注册官喺我哋中国人咧系讲时辰啊。
2: 哦，系啊，系啊，
0: 吉时啊，害时嗰啲咁噶嘛，
1: 要计噶嘛，
0: 吓咩？所以咧就由我要做丑人好，做咩人都好啦。嗱，每我俾你半个钟头，45分钟，成唔成？你都开唔佢老婆？
2: 哦，系啊。
0: 咁系咪我有呢个人要负责呢啲咁嘅忙嘅时间
1: 咧？责任咯，
0: 嗬，就系我要提点呢啲咁啊，嗬。
1: 冇错。
0: 咁咧忙咧就有效率，分工合作有计划，有计划咧就唔会乱。做事最怕咧就。得啦，咩都等我嚟。你系能力做唔到，冇兼顾得咁多，你冇搲咁多上身。
1: 嗯，系啊，有时一个人嘅。
0: 我做好，你样都叫我，好似人哋叫做咩？叫做判头啊。吓、我样都，所以你掂，得，你俾我俾晒我知。然后我喺啲都喺佳丽之中啦。边个胜任做乜？边个叻？边个揸笔叻啊？边个做嘢叻咧？我将我嘅工作分配俾人哋咯。嗱，呢啲忙嘅就系你嘅智慧，同埋我哋香港人叫做执生。
1: 冇错
0: 啊，仲有爆肚咁，你明唔明呢啲咧？
1: 系啊，执
2: 生
0: 系啦，就
1: 系
0: 咁啊，
1: 系咯。
0: 咁咧就所以忙咧就系要有计划，有计划就唔会乱做事咧，就唔好话咩都搲咗之后咧，又要等分工合作，自然咧咁啊有效率咧，将你个工作效率咧提升咗啦。咁啊仲要咧讲分工系边个属于边样，属于边样，边样系擅长边样。最有一样咧，中国最兴嘅化繁为简。所以你哋嗰啲字咧就系啦，简体字啦。
1: 系啊，系啊，
2: 系啊。
0: 因为我喺香港长大咧，系读书系繁体字噶嘛。
1: 系，冇错。
0: 但系你中国嘢，我同你哋接咗，你哋写从我哋文件交嚟写啲简体字咧，我又要学习啦。
1: 都睇得明嘅，不过唔识写咯。我觉得。
0: 但系我要几个字一连串埋，我先至可以猜到个意思出嚟。
1: 哦，都啱嘅。
0: 吓，好似话有啲人买系起屋啊，起嗰啲房子咁样，三厅两房嗰啲厅字同香港嗰啲厅字系唔同嘅。
2: 系啊系啊，多好多笔啊。
0: 系咁简单咯，咁所以咧就接咗啲工咧，不论你工作同埋你嘅安排嘅事情，文字都咧系化繁为简，就要捉住呢个目标。
2: 系啊，
0: 吓，咁咧就咁令到你嗰个人咧就。边个能力做啲乜咧？咁啊最重要嘅，佢跟踪我哋嘅效果咧，按照个计划嚟行事咧，就自然咧就能够得到好高嘅效率，系俾我哋冇俾啲瑕疵人哋。系啦。咁啊第四咧，忙得有价值，忙咧佢接近个价值，价值唔系你几多钱，我不嬲都同你哋讲啊，你哋咧老细听到我都系咁话。我唔理你读书你搞边科。你临到上海完结啦，你写封叫转书啦。等个老细冇咁神心啊，写你几好几好，佢唔会丑化你，亦都冇咁神心同你写转书。咁你等佢情绪，老细啊，你心情靓唔靓啊？咁嗬，即系搞气氛先，叫佢签个名，即系话佢承认你个工作效率。咁你揸住呢个转书咧，好多个 嗰啲朋友呢度嚟读书嗰啲啦，佢真系唔理都唔知教边科，但系佢凭电台呢啲科技翻嚟，佢搵工作效率系大好多啊！
2: 系啊系啊，
1: 有个证明咁啊，同埋嗬，系咯，
2: 系啊，
0: 系咪
2: 啊？
0: 咩？所以我话我曾经有呢个故事，我派人都讲俾人听。我哋个电开咗成30年，
1: 系
0: 三年咧，呢度嗰啲科技啲电脑系啱啱起步。
2: 哦，
0: 咁咧就冇几多个人识咁嗬。我哋有一个 DJ 咧，佢系移民呢度嘅吓，呢度咧佢就好精通啦。佢系差唔多教授教嗰啲科技嗰啲电脑嗰啲咁嗬。到而家都系劲咗，年薪100万啊！
2: 哇，
0: 30年前啦，而家都紧要啦。
2: 真系喎，而家100万。
1: 系啊系啊，
0: 而家都唔简单，唔讲佢30年前。
1: 系
2: 啊，30年前赢100万。
1: 系啊，
0: 系啦、
1: 啊，
0: 佢、啊啊、就系识呢啲科技，
1: 所以好难得嘅机会就学习到。
0: 咁、啊、你就所以仲有一对咧，一对系嚟到读书，
1: 系系
0: 从澳门而嚟嘅。
2: 哦，
0: 我咪话俾你听咧，澳门咧10个年青人之中咧，只有得3个或者4个读大学。
1: 点
0: 解佢唔读大学啊？
2: 做荷官。
0: 系啦、啊，我讲嘅嘢嗱就考你哋记啦吓。咁咧佢就去做荷官揾快钱，咁、
2: 嗯、
0: 咧、啊、但系呢个女仔咧就系嚟呢度读书咧，佢我唔知佢读边科，佢就系嚟呢度电台咧一路做兼职，
1: 嗯嗯，
0: 兼到之后咧佢就翻学识晒呢度咧，佢翻到澳门咧系写啲求职信，咩私人机构、政府机构都要求职噶嘛，系咪？
1: 嗯嗯嗯，
0: 点知咧政府佢即系写佢个 call 啦，将佢 call 同埋嗰张转书啦都寄埋俾佢咧，个政府机构叫佢即刻去见工。
1: 哦，即系觉得佢
0: 建工之后你试俾我睇，咁你知道澳门系好需要呢啲科技，因为佢世界衔接各地世界嘅老千啊。
2: 哦，系啊，
0: 要沟通啊嘛，
1: 系喎，
0: 系咪？嗱，佢入嚟呢啲电台咧，例如佢哋直播好、录音好、录广告都好啦吓，佢全部识晒。
1: 嗯
2: 嗯，
0: 喺30几年前系好罕见噶。
2: 系啊，
1: 系啊，冇错，
2: 好少啊，好少人做呢啲。
0: 所以咧，我就话你哋呢度嚟到呢度啦吓。咁咧就系呢度，我哋附近学咪个科技学院啊 ，UTS 嗰啲噶嘛吓，
1: 冇错。
0: 但我唔知佢有冇传媒嗰个读过，我唔知噶。但你呢度先系最正嘅实习，
1: 系啊，
2: 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咁所以我将以前嗰啲历史啲成功人物话俾你哋听，就系咁。咁望啦，你做一份工对你嘅知识啊，对你嘅前路有帮助咧，你系唔好重点你嘅失酬劳嗰度几重。
2: 嗯，
1: 系。
0: 好似你读传媒读翻学，你未交学费啊？
2: 系啊，
0: 咁你呢度咧，你冇你呢个酬劳唔系重点，你有机会入到嚟呢度，你都系一种收获。
2: 系、啊，
1: 冇错，
2: 好多经验啊，
1: 系啊，
2: 学好多嘢。
0: 咁所以忙唔忙都有价值，接近价值咧就系你个前途增加你嘅分数啦。
2: 嗯，
0: 咁忙咧每日咧忙忙碌咧，只系营业咗一份自己。有啲人旺咗又系老咗，好似我哋咁样做，去下老人院啊。

0: 万事得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点样闹佢赞佢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系化解咗你嘅，
1: 即系好放下咁样，系啦，佢根本就唔计较啦，
0: 系啊，好似嗰啲基督教咁啊，我求阿主原谅我，主啊，唔好惩罚我，等一样嘅道理，即系个形式唔同啊嘛，咁啊阿弥陀佛就 OK 啦，咁阿弥陀佛，而家我哋够钟咯噃，
1: 系啊，冇错啊，咁快，
0: 我哋有重播嘅时间，星期六晚上九点之后嘅，咁下星期三直播啦，而家好多谢你哋嘅收听，拜拜啦。
1: 拜拜，大家下礼拜见，拜拜。

0: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运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汉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16982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1: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0: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1: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2: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3: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1: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
4: 自觉，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0: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舒利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系来福好。舒利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1: 街头
2: 鸭掌，
1: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2: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1: 在这个节目当中，
2: 我们会用
1: 我好屎的广东话，
2: 我的塑料普通话，
1: 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2: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1: 逢星期一晚上11:30接播，
2: 大家记得收听哦。
1: 哎，直播啊。

伤痕，我祈求看到你去到一切是变数，天使却迷蒙，我寻求线

知道跟你在过去，跟你到未来，我祈求去到爱，你去到一切是变数，清晰及迷茫，我寻求先。

爱到受满伤疤，发觉信仰有偏差。那错乱。

0: 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听得轻松，乐在其中。

南大门街边相见，要是你那日已满意，然而八到十天约定便忘了。

想得很到最后还是不幸，从头高地谷地消失了，跟你那段往事架空了，只得我的足印。

0: 好似我哋话去去食食嘢，佢有一个嗰啲叫做咩啊？好似湿湿地嘅嗰啲纸巾仔咁样咧，细细包嘅，
1: 湿纸巾
0: 有得卖噶。咁你咧就攞佢出嚟咧，就擦你嗰个污糟嘅地方啦。咁变咗咧，翻到屋企咧都好容易洗得甩嘅。咁但系有一样喎，又讲翻煮饭啦，我本行啦嗱。咁好似啦，如果我煮饭咧，俾水俾得多咯，咁点算咧？咁好啦，见佢滚嘅时间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切啲大葱段咧放喺饭上边，冚住盖焗翻佢一阵。但系咧都未必得咧，咁我哋咧亦都可以攞一块面包摆喺度，
1: 吸
0: 冚住佢，咁啊吸咗佢咧，啲饭咧咁啊唔会糊啦。咁但好似话呢个呢我就成日都会试到啊。新鞋呢就磨隻脚啊。磨隻脚后面嗰度呢就会起泡呢就会好痛啊，会贴胶布啊。咁又话呢如果磨到脚嘅地方呢涂一啲呢凡士林啊或者呢番碱都得㗎喎。
1: 係呀。
0: 咁样啦係啦咁样贴一块胶布呢咁就行得喎。咁但係呢如果我哋雪柜呢有异味呢咁就点呢咁原来呢好容易咋。我哋俾一卷呢卫生纸呀即係我哋嗰啲平时用过嗰啲厕纸啦。咁样呢就可以摆喺度就吸到异味。咁当然你唔使成卷咁大卷啦你用到佢一半咁样摆入去原来都得㗎喎。但係最呢好似你话微波炉呢有味呢咁我哋可以呢就俾柠檬啦俾柠檬切个柠檬俾啲水浸住佢咁然后呢就叮一叮佢呢咁又冇咗异味㗎啦。咁如果话好似我咁去切辣椒啦咁隻手呢就好火火辣辣㗎喎咁点算呢咁我呢就用白醋去洗手啦咁就可以啦。所以屋企呢一定呢有白醋嘅。我白醋呢好好用嘅。例如好似白醋我爱嚟除咗用啦。咁亦都我可以呢就好似话斋有时我去椰菜花西兰花咁我又摆少啲白醋去浸佢嘅。咁变咗嚟讲呢尤其是嗰个系椰菜花啦佢呢就会呢你浸过去咁再过清水啦走去煮佢之后出嚟呢佢特别雪白嘅。咁亦都啲虫虫呢又会走晒嘅。
1: 係。冇错㗎。咁所以呢点讲好好洗好用生活嘅小工具唔使真係要买专门嘅清洁剂嘅。有阵时呢我哋生活上面好多唔同嘅嘢呢都可以多重嘅功能使用嘅。咁如果我哋仲有其他嘅你睇。咁譬如话我哋
0: 有其他呢可以留返下个礼拜。咁但现在呢我哋今日呢又有一啲呢需要同大家分享嘅。品珍酱园啦佢呢係因为有八年经验啦香港制造纯酿嘅酱油嚟㗎喎。咁亦都呢係好啦大家都好知道啦。咁而且呢就最紧要呢就係我哋知道佢嘅过程喎。你知唔知道佢做即係一个酱油呢一粒黄豆可以做到酱油嗰、那个过程系点噶，林林？
1: 系啊，个过程咧，首先就系咁样讲啦。我哋首先咧，品珍酱园咧，佢哋咧会选用呢个优质嘅非GMO改造黄豆先嘅。咁啊，首先拣咗豆先啦，跟住咧后边我哋就系将黄豆开始煮熟佢咯。咁啊，煮完之后咧，我哋亦都会有师傅啦，专门将呢个上等嘅面粉咧，同我哋煮好咗嘅黄豆咧搅匀，搅啊搅啊搅匀之后咧，再放去呢个叫做一个。螺上面即是我哋知道嗰啲竹螺上面呢咁铺平佢全部呢铺到佢均匀晒之后呢就进行呢个发酵过程㗎喎。咁呢个过程呢就会将系挤喺一个叫做暗房入面啦咁亦都会有师傅啊同埋专业工具呢咁将佢呢喺嗰个房度呢较好湿度啊气温啊等等咁进行一个比较科学过程嘅发酵过程嘅。咁去到生晒嘅时候呢咁师傅呢就会攞住一螺螺呢发酵好嘅啲黄豆咁拎出去我哋出边户外喺我哋而家咧品珍酱园元朗洪水桥嘅一个工厂嘅外面咧，咁就有呢啲叫个传统嘅瓦缸嘅，咁啊摆入去咧进行生晒嘅，咁啊生晒完之后咧，我哋亦都会浸佢啦，咁啊一路一路浸，咁有一啲我哋嘅头抽啊或者系生抽啊等等嘅一啲黄豆咧，其实咧佢哋咧晒嘅过程都非常耐嘅，有啲用咗720日嘅时间咧去生晒啦。 同埋发酵，咁啊再加埋后边咧就去到我哋高温处理，先后咧先去到我哋完全咧嘅即系入樽过程噶、哦。咁啊所有嘅过程咧都喺香港去酿制啦，纯酿嘅工艺亦都系有好多传统嘅老师傅帮即系同大家咧检测好佢嘅品质，同埋做佢哋嘅一啲叫做生晒啊、翻黄啊等嘅一啲工序噶、哦。所以咧，
0: 阿林林啊，
1: 系咩啊？
0: 林林呢一个过程咧，阿李太咧就去经历过睇、过，
1: 系啊，
0: 边个咧就睇到佢黄豆啦，洗干净啦，煮熟啦，咁啊跟住咧就用面粉啦，然后咧就进行发酵过程啦，咁佢生晒啦，咁咁啊呢度咧我睇到呢度，高温处理啊嗰啲咧，咁啊我冇时间睇啦，因为点解咧？佢品真酱园多年嚟咧，凭住佢纯酿嘅工艺啦、古法炮制啦、天然生晒啦，咁同埋咧佢精选嘅优质非基因嘅改造黄豆啦，酿制出嚟咧香醇浓郁嘅，咁啊叫做手工豉油啊，得下嚟讲咧，即系卖少见少，可以即系咁讲，尤其是喺香港啊更加少。
1: 系
0: 咁，所以嚟讲咧就系叫做啊黄豆咧经过煮熟之后咧，叫做捞黄，系咩叫捞黄啊？就系咧俾嗰啲面粉啊，俾面粉啊捞咗佢，
1: 系
0: 吓咁啊，跟住咧就摆入去咧，佢一个亦都个厂房里边咧一个好大嘅地方啦，一个房就将佢咧搞调节好晒嗰啲即系嗰啲温度啊成啊咁咧，咁然后之后咧好啦，咁就攞出嚟咧生晒嘅，咁变咗嚟讲咧呢一个过程真系唔简单，同埋仲有亦都豉油都唔系好贵，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话佢由一个过程里边做晒呢个豉油出嚟咧系唔简单嘅。咁如果你话即系普通嘅咧，咁经过最少都要六个月嘅天然生晒嘅、哦，佢成咗咧，即系见到豉油咁嘅揭揭地色嘅豉油咧，咁咧亦都用高温咧消毒处理，再去包装成一支支嘅酱油嘅。咁变咗咧，你哋大家咧就觉得攞支酱油好容易啫咁，但系要记住一样嘢，因为品真嗰、那个佢做个过程天然生晒，亦都冇防腐剂嘅咧。咁如果我哋啲蚝油啊，或者系生抽啊呢啲咧，我哋又要挤落雪柜噶。如果唔系咧，佢会发毛噶。
1: 系，冇错。
0: 咁但系好多人就话：，哇，咁麻烦，压咗我雪柜啊！咁，但系你要咧知道下咯、哦。啊，现在咧就系、是、亦都有啲细支装嘅，变咗嚟讲咧，小家庭咧都咧系好方便嘅。唔系压好多位，但系你要记住，压你位冇问题，但系问题咧，你如果健唔健康？食咗啲有防腐剂啊，有咩嘅咧？咁变咗嚟讲，你唔健康咧，咁你觉得咧系必值唔值得先？
1: 嗯，梗系唔值得啦。所以咧，我哋为咗保持好我哋嘅身体健康咧，对我哋食入口，无论系酱油啊、原材料啊等等咧，都要注意噶。咁啊，你睇，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先咯。
0: 系，
1: 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头先嘻嘻哈哈咁啊，过咗一个，我哋过咗半个钟啦。
0: 系，其实咧，所以咧，我都好开心嘅，每个星期咧，可以咧喺空中咧同大家嘅听众咧见面啦，系嘛，
1: 嗯，
0: 希望大家咧继续支持我。

0: 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我是开心，
2: 我是来劲，
1: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2: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1: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2: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1: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2: 不见不散啦。
3: Linked 唔想你因为未支付过路费而拖慢行程，因此我哋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对未支付过路费嘅处理流程进行咗重大改进。我哋将从传统嘅纸质邮件通知改为更快嘅电子提醒，同时我哋取消咗收费通知嘅管理费，方便你轻松缴费。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啊！即刻开通 Linked 电子标签账户，快速支付过路费啦！详情请参阅 linked.com.au/nswtolls。
0: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4: 妈咪，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5: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4: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啊。
5: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4: 维顺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痛，快速缓解胃部不适症状，疗效显著。精选太子参、山药、山楂等多味药材，从健胃入手，标本兼治，系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请认明卫信葫芦商标，有 TGA 认证，各大中药房有售，澳洲总代理，查询电话02-9607-6278。
6: 翻学睇波，唔知食乜好，淘大点心一定系最好。
7: 淘大点心，你当早餐食又得，宵夜食又得，最好就系放入微波炉叮一叮就食得。而家淘大除咗有虾饺、烧卖之外，仲推出埋其他口味嘅点心，例如珍珠鸡、菠菜饺、鱼翅饺等等。而淘大嘅独特锁湿皮配方，啲点心喺微波炉叮完出嚟，依然咁软、咁嫩、咁滑噶。
6: 原来淘大点心咁巴闭噶，咁以后就唔使去茶楼食点心啦。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8: 维信牌肾中。保龙缩胶囊，益气固本，生精壮阳，滋肾补腰，专治肾虚乏力，精神倦怠，让你肾气足，状态好。请认明葫芦型卫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9: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0: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0: 好啊，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又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每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5点半嘅吹水俱乐部。咁、今个星期咧系继续有我 Eden 啦，同埋 Kelly 姐陪住大家嘅。
1: 系啦，咁啊又一个礼拜啦吓，咁啊因为新嘅礼拜啦，咁我哋感受到新嘅季节变化吓。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我觉得9月1号咧之后先真正进入春季，但系个气温咧已经去到30度啦。
0: 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哇！突然间特别今日咯，我觉得好热啊。
1: 系啊，今日真系有30度啊。
0: 系啊，好热。
1: 咁而且咧就系仲要刮风添。
0: 嗯，同埋咧今日嘅天气变化真系都变化得好犀利。因为朝早咧我有出到去啊嘛，出到门口，但系就 feel 到好热，太阳好晒咁样。咁点知翻到嚟中午，跟住下昼又出翻门口，发现个天已经暗晒啦，跟住又大风啦，可能又准备落雨啦，咁样即系今日嘅天气系好莫名其妙啊，唔知点解。
1: 同埋因为进入春季啦，再加之天气好干燥，
0: 系啊，
1: 所以咧就好多人可能近排都瞓唔好啊。
0: 系啊，系我啊，同埋咧即系 feel 到哇，我真系。今年是我第一次人生之中第一次呢、這个知道呢个花粉症是有咩感受，第一次患上呢个花粉症。
1: 我是嚟咗澳洲10年之后呢先感受到花粉症嘅。
0: 啊哈。
1: 是啊，咁所以呢就你咁你先嚟得几年呢，你已经感受到花粉症，即是证明你而家体质已经是开始下降。
0: 唔系啊，
1: 系真噶，因为咧，如果你体质好嘅话咧，其实系冇咁容易感受到花粉症。所谓嘅花粉症咧，其实就系你自己身体嗰个免疫能力差咗，所以你好容易受到外界嘅一啲粉剂啊，或者敏感地，或者比较干燥，或者花粉等等嘅刺激，所以你先有反应嘅。咁但系如果你体质相对好嘅时候咧，系唔会有反应嘅。
0: 咁咪真係唔好吓我，真係我
1: 係真係因为我係嚟咗10几年之后我先感受到花粉症嘅，之前一直喺度读书呀、做嘢都係都冇感受，因为嗰时年轻㗎嘛，咁而家跟住因为年纪增长呀、你嘅体质会嗰、那个质量会下降呀、各方面呀，咁、你先开始感受到花粉症，而且係非常严重嗰隻，咁但系咧花粉症咧，其实咧喺西医讲角度嚟讲就系过敏啦。咁、但系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就系你自己嘅，即系话嗰个身体嗰、那个点讲咧，那个血气循环不足，令到你嘅免疫力下降所导致嘅。咁、所以咧，我而家系医花粉症，即、就、系、是、我自己分享一下啦。我其实有好严重的花粉症嘅，之前是会严重到是晚黑的喉咙会痕，痕到咧系瞓唔到觉，唔单止仲要成日打黑黐，即系瞓紧觉打黑黐，即系你谂下系几严重。咁但系咧后屘咧我就去睇中医，跟住咧中医咧就系将我嗰啲心肝脾肺肾咧就系调咗一轮，咁之后咧个花粉症就消失咗啦。即系你根本系唔需要食啲咩过敏药啊，咩本身就系因为你嘅体质问题、气血唔通嘅问题，咁、所以咧而家其实可以讲系，当然因为呢个本身系你嘅体质嘅问题，你唔可以一时三刻就可以医好咯。只不过中医系可以帮你喺调理，可以比较好咁样舒服啲咁样度过呢个期间咯。系啊，咁但。到第二年的时候，如果你的体质仍然是没有办法去攀升到一个比较好的高度的时候，你仍然 是有反应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又继续喝中药，将它暂时这样将它即安全度过那个期间，我想是9到10月是比较严重的。
0: 是啊，同埋今年呢，即我听很多人讲都说今年的花粉症是特别严重，因为有些即我身边都有些人是即可能有几十年都未得过花粉症，就是一到今年呢就不知无啦啦就过敏啦。
1: 因为今年是比较干啊。
0: 是啊是啊。
1: 是干燥啦，虽然我前一排一直在落雨，但是它现在咁高速咁高温呢係令到嗰啲水分蒸发好快囉。因为平时如果係9月份嗰时其实仲係好冻㗎。
0: 係呀係呀。
1: 但今年呢已经去到30度囉。
0: 係呀，同埋今年真係可能啲气候真係有啲异常囉。因为除咗係今年冬天冇咁冻之外呢，同埋即係到9月份已经好熱啦。跟住呢我发现呢即係政府都有啲行动，即係农业嗰啲部门啦。因为呢昨天呢我家裡是住 Epping 的嘛，整天在家裡都聞到一陣煙味， 咁我就好奇
1: 燒山林。
0: 係啊係啊，因為我好奇怪話，誒做乜成日聞到啲煙味嘅咩回事啊？咁我上網 search 下，哦原來係即係已經政府係已經開始有計劃咁去燒山啦，即係驚
1: 每一年都會有噶。
0: 但係今年特別早，因為佢驚即係今年夏天啊會超級熱啊，或者即係有嗰啲火災嘅風險啊，咁佢就提前。即是比往年是提前了去燒山咁樣，
1: 所以那個花粉症就更加嚴重因為那些空氣不好嘛，因為其實所謂的花粉症呢就是你空氣當中的微粒入到你的鼻腔和你的喉嚨、而你的鼻腔和喉嚨呢也都對它又作出反應，但是呢你本身的身體可能不是那麼好啦、即是心肝脾肺腎啦，咁所以咧對佢個反應過激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我哋所講嘅點樣又打乞嗤啊，跟住又喉嚨痛，又喉嚨痕啊之類咯。
0: 同埋咧，即係今年咧，即係我得咗花粉症之後咧，即係我以前係好似即係冇從來冇話洗鼻啊之類咁嗰啲，咁今年花粉症我即係我同啲 friend 講，哦，我好似唔知點解啊咁樣咁，咁佢哋就同我講，呢個花粉症嚟嘅，你去。你去咩藥房啊咩買啲嗰啲洗鼻嗰啲嘢洗下鼻試下啦，我發現洗咗鼻之後係即係
1: 治標不治本咯，
0: 但係起碼我獲得一刻嘅舒服，即係洗完嗰陣時個鼻係痛，我真係唔會咁難受。
1: 但係佢個維持唔係好耐，因為我都試過下、洗完之後可能十零分鐘 OK 嘅、但之後又嚟過咯。
0: 但係起碼就係你配合啊，你食藥或者食中藥啊去調理咁樣就會好，即係感覺係會好啲咯，即係唔會咁難受
1: 咯。如果你中藥揾到個好中醫咧，係好有效，即時見效嘅。因為我其實依家都係飲緊中藥噶。
0: 你飲嗰啲係即係佢啲沖嗰啲已經打磨成粉去沖，定係自己煲嗰啲？
1: 梗係自己煲啦。哦、因為點解？其實又係一個點啊？一個中醫常識啦。點解其實好多時係唔建議打粉？的中醫中是飲中藥呢、因為你想想幾千年來下，其實中醫都是冇，即係當然個別的症狀是可以打粉食的、但是呢某一些中藥呢它是要經過它的水煮高温，它的藥效才可以發揮出來的、如果你單純打粉呢是沒有辦法將它的藥性去發揮出來的、所以為什麼幾千年大家都是一直都是用藥煲去煲藥呢，其實是有一定的原理咯、只不過你現代人就說你貪方便，好多醫生咧可能想賺錢，所以咧就係將呢啲咁樣嘅全部打粉啦。但其實個功效咧，如果相對於煲嚟講咧，係相對會差好多咯。
0: 咁都有道理，即係你起碼你煲過之後，可能嗰啲入邊啲中藥啲藥性啊，可以揮發到出嚟啊。
1: 佢係經過高温，水煮呢個過程而產生一個化學作用嚟嘅。所以你打粉係完全係達唔到嗰個效果咯。所以你冇以為麻煩，其實當然是真的很鬼麻煩咯，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達到最佳效果呢，其實真的要、水煮咯。
0: 因為我就見到身邊有些人說吃中藥，我說他吃什麼中藥，就每次見他吃中藥的時候就忽兩羹出來沖水，說、這樣的
1: 那有沒有效果、
0: 他們都覺得有效果的，
1: 那有效果就即看，其實看哪种咁样嘅病啦，因为有好多同埋唔同嘅药材，佢甚至其实有某些药材系可以打粉食嘅，即系好似田七啊，田七如果你系当日常保健嚟食嘅话咧，其实系可以打粉嘅，佢即系话佢唔一定要真系煮啦，因为煮嘅时候可能个。即有啲浪费咯，因为田真正靓嘅田真系好贵噶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咧就即系话呢个系根据唔同嘅症状啦、唔同嘅药啦，同埋你身体嗰个接受程度咯，即系我会觉得系因人而异咯。系啊，所以咧，但系咧我就真系煲中药咯，好鬼烦咯，我都觉得好烦咯，真系，但系冇办法咯，即系其实系。中药是可以令到我更加舒服一点咯、因为如果你吃西药我都吃过，吃完之后呢头晕 眼黑咯真的
0: 是因为它会有副作用，
1: 因为它的过敏药呢其实是止住你的神经，麻醉了你的神经，令你觉得不恨、但其实它是没有根本上解决你这个问题、所以呢它为什么说、你吃完之后呢你就想睡觉头晕眼黑 就因为它是麻醉了你的神经，但当你药效过之后又来过了、
0: 嗯、
1: 所以是没用的。所以我是什么都试过之后，我发觉是原来是中药如果是对症的话呢，其实是最有效，即刻 就有效的，是当晚你那天喝 那晚是即刻是有效的、
0: 嗯、
1: 所以 我觉得是一定要找个厉害的医生咯。
0: 咁当然啦，即系你都即系中医话睇中医，咁当然都要揀个即系真系识嘅，同埋系真系
1: 唔系真系识，真系有经验嘅老中医。
0: O K，
1: 系啊，唔系识我都识啦吓，但系我做唔到中医咯，因为我冇乜经验，同埋我冇一个系统嘅学习，同埋一个长年累月嘅一个经验累积咯。
0: 系咯，咁同埋会讲到西医咧，即系买药。我今个星期因为我真系花粉症好严重，咁我就去买药啦。发现去到药房 chemistry house 嗰度咧，发现咧
1: 冇晒。
0: 嗯，系呢、這个一个，另外一个咧发现咧，会入到去咧，佢有成个货架都系放满晒呢啲花粉症对应嗰啲药嘅。咁、嗯、我就知道啊。呢排真系好多人，好多人濑嘢
1: 啊！
0: 咁样
1: 系啊，系啊，真系噶。所以问题就话，但系嗰啲全部系治标不治本咯。
0: 嗯，
1: 系啊，即系除非你长期食啊，同埋甚至有啲人食完系冇效嘅。
0: 哦，
1: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话好严重要去到即刻有效嘅话，就真系食抗敏药咯。
0: 嗯，我系即系，因为我今日先一开始咧，我系就系觉得花粉症啦，咁我就我去药房买嗰啲花
2: 嘢，佢有一个嗰啲。叫做咩啊？
3: 嗯，
2: 好似湿湿地嘅嗰啲纸巾仔咁样咧，细细包嘅，
3: 湿纸巾
2: 有得卖噶。咁你咧就攞佢出嚟咧，就擦你嗰个污糟嘅地方啦。咁、变咗咧，翻到屋企咧都好容易洗得甩嘅。
3: 嗯，
2: 咁但系有一样喎，又讲翻煮饭啦，我本行啦。咁好似啦，如果我煮饭咧，俾水俾得多咯，咁点算咧？咁好啦，见佢滚嘅时间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切啲大葱段咧放喺饭上边，冚住盖焗翻佢一阵。但系咧都未必咧得咧，咁我哋咧亦都可以啊，攞一块面包摆喺度，冚住佢，咁啊吸咗佢咧，啲饭咧咁啊唔会糊啦。咁但好似话喎，啊呢、這个呢我就成日都会试到啊，新鞋呢就磨隻脚啊，磨隻脚后面嗰度呢就会起泡呢就会好痛啊，会贴胶布啊。咁又话呢，如果磨到脚嘅地方呢，涂一啲呢凡士林啊，或者呢番碱都得㗎喎。
3: 嗯，係呀。
2: 咁样啦，係啦，咁就贴一块胶布呢，咁就行得喎。咁、但係呢，如果我哋雪柜呢有异味呢，咁就点呢？咁原来呢好容易咋。我哋俾一卷呢卫生纸呀，即係我哋嗰啲平时用过嗰啲厕纸啦。咁样呢就可以摆喺度就吸到异味。咁、当然你唔使成卷咁大卷啦，你用到佢一半咁样摆入去，原来都得㗎喎。但係最咧，好似你话微波炉咧有味咧，咁我哋可以咧就俾柠檬啦，俾柠檬切个柠檬，俾啲水浸住佢，咁然后咧就叮一叮佢咧，咁就冇咗异味噶啦。咁如果话好似我咁啊去切辣椒啦，咁只手咧就好火火辣辣噶，咁点算咧？咁我咧就用白醋去洗手啦，咁就可以啦。所以屋企咧一定咧有白醋嘅，我白醋咧好好用嘅。例如好似白醋我爱嚟除霜用啦。咁亦都我可以咧，就好似话斋，有时我去椰菜花啊，西兰花啊，咁我又摆少啲白醋去浸佢嘅。咁变咗嚟讲咧，尤其是嗰个系椰菜花啦，佢咧就会咧，你浸过去，咁啊再过清水啦，走去煮佢之后出嚟咧，佢特别雪白嘅。咁亦都啲虫虫咧又会走晒嘅。
3: 系，嗯，冇错噶。咁所以咧，点讲好使好用，生活嘅小工具，唔使真系要买专门嘅清洁剂嘅。有阵时咧，我哋生活上面好多唔同嘅嘢咧，都可以多重嘅功能使用嘅。咁啊，如果我哋仲有其他嘅，你睇咁啊，譬如话我哋
2: 有其他咧，可以留翻下个礼拜。
3: 系，
2: 咁但系现在咧，我哋今日咧又有一啲咧需要同大家分享嘅。啊，品珍酱园啦，佢咧系因为有8年经验啦，香港制造纯酿嘅酱油嚟噶噃，咁亦都咧系好啦，大家都好知道啦，咁而且咧就最紧要咧就系我哋知道佢嘅过程、哦，你知唔知道佢做即系一个酱油咧，一粒黄豆可以 做到酱油嗰、那个过程系点噶？林林
3: 系啊，个过程咧，首先就系咁样讲啦。我哋首先咧，粉蒸酱员咧，佢哋咧会选用呢个优质嘅飞姜改做黄豆先嘅。咁啊，首先拣咗豆先啦，跟住咧后边我哋就系将黄豆开始煮熟佢咯。咁啊，煮完之后咧，我哋亦都会有师傅啦，专门将呢个上等嘅面粉咧，同我哋煮好咗嘅黄豆咧搅匀，搅啊搅啊搅匀之后咧，再放去呢个叫做啊一个。螺上面，即是我们知道那些竹螺上面呢，铺平它，全部铺到它均匀晒之后呢，就进行这个发酵过程过。那这个过程呢，就会将是挤在一个叫做暗房里面，那也都会有师傅啊和专业工具呢，那将它呢在那个房里呢较好湿度啊气温啊等等，那进行一个比较科学过程的发酵过程的。那去到生晒的时候呢，那师傅呢就会拿着一螺螺呢发酵好的啲黄豆，咁拎出去我哋出边户外，喺我哋而家咧品质酱油元朗洪水桥嘅一个工厂嘅外面咧，咁就有呢啲叫个传统嘅瓦缸嘅，咁啊摆入去咧进行生晒嘅，咁啊生晒完之后咧，我哋亦都会浸佢啦，咁啊一路一路浸，咁有一啲我哋嘅头抽啊或者系生抽啊等等嘅一啲黄豆咧，其实咧佢哋咧晒嘅过程都非常耐嘅，有啲用咗720日嘅时间咧去生晒。啦，同埋发酵，咁啊，再加埋后边咧，就去到我哋高温处理，先后咧，先去到我哋完全咧嘅即系入樽过程嘅。咁啊，所有嘅过程咧，都喺香港去酿制啦，纯酿嘅工艺，亦都系有好多传统嘅老师傅帮即系同大家咧检测好佢嘅品质，同埋做佢哋嘅一啲叫做生晒啊、翻黄啊等嘅一啲工序嘅。所以咧，
2: 阿林林啊，
3: 系咩啊？
2: 林林呢一个过程咧，阿李太咧。就去经历过睇过，
3: 系啊，
2: 边个咧就睇到佢黄豆啦，洗干净啦，煮熟啦，咁啊跟住咧就用面粉啦，然后咧就进行发酵过程啦，咁佢生晒啦，咁啊呢度咧我睇到呢度，高温处理啊嗰啲咧，咁啊我冇时间睇啦，因为点解咧？佢粉蒸酱员多年嚟咧，凭住佢纯酿嘅工艺啦、古法炮制啦、天然生晒啦，咁同埋咧佢精选嘅。优质非基因嘅改造黄豆啦，酿制出嚟咧香醇浓郁嘅，咁啊叫做手工豉油啊，一下嚟讲咧，即系卖少见少，可以即系咁讲，尤其是喺香港啊更加少。
3: 系
2: 咁，所以嚟讲咧就系叫做啊黄豆咧，经过煮熟之后咧，叫做捞黄系咩叫捞黄啊？就系咧俾嗰啲面粉啊，俾面粉啊捞咗佢，
3: 系
2: 啊咁啊，跟住咧就摆入去咧，佢一个亦都个厂房里面咧一个好大嘅地方啦，一个房就将佢咧搞调节好晒嗰啲即系嗰啲温度啊成啊咁咧，咁然后之后咧好啦，咁就攞出嚟咧生晒嘅，咁变咗嚟讲咧呢一个过程真系唔简单，同埋仲有亦都豉油都唔系好贵，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就话佢由一个过程里面做晒呢个豉油出嚟咧系唔简单嘅。咁如果你话即系普通嘅咧，咁经过最少都要6个月嘅天然生晒嘅、哦，佢成咗咧，即系见到豉油咁嘅揭揭地色嘅豉油咧，咁咧亦都用高温咧消毒处理，再去包装成一支支嘅酱油嘅。咁变咗咧，你哋大家咧就觉得，攞支酱油好容易啫咁，但系要记住一样嘢，因为本身嗰、那个佢做个过程天然生晒，亦都冇防腐剂嘅咧。咁如果我哋啲蚝油啊，或者系生抽啊呢啲咧，我哋又要挤落雪柜噶。如果唔系，

0: 我是开心，
1: 我是来劲，
0: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1: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0: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1: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0: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1: 不见不散啦。
2: Linked 不想你因为未支付过路费而拖慢行程，因此我们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对未支付过路费的处理流程进行了重大改进。我们将从传统的纸质邮件通知改为更快的电子提醒，同时我们取消了收费通知的管理费，方便你轻松缴费。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啊，即刻开通 Linked 电子标签账户，快速支付过路费啦！详情请参阅 linked.com.au/nswtolls。
3: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30首播，星期五早上8:00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4: 妈咪，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5: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4: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啊。
5: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4: 维顺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

0: 豪大点心咁巴闭噶，咁以后就唔使去茶楼食点心啦。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1: 惠信牌肾中宝浓缩胶囊，益气固本，生精壮阳，滋肾补腰，专治肾虚乏力、精神倦怠，让你肾气足、状态好。请认明葫芦型惠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惠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2: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3: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0: 阿粉症嘅，之前一直喺度读书啊，做嘢都系都冇感受，因为嗰时年轻啊嘛吓，咁而家跟住因为年纪增长啊，你嘅体质会嗰个质量会下降啊，各方面啊吓，咁你先开始感受到花粉症，而且系非常严重嗰只，咁但系咧花粉症咧，其实咧喺西医讲角度嚟讲就系过敏啦，咁但系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其实就系你自己嘅即系话嗰个身体嗰、那个点讲咧，个血气循环不足，令到你嘅免疫力下降所导致嘅。咁、
1: 哦、
0: 所以咧，我而家系医花粉症，即系我自己分享一下啦。我其实系好严重嘅花粉症嘅，之前系会严重到系晚黑嘅喉咙会痕，痕到咧系瞓唔到觉，唔单止仲要成日打黑黐，即系瞓紧觉打黑黐啊！即系你谂下系几严重。咁但系咧后屘咧我就去睇中医，跟住咧中医咧就系将我嗰啲心肝脾肺肾咧就系调咗一轮，咁之后咧个花粉症就消失咗啦。即系你根本系唔需要食啲咩过敏药啊咩，本身就系因为你嘅体质问题，气血唔通嘅问题。咁、所以咧，而家其实可以讲系，当然因为呢个本身系你嘅体质嘅问题，你唔可以一时三刻就可以医好咯。只不过中医系可以帮你喺调理，可以比较好咁样舒服啲咁样度过呢个期间咯。系啊，咁但到第二年嘅时候，如果你嘅体质仍然系冇办法去攀升到一个比较好嘅高度嘅时候咧，你仍然系有反应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你要继续饮中药，将佢暂时咁样将佢即系安全度过嗰个期间咯。即系我谂系9到10月系比较严重啲嘅。
1: 系啊，同埋今年咧，即系我听好多人讲都话今年啲花粉症系特别严重，因为有啲咧，即系我身边都有啲人啦，系即系可能有几十年都未得过花粉症，就系、是、一到今年咧就唔知无啦啦就过敏啦咁样。
0: 系比较干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干燥啦，虽然我前一排一直喺度落雨，但系佢而家。咁高速咁高温呢係令到嗰啲水分蒸发好快囉、因为平时如果係九月份嗰时候其实仲係好冻㗎。係
1: 呀係呀。
0: 但今年呢已经去到30度囉。
1: 係呀，同埋今年真係可能啲气候真係有啲异常囉，因为除咗係今年冬天冇咁冻之外呢，同埋即係到九月份已经好熱啦。跟住呢我发现呢即係政府都有啲行动，即係农业嗰啲部门啦，因为呢琴日咧，我屋企系住 Epping 噶嘛，咁成日咧喺屋企都闻到一阵烟味啊，咁我就好奇
0: 烧山林，
1: 系啊系啊，我好奇怪话，做乜成日闻到啲烟味嘅咩回事啊？咁我上网 search 下，哦，原来系即系已经政府系已经开始有计划咁去烧山啦，即系惊
0: 每一年都会有噶，
1: 但系今年特别早，因为佢惊即系今年夏天啊会超级热啊，或者即系有嗰啲火灾嘅风险啊，咁佢就提前。即系比往年系提前咗去烧山咁样，
0: 所以嗰个花粉症就更加严重
1: 了，
0: 因为嗰啲空气唔好啊嘛。因为其实所谓嘅花粉症咧，就系你空气当中嘅微粒入到你嘅鼻腔同埋你嘅喉咙、而你嘅鼻腔同喉咙咧，亦都对佢又作出反应。咁但系咧，你本身个身体可能唔系咁好啦，即系心肝脾肺肾啦，咁所以咧对佢个反应过激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我哋所讲嘅点解又打黑黐啊，跟住又喉咙痛，又喉咙痕啊之类咯。
1: 同埋咧，即系今年咧，即系我得咗花粉症之后咧，即系我以前系好似即系从来冇话洗鼻啊之类咁嗰啲，咁今年花粉症我即系我同啲 friend 讲，哦，我好似唔知点解啊咁样，佢哋就同我讲，呢个花粉症嚟嘅，未去。你去咩药房啊咩买啲嗰啲洗鼻嗰啲嘢洗下鼻试下啦，我发现洗咗鼻之后系即系
0: 治标不治本咯，
1: 但系起码我获得一刻嘅舒服，即系洗完嗰阵时个鼻系痛，我真系唔会咁难受。
0: 但系佢个维持唔系好耐，因为我都试过下、洗完之后可能10多分钟 OK 嘅、但之后又嚟过咯。
1: 但系起码就系你配合啊，你食药或者食中药啊去调理咁样就会好。即系感觉系会好啲咯，即系唔会咁难受
0: 咯。如果你中药揾到个好中医咧，系好有效，即时见效嘅。因为我其实依家都系饮紧中药噶。
1: 你饮嗰啲系即系佢啲冲嗰啲已经打磨成粉去冲，定系自己煲嗰啲？
0: 梗系自己煲啦。
1: 哦、
0: 因为点解？其实又系一个点啊？一个中医常识啦。点解其实好多时系唔建议打粉？嘅

0: 中医中中系饮中药咧、
1: 嗯，
0: 因为你谂下几千年年嚟吓，其实中医都系冇，即系话当然个别嘅症状咧系可以打粉食嘅，咁、
1: 嗯、
0: 但系咧某一些中药咧，佢系要经过佢个水煮高温，佢个药效先可以发挥出嚟嘅、
1: 嗯。
0: 如果你单纯打粉咧，系冇办法将佢个药性去发挥出嚟嘅、
1: 哦。
0: 所以点解几千年大家都系一直都系用个药煲去煲药咧？其实系有一定嘅原理咯、嗯。只不过你现代人就话你贪方便。好多医生呢可能想赚钱，所以呢就是将这些这样的全部打粉啦、
1: 嗯。
0: 但其实功效呢如果相对于煲来讲呢是相对会差很多咯。
1: 嗯，咁都有道理，即是你起码你煲过之后可能那些入面的中药的药性
0: 啊
1: 可以挥发到出来、啊。
0: 它是经过高温，它是经过高温水煮这个过程而产生一个化学作用来的。
1: 嗯、
0: 所以你打粉是完全是达不到那个效果咯。
1: 嗯、
0: 所以你不要以为麻烦。其实当然是真的很鬼麻烦咯，是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达到最佳效果呢、
1: 嗯、
0: 其实真的要、水煮咯。
1: 嗯嗯嗯，因为我就见到身边有些人说吃中药，我说他吃什么中药，就每次见他吃中药的时候就忽两羹出来冲水，说、哎、这样的。
0: 那有没有效果、
1: 都他们都觉得有效果的。
0: 那有效果就即是其实睇边种咁样嘅病啦、
1: 嗯，
0: 因为有好多同埋唔同嘅药材，佢甚至其实有某些药材系可以打粉食嘅、
1: 嗯，
0: 即系好似田七啊，田七如果你系当日常保健嚟食嘅话咧，其实系可以打粉嘅，佢即系话佢唔一定要真系煮啦，因为煮嘅时候可能个。即有啲浪费咧，因为田真正靓嘅田真系好贵噶嘛。
1: 嗯，系啊，
0: 系啊。咁、
1: 啊、
0: 所以咧就即系话呢个系根据唔同嘅症状啦、唔同嘅药啦，同埋你身体嗰个接受程度咯。即系我会觉得系因人而异咯。
1: 嗯，
0: 系、
1: 嗯、
0: 啊。所以咧，但系咧，我就真系煲中药咯，好鬼烦咯。我都觉得好烦咯，真系。但系冇办法咯，即系其实系。中药是可以令到我更加舒服一点咯、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吃西药我都吃过，吃完之后呢头晕 眼黑咯，真的
1: 是因为它会有副作用，
0: 因为它的过敏药呢其实是止住你的神经，麻醉了你的神经，令你觉得不恨、
1: 嗯、
0: 但其实它是没有根本上解决你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它为什么说、哦、你吃完之后呢你就想睡觉头晕眼黑，就因为它是麻醉了你的神经，但当药效过之后又来过了、
1: 嗯、
0: 所以是没用的。所以我是什么都试过之后，我发觉是原来是中药如果是对症的话呢，其实是最有效，即刻 就有效的，是当晚你那天喝 那晚是即刻是有效的、
1: 嗯、
0: 所以 我觉得是一定要找个厉害的医生咯。
1: 咁当然啦，即係你都即係中医话睇中医，咁当然都要揀个即係真係识嘅，同埋係真係。
0: 唔係真係识，真係有经验嘅。
1: 真
0: 係
1: 有
0: 经验
1: 嘅 ,ok。
0: 係呀，唔係识我都识啦，但我做用唔到中医囉。因为我冇乜经验，同埋我冇一个系统嘅学习，同埋一个长年累月嘅一个经验累积囉。
1: 嗯，系咯，咁同埋佢讲到西医咧，即系买药。我今个星期，因为我真系花粉症好严重，咁我就去买药啦。发现去到药房 chemistry house 嗰度咧，发现咧
0: 冇晒。
1: 唔系呢个一个，另外一个咧发，你发现咧，我入到去咧，佢有成个货架都系放满晒呢啲花粉症对应嗰啲药嘅。咁、我就知啊。呢排真系好多人，好多人濑嘢咁样。
0: 系啊系啊，真系噶。所以问题就话，但系嗰啲全部系治标不治本咯。
1: 嗯，
0: 系啊，即系除非你长期食啊，同埋甚至有啲人食完系冇效嘅。
1: 哦，
0: 系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话好严重要去到即刻有效嘅话，就真系食抗敏药咯。
1: 嗯，我系即系，因为我今日先一开始咧，我系。就觉得花粉症啦，咁我就我去药房买嗰啲花粉症嗰过敏药啦，啲 Telfast 嗰啲啊，咁我就食咗之后咧，即系我会发现咧系好少少，但系咧就一直就会觉得
0: 想瞓觉咯，
1: 又唔系想瞓觉，即系觉得有感冒嗰啲症状，即系成个人
0: 咧头晕眼黑咯，
1: 系啊，成个人好唔对劲，即系成个人你觉得即系平时可能冇事嗰阵时状态系爆。状态是100%噶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会 feel 到好似感冒，但系又唔系真正感冒，咁
0: 就
1: 成个人好似得翻80%或者70%咁。
0: 咁咪就系我刚才讲嘅头晕眼黑咯。
1: 系咯，即系你又唔会话 觉得你自己真的非常非常之不舒服，但是呢你又不是完全是即是很健康的状态，那些感觉就很烦，而且即你一直持续这样日日都不好，后来我就试一下，哎，不如既然是感冒的症状，买啲感冒药试一下。
0: 冇用啊！
1: 试了之后真的好好少少咁咯，好少少。
0: 冇乜用啊，其实。
1: 因为嗰日咧，我是真的成日都喺度流鼻水，我就好不舒服，我冇办法，我唯有去买药，买感冒药。咁食完之后咧，即系第二日咧系冇流鼻水嘅，但系就系、是其他嗰啲症状咧都还有少少咁。但系我谂花粉症呢样嘢，即系会持续一段时间，即系唔会话咁快好啊。
0: 佢因为要过咗十月啦，可能会相对会好啲，嗰、那个症状会会轻好多啦。同埋甚至可能有啲人体质好嘅话咧，可能就会消失咯。
1: 嗯，
0: 系啊。咁但系咧，其实讲嚟讲去就系个体质嘅问题咯。
1: 咁
0: 我试过有一年咧，就系、是。是冇嘅，点解呢？系因为嗰一年咧，我系饮，即系我好规则咁样去饮中药。
1: 嗯。
0: 咁跟住咧，就系嗰一年系冇嘅，系冇病发吓。咁所以咧，我觉得其实完全系体质嘅问题咯。
1: 嗯。
0: 即系如果你嗰年嘅体，即系你嗰一段时间体质好嘅话咧，基本上咧，你个反应唔会好大。
1: 嗯，好啦，我哋呢一节又同大家讲到差唔多啦。我哋听翻首歌，去广告，我哋第二节再同大家倾过。

0: 听广东歌的习惯，为的就是保留熟悉的语言、味道和回忆。
1: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0: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1: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一个时刻。
0: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 同事 Sydney 沦落人，
1: 没有剧本，没有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的分享，最自由的对话和属于 Sydney 人的故事。
0: 我们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的心事。
1: 因为每一个在 Sydney 努力生活的人背后都不止一个故事。
0: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午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点半首播，星期四晚上10点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3: 身体周肚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点半，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1点半，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2: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4: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5: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4: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5: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什么高龄服务适合你，
4: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的开心老友记，
5: 重播时间是星期日下午5点，
4: 等我们时时陪住你，成为你的老友记。
6: 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5点首播，星期日早上8点半重播，准时约定你。

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又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每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5点半嘅吹水俱乐部。咁喺第二节咧，又同大家分享啲生活中嗰啲有啲新变化或者新闻啊嗰啲啦。咁就唔知大家咧之前有嗰排咧有冇听讲过咧，即系澳洲。即系出过一个新嘅法例啦，就系、是、从之好似从10月1号开始啦，就我哋就取消咗嗰啲俾钱我平时消费刷卡嗰啲手续费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个新闻啦。咁我哋因为我平时咧有阵时出去买嘢啊，出去食饭啊，嗰时候咧，如果咧我哋用信用卡或者用 debit 卡俾钱嘅话，我咪碌嗰个碌卡机咧，

0: 咁佢就会收取相应嘅可能0.5%到1.5%左右嘅手续费，即系喺我印象中啊，基本上系如果你出去碌卡嘅话，基本上都会呢、這个收呢个手续费嘅。咁同埋咧，有阵时咧，即系虽然系有啲地方咧系佢系唔会收取，但系呢就好少啊，即系我经历过消费咗咁多次咧，即系好少一部分嘅商家咧系会唔收取呢个手续费嘅。咁嚟紧咧10月1日开始咧，咁就宣布咧就系即将会取消呢个碌卡嘅手续费嘅。咁就唔知大家会唔会即系听过呢个新闻啦？咁如果未听过咧，依家大家知道咧，咁就等10月1日开始，我哋去睇下咧，会唔会真系咧咁样啊？系啦，
1: 唔系会唔会真系系一定会
0: 系。
1: 咁啊，呢个咧就其实咧就系、是、应该讲 RBA 喺附加费禁令上嘅一个点讲咧？可以讲是一个禁令啦。咁从10月1日之起呢，借记卡同埋信用卡呢，就係、是、即如果你用刷卡嚟买嘢呢，就係、是、唔需要好似依家咁样 去交附加费啦。但係羊毛呢一定係出自羊身上嘅。咁、虽然呢你而家呢用卡消费呢，佢係唔收附加费啦。即系按原价啦吓，即系譬如你买10元嘅，咁就10元啦，就唔好似依家咁10元可能会多几毫子啊附加费，即系变相地系个商品系贵咗嘅。咁、但系咧就因为银行系需要有收入噶嘛，咁、你变咗你个附加费，你谂下好嗰条数好襟计噶，你每插一次卡佢就收几毫子嘅话，你谂下一日成千上万几亿人系咁样交易嘅话，呢、這个费用其实系对于银行嚟讲系一大部分，好大部分嘅收入嚟嘅。咁但系 ，OK， 呢个禁令出咗之后，银行话喂，大佬，我都要生存噶，咁点算咧？咁佢哋咧谂咗另一个办法啦。咁咧银行咧就话 OK， 咁你既然禁令唔俾我收附加费嘅话，咁我就上调其他嘅费用。咁、甚至呢就係、是、以前呢 credit card 如果你消费呢，佢咪有一啲积分嘅。跟住啲积分呢係可以换机票啊，换礼品啊，同埋折现啊之后此类㗎啦。咁依家呢佢就冇啦。咁依家呢个信用卡嘅福利呢就会 cut 咗你。跟住呢就係、是、你而家10月1日之前呢，即係其实我都收到通知囉，就话你有几种方法选择啦吓 ,CBA 吓。佢话一埋呢你就折现，即係喺10月1日之前折现，将你啲积分咁就俾返 cash 俾你。又或者喺10月1日之前呢就係、是、转，即係话redeem 返其他嗰啲禮品。
0: 嗯哼，
1: 如果你唔想折现，又或者唔想用晒佢咧，佢咧就会将佢个积分咧会转翻而家Commonwealth 嗰个叫做 Yellow 中程度计划，即系转系变相明目地将你嘅积分去加到去中程度，跟住可能会有奖励咯。咁咧，但系呢个咧就系、是、取决于你而家 Yellow 嘅等级咯。咁如果你嘅 Yellow 等级系比较低嘅，咁其实你攞啲积分冇乜用咯。咁所以咧，我就已经系将我啲积分全部折现啦。
0: 哦，
1: 系啊。咁所以呢个咧就其实系好大程度上除咗呢个积分问题啦，仲有个年费问题咯。咁佢而家嘅年费咧，可能一个月可能系8元鸡啦。咁但系佢取消咗附加费之后咧，那个年费可能会上涨几倍咯。
0: 但系唔怪之得啦，最近即系我见到好多银行嗰啲信用卡，即系嗰啲福利咧，即系因为我本身想开啊，睇下咧同之前好似都好大分别，因为好多福利啊都比之前系减少咗好多，原来系呢个原因。
1: 咁而且咧，仲有一样嘢就系话，而家佢如果即系你个 credit card 如果系欠，即系话有时佢欠债嘅时候咧，可能佢会有0.几%嘅利息噶嘛，咁、但系咧，佢而家取消咗附加费之后咧，佢就要会将嗰个利息咧系上调嘅，即系其实就系羊毛出自羊身上。OK， 你唔俾附加费啊嘛，你消费嘅时得， 咁我咪上账我嘅credit card 嘅年费，跟住上账我个 credit card 嘅利息费咯，即系佢要补用其他嘅收费去补翻嗰部分嘅损失咯。
0: 嗯，咁呢个系银行方面，咁如果系对，即系譬如我系商家嘅话，咁如果我以后即系唔收呢个刷卡费用，咁我需唔需要交一笔费俾银行？即系或者系
1: 咩意思啊？
0: 即系因为银行呢本身呢笔钱咧系银行收嘅，但系依家唔准收啊。咁银行除咗系将福利，即系 credit card 啲福利啊，或者各方面去减咗去填补一部分嘅缺失之外咧，会唔会再向商家去收取一笔费用咁样？
1: 唔会啊。
0: 哦，
1: 即系因为佢会收，佢会收。其实商家每一笔。每一个月度啦吓，佢都会有一个 transaction fee 嘅。
0: 哦，
1: 我觉得呢个咧就系一定会收嘅。咁点解我哋刷卡会商家会收我哋嘅附加费咧？就系、是、因为商家系转移呢个 transaction fee 咧，即系嗰个
0: 去俾
1: 消费者。
0: 哦，
1: 咁所以问题就系话，究竟呢个商家会，即系话呢个禁令出咗之后咧，商家会唔会？自己自行地将原来十蚊嘅嘢，佢话如果你系刷卡嘅话，佢要俾附加费，佢都系要你俾，因为银行收佢噶嘛。
0: 嗯，
1: 佢意思上话禁令系禁止银行去收啫，但系佢唔会禁商家去收嘛。
0: 哦，
1: 所以我而家唔知道10月1号之后呢个禁令出咗之后，商家会唔会自动调节，定系商家一样收你？因为商家系银行收咗佢嘅话，商家就将呢个费用系转嫁俾消费者，所以呢个可能会视乎商家咯。
0: 咁我明白，咁我明白，因为我一开始系以为咧系禁止商家去收呢个，
1: 唔系商家收噶，其实商家系因为银行收咗佢，所以佢咧就系转移翻俾消费者，要消费者去帮佢分担。就是这样的了，所以现在就其实10月1号之后看看情况如何啦。虽然禁令是出，即是说你有过墙梯，我有什么那句话怎么
0: 说，你有过墙梯我有不知道。
1: 是的，反正差不多就是说。
0: 就是这样的意思。
1: 是的，他偷梁换柱呢 ,OK 的，我觉得人是灵活的嘛。所以你很大程度上，你表面上是你是禁止了他的附加费，但是你禁止不到他在其他地方收费嘛。你没得牛的，你上升那个利率信用卡利率和那个年收费的话，这个你没禁令了吧。是不是？但是呢亦都会某个程度上呢就令到更多人呢就是不想要信用卡了。
0: 是喎，是喎，即係讲到信用卡呢个积分啊，或者佢附带啲福利减少嘅。咁我呢度系即係我系见到有一啲数据去话俾大家听系即係究竟系减少咗几多咁样嘅。咁喺上个月呢就 ANZ 呢佢就有张系同 Qantas 联名嘅一个信用卡。咁上个月呢如果你系新用户去注册奖励註冊的話，通常你註冊那些 credit card 是有新用戶獎勵的嘛。咁佢就話從上個月開始呢個獎勵已經是削減了50,000的積分啦，即係相當於那個就算你是去申請一張 credit card， 你那個福利是比你之前去申請是降了40%的。係咁係，如果在 NBA 如果你想兑换，即是用积分咧去兑换相同嘅面值嘅呢啲礼品卡，用于消费嘅话，咁你需要去消耗嘅积分咧系上涨咗62%。
1: 系啊，
0: 即系你通常你可能你本身系你譬如系你10,000积分可以换几钱嘅礼品卡，咁你依家要16,000嘅积分先可以换到同之前相同面价值嘅礼品卡咁样嘅。
1: 是啊，所以而家变咗好多人就话，切，咁要既然你都已经将个福利减得咁低，咁我攞张信用卡，我无非系为咗积分啫，
0: 系啊，
1: 想免费换机票啊或者其他礼品啫，咁但系你已经削到咁嘅程度，我不如贴。

0: 两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1: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戏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接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91-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2: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诱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1: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戏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接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91-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3: 由我细听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仲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00首播，星期日行4:00重播，准时收听啦。
4: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又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每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5点嘅出嚟出歌播。咁第三节咧，我哋阿 Kelly 姐要同我哋分享一个，即系可能好多人都好感兴趣嘅话题啊，就系减肥啦。
1: 系啦，咁啊呢个分享一个网络上嘅一个故事先啊，真人真事啊。咁咧就有位嚟自瑞典嘅上班族啦吓。咁咧，佢结束咗原先喺瑞典嘅工作啦，咁跟住咧就系去到中国咧，系因为系佢第一次嚟去中国嘅。咁去中国做乜嘢咧？原嚟佢系去中国减肥。
0: 哦，
1: 系啦。咁啊，佢点解去中国减肥咧？系因为咧喺因为嗰间减肥中心咧系喺深圳嘅。咁跟住咧呢个所谓嘅全套减肥计划咧系$1,000包食包住包训练同埋包结果，
0: 咁犀利，包埋结果，
1: 系啊，即系你一定会减到咯。即系如果按照佢成套密封式嘅训练同埋饮食嘅话，好啦，咁大家都好好奇啦，究竟嗰个肥仔有几肥啦吓？那个肥仔咧就系有138公斤嘅，
0: 系
1: 即系两

0: 两百几斤啦。
1: 系。
0: 咁跟住咧，佢减肥之后咧，即系话佢完成咗个28日嘅密集训练同埋封闭式训练之后咧，佢嘅体重系降到88公斤，
1: 即系降咗
0: 50几公斤。
1: 五十公斤即系成百斤咯，
0: 系啊，哇！哦、即系佢自己喺开头同结束咧，就影咗个背影吓，你睇下，哇！真系完全系两个人咯，同埋个样子都靓靓仔咗好多。
1: 原先系那个轮胎人，
0: 系 啊，
1: 一圈一圈嘅身上好多嗰啲脂肪，咁、之后咧就变成，即系你好明显睇得出系有线条嘅，有。有嗰啲肌肉线条喺度嘅，
0: 系啦，咁啊讲下佢究竟呢28日咧，佢经历咗啲乜嘢啊？咁其实我觉得系几科学嘅，咁相对个科学程度咧，我觉得系因为佢结合个运动咧，系唔系单纯嘅跑步啦？因为我觉得跑步其实系几无聊一样嘢嚟嘅吓，佢系加咗好多，譬如羽毛球啊，我觉得羽毛球减肥系最有用嘅，因为羽毛球咧佢系讲究你个速度啦、脚步嘅反应能力啊，同埋你。身体五四肢的协调啊，我觉得是非常之好，而且咧，佢同嗰个网球有不同的地方咧，因为网球拍是很重的，同埋网球咧，佢系要掂地你先打得过去嘅，但是羽毛球就唔系嘅，羽毛球纯粹讲反应啊，个球一而且轻啦吓，所以我其实我自己本身嚟讲咧，我系中意打羽毛球多过打网球，因为打网球咧执波多咯。但羽毛球咧，起码你都可以来来回回啊嘛，系咪？
1: 系，起码嗰个门槛冇咁高咯，即系你起码波又轻，嗰个拍又系轻啲。咁同埋其实你唔好睇羽毛球咁嗰场地咁细，其实你真真正正你真系打满一场嘅话，
0: 顶唔顺噶。
1: 你要跑，其实你跑嘅运动量咧系好多噶。
0: 系啦，咁啊讲下呢位哥哥咧，就系经历。做乜啦？减咗50公斤。咁咧，佢话佢话其实咧，今次嘅亚洲之行啦吓，点解会去参加呢个叫做一体化嘅减肥训练营啦？佢话喺瑞典咧系唔多见嘅。而且咧系即系嗰个即系点讲咧？佢哋系冇咁样嘅组织啦，应该咁讲吓，
1: 冇啲咁嘅玩法。
0: 系啊，咁所以咧，佢打算借呢次机会啦吓，用28日啦去减肥，睇下得唔得。咁之后咧，佢话喺28嘅全包食宿嘅全套训练当中，包括啲乜嘢咧吓？佢话咧，如果即系一个系价钱好平啊，28日喎，先1000美金喎，包食包住包教练喎。
1: 系啊，咁佢如果喺瑞典嘅话，其实呢个就系够佢哋买几节嗰啲私教课程。
0: 系啊，系啊，真系教，所以佢点解可以咁？即系我觉得相对嚟讲系性价比高咯，吓系啦。咁啊，跟住咧就佢日程系点样咧吓？早上7:30。开始一直到晚上9:30，咁啊，除咗食饭同埋短暂嘅休息咧，其实每日咧都有3轮训练啦，有跑步啦，有力量训练啦，同埋有羽毛球咁样一啲集体项目轮翻嘅，咁其实就冇咁闷咯，同埋人多咯，好玩咯，吓咁虽然咧佢语言不系咁通啦吓，即系话可能大家一齐训练嘅人英文又冇咁好啊，可能有时好难沟通，但我觉得运动呢样嘢系唔需要沟通噶嘛，大家一齐玩差唔多就 OK 噶啦，
1: 即系你除非系做嗰啲即系比较高要求啊，或者系有啲技术性比较高嗰啲嘢，除此之外你嗰啲你
0: 但而家可以用翻译软件啊嘛，即
1: 系
0: 教练直情可以同嗰部手机讲，手机话翻俾你听点样做咯。即系而家个，因为而家个翻译软件可以讲系非常之先进，可以系无障碍沟通嘅，所以根本语言唔系障碍咯。而家吓系啦，咁因为呢个强度嘅变化啦，训练啦吓，咁仲有咧就系饮食方面啦吓，个饮食方面咧睇到都系真系。其实有菜有肉噶，我觉得又有面条，即系其实个搭配好紧要咯。即系话有好多人减肥，可能系又唔食肉啊，又唔可以食咩，食两棵菜，其实系好唔健康嘅吓。所以我而家睇到佢食嗰啲饭咧，睇有番茄炒蛋啦，有鸡肉炆马铃薯啦，跟住仲有啲青菜啦，同埋米饭咯，我都 OK 喎。
1: 系啊，睇落去即系其实同正常嗰啲饭冇咩区别咯。
0: 只不过咧，就系佢个蔬菜嘅比例可能就高啲咯，吓就可能食几粒肉咯。咁跟住咧就佢话5:00之后咧个晚餐咧就要 晚餐之后呢就第二日呢就要即係话到第二日八点先有嘢食囉。其实就要空腹超过15个钟囉。其实大家讲真下依家啲人其实都系建议系咁样囉。即係话你要喺8个钟头之内呢系完成晒所有嘅一啲要食嘅嘢。跟住留返15个钟或者16个钟呢系空腹嘅。其实咁系最健康嘅。所以话点解呢就系、是、尽量早食返。跟住呢5点钟或者6点钟之后

0: 这个是很科学的 一个方法。咁跟住呢他说曾经试过因为太饿了所以偷偷吃了个苹果。都 OK, 我觉得下即如果你吃苹果都 OK。
1: 因为毕竟水果其实都 OK 的而且他吃一个而
0: 已。是的。而且他说这个宿舍呢就是要大家一起睡觉啦所以呢就可能有啲摩擦啦即係有啲唔習慣啦有可能好多聲啊、可能搞到你好难入睡啊。咁但我觉得如果你要参加集体组织活动嘅话我觉得呢啲难免啦吓。
1: 係咁我諗可能即係你外国人呢即係唔一定会适应呢种环境同埋就算係我哋即係中国人以前返學啊即係有类似嘅经历啊但係呢你同人哋住埋一间房咧，难免就有摩擦噶啦。
0: 好多声噶，你知唔知道我以前喺中国读书嗰时候，咁就因为嗰时系读大学系有宿舍噶嘛。
1: 系系系。
0: 咁住十二个人一间室，
1: 嗯
0: 哼，即系你知十二个人咧，即系各人有各人嘅唔同嘅习惯啦。有啲人可能会打鼻鼾啦，女仔都会打鼻鼾。我就同你讲，有啲人会打鼻鼾啦。有些人会讲梦话啦、我是严重有一个很搞笑就是有个同学呢他夜晚呢讲梦话的时候呢在这背英文。
1: 这么犀利。
0: 是啊所以你即如果你假如你是一个睡眠很浅的人呢、你就一定会被骚扰到但你没得选择、你唯有去习惯咯。是啊但是就很多搞笑的东西出咯、有人磨牙即你真的你听到他呢晚上咯咯咯咯咯咯咯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叫磨牙。
1: 磨牙这些都 OK, 有些人梦游添啊。
0: 是啊梦游可能还恐怖啊。
1: 是啊粒声不出出现在你张床隔离那些你才恐怖啊不
0: 过我觉得这些这样的梦游我想相对来讲比较少的。即是你说讲梦话啊磨牙啊、又或者有些声打鼻鼾啊 ,OK 的。这些是人的正常声音啊但你如果梦游呢真的很恐怖咯。是啦咁讲埋个瑞典哥哥仔先啦。咁讲完之后呢佢就28日之后啦经过漫长的瘦身之旅呢总共减咗55公斤啦。咁成功呢终于达到佢个目标啦。即係靓仔咗好多咯睇佢睇张相下。咁所以呢佢话之前呢佢话二十几年呢都系好自卑咯因为自己的体型但是呢接受了今次减肥之后呢他说终于攞返啲自信返嚟囉亦都係咁样啦所以令到佢呢会即係话知道其实当你知道个方法之后呢其实你以后呢如果要减肥嘅话就按照呢个方法去做嘅话我觉得係可以保持到嘅。其实我觉得最关键係飲食囉因为你知道西人嘅飲食呢通常嗰啲脂肪太唔係应该讲係他们摄取的奶制品呢那种油呢同埋那种奶呢是其实是很不健康的咯。你睇返他去了28日都是吃我们平时吃的菜即亚洲人平时吃的菜的话你看看他即瘦咁多了。其实我觉得真的跟飲食有关咯。是啦。
1: 咁同埋佢即係其实呢你话做完呢、這个训练营之后呢瘦咗咁多咁其实我觉得关键都系佢完咗之后去继续保持。
0: 系
1: 啦继续保持咁样。
0: 我觉得其实首先呢第一个呢佢要改变飲食习惯。即係佢要戒奶戒脂肪。即是因为你好似嗰啲牛扒你知啲牛扒嗰啲脂肪呢其实好多油㗎。同埋呢佢哋煮乜嘢呢都放牛油啊 ,butter 之类嗰啲其实真係好肥嘅。你讲真我哋食惯中餐即係特别係广东人啊少油少盐少盐啊叫我食两餐西餐其实我顶唔顺㗎。因为呢你即使係食佢啲 pasta 都好啦因为佢啲酱呢就太多嗰啲 cream 啊之类嗰啲嘢咧，其实好腻啊。
1: 吓，嗰啲其实好多油，因为佢制作嗰阵时就要加芥末油啊，加啲乜油乜油之类。
0: 系啊，其实我食西餐咧，如果叫我超过食两日咧，我顶唔顺噶，因为我试过咧喺雪山嗰时咧，嗰个山顶嗰度咧系得西餐食。我喺嗰度逗留咗两日，我话如果再多一日咧，我顶唔顺噶。真的呀那些飲食呢我真的顶不顺咯。下次呢我觉得我记住要带个煲上去。自己煮面食。
1: 是啊是啊是啊。哇咁即是对于好多我们亚洲。

0: 人嚟讲咧，即系嗰啲鬼好食嗰啲西餐嗰啲，真系唔一定系，即系你叫我偶尔食我 OK
1: 系啊，
0: 啊，
1: 系啊，
0: 但系你叫我日日食，哇，我真
1: 我
0: 系
1: 真顶唔顺
0: 系啊，
1: 咯。
0: 真系顶唔顺，顶唔顺。
1: 系 啦，我讲到呢度啦吓，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会有吹水俱乐部嘅。
0: 拜拜，
1: 拜拜。

0: 融汇全台动力，创出更好成绩。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2: 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2: 万世
3: 黄柳吉海盐荔枝果汁，精选岭南优质荔枝，搭配清新海盐味道，一啖带你去海边，最适合喺炎炎夏日饮一啖，又咸又甜，口感清爽嘅海盐荔枝。黄柳吉荔小吉系列嘅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今个夏天喺星利正式上市。黄柳吉海盐荔枝果汁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8。
4: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找紧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8点钟首播，逢星期一晚7点钟重播。
5: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es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69826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6: 睇运动比赛，荷里活大电影嚟我屋企啦！
7: 有靓嘢睇，咁有咩好嘢食啊？
6: 红酒果汁鱼子酱，最重要嘅梗系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啦！
7: 佢用纯正黑芝麻，有芬芳黑芝麻味，入口松脆，蛋味香浓，我平时都好中意食噶。下次嚟我屋企，记得带埋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嚟探我啊！
6: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8: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极都唔散，唔似豆腐做喎，你真係醒啦。
6: 我叫阿醒梗係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8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㗎。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

0: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时事探索。
1: 时事探索由林松博士主持。林松博士是新南威尔斯大学政治学博士，经常在各大报章发表时事分析，在2011年荣获新州州长颁发圣佐治社区服务奖个人成就奖，在2015年获委任为新州 JP Justice of the Peace 太平绅士。在2019年开始，他亦都担任所属市议会多元文化咨询委员会成员。时事探索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十点播出，星期六下午五点半至七点半重播。任何人包括嘉宾、听众、拍档发表的言论，不代表本电台或本节目时事探索的立场。

0: 时事探索，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林聪。
1: 系 Celia。
0: 哎，今日同阿 Celia 拍档，不过我哋系电话连线。哎，我唔知道，都系因为呢几个礼拜咧，电台换咗个新嘅系统啊，所以咧，电话连线可能有啲回音。我啱啱都听到，哎，阿 Celia 有啲回音。
1: 系啊，我啱啱而家都系。
0: 系啊，咁我哋
1: 有冇啲啊？
0: 尽量做啦，冇办法啦，咁啊，因为净系得一条电话线喺度，系啦，咁啊照讲啦，因为今日咧，其实本来仲有另一位拍档嘅，不过另一位拍档咧，可能佢又忙啦，咁啊嚟唔到，咁啊都系同阿 Celia， 哇，不过好似同阿 Celia 好耐冇做过拍档啊，系咪啊？
1: 系啊，都有三四个月啊。
0: 有几个礼拜系咯，咁啊，诶，好难得今日都系同阿 Celia 一齐啦吓，不过就系做电话连线，咁啊，都系听到有啲回音，唔紧要啦，我哋咧照做。嗱，今日系2026年9月4日。嗱，咁啊，首先我要讲嘅就澳洲时事啦。嗱，呢个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啦，西雪梨国际机场啊，10月25日咧就会启用客运嘅。咁咧，嗱，呢个西雪梨机场嘅英文全名咧就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Nancy Bird Walton Airport。咁呢个系澳洲政府正式公布嘅名，咁其中咧 Nancy Bird Walton 咧就系用嚟纪念澳洲先锋嘅女飞行员，咁佢个名咧就系叫做 Nancy Bird Walton 噶。
1: 咁新
0: 雪梨
1: 国际机场 WFI 呢一个机场咧系自14小时货运园区咧，其实已经系正式开始咗营运，并且咧已经有首批嘅商业货运航班起飞咗噶啦。咁呢个货运启用嘅具体状况咧，就系、是、澳洲政府同埋 Air Service 嘅公告就指出咧，呢个货运喺2026年7月26日开始，而 Qantas 嘅运服服务咧就系喺2026年7月27日嘅即就起飞，成为首班嘅货运航班。咁样新机场嘅货运园区咧，其实系每一日24小时全天候运作，能够咧同时处理多架嘅大型货机。咁西雪梨国际机场佢嘅客运咧，就会系启用日期咧喺2026年10月25日，咁咧仲有一个半月左右啦。咁呢一次咧都系澳洲政府系
2: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系聚会嘅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唔到。真露烧酒喺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3: 开拓美好天地，广播更臻完美。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增加朋友间和商务应酬的话题，广阔社交的圈子，
1: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的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的形象，好有自信地选择不同场合的葡萄酒。我是 Jacinda，
0: 我是 Henry。
1: 逢星期一晚上九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一起收听品酒人生，
0: 轻谈品酒的知识，品出精彩的人生。

0: 欢迎回到 TVBS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正收听到的是国语栏目之隐秘的花园，我是主持人 Avita，
1: 我是 YY，
2: 我是 Max。
0: 感谢这个 Max 老师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Yes yes， 是这样的，
0: 非常荣幸啊，就是毕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男嘉宾，所以我们上期节目免不了的对他进行了一通盘问。
2: 被拷打完之后还回来，
0: 是说明这个心性之坚韧。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男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0: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或者说是、
1: 啊、什么叫男女生在一起，我在说什么，
0: 就是两个人这个相处，就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男生应不应该给女生花钱？
1: 最开始接触的时候，男生
0: 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
1: 我觉得就这样吧，就是在恋爱里面，你认为男生该不该主动花钱，或者说男生该不该把花钱就是把这个部分当做大头，然后女生小头 ？Max， 你怎么认为？
2: 我其实这个什么说不出来什么特别多有用的事情，但是我自己是一直在花钱的。就是我不排斥这件事儿。
1: OK，
2: 因为我觉得。

0: 欢迎回到 TUSAN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正收听到的是国语栏目之隐秘的花园，我是主持人 Avita，
1: 我是 YY，
2: 我是 Max。
0: 感谢这个 Max 老师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Yes yes， 是这样的，
0: 非常荣幸啊，就是毕竟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男嘉宾，所以我们上期节目免不了的对他进行了一通盘问。
2: 被拷打完之后还回来，
0: 是说明这个心性之坚韧。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那今天其实我们要聊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男女生在一起的时候，
0: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或者说是、
1: 啊、什么叫男女生在一起？我在说什么？
0: 就是两个人这个相处，就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男生应不应该给女生花钱？
1: 最开始接触的时候，男生
0: 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是
1: 我觉得就这样吧，就是在恋爱里面，你认为男生该不该主动花钱，或者说男生该不该把花钱就是把这个部分占作大头，然后女生小头 ？Max， 你怎么认为？
2: 我其实这个事儿说不出来什么特别多有用的事情，但是我自己是一直在花钱的。就是我不排斥这件事儿。
1: OK，
2: 因为我觉得可能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不挣钱，所以说、
0: 也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压力、
2: 就是。对，也不是压力吧，就是我也不好大言不惭的说我就该花钱或者就不该花钱，但是我只能说我现在做法是我确实是在花钱比较多的。
1: 哦，了解了解。那你会就是希望两个人能够公平付出吗？还是说你？不是很计较这一部分。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因为可能大家觉得男女之间在关系中的收益，或者说男生本身挣钱更多，就是会有一些性别上造成的不平等，所以说在关系中可能男生需要多花一些钱。哎呀，坏了，第一句话说到后面第二句我忘了该说什么了。我刚才是有想说的话的，
1: 没关系，
2: 思考一下。
1: 没关系没关系。
0: 那我跟 YY 先讲一下我们两个的想法吧。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提到这个事吗？因为是昨天的时候有一个男生问我，就是说你觉得在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男生应不应该给女生花钱，就是这是不是应该被默认为是一个通俗日常，是不是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
1: 我应该知道你的答案。
0: 我觉得是的。
1: 对，
0: 我觉得谈恋爱花钱是大家都就是这是一个共识，就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男生花钱多他属于他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风度，然后他是一个 attitude。
1: OK， 所以你认为他其实是在他花钱的程度代表他在表态的一个程度，对不对？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在我这里啊，就是可能跟我爸妈的相处模式也有关系，因为我爸很忙。
1: Okay.
0: 然后他不怎么顾家，然后我跟我妈都是那种反正你钱跟人只要有一个在我这里就行，就是这种，就如果你钱在我这里我可以不找你瞎麻烦，我就是会比较直接。因为如果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俩都是那种比较没有安全感的，如果你不给我花钱我怎么知道你钱花哪去了，我怎么知道你花给谁了。
1: 所以你认为钱其实和安全感是要挂一定钩的？
0: 我觉得他基本上是一个等于号。
1: OK，
0: 因为一个男人就是如果他是有他的 ambition， 他是不可能天天围着你转的。他肯定是在外面打拼的。那他怎么样给他的家庭做回馈呢？怎么样给自己的妻女妻子去做一个保障呢？所以我觉得经济支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
1: 了解了解。所以其实就应了那句话，有一句老话说钱在哪儿心就在哪儿。是吧？
0: 对，这是我的，这是我的点。
1: 所以很多很多男人他自己有时候会手握一部分钱，他就会把这些钱就是花到一些不为人知的其他地方。
0: 然后这东西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就是我要知道。对，然后我是那种，我如果你是真的要跟我长期相处，你要跟我正经谈恋爱的话，我一定要知道你的钱的来源，以及你有多少钱。
1: okay.
0: 以及我们怎么规划。
1: 那你会，如果对方假设对方也管你要钱，或者说他也希望你的财务状况是对他透明的，你会愿意吗？
0: 没有问题。
1: okay.
0: 就是如果我们要共同规划未来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在这里就在澳洲，其实你们有一个共同的 account 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那么就是两个人都往这个里面放钱， 就是其实你们可以去用这一部分的钱去做风险投资，或者去买10%的这个做拿10%去做保险投资，我觉得这个都是正常的。然后除了你们这个共同的账户以外，但你们要沟通好，就是你们的多少，就百分之多少，你们拿来做共同规划，然后100%是可以自由支配的。
1: OK，
0: 但是具体的我可以不知道，但是这个大头你一年大概赚多少钱，这我都要知道。所以我是要对于财务把控，因为我是个月亮金牛，我对财务的把控非常的严格，就是我家必须我管钱，要不然我没有安全感。
1: OK， 了解。
0: 所以有很多男的接受不了这样子。
1: Max， 你听完你会觉得什么感受？或者说，如果今天这样的像伊维塔他的这样的想法，你会怎么想？
2: 我觉得差不多也是我要说的，差不多也是这样。我觉得还挺正常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后半句话是，我想想是比例的问题。
1: 你确定不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在这里装成一个大度的男生为了你的人设来这么说的吗？
2: 这个比例可以调的嘛。
0: 嗯，
2: 它大概率是一个男生出资大于50%的事情，但是具体到这个是51%还是100%之间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数值啊。
1: 那你自己心里期待的数值是多少？
2: 我很难说有一个现在具体的数值，因为我确实没挣钱。
0: 对，这个确实是的，因为它这个其实只是关乎于比例，我觉得就不在于这个金钱的多少。因为我说实话，我也有接触过，就是经济状况完全不如我的，就说家庭条件也不太好的，就但这个东西它跟你给我多少没有关系。你可能一个月挣2000块钱，但是你花在我身上能有80%，那也是 OK 的。
1: 我了解了。所以也就是说，同样比如说给你花10000块钱，看这个人如果他有20000块钱给你花10000块钱，还是说这个人有或者这个人有100万他花给你10000块钱，这是不一样性质的。
0: 这是不一样的。我更愿意跟那个只有10000但是给我花9000块钱的人。
1: 哦，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明白。所以其实你认为就是他在挣的这部分里面，他投入的比例多少，代表他对你在意的程度是多少
0: ？Exactly
1: 啊，了解，了解。OK，
0: 我昨天我朋友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他有好多就是现在有很多女生，就要求他给他花钱，然后就要包要什么的。他说这跟外围有什么区别？就说话说很难，他说难听点，对，说难听点，这跟外围有什么区别？
1: OK，
0: 但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
1: 那你怎么说当时？
0: 因为我觉得这在这个程度上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女生啊，很多时候因为一些各种原因，确实是会爱上对她好的男人的。但是在我这里，这还是关乎于比例。
1: 明白，其实就有点相当于对于雄性的崇拜，放到这里面了。
0: 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大他者的这种需求，就比如说可能像我一样，就可能父亲是一个一直缺席的那么一个童年的状态，那你很难不对年长的男性，或者说对于强者会有一种崇拜也好，依赖也好，这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我是因为我爸这两年对我出奇的好，有点把我爱到了，然后我才没有这个 daddy issue。 但我小的时候确实是会有，就是我会觉得他像父亲一样照顾我，那就是爱我，就是对我好，那我会就是非常以一种非常奇怪的心理，就我就对他会产生好感。
1: OK，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很多原因的。
1: 明白明白。
0: 有意思。就是他不能说我觉得他这样直接这样说也是不合理的。就虽然我现在不是这个状态，但是我能够懂一些年轻小女孩的心态，然后我能够明白他们就是出于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就是你可能年轻的时候有虚荣心也好，然后爱美也好，怎么样，它都是一种阶段，我觉得是一种阶段，你拥有了你就不会再想要了。就是对，就是在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刷我爸的卡刷的非常凶的那个阶段，然后我爸那个时候因为可能也出于对我的愧疚吧，然后没有管我，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阶段过去了以后，我觉得对于那些外在的东西我也没有什么感觉了。
1: OK， 我能理解，就是你认为这些不管是要包包啊，要鞋子啊，还是说你所认为的他把钱花的比例多少，就代表在乎程度是多少，其实这些都是索取爱的一种方式。
0: 就是说对于我来说，就是物质是代表的一种爱，因为你在要不到爱的时候，这样讲起来非常可怜，就是你在要不到爱的时候，你会去想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索取，然后来证明他对你，他爱你。
1: OK，
0: 嗯，
1: 那男生视角呢？男生视角，你就认为对方对你在你身上投入的金钱比例会和他对你的爱产生直接挂钩吗？
2: 嗯，我觉得对于一个挣钱人来说，或多或少是这样的。
1: 嗯，
0: 明白，
2: 就是，
0: 对，是的，
2: 对。但是因为对于挣钱来说，你的钱代表着你的时间或者说你的精力兑换成的东西。
0: Yes，
2: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从我现在这个视角来看，
0: 对，
2: 但是此时此刻我是感觉不到的。
0: 嗯，在下不才，没有谈过学生，
2: 嗯，
0: 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从头到尾都非常的一致。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就是我这个人，我从19岁的时候就爱上一个大我5岁的工作了的男人，然后呢，我22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还同样还是25岁的男人，完了之后，现在25岁的男人已经比我小了，我依然爱上的是25岁的男人。
1: 所以你其实不是爱比你大的，你只是
0: 爱
1: 25岁的男人而已，
0: 非常的统一。
1: 嗯，
0: 对，但是无一例外，25岁都已经工作了。
1: OK，
0: 嗯，
1: 那其实，在你。那我想问问 Max， 就是在你没有挣钱的时候，你认为爱它代表着什么呢？
2: 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好，挺好解释的，但是需要一些前提条件，我需要先啰嗦一段。我觉得就是我们说这个你人生其实唯一的货币是时间嘛，
1: 嗯，
2: 但是时间它又不是在你一天里或者在你一生里又不是均匀分布的，就是你每一段时间的价值是不同的。
1: OK，
2: 所以说，我更倾向把这个词定义为注意力，就是所以说你或者说精力，我觉得精力这个词更接近，对，所以说，你人生中既然唯一的货币是精力的话，那把精力投入给其他人的这个过程，我就称之为爱。
1: 明白，我明白，
2: 所以说你们刚才说的钱这个事儿也是正确的，因为对于工作人来说，这个钱这件事本身就是它是用精力来换得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等价物被传递的
0: 钱嘛。
2: 对，但是我肯定还是，因为我现在我的想法里还没有想到对于女朋友怎么样，我想的还是对于如果我有小孩，我会对小孩怎么样。
1: 为什么会这么想说？
2: 但这个不重要，这个可以一会儿再讲。就是我想的是。我肯定会留出很多的时间，就即使我工作很忙的情况下，我也会尽量推掉一些时间，然后用这些本来可以挣钱的时间去跟小孩一块待着。
0: 就是我跟你说，
2: 有一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0: 这就是我跟 YY 说的，我说 Max 老师是一个三观相对来说比较正的男人。
1: 哎，
0: 就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鞭笞他啊，不，也不是鞭笞他，就是去掏他，你可能掏不出来一些。就是我们觉得会非常有对立性的，
2: 无懈可击，属于是。
0: 对，就是他的这个壁垒非常的高，他的这个墙非常的高，
1: 是这样的。你和我们之前口里面描述的大部分男嘉宾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就是为什么他是
1: 属于少数派，
0: 他是全台唯一一个男人，也有这部分原因，就是可有一些这个脑也不是，这也不能这么说，就是有一些就是。一类人啊，已经被我们鞭笞走了，就已经被我们给弄走了。
1: 嗯，原来是这样子。
0: 是的，就是实在是受不了我们的言语攻击。
1: OK， 哎，那刚才你说的，为什么你会把注意力放到小孩而不是女朋友身上？这个你没有想过？
2: 也会有朋友和伴侣，但是我觉得对于小孩这件事是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0: 就是你的意思是，对于小孩，
2: 这是我目前的规划里会有的一件事，对。其他的事都是，
1: 可是你并不能生一个小孩哦。
0: 啊，我跟你讲，我这个点是我不能接受的。啊，
2: 你说吧。
0: 没有，这个点是我不能接受的。
1: 怎么了？
0: 就是因为我之前跟我的就是另一半讨论过，就说要生一个女儿还是生一个儿子这个问题。然后我说，如果我跟他的话，我要生一个儿子，因为如果生一个女儿的话，我会吃醋，因为我知道很多，因为我爸就是女儿奴。然后我觉得我不能接受，就是他爱我们的孩子胜过爱我， 就如果对我们的小孩比对我
1: 好，那如果他对他儿子比对你好呢？
0: 也不行，其实也不 OK。

0: 而跟他生气。
1: 我对这件事是这么看法的，就是我觉得一个就是真正好的伴侣，就是你付出的精力，就你付出过去之后，这个效益会比较好的一个伴侣，是一个很困难的事，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儿，因为每个人的行为模式不一样，对吧？那你既然你爱对方的方式，在对方看来是什么样，这件事儿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解释的地方，
2: 这个我很同意，是这样
1: 对。
2: 子的，
0: 对，
2: 是这样子的，每
1: 所
2: 个
1: 以说，
0: 人
1: 这个
0: 对，
1: 不能出现在我的人生规划里。这个如果出现在我人生规划里，我就要规划一件，
2: 不可能的事情，
1: 也不是不可能，
0: 不能想象，就是 can't even can't imagine
1: 就是如
0: it。
1: 果这件事情有我会觉得非常幸运。但是你不能为一个没有那么高概率出现的事情
2: 那你
1: 而
2: 怎么会确定你的小孩会接受你的爱呢？
1: 等
2: 你
1: 这，
2: 的小孩也有不同的接受的
0: 就
2: 方式。
0: 小孩说：“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陪我。”小孩
1: 因为
0: 说：“我
1: 小
0: 想要
1: 孩
0: 独立的空间。
1: 是。
0: ” I want a space, Daddy.
1: 他不可能一出生就说出这种话来，你知道吗？就是
2: OK.
1: 因为小孩他就是一个你可以去建立，因为我从某种程度来讲，小孩跟父母是很像，就是你是从某种程度上会继承你来自你父母的那套行为模式的，
2: OK，所以我了解你的想法，就是我为什么刚才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刚才很同意 Max 说每个人有不同表达爱的方式，
0: 对，
2: 也有每个人都是也有不同的就是接受爱的方式，是因为我现在男朋友他对我的爱和我对他的爱，我们两个就是非常不一样，就完全错轨。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不能影响我们两个，就是是爱彼此的。对，首先就是他会认为每天把时间放到我身上，接送我上下班，接我呃送接我上下接我下班，对，然后再每天陪我吃饭，然后把时间花在我身上，他会认为这是对我的爱的方式。但我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希望，怎么说很难讲。
0: 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
2: 对，就是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我不希望他24小时每天都把他的注意力放到我身上。我希望他有自己的生活，我也希望我有自己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空间来说，挤压的实在是太小了。就是为啥我们俩一直还没有同居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没有同居是我最后一点能让我自己有喘息机会的空
0: 哦，
2: 间。
0: 天哪，这么窒息了吗？
2: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粘人的小男孩，我只能说，
0: 就是粘下去是会有这种困扰了。
2: 对，他非常粘人，然后就属于是，就每天下班，他包括一会儿我要下班，他也会来接我。就他真的就是，他会尽他的全力，我能感觉出来，他确实尽他的全力。他同样在这段感情里面去表达他的爱，他虽然乐在其中，但他也会比较累。对，但是我其实跟他讲过很多次，我不需要这样的爱。
0: 这就是土象
2: 对，
0: 吗？
2: 我说我真的很需要我自己的空间，我也希望你能够去发展一下自己的时间，去发展一下自己的爱好。就我们两个可以在一起，就是对，有时候是可以在一起的，但也不是说24小时每天都要在一起，这会让我真的觉得很窒息。我们两个就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吵过很多次，
0: 他
1: 我
0: 是，
1: 非常理解你的，
0: 他
2: 吵过
0: 也
2: 很
0: 是
2: 多
0: 土
2: 次。
0: 象吗？
2: 他不是，他是水象。
0: 哦，
2: 他
0: 那
2: 是
0: 完
2: 巨
0: 蛋
2: 蟹
0: 了，
2: 座，
0: 那完蛋了，就是水象这个敏感细腻的程度。
2: 哇，他超敏感，然后他知道我说这些，他就会觉得我不爱他。但怎么会呢？我对他的爱就是属于，我是会体察到他日常的一些小细节的，包括他，就比如说我知道他此刻他在追求什么，他想要什么，以及怎么讲很难讲这些东西，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大家去表达，但是我能确切的就知道我对他的爱的方式，他也不是很能接受。对对，是这样的。
0: 我只接触过风象跟火象，所以就两个人就是很黏很黏，就是会粘在一起的那种。然后我是完全不能理解，就说需要各自的空间这件事情。
2: 哦，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觉得爱的方式就是。我可能自己的我的爱的方式就是，我不用时时刻刻在你身边，但你只要知道，就是如果你遇到危险，或者是你遇到任何麻烦，你第一个想联系的一定是我，就我一定会在，而且我会24小时绝对会 stand by。对，这个是我觉得，我
0: 就
2: 认
0: 是
2: 为，
0: 他觉得，YY 觉得就是你觉得就是爱你是一件。

0: 已经是一个基本事实，不需要质疑。
1: 是的，基本事实，我不需要每天做出这些行动来。但是我希望你遇到任何麻烦，我希望你第一个跟我讲，就是因为我一定是第一个会愿意百分之百投入
0: 跟
1: 你一起解决问题的人。
0: 嗯，那么金星天蝎又要发言了，就是这也是我完全不能接受。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爱我？你不做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就是你必须要每一天你要跟我就 double check confirm 你是爱我的，然后我才会心里落定。对，
1: 我倒是觉得他只是在特定的机遇或者说在特定的情景下能够一下子知道，就是这个人他是一直爱我的，就是他就是无时无刻他就是在 standby。
0: 对，
1: 你有什么想法 Max？
2: 我其实觉得对方爱不爱我这件事儿
0: 不重要，
2: 和我爱不爱对方这件事儿不太那个，
0: 就不能放在一起说，
2: 就是两件分开的，
1: 他确实是两件分开的事情。
2: 哦，咱们时间还够吗？因为我有长篇大论，
1: 你长篇大论呗。其实我们的时间完全够，
2: okay.
1: 你可以随便聊聊一个小时也没关系。
2: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我觉得爱这件事儿，我们抛开激情的部分不谈，就是其实你这个人，你们两个人的系统之间能不能这个
0: 对上？
2: 对。就是你们的 interaction 是不是足够的好。
1: 嗯，
2: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爱这件事儿一定是你给出的你的系统之外产出的部分，而不是你要把本来应该投入到你自己系统里的时间拿出来投入给别人。因为维持你自己的系统是需要你自己提供能量的，对吧？
0: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部分。
2: 就是做好自己的部分之外的部分。
1: 我明白
2: 你
1: 觉得爱一个人他是需要额外拿出精力来，但是你不要影响自己每天 routine 的一些事情，不要影响自己爱自己的过程。
0: 哎，这个是我欠缺的，就是我会经常为了对方改变自己。
1: 你会全情投入？
0: 我会全情投入，我会完全沉浸进去，
1: 然后忘记自己。
0: 我会忘记自己。
2: 那对方会为什么还会喜欢你呢？
0: 不知道，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啊。就是我一谈恋爱，
1: 因为对方就爱的可能就是这样爱他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就是每个人他有他的需求呀，
1: 我很理解，
0: 就是、
1: 我很理解，
0: 是的，
1: 嗯，我很理解。
0: 所以我觉得我在骨子里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我可以我在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是完全 focus on 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在谈恋爱的话，就我们之间的呼吸会交换，就是这，
1: 你就和我男友的想法就是一样，
0: 对，就是这个一呼一吸之间，然后我就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变成一个就是 housewife 的身份，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围着这个人转了，
1: 对
0: 对，你说
2: 就是，但是这个是一个纯逻辑的东西啊，会非常的僵硬。
1: 你说，
2: 就是我爱上的那个人，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我爱上的那个人是他还没有跟我谈恋爱的时候那个他，对吗？
0: 对。
2: 那如果他跟我谈恋爱之后变了一个人，那我为什么还会喜欢他？
0: 问的好，这个事情我同样问过 Tommy， 就是我问过那个人，
1: 嗯，
0: 然后他的意思说，就是那也还是你，
1: 你们两边我其实都可以理解，因为其实爱本身是没有原因，也没有答案，
0: 对，然后
1: 也没有固定范式，
0: 其实也不可能说爱上那个人就是爱上你没有跟我在一起时候的那个你，就是不会只爱那一个形象的，因为人有很多面。嗯，
1: 对，
0: 而且不可能一开始就是我就直接爱上你了，是你们会有相处的，然后相处，这为什么我们两个都是从朋友发展成另一半的，
1: 嗯，
0: 就是这个行为模式，
1: 嗯，
0: 我们这个逻辑就是因为我们相处之中就会展现出很多很多面，而且我又是个，哎，我好喜欢提星座啊，但我真的是就是上升双子，
1: 嗯，
0: 就是爱人有千百种这个性格，激发我千百种面貌。我就是会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一直变，
1: 挺好。我也喜欢一个一直变的人。
0: 然后就是那个我的面具，说摘了还有一个，摘了还有一个，摘了还有一个。
1: OK OK。
0: 所以是有这一面，然后也有另一面。然后等到，因为不是没有人就是提出过，就是让我就是找点自己的事情做。
1: 嗯，
0: 然后我就会突然退出去200米远，就是这种情况。
1: OK。
0: 然后就是，但是他如果说对方有这种要求，我就会直接拉开距离。
1: 嗯，
0: 就我觉得这是一种创伤表现，其实是不好的。就是在两性关系当中，当然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自己的社交，要有自己的工作，要有自己生活的主线。
1: 对，
0: 但是我这个人不可避免的，就是我在对你非常上心的时候， 我会天然的想要去做你的母亲。
1: OK， 我了解，
0: 这其实是一种
1: 想要照顾到你细细微微的各种方面。
0: 对，然后我给自己的策略就是，实在不行，要不就结婚生一个吧，就不要再对男人有这种母爱产生了。
1: 我懂你，我懂你，我懂你，但我其实更懂你，更懂 Max，因为其实作为
0: 图像，
1: 我很明白他是什么想法。
0: 我觉得我应该会理解你，你对象。
1: 对，你跟他真的想法很像，他是作为一个巨蟹座的男生，他就是很一个很顾家，所谓很顾家，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家，就所谓很顾家，然后
0: 并且 sensitive，
1: 对对，很敏感，然后并且很会，就是我就是想要我爱你，就是需要把我全部投入给你，我不管你接不接受，但这样的爱，让我来说，我觉得很
0: 你有负担，
1: 对我觉得很窒息。
0: 嗯，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对，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要把自己摘出来，我一直在重复，就是我感觉我自己在重复经历这个课题，然后我现在就是一直在把自己往外拿，然后被迫成为一个非常理智的人，就是但我
1: 这对你来说也很痛苦啊。
0: 对我来说很痛苦，我的理智是被迫的，因为我不想再让自己陷入到那样的处境当中。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种不同样的人，你或许可能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也是这个事跟我男朋友讲过，我们两个很严肃的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或许就是我们两个在这方面并不 match， 就这样并不可能走得很远，所以我们不如就此停下。你去找一个能接受你无孔不入爱的人，我去找一个能够接受给我空间的人。然后他说不行。
0: Max 老师突然爆头，为什么？
2: 这啊，怎么聊着聊着还？为什么突然要分手的感觉、啊、
1: 哎嗨，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确实因为聊聊这种事情聊过很多次。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跟这样类型性格的人再去讲这样的话的时候，他更不可能跟你分开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越是这样理智的跟他去讲这样的话，
0: 他会越要紧紧的抓住，
1: 他越要紧紧的抓住啊、嗯、所以我们俩就是到

各位听众大家好，说古话金轮鸡谈，而家又系继续啊！今日咧继续香港开埠以来嘅首次平后四大天王啊！咁呢个曲艺咧啊，大家咧相信咧喺网上都睇咗好多，但系近来有好多朋友打电话俾我，佢话你哋一代风流长情梦。哇！原来嗰啲上咗80岁、90岁嗰啲，仲记得喎、哦？记得咩？记得小明星啦、徐柳仙啦、张月仪啦，吓、同埋张惠芳啦咁样嘅。时间过得好快，唔经唔觉，我哋喺香港吓、难得个老细咁睇起我哋历史嘅组合啊，系第一次嘅啫，真系。咁我都回想9年前，我都80几岁，即系翻去咧怀念以往嗰啲艺人唱歌真系好。咁所以咧呢、這个老细杨少雄咧吓，佢、以前拍好多电视剧噶，好多佢而家喺网都成日访问嗰啲人嘅。咁咧就好，真系好辛苦啊，同埋咧好有一个大家开会啊，成啊，不如。将呢个四大平后歌王啊，俾啲后生仔知道，虽然死嘅咧已经死咗去啦，咁但系歌声咧，嗰啲唱碟啊，啲歌声啊，嗰啲作曲啊，非常之好噶嘛。咁所以揾边揾咗边个咧？啊，揾啊唔使讲啦，揾阿吕珊啦，吓，同埋叶又琪啦，叶又琪唔使讲啦，佢一路嚟咧。都系学唱歌，都系上小明星嘅。相信大家咧都唔使我介绍，大家亦都佢亦都系一个好啊好资深啊嘅后起之辈。喂，杨丽红更加犀利啦。咁杨丽红咧啊，亦都系张月仪个徒弟嘅啊。咁咧，杨丽红而家咧喺香港咧，亦都系好嗱。你哋睇过我哋班细佬哥嚟做戏嘅咧，嗰啲哎呀，啲细佬哥做戏真系叻啦，4岁5岁都做戏啊！咁嗱，呢班细佬哥咧系杨丽红教噶，而家都教紧噶吓。咁而家仲好得，哎呀，香姐啊，嗰啲细佬哥几时嚟？我真系好想佢哋再嚟。系啊，啲细佬哥真系好叻噶，识讲英文啊，又识着大扣啊，又识讲介绍啊，有啲唱得唔好佢就喊咁做戏咯咁啦，咪又氹翻佢又会做戏，真系好得意啊！啲细佬哥而家啊，咁再话书归正传啦，咁而家咧我就好想将咧啊，虽然咧系2007年嘅啫啊，而家咧个年即系个。时间过得好快，咁我好想咧，将呢一段啊，一代风流长情梦咧，播俾你哋大家欣赏，好唔好啊？吓，咁啊，嗱，在欣赏之前咧，我有讲过嘅喎，吓、记得喎、记得咧，嗱，派晒又冇噶啦啲飞吓，8月22、23吓，系同心同宝艺会咧，吓、就想请我哋听众去睇一戏吓，咁而家咧嗱。唔使我介绍噶啦，一开幕咧就有人知道点样话俾你听啊！当晚好多老官去支持噶吓，咁啊大家希望你真系欣赏下啊！四大平后佢哋唱歌喺歌坛点样啊点样做法啊咁样跟人咧真系嘅回忆咧系好紧要嘅。咁好我都而家我都好多谢杨少雄能够呢咁辛苦搞过一代呢、这个、四大平后出嚟。咁大家呢呢两三个礼拜就要细心欣赏啦、多谢你哋。

0: 嚟啫，你冇事啊嘛？
1: 冇事，我可能琴晚瞓得唔好。
0: 咁早啲翻去休息啦，使唔使帮你叫架车仔啊？
1: 唔使。
0: 咁使唔使我送你翻去啊？
1: 我自己车得啦。

0: 咦，阿嘉，
1: 诶，老师，
0: 阿薇呢？仲未到啊？
1: 佢边会咁早啊？梗系琴晚又失眠啦。
0: 唔系啊，佢近排点啊？唔系好翻啲嘅咧咩？
1: 唉，佢系令人好担心啊！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哋做姊妹嘅，只有帮得几多就几多啦。
0: 但系你喺我哋几个人里面辈分最高嘅、哦，不如你尽下人事啦。
1: 啊！阿薇就到啦。
0: 喂，你点啊？
1: 我冇事。
2: 你点啊？
1: 你有心、啊？
0: 你咳得咁严重，就冇事。点解你唔多啲休息？唔好唱歌住啦。
2: 手停口停。
0: 啊，唔系。
1: 有冇啊？你周围暗暗咩啊？哇，收埋嗰度都有暗。
0: 唔得唔得唔得，
2: 长贫难顾，你有心啦。
0: 你俾我攞啲钱出嚟睇下先啦、
1: 啊。你又俾晒佢啊？
0: 系咯，
1: 留翻啲自己好嘛。
0: 我留翻张俾我啦，你攞去、嗯。
2: 真系唔使咧，你嘅好意我心领啦。
1: 阿薇，唔好话我啰嗦话你，我一早就讲咗噶啦，叫你小心啲。你成副身家俾咗佢去读书。翻到嚟呢反面不认人，你唔系错过一次㗎喇。大眼识人啦、
0: 啊。阿家、啊、算啦，阿薇佢都唔想嘅。
1: 阿薇你生性啲啦。见到你而家咁我都好唔安乐。我哋晚晚出嚟唱歌，啲钱唔易搵㗎。有血有汗的，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又这样，两个又这样，三个都是这样，我问你死得多次啊。
3: 其实我叫他医生不要救我的了，
1: 那就死得快点。
0: 你不要这样说啦，我们真的很心痛的。
1: 你以为死了就可以解决事。

0: 人咧嘅生命系好脆弱嘅，大家都要保重啦吓。
1: 嗯，大家保重。
2: 洪伟啊，洪伟啊，洪伟啊，洪伟啊！
3: 吓咩事啊？
4: 咩事啊？
2: 阮玲玉昨晚喺上海新集团屋企服食安眠药自杀啦！
3: 吓吓，唔系啩？
1: 哇，佢好似好后生啊啫。
0: 系啊，佢系我一个最欣赏嘅艺员。我冇记错，佢得24岁啫。
1: 哎呀，
0: 点解会咁睇唔开呢？
1: 点解啊？
0: 系咯，点解啊？
2: 人言可畏啊！

芳草天涯连金粉，紫兰香径，宋玉人。

0: 啊，系咧，方姐啊，
1: 吓、
0: 啊，做咩咁好上嚟广州同我哋一聚啊？
1: 唉，我哋大家一齐相识，咁我嫁咗之后啦，都未见过你哋边，咪嚟聚下咯。
0: 啊，系。
2: 系啦，方啊讲得啱啦，做朋友嘅呢，我哋大家要时常相聚下至得嘅。
1: 真
2: 系。呢、
1: 這
2: 个世界啊，今日唔知听日事，唔知会发生乜嘢嘅。
3: 咁你系咪仲好怀念阮玲玉啊？
2: 唉，佢好地地一个女仔，事业如日中天。有乜嘢咁睇唔开，要搞到咁先得嘅呢？
0: 阿家，其实有时咧，外人咧未必会明白嘅。正所谓针唔吉到肉，就唔知痛。
1: 哎呀，好心啦，你哋唔好讲埋晒啲唔开心嘅说话啦。而家做人咧，最紧要开心，因为今日咧都唔知听日发生啲咩事嘅。
2: 咁就系啦。听闻啲萝卜头啊，就嚟嚟到广东噶啦。
1: 哇，咁你哋打算点啊？
0: 嗯，哎呀，随遇而安啦、啊。啊，系啦，我近日咧都录咗一首《人类公敌》
1: 吓、啊。哇，你唔怕死啊？吓、啊，
0: 正如阿家话事计，真系都唔知道听日会发生咩事。我哋身为中国人，其实真系要同仇敌忾嘅。
3: 我都同意你咁讲。本来呢我先生呢话去香港避一避风头嘅。不过我唔想去。国难当前，我点都要为国家出一分力。
1: 你唔驚嘅咩？你唔怕死嘅咩？
3: 死又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系人都死一次㗎啦。
1: 你呀唔好乱咁嚟呀。嗰啲萝卜头啊，哇，好浪死噶，真系啊！
3: 哎呀，你放心啦，我系弱质女流，我当然唔会同你硬搏啦。我用我歌声去唤醒国民，我为上战场嘅战士打气。
2: 喂，咁你会唔会唱你首本名曲《再次长亭楼》噶？仲咁你唱嗰啲旧国歌就得噶啦，唔唱噶啦。
3: 唱点会唔唱啫？爱国啫。都要食饭噶，
1: 唔系
2: 咁啱。
4: 刘先生，你今晚都系唔好唱啊？
3: 做咩唔好唱？
4: 头先有好多萝卜头嚟揾你啊！
3: 揾我？揾我做咩啊？
4: 唔知啊，不过都唔方系好嘢啊。
3: 咁而家咧？
4: 佢哋话一阵再翻嚟啊，你都系走先啦、
3: 啊。你睇唔到咁多观众准备听我唱歌嘅咩？我唔可以欺场噶。我唔会惊佢哋㗎。唉，同你讲晒嘅。大哥。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3: 大便干燥，去厕所又容易出血，这些难言之隐不要忍，请服用卫信牌自必消浓缩胶囊，它可以调整大肠湿热，热毒下注，对内外痔疮、血栓滞漏都有特别的功效，等你去厕所再无压力一身轻。请认明葫芦型卫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卫信药业，电话 02-9607-6278。

唉，妻也离母也离，尚有旧时恩怨，各分飞，同巢追梦难惊起，都只为。

0: 梅姐，你冇事啊嘛？
1: 冇事，我可能琴晚瞓得唔好。
0: 咁早啲翻去休息啦，使唔使帮你叫架车仔啊？
1: 唔使。
0: 咁使唔使我送你翻去啊？
1: 我自己车得啦。

0: 实我只是想有一个好好锡我爱我的男人啫，唔通咁都有错咩？
1: 冇人话你错啊！我成日都讲噶啦，一个女人始终都要嫁人，但系睇清楚啲啊！我哋啲穷等人家出身嘅啊，啲钱唔易揾嘅，
2: 死又轻于鸿毛，重于泰山，系人都死一次噶啦。
3: 你呀、啊，唔好乱咁嚟呀，嗰啲萝卜头啊，哇，好浪死噶，真系呀、
2: 啊！哎呀，你放心啦，我系弱质女流，我当然会同你硬搏啦。
4: 你怕唔怕死？小咩？
2: 我哋中国有40,000,000嘅同胞，死我一个女又如何？我死咗，仲有我儿女，仲有全国嘅听众同胞。怕咩啫？如果个个都怕，中国就冇噶啦，
1: 好危险噶，刘师。
2: 我已经决定咗啦，下个星期咧同孙先生去湖南参加救灾抗敌嘅义唱。
5: 阿、啊、兄姐，罗艳卿小姐，
6: 兄姐咧，
5: 吴君丽小姐，
6: 阿丽姐，
7: 一个啊，
8: 系啊，
5: 谭善雄，红姐。

靓声天后吕珊。乐坛少将尹光。

0: 五款六 DVD 套装限量发售，每套只售499，订购热线310531050，绝版珍藏，售完即止。升级靓声，尽在环声。
1: 嗱，咪听到边度啊？又呢一句啦，下个星期一再继续听啊！
2: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au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3: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00至9:00首播，星期五晚10:00至11:00重播。恩与同路人。万世
4: 得咗痛风真攞味，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钠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5: 澳洲酸钠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6: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7: 录音里草坡上。
8: 有冇想过在家种盆栽和水果，不止看到开心，还吃得安心，个中还有很多乐趣。想知多些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到12:30播出，约定你的了。

时分可能会有零散骤雨。风势方面，今日初时是吹北偏西北风，时速是15至25公里，之后是风速是加剧至到35至50公里每小时的，而去到晚间是会转吹西风，时速是20至25公里，而今日的气温是介乎于15至31度。今日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极高，紫外线强度咧系高啊。度过咗炎热嘅一日之后咧，展望啦，听日会系天晴噶。而风势方面咧，初时系吹西偏西南风，时速咧系15至25公里，之后会转吹东南偏西南风啊。风势咧会喺晚间减弱，而星期日嘅温度系介乎于14至22度。星期日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中等，紫外线强度力都系中等。而去到下个礼拜一啦，展望咧会系大致多云，并且伴随住零散骤雨，雨水主要集中喺下周以及系傍晚时分。而风势方面咧，星期一啦初时系吹微风，之后会转吹东南偏西南风啊，时速咧系15至25公里。而星期一嘅气温咧系介乎于12至22度。不照嚟两日嘅气温啦，变化系相当之大啊！咁大家一定要小心啦，系注意啊呢一个温度嘅忽增忽减嘅。而展望下个礼拜整体嘅气温状况咧，就稍为平稳啦。最低温度咧系介乎于11至13度啊，而最高温度系介乎于19至22度。在报告完天气方面的情况之后，接下来继续送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是来自冯允谦的新作品《人间缺陷美》，送给大家。在这首歌之后，会为大家继续介绍在最近9月份在雪梨有什么精彩的活动是可以参加的。

欢迎大家在一首歌之后继续回到第一节的节目时间。接下来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九月份有什么精彩的活动的。咁而讲到九月份呢，我感觉啦，最盛大嘅节目呢，咁当然唔少得我哋嘅中秋节啦。咁今年嘅中秋节呢，就係喺新历嘅9月25号啊，咁而亦都係一个星期五嚟嘅。咁我觉得呢都相当之适合我哋中国人赏月啦。咁就算玩夜啲呢都冇所谓，因为第日又可以休息啦。咁而讲到中秋节嘅节日活动呢，咁当然啦就唔淨係得正日啦，一日咁大把。咁其实喺大概九月中嘅时候呢，已经开始有大大小小嘅一啲关于中秋嘅气氛呢，就已经可以喺我哋身边揾到咯噃。我哋一齐呢先去到 Darling Square， 咁位于我哋嘅老牌唐人街隔离嘅 Darling Square， 当然啦就会系充满住唐人嘅气息啦。而从9月15号呢一个星期二开始啊，咪一路呢会延续到10月4号啊，咪都会喺 Darling Square 呢一个中心嘅位置挂满咗美丽嘅灯笼㗎。七彩缤纷的灯笼啊，在夜晚去到呢观赏就更加之精彩啊，咪仲可以啦影相留念啦。咁我哋呢就一定要去 Darling Square 睇睇呢一个中秋嘅七彩灯笼啦。咁而从9月19号啊，亦都会有啦一个制作啦同埋装饰灯笼咁样嘅 workshop 啊，係一个手工制作嘅活动。时间呢就係喺9月嘅19号啦，以及係9月26号两个星期六嘅。早上嘅10点到下午嘅2点钟呢，都会喺 Darling Square 中间嘅位置啦，有一个灯笼装饰咁样嘅动手嘅工作坊啊。咁大家啦可以帮灯笼喺表面上面画画啦，去加啲嘅饰品上去啦，咁令你嘅灯笼啊更加之个性化啦。咁整好咗嘅灯笼啊，当然啦就可以俾你带翻屋企啦，挂住啦喺你嘅房间里边啦。咁真系小朋友咧就认真开心啦。咁呢一个可以动手咧，亦都可以一家大细一齐参加嘅活动咧。再讲多一次时间啦，就系喺9月嘅19号，以及系9月嘅26号呢两个星期六啊，早上嘅11点到下昼嘅2点钟，位于 Darling Square 中间嘅位置。咁而喺呢一个九月份嘅时间呢， Darling Square 同样呢会有现场嘅音乐表演啦。音乐表演呢就係每一个周五啦同埋周六嘅下午5点半开始啦，一路啦会直到夜晚嘅8点半㗎。如果係附近啦食饭啦嘅朋友仔呢，亦都可以啦嚟呢个 Darling Square 啦散下步啊，咪顺便啦听一听精彩嘅现场音乐啦。而讲到灯笼制作方面嘅手工作坊呢，其实喺 Zealand 嘅Green Square 啦，同樣亦都有相類似嘅咁樣嘅手工製作燈籠嘅活動啊。咪亦都係為咗咧慶祝中秋節啦，去到9月26號嘅周六啊，下晝5点半啦到夜晚嘅8点半啦，位於 Zealand Green Square 附近嘅 Johnton Avenue Creative Centre 啦，亦都会有一个可以免费参加嘅灯笼制作啦，咁样嘅一个手工作坊噶。咪现场咧亦都会有游戏嘅时间啦，灯笼嘅制作啦，同埋故事时间啦，咁甚至咧仲会有月饼添噃，亦都相当适合啦，一家大细一齐去参加呢一个活动噶。虽然呢一个活动呢就喺中秋节嘅后一日啦，亦即係9月26号啊，但係啦我諗啦可能亦都係为咗迁就大家嘅上班嘅休息日啦，又或者係小朋友嘅
学校的放假的时间啦，我亦都将这个制作灯笼庆祝中秋的活动定在9月26号。那时间再讲多次啦，就是下午的5点半到夜晚的8点半啦，位置呢就是在 Zetland 的 Jointon Avenue 这个 Creative Center 里面。而九月份除了有属于我们唐人的中秋节之外，原来也有很多其他的节日的。毛位于 Darling Harbour 这个的位置，在九月中一直到11月尾都会有一个叫做 Culture Alive Festivals 这样的活动的。那也就是说从九月中开始一直到11月尾都一直在这里庆祝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他们的节日的。那当中包括是有好多嘅欧洲国家嘅节日啦，咁啊，甚至乎啦，系我哋嘅亚洲方面咧，亦都会有韩国方面啦、泰国方面等等啦，唔同嘅国家啦，佢哋嘅相应嘅节日嘅。咁而喺九月份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啦，就系嚟自泰国嘅呢一个 Thai Grand Festival 啦，9月19号至到9月20号嘅呢一个周末两日咧，就会有庆祝啦嚟自泰国嘅呢一个节日啦。咁想感受一下啦异国风情嘅朋友仔咧，就唔好错过啊！位于 Darling Harbour 嘅 Tumbalon Park 这个公园里面上演的泰国的这个活动啦。咁而预告一下啦，嚟緊嘅11月份呢仲会有嚟自尼泊尔嘅活动啦，同埋嚟自菲律宾嘅庆祝活动㗎。而同样是位于 Darling Harbour 这个位置，夜晚呢更加是有精彩的烟花哦。基本上目前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晚上是有烟花的欣赏活动的，而在九月份呢就是而今晚了，九月五号星期六今晚的八点半在 Darling Harbour 也会有烟花的上演。官方建议的最佳观赏地点呢就是位于Pyrmont Bridge 啦，这个桥上面啦，同埋 Coco Bay 亦即是从我哋嘅 Darling Harbour 嘅呢一个 IMAX 电影院一路行过去Pyrmont Bridge 嘅呢一个路上呢，沿路啦都系欣赏烟花嘅最佳位置啦。时间讲多次就是今晚啦，择日不如撞日啦。九月五号啊，今个星期六呢就是夜晚的八点半准时上演啦。咪烟花嘅时间大约是10分钟左右嘅，咪真係可以观赏到啦相当之靓嘅烟花啦。而错过咗今晚嘅话就要到下个月10月3号嘅夜晚8点半啦。同样呢是一个星期六嚟嘅，咪都可以啦观赏到我哋 Darling Harbour 嘅烟花。

而今日咧，其实有好多精彩嘅活动、哦，除咗夜晚有烟花咧，咁啊，其实咧就喺此时此刻啊，远在 Chatswood 咧亦都有精彩嘅活动啦，咁啊就系 Chatswood Street Fair 啦。今年的 Chatswood Street Fair 也都是有非常之多的精彩的活动，除了有各个大大细细的摊位提供很多的街头美食之余，也都会有现场音乐，很多的特色表演，也都会有街头时尚派对，林林种种啦，非常之多嘅节目啊，咁我就想抽出一个啦，我自己觉得啦，一定会系相当精彩嘅呢一个活动。咁呢一个啦，就系中国传统艺术啦，京剧表演啦。就喺今晚啊，夜晚嘅7:10至到7:20咧，虽然系一个短暂嘅时间里边啦，就会喺呢一个 Chatswood Street Fair 当中上演啦，京剧《贵妃醉酒》啊，咁系咪相当之令人期待咧？居然咧可以喺街头表演当中咧欣赏到啦京剧啊！咁如果中意啦传统文化嘅朋友仔咧，咁千祈咧就唔好错过啦今晚嘅呢一个京剧表演啦。而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为了今次的 Chatswood Street Fair 的活动呢，亦都是相当劳师动众，在Chatswood 的中心路段是出现是大量的封路的情况。不揸车的朋友仔呢，如果是要去到这个地方附近呢，就认真要留意一下。时间呢就是今日的中午开始，一直到今晚的9:00啊，在 Chatswood 的 Concourse 的这个位置附近呢，都会出现是大型的封路情况的。这个封路呢，甚至一路呢会延伸到 Chatswood Chase 啦，以及是 Chatswood Library、 Chatswood Mall 等等的这些地标性的建筑的。最后要为大家带来的活动呢，就是位于 Parramatta。Parramatta 呢，来紧呢这个周末的两日的时间呢，都会有一个叫做 Flow River Festival 啊，水上漂浮的活动。听起身呢都挺有趣的。这个活动呢，其实呢就会在 Parramatta 的河边啦，除了呢是会有一些的摊位啦，市集啦，街头小食等等之余呢，仲会有现场音乐啊。重头戏呢，原来呢就是在河上面飘住的这个大型的小黄鸭。相当之适合小朋友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影相留念的活动的。时间呢就是在今个周末夜晚的5:00到夜晚的9:00的。其实这只小黄鸭的身影呢，亦都是在最近几年来呢经常出现在不同的国家当中。在中国啦，又或者是在香港啦，我相信它都有出现过它的身影。如今呢亦都是来到 Parramatta 啦，这样的机会呢可以被大家近距离啦拍照啦留念打卡的。再讲多次咧，时间就系今个周末啦，下昼嘅5:00咧到夜晚嘅9:00啦。位置就系喺 Parramatta 嘅 River Foreshore Reserve 1号 Elizabeth Street。呢口气咧为大家带嚟咗好多喺九月份嘅精彩活动啊！希望大家啦揾到自己心水嘅一项啦。我哋讲到呢度都系时候要听听广告客户嘅声音啦。咁啊，转头翻去再下一部分嘅雪梨点滴会为大家带嚟最近嘅新闻资讯。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嘅公司，一站式嘅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喺最短嘅时间获得最专业嘅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钟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钟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2: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着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00至1:30播出。

欢迎大家喺广告客户嘅声音之后，继续翻到嚟今日处理点滴嘅节目当中啊！咁啊，继续咧有我主持人 KK 啦，陪伴大家就嚟半小时嘅时间。而啱先咧送俾大家嘅呢首歌曲啊，系嚟自祖儿啊，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居室成为主流，而多一间的卧室最高是需要准备190万元的。根据 realestate.com.au 最新的数据显示，澳洲部分首府四居室是相比于三居室溢价超过200万，但亦都有部分区域四居室的售价反而是低于三居室。过去40年，澳洲家庭平均子女数目从三个是降至不足两个，对额外的卧室的需求是持续走低的，富余的卧室如今都是被改造成为家庭办公的空间。来自 realestate.com.au 的经济学家就表示，当前三居室是全澳咨询量最高的主流的房型，多一间的卧室确实会推高房屋的总价，四居室住宅的整体市场均价普遍更高。祖母房的搜索量上涨亦都反映出了多代同堂的需求是有所升温的，但是购房负担能力仍然是制约大户型选购的核心因素。经济学家亦都指出了，必须是考虑到较大的房屋通常是位于面积更加大的地块之上，亦都可能会影响其价值的。来自昆省的 Ming Beach、Surfers Paradise 以及是 New Farm 是全澳洲换大房门槛最高的区域之一。家庭仅为多一间的卧室就要额外准备最高190万澳元。其中 Ming Beach 的两居室和三居室住宅的差价是居全国的首位的。雪梨部分的热门区域单卧室的溢价甚至是超过澳洲其他地区一套完整住房的总价。在一些郊区单元房每多一间的卧室需要额外支付大约160万元，而独立屋的单卧室差价更加是达到大约200万。而位于 Barangaroo、Mullers Point、Milsons Point 以及是 Elizabeth Bay 等的郊区，买家在普通单元房中增加一间卧室所需承担的成本涨幅高达是100万以上的。稀缺供应、地段声望以及是高端配套持续推高了差价的。而墨尔本方面，家庭在购房的时候如果能够放弃增加一间的卧室，就可以节省是几十万甚至乎是几百万。而根据 REA 的最新数据显示，虽然墨尔本大都会区有83个郊区的三居室和四居室住宅的中位价差距在10万或者是以下，但是在 Toorak 这个差距是高达330万的。这笔钱在该市某一些角落是足以轻松购买多套的房屋了。专家表示，经济承受能力以及是养育子女的成本是生育更多子女的两大障碍。在社会小家庭化的趋势之下，小户型的住宅将会更加受到下一代的购房者的青睐。家庭模式缩小令到更多人可以选择小户型居住，或者是转向多代同堂的模式。大众对大户型的居住向往，最终仍然是要受到实际购买力的约束的。最近的研究报告显示，租房影响儿童的多方面的发展，需要建立更加全面的住房支持的体系。长期居住在出租屋当中的儿童平均每两年就要搬屋一次了，更加可能是生活在不利于他们成长的环境当中。澳洲住房与城市研究所

我的另一项研究显示，和完全拥有房产的家庭相比，租房父母更加容易拖欠房租，他们的子女也更加容易生活在拥挤的环境当中。研究的负责人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住房是决定儿童身心健康、行为表现、发展脆弱性以及教育成就的关键因素。租房儿童所面临的劣势会影响他们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入学等发展过渡期，住房的影响是最为显著的。

在八月份，电动车的销量是第一次超过汽油车，四款的中国车是占据了澳洲市场的20%。根据报道显示，澳洲车主首次在一个月内购买了比汽油车更多的电动车，并且创下了电池动力汽车的销售新纪录。根据澳洲联邦汽车工业商会以及电动车商会在本周四公布的数据，八月份售出的新车当中近四分之一是纯电动车，加上混合动力车以及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电动车是占据当月新车总销量的一半以上，而汽油和柴油车的销量就大幅下降了。自从三月份以来，由于中东冲突导致燃油的价格飙高，电动车的销量是屡创新高的。而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车主购买了超过27,000辆的纯电动车，比2025年同期是增长了 171%。 而相比之下，澳洲人当月是购买了超过25,800辆的汽油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2.6%。根据澳洲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会长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人转向电动车，消费者正在推动澳洲汽车市场发生重大的变革。纯电动车的销量是持续增加，加上消费者品牌偏好的转变，表明消费者的选择和竞争正在迅速地重塑澳洲的新车市场。这些变化也不断地强化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市场发展同步的必要性。八月份纯电动车是占新车销售的近25%，混合动力车是占17.1%，而插电式的混合动力车是占了9.7%。Tesla 的 Model Y 电动车是位居最畅销车型的榜首，在八月份销量是超过6,400架。超过了丰田的 RAV4 四驱车以及是皮卡车的。而八月份的销量前十名的车型当中，有四款是电动车。尽管丰田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汽车品牌，其次是比亚迪和特斯拉的。中国品牌销量亦都节节攀升，比亚迪、长城、名爵和吉利合计占据了20%的市场占据率。

澳洲联邦财长金马斯承认啊，澳洲生产力下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国家生产力低下的问题呢，可能是需要几年而不是几个月的时间。根据澳洲统计局 ABS 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份的一年当中，澳洲生产力下降了 0.2%， 而最近一个季度则持平。对此，金马斯在本周四表示，生产力仍然是一个主要问题。他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 ABC 电台的访问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个持续了20年的问题，需要一年甚至两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扭转局面。除了美国之外，世界各地其他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生产力的挑战。他认为统计局

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份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简称 GDP， 增长是 2.1%。 这个固然具有显著的优势，但是仍然是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的。他表示，去年私营部门的复苏速度是远超预期，而且刚刚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再次表明，国内增长主要是由私人需求而驱动的。在官方的经济数据公布的时候，澳洲国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公债是遭到抛售的浪潮当中，收益率升至15年来的最高点。其中10年期的澳洲公债收益率是高达 5.2%。来自安保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就表示，这一次公债市场激进的重新定价主要是受到全球债券收益率飙升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美国的政府债务水平是日益令市场担忧的。他表示，更高的现金利率和更高的债券收益率可能会对财政部造成严重的影响，因为财政部需要承担超过1万亿元的联邦债务，而且偿还的成本更高。

0: 而金马斯财长在周四仲表示，他拒绝支持财政部关于其对付扣税以及是资本利得税的调整，将会在未来两年内令到房价下跌不超过 2% 的建议。他表示财政部的假设是针对未来几年而不是过去的几个月，而在过去的20年当中至少是7次见到房价下跌了，这个是因为房价会对利率的变动、全球和国内经济发展等的因素作出反应。他亦都表示税收政策的调整是导致澳洲房价下跌的诸多原因之一。乜之后嚟咧，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咧，系关于假钞方面嘅消息啊。乜假银纸，唔知大家喺澳洲咧有见过未咧？乜最近啊喺 Faroo 啦，两间啊相邻嘅商户啊，喺上周末咧系接连收到假钞啊。乜之后咧，当地嘅小企业主亦都提高咗警惕，而随住假钞嘅质量不断咁提高啊，越嚟越多嘅商家咧开始系增设紫外光嘅检测嘅设备啦，以保护自己免受损失噶。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澳洲边防警务处 ABF 是查获了700宗的假钞入境的案件，接获的假钞的价值是600万元，而前一个财年是仅仅只有13宗，总价值是115,000澳元，面值增加了50倍以上。而 ABF 在上个月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假钞的品质是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提升。而在澳洲，制造、持有或者是明知故犯使用假币都属于是违法的行为，制造假钞的最高刑罚是14年的监禁。澳洲央行建议是怀疑是假钞的纸币应该报告警方，伪钞不具有任何的价值，受骗商家不会获得赔偿。而澳洲央行亦都提供了多种辨识的方法，聚合物纸币手感光滑而且是坚韧，在油皱之后会恢复原状，对光观察可以见到是七角星和澳洲的国徽，而紫外光之下亦都可以见到他们的序列号和面额的标记发光。阿比亦都表示，员工如果有怀疑是有权拒绝接受假钞的。而面对日益严峻的假钞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小企业主力都开始增设检测的设备，加强员工的培训，尽可能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就算不是小企业主，我觉得好像我这样作为小市民，平时如果是比较多这样使用纸币的话，都一定要小心，尽量去避免接受是大面额的纸币，就算是小面额的纸币都好，尽量都是要多方面这样去辨识，摸一摸它的手感是不是好像央行这样提供的辨识方法去指出的，这样手感是光滑而且是坚韧，是将它油皱之后都会恢复原状的，也可以对光这样观察一下，会不会见到在这个纸币上面显示的七角星和澳洲的国徽的。好啦，讲到到今日嘅节目时间咧，都去到尾声啦。喺度咧，非常之感谢大家嘅收听同埋陪伴，亦都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倾，拜拜。
1: 全新制作嘅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丰房地产集团以及 Pra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 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跨越不同年代，令生活充满色彩。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当夜深人静，他们的体温飙升的时候，当你觉得情况越来越差并没有好转，而全科医生又闩了门的时候，当疼痛挥之不去的时候，当你不知所措的时候，无论昼夜，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打电话去 Health Direct 健康热线啦。有注册护士会帮你拿到你需要的护理，他们可以为你找到就近的医生、药剂师、紧急护理服务，或者甚至可以帮你在网上联系到一位医生。Health Direct 健康热线提供免费、即时的健康建议。如果要用你的语言和护士倾谈，请打131450去翻译及口译服务部，并要求联系 Health Direct 健康热线。
2: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3: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唔啱？
4: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两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系更加冇改变嘅，就系我哋一直嘅赞助商。
5: 安德里石材公司，
4: 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2: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3: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4: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

0: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1: 不见不散。
2: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五点首播，星期二晚上十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3: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2: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3: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2: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点半嘅《开心老友记》，
3: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点钟。
2: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4: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5: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 2CL 中文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节目是税务解密栏目，我是主持人 Sally。 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两位嘉宾主持，也就是我们的金颂林会计师事务所的金颂林 Peter 和我们的 Ellie 来到直播间，我们分享今天的税务小知识。那么今天呢，在我的面前呢是放着一个叫做居家办公的税务避坑指南。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感兴趣，因为大家现在知道这个居家办公是一个很非常就是 common 就
6: 很就很正常了，
5: 对，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但是其实居家办公会带来一些，就比如说你的电啊、水呀、这种东西如何报税，可能会很 confuse。我们来今天来讲一讲这个到底是怎么搞。
7: 我觉得这个也是疫情后面这个后遗症，因为疫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习惯在家里面工作了。
5: 对。
7: 就现在选择好多，其实很多 court case 是最近都是一些员工不愿意回到公司里面工作。
5: 嗯。
7: 他们觉得在家里面工作很舒服，自己的时间很自由，还可以或者带带小孩啊。
6: 嗯。
7: 中间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可以休息一下。
6: 买个菜。
7: 听音乐啊，
6: 对啊，
7: 电视。
6: 洗个衣服。
7: 自由就大了很多。
6: 嗯。
7: 所以呢很多

0: 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回公司，所以我们有段时间疫情，就处理完以后，我们公司我们的大厦里面就没人，很多 office 都是空的，就又很久的一段时间，好像有一年多才开始
1: 有
0: 慢
1: 人。
0: 慢的有人搬进来，所以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已经习惯在家里面工作了，所以在家工作里面的人呢，要学会怎么去抵扣他们在家里面的一些开支，不然的话会影响两件事。第一个呢，他们税单的，叫回扣的问题，或者退税这个问题，或者是赋税这个问题。如果你扣多了，你的税单其实就不真实，在从税务局的审查的过程之中，你满足不了他们的一些问题的话，有可能你推过的税。你可能就要补回去，或者是你还没付够的税，有可能要增加一些。

0: 里面的地方去办公，当时不是叫做 work from home， 那个时候的词不是这个，现在我们是叫 work from， 其实那时候也有，然后那时候税务局也规定的，就是你需要，就是它也有明文规定怎么样的情况下你才可以去申报这些支出，就像你说的电费啊水费啊，对不对？那么自从那个疫情之后呢，我觉得这个work from home 这个词真的是变得非常 popular， 然后很多很多人都是这么办的了。那么再加上就是说现在就像 Peter 前面有讲的，就很多时候有些人是选择在家里面办公。其实我现在觉得说出去跟朋友聊天，我们问的有的时候就会说你现在几天在家几天在外面，就不像以前你上班的，现在都会问你有哪天是在家的，感觉好像在家的时候就可以出去了一下。那 OK， 那现在就是说其实还是恢复到就是几点，说你如果是要去 claim 这个叫做 occupancy expense， 就是因为你在家办公了，所以你觉得你的这个区域是用来上班的，所以你觉得是可以用来抵扣你在家的这些
1: 花费
0: expenses。 对，其实就是一些 expenses， occupancy expenses 嘛。那其实要注意的几点其实就是你的这个区域是应该有清晰的标识证明是你是在经营这个场所，就比如说你家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1: 书房
0: 那这个书房呢，其实它上面有讲了，这个区域是不能轻易作为私人或者家庭日常用的。就比如说以前有些人就会说我是在客厅里面办公的，那这个就很混淆，因为你客厅又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个用途，也是所有家人都能待的地方，并不是你上班的地方。那你说这个时候你说我这个空间是用来做就是上班的，其实是比较不合理的，就很难去界定说我这个地方就是用来办公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是专门是一个就是书房，因为我有朋友他们真的是在家办公，当时他们的公司就规定他们要去拍好照片，然后去就是申请说我有一个可以上班的空间。就是每个公司不一样，他们当时真的就是批了他们自己一个房间出来，然后里面就是他们的那个设备啊电脑全部都在那边，然后去跟公司申请，公司才让他们在家办公的。所以也有哈，但是这样子的情况下他这个房间就变成说是很明显是用来办公的办公用途了，因为他其他地方是不能用了。那么然后呢，所以就说了专门或者几乎专门用于开展业务，也就是你用来就是上班的，你不是用来睡觉的，你也不是用来看书的，你就是用来上班的这个用途。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是有一些不一定是就是说有一些，我记得有一些就是他们是那种 health industry 的，比如说是做那种 massage 的或者是 acupuncture 的那种，他们也可以在家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用来看病人的。那有一些也是他们是专属了有一个空间的地方，专属是给病人来看病的，那这个空间也是可以算在这个 expenses 里面的。
1: 明白。就是其实你说到这里的话，我就想到就是有些人他是会在一个
0: garage， 对啊，
1: 这种就是它可能下面是用来上班，然后上面自己住的。
0: yes， 也有可以，也有可以。就比如比较多的就是我记得以前就是我认识的一个是做那个中医师的，他就是专门在他的一个大的 house 里面专门撇了一个厅出来，就是做他的那个就是见客人的，所以他里面其实就像一个诊所一样的。那这种肯定就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business usage 了嘛，或者是你上班的时候也可以。那还有一些就是我认识还有一个是做那种就是不能算网红，但是他是教别人打游戏的那个，然后他专门有自己的像你这样子也有一个录音室设备，因为他要上传嘛。那这个空间在他整个他是一个五房嘛，他这整个房间里面，那这个里面也能算一个 portion， 那也能算在你的这个 business 里面。那前面 Peter 有提到一点是真的是注意，如果这个是你的自住房子，那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把那个贷款利息还有就是可能要付的这个 council 费、council 费 water 费这些全部都 portion 进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在你卖你这个自住房的时候有那个 portion 在，那那个 portion 可能就会算在你的 capital gain 里面了，因为是作为一个就是商业用途，并不是你自住用途，所以这个也是要去衡量的，要去想一想的。对，
1: 所以就相当于是就是其实我可以把自己日常生活用到的所有的这种什么水电费、网费
0: 都可以做一个，
1: 都可以作为申报的这个
0: 一部分。就比如说你五房一厅，比如说我们五个房间，最简单来讲五分之一嘛，那我所有的日常开销里面的这个五分之一可以用来跟我的这个生意做一个抵扣。比如说我只是举个例子，因为你的，因为如果算得更仔细的话，那还有厅，那有什么，就是面积可以这样子来算一个。
2: 我觉得以前旧的方法，刚才Ellie提到的旧的方法就是有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0: 对，
2: 才可以去抵扣一些家庭里面常有的开支。那现在呢，就可以按照

0: 你工作的时间来讲，
1: 啊，对，
0: 啊，你按照税务局的指定的指标，他们有一个每一个钟头、每一个小时，或者你可以算多少，或者是 actual cost，就是你花了多少钱。那刚才你说的水费、电费那些就比较夸张，因为如果你在办公的时候有用到跟 council 有关或者是 water 有关的话，极小。也有可能，如果你是一个 country，在一个 countryside，在一个农就比较偏远的地方，如果有些牙医有可能他们没有一个 separate 的 clinic，他没有一个办公的地方，就可能就在家里面弄一个房间，把他们的牙医的椅子放在里面，所有的专业的器材都放在同一个地方里面，就在里面工作。那因为在这偏远地方里面，他们就没有这个必要。反正都人口比较稀小，你都知道牙医在哪里，什么律师在哪里，你们一般都会到他的家里去咨询，或者是做你该问的问题种种，所以都会知道。但他们的偏向于。提到的 council rate water rate 呢，就有可能会抵扣到。那在我们大城市里面的话，这个可能是比较小一点。所以如果你真的去兼职抵扣的话，有可能你家你自扣的物业里面，自付钱的自住房子里面，就商用的用途，你以后你卖的时候，有一部分有可能就要付增值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除非。你这个这些开支方面占的大比例，就是大比例也是小钱呢。对于一个房产的增值税的计算过程来讲，还是小钱。如果
1: 是
0: 你
1: 的，
0: 为了这个小钱，又以后付了一大笔的增值税的话，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1: 对，
2: 是，哎，
1: 对，
2: 那如果租房子呢？
0: 所以租房子
1: 比较
0: 会
1: 好
0: 比
1: 一
0: 较
1: 点，
0: 多一点。
1: 对，
0: 那问题你也不可能会付水啊，刚
1: 对
0: 才
1: 啊，
0: 你这
1: 对
0: 都是
1: 啊，
0: 业主
1: 这是业
0: 帮
1: 主
0: 助
1: 付
0: 的
1: 的，对。
0: 这钱。
2: 也对，
1: 对，是吗？所以其实这个就有点，我现在突然之间就想到说，我们以前就是有人会问我们置装费，就是因为我去上班，所以我穿得很漂亮，但是这个其实就是你本来就要做，就是穿的衣服，所以房子其实你相对来讲也是，你即使不是在家办公，你这个房子也是自己在住的，对吗？可以这样子讲，
2: 明白明白。
1: 好
2: 那我
1: 吧。
2: 们其实也是讲到了这个房子的问题啊，我们顺便再来讲完下一个话题，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这个预算案的时候也提到这个关于自主养老金 SMSF，然后会对这个房地产投资贷款的问题是有一个新的规定的嘛，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想要重新把这个问题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之前就是说。养老金好像说贷款比较困难，还是怎么样子？之前那个法案。
0: 不是比较困难，以前呢，他们的比例会偏少一点。基于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整体的资产的比例，因为如果你的养老金大部分的钱都在放在房地产里面，其实不允许的，它必须要你一个比较平均的，在各种的投资方面都要也有一些现金，也有一些可以随时变现金的产品。
2: 是，
0: 也你中间也会带到一个房地产，因为房地产一般变现金的这个时间段会偏长一点，不是你要卖，明天就可以卖出去那种。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些费用呢，你可能是拖不了8周，有可能所以就变成你的养老金有可能会欠钱啊种种。所以呢，如果你的养老金大比例都是房地产的话，这是很不健康。某个角度来讲，所以不是要谁定的。这角度，就是你看上去呢，就最好就是比较有现金流的产品，也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那如果以前房地产呢，很多很多养老金呢，因为钱可能内借的比较多，都希望用养老金去买房地产，包括自住房子，还有商业的。在我们众多客人之中，买商业的比较多，买自己的厂房、买自己的办公室种种的比较多。买电子呢也比较合理，因为既然你要付租金给业主的话，不如你用养老金多出来的一些比较长时间不能动的现金去买一个房地产，你要租给你自己用。我说的是办公室啊，还有那个厂房啊。 那是比较合理的。那问题是养老金如果内地不够足够的钱的话，有可能他需要去贷款。那这个先到现在为止还是保留的。如果你买商务房子，就是刚才提到的办公室啊、厂房啊种种，你还是可以的去贷款。所以一般呢，银行会贷到60%，所以你也必须要证明你这个养老金有可以支付40%的本金，加上一些买房必须要花的钱，印花税啊、律师费啊种种，所以你必须这些钱你要付得起，而且呢，有一部分的钱还是保留在现金。因为你的买的物业，如果你不是自己租的话，有可能要租出去，你需要一段时间去找到租客，所以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现金流。那如果你在希望买到自住房的话，这个应该是没机会的，除非你的养老金有足够的财力，可以不用贷款直接买。
1: 嗯，
2: 是因为我记得我之前他们也说这个法律啊，就是说养老金你不能说是正式不能说找银行贷款然后再去买房买自住房，
1: 不是买住宅房，
2: 住宅房
0: 以后的，
1: 对，8月10号以后是住宅房。
0: 如果你的合同是8月10号之前签的，
1: 还是可以
0: 啊。银行没有去
2: 就没有去否掉或者怎么样，对
0: 对，没有否掉你的合同的话，那还要继续愿意借钱给你的话，你可以继续你这个 transaction， 对，没这个没问题。那如果你合同8月10号签不了的话，银行一般就不会再借钱给你了。
1: 嗯，
2: 明白。因为但是我们也说到，就是这如果说你是全款买的话，就当然就没
0: 问
2: 题了
0: 啊。那问题是你现在我们别的省份我不说啊，在西南威士里面房产一般都比较贵，除非养老金有足够的
1: 现金，
0: 不然的话很难是不贷款的状况以下去买的。
1: 嗯。
0: 就比较难，也不是一定没有，那肯定也有些养老金，可能家庭成员里面4个人加起来累积了很大一笔财富，有可能有足够的钱去买一些
1: 稍微偏远一点的自住房，
0: 也有或许吧，因为也有一些是挺厉害的一些，在早的时候赚了很多钱，又放了很多钱在养老金。
1: 嗯，
2: 明白，
1: 嗯，
2: 是的。我也看到这个后面，他这个还说 ATO 最近提醒啊，这个就关于投资房方面啊，就不是养老金的那个自住房方面，说是物业经理出具的年度报告，其费用分类不一定符合税务标准。税法标准，其实这个是
0: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2: 啊、哦，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
0: 因为很多有物业出租的朋友都会知道，有很多经过中介的，除非你自己去每个周每个月去收租金回来的人就不一样，找到中介带你去收租的，他们一般都会把每一个月收到的租金，然后把所有帮你支付的所有开支都会列出来给你一份 statement， 到年底的时候刚好就把12月的总结也提供一下给你。
1: 嗯，
0: 现在税务局的说法就是，其实 statement 你不能看是他们一个专业的中介做，就完全是正确的，有可能他们会把一些所谓的 capital， 就是资产型的，的开支。放在你的 income 或者放在你的 expenses 里面，不代表他们是准确的，从税务局的角度来讲，所以你要看清楚这些 banks 那张中介提供的 statement 上面这些数据是否是正确的，还有他们放的地方是不是正确的。
1: 嗯，
0: 因为最近刚好有一个收住的的客人，他就问我因为他租客走的时候不把他们的前门打烂了，不知道打得有多稀烂了，不知道。然后呢中介就要从保险帮他扣回来2000块的收入，然后就没放在租金里面，放在 other income 里面。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他好像多收了2000块的租金，其实不一定，因为如果他买这个门回来的钱是弥补他之前的门的价值的话，就是这个持有 capital cost 不算是 income 的。或许这个门的钱是远远高于他原本的门，所以有可能这个门是要是一个 capital reimbursement， 你不一定是 income。
2: 这好复杂哦。
0: 是，所以2000块是刚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数字。如果它再高一点，比如说5000、6000、10000，那就比较明显，你愿意花时间去就搞清楚它原本的就是原本是个 replacement， 还是一个 uplift。就是原本是
2: 更新还是一个
0: 提升的，一个台阶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因为如果提升了，就是一个资产，就是一个 capital， 如果是同样的话，就是一个 repair，就是一个补偿而已，所以要搞清楚这些东西。
2: 那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是不是我去问房产中介呢，还是我去问会计师呢？
0: 会计师。一般是会计师，对。
2: 所以会计师要看的活真的很多。
0: 房产中介如果有经验的，有可能他会有答案给你，不一定正确的。
2: 是，明白明白。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这讲的其实讲了三个小的话题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居家办公的话题，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自己是怎么报税啦，以及报税它到底正不正确啦。然后第二个呢，讲的就是关于这个自住养老金购房的一些这个法律的更新，以及我们之后大家可以去可能说啊，咱们不买投资房了，咱们去买商业住房也可以，或者全款买房也可以。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说的是我们自己的投资方面，其实也是需要去报税的。那你报税的时候，哪些是可以报，哪些是不可以报？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讲了很多期关于这一个话题，但是我仍然还是比较迷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如果不清楚的话，去找会计师，我们去问清楚。那我们这个轻松林会计师事务所也会在这里去帮助大家去搞清楚这所有的这个会计支出啦。好，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也是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的到来，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啦。
0: 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李太，昨晚你屋企开 party， 特别是那味秘制的咖喱鸡，连我先生咁嘴刁都大赞好有马来西亚风味啊，有咩秘诀噶？
4: 秘诀其实好简单，就是用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再加入薯仔、鸡肉和椰奶，20分钟就煮好，色香味俱全。
3: 想起昨晚热辣辣香喷喷，我即刻就去煮了。
4: 记得认住田师傅马来西亚咖喱鸡即煮酱料，它还印有烹调方法，
3: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5: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说好严肃的爷爷。
6: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5: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7: 罗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8: 哦，梗系嚟澳洲顺啦，味道啦。
7: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8: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7: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0: 每日二十四小时不停为你广播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听
3: 康恩心灵驿站。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2: 我是小文。
1: 每个星期，我和小文都与你相约，一起停下脚步，放松心情，
2: 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
1: 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不见不散哟。
4: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康恩关怀中心赞助播出的康恩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5: 我是小文。
6: 我是谢国军医生，你好。
4: 大家好啊，我们这一次又有我们的朋友谢医生来到我们的当中。那曾经听过我们节目的应该有听过我们的谢医生的介绍，不过这一次我们还是请他来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6: 我是谢国军医生，我本来是在从香港过来的，过来就进去谢利大学里面学医，现在在澳洲已经做了家庭医生都有30多年了。
4: 谢医生呢是在澳洲做家庭医生有30多年了。如果听过我们之前的节目呢，知道谢医生从前是做
2: 警察
4: 的总督察。
6: 我没有做警督察很长时间了。
4: 没有做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呢现在成为一名医生。那上一次节目当中我和小文问了我们的医生很多的问题，那也有很多呢是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兴趣的。有几点我记得的，第一点呢就是说他鼓励我们说不要等到生病了再去看医生，而是在健康的情况下要去看医生，保持这样健康的状态。第二个呢他有讲过就是关于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如果家人不幸得了不治之症，例如癌症的时候，我们要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这个病人的本身来说，我们都是要告诉他真实的病情，让他预备好做将来要做该做的未完成的事情。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谢医生继续跟我们有很多的分享。小文怎么样，眼睛大大的，有没有什么想要问医生的？我想到的一个呢就是呢很多的病人呢，小文先想一想，我想到的呢就是他说我一去看医生我就紧张我就害怕，其实这个人呢就是我自己。

0: 不了，我真的抽烟很难，我没有什么，我就说，哎呀，既然这样，你比如说你是一个什么方法，他会告诉你有一些方法，我说既然这个不行，用另外一个，我会给你一些另外一些方式，要是你完全真的完全不同的，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方式去用的。我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不要看医生是一个好像星球人，就是我去他就听他分话，这个绝对不是。他只是一个帮助你去维持你的健康的一个人，他就会给你一些意见。当然你每一个人这个意见适不适合你，你做不做得到，完全都是你自己的决定。这个我们非常尊重我们的名额，所以这个不需要担心。你刚才就说有些人因为怕，所以他们不去检查，
1: 是
0: 因为怕，他们完全不会告诉你他身体的感觉。他说啊，他这明明有一点痛，他说啊没有，很少了，这小事，我不说。这个就不对了，你要完全说出来，你让医生确定这个重不重要。你只要你就讲，医生就会根据你讲的，就会告诉你啊，可以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就讲了。比如说你说检不检查，要是不很多病，你初就刚刚开始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感觉的。比如说血压高，血压高，我们血压现在是应该是135/85嘛。要是高个这个，我们就说啊是高血压。但是你要是血压不高的170/180，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感觉，你没有什么不会头痛，说啊我血压高我会不舒服，没有的，你不知道的。所以你要去检查，比如说糖尿病，你当然是糖尿很高，你会出现问题。但是高一点点你不知道，你不去抽血你怎么知道？肝脏有什么问题你也不知道。这个要是你不知道，你就会不停在延期你自己现在做什么，你就不停的做，你就慢慢慢慢慢慢，它就会歪下去。我们医生的工作就是还没有到这个情况就停下来。那我们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现在不管你是现在多大，你会想，哎，我真希望当年我曾经做什么，我应该哪个时候就做什么。不管你是说健康也好，投资也好，你说啊，我哪个时候买的这层楼，现在现在很多就会这样说。但是解释观念，你现在跟年轻的也不会讲，他们就不感觉得到。我们做医生的就是做这个步骤，就是说我们看得见不同的病的过程里面，你现在这个情况你要做什么可以停止它，会继续 progress 一路会就歪下去，就是这个功效。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在健康的时候看医生，应该是健康的时候看医生啊。
1: 我觉得我要是早认识你可能就会没有那么怕了。
2: 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因为不想去改变饮食习惯或者生活习惯的那个问题，才不想去看医生。
1: 对，
2: 因为他刚才一些医生都有说过，都是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身体可能有出点小问题，但是他不肯去面对的那种情况。
1: 对，
2: 就是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
1: 对对对，而且呢是有两级分化的，有一些人就是很怕看医生，怕医生说啊不好意思告诉你有什么不好的消息，他怕，他想我不知道就算了，就是这种。还有一种就是很喜欢看医生，我见过他就是哎呀今天头疼我要去看医生，然后我要让医生从头到脚都给我检查，一会儿哎呀我胳膊疼然后也要看医生，就是很喜欢去看医生。这样的两极分化的，
0: 两种方法都我们都看见，也都有这个情况。同样一个处理方式，我们就像他的一个朋友，就是他要是很紧张的，什么都来告诉你，我今天这个眼跳了两下，为什么有什么问题，我们也要跟他谈，也要跟他了解。你不能不去跟他说，因为对你回应他，因为你不回应他就会将这个放得很大，放得很大，越来越大。你要回应的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你说了两句，哎，没事啦，这个我们以前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检查一轮都是没有的，所以这个不是问题，他就放下了，他就之后就没有这个。也要是他经常这样都说啊，明天他要来，我这里又痛了两下，就是。我们就了解他是不是有忧郁症啊？是不是有精神上有一些他解决不了。

0: 疗的问题，所以他们基本上我们说 on the edge， 他们基本上就都是很容易有一点点东西，他就已经 tip over， 他就会反应很大，因为他们经常都是很紧张，紧张就是他没有一些人放得很松的，就是啊有跳两下，没让他了就跳两下，但是对他来说，他没有这个，你就会。了解这样可能就是处理他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不是处理他的个别的问题，是处理他整体，他是可能是有 anxiety 有 depression、嗯、有这个忧郁，也有这个、嗯、其他的问题，
1: 是
0: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啊、我不理他了，就我挺好啊，我就现在这个生活，我抽烟喝酒我挺开心的，每天我几天我就跟朋友去问你叫我戒酒，我就是要没有结婚朋友就不行啊，我就是这样。
1: 嗯
0: 嗯、这个一直是一个 balance，、
1: 嗯、
0: 一个我们是平衡。我们但是当他看到自己的，比如说看到指数开始有变化的时候，他们思想就会变。
1: 嗯，
0: 他们没看到的时候，他们说啊我还好。就会继续喝酒啊，但他一看到的时候，他的观念就会不同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也有一些，我知道不同人对医生也一样，医生也是人啊、
1: 嗯，
0: 所以有些医生可能就，有一些小病嘛，他就放得很大，他就会说啊，这吓你，这，哎呀，你这样不行啊，你明天就有怎么样，这个也会吓怕的医生。有些时候我们说用这个用的适当的，就别人就不会怕来见医生。很多时候我说啊、哎，这个是有一点的，你今天不处理他其实慢慢就会有，所以最好就做解释。但通常你要这样说，他病人都会跟着你的方向走，没有不是一步登天，但是他会有这个概念，你讲他十次，他就第十次就会做，
1: 嗯，
0: 明白吗？你第一次他可能没有做得到，但是慢慢他就会做得到。
1: 嗯、
0: 我觉得抽血，澳洲真的。这我就说澳洲的医疗制度非常好，他政府会允许你就基本上一年会抽一次血，连、
1: 嗯、
0: 你的胆固醇啊血糖啊这些完全你是没有病症的、
1: 嗯、
0: 你会不觉得不舒服的、
1: 嗯、
0: 你就抽了之后你看见你才还他再没有产生问题的时候你处理他做他，也不是我们不是叫你明天就不要喝酒，你可以攒一路慢慢
1: 喝少一点，嗯，
0: 很多人都说啊，摘烟很难，摘酒也很难，因为我的朋友都是抽烟，但是你想一想，要是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你啊，我想不喝这么多酒，我想戒烟，你就是你自己抽烟，你都会跟他说好啊，对不对？
1: 嗯、
0: 你有些时候是他们心里面都知道这个不好，但是你不说，他们就大家都在做。当你说的时候，他说我支持你，虽然他自己没做，而且你告诉你的朋友，他朋友会有可能支持你啊。还有最当然做得到的就短时间跟这帮朋友就是离开他们一段时间，就接着再回去再说，这个其实很多方法，就是不用怕，第一不用怕，但是也不用太怕。
1: 对，就是你刚才讲到就是在澳洲很好，就是经常的我们每一年有一次的常规的检查验血。那我想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常规检查当中，是不是除非你特殊的要求说检查哪一项，那如果我没有特殊的这个跟医生讲的话，这个常规的检查当中指标，刚才你说了血压呀，血脂啊，还有那个血糖，这些都是在你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都会筛查出来的。
0: 对啊，肝啊、肾啊、血糖啊、胆固醇啊，
1: 血糖，
0: 血糖一定的，一定、
1: 嗯、
0: standard 的，
1: 哦、
0: 就有没有贫血、红血球、白血球啊，这些都是可以检查的。
1: 嗯，
0: 政府就会检查这些。比如说，你说我有一些特别的要检查，你要有个理由。
1: 嗯，
0: 因为政府的是一个政府预算案里面预了一批钱给我们怎么用、嗯、要怎么用的最有效，我们要做医生就要控制，你不能说哦我要检查这个为什么，我就是想检查，我没有什么、
1: 嗯、
0: 这个就不行啊、
1: 嗯、
0: 明白吗？有些人说有没有一些检查知道我

0: 就既然我完全没有什么病了，没有，我说这个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个情况。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有曾经有一个时间，有人说我们做一个 scan， 就是由头从头 scan 到脚。
1: 啊、对
0: 呀、
1: 啊，我也想
0: 说，这个曾经有一些公司是用这个做 marketing， 但是发觉基本上就没有这个，这还没有到这个技术，没有这个可能。产生出来是什么？产生出来很多我们叫 false positive， 就是假的精神，就有些地方他不清楚，他说、啊，你这个位置看得不清楚，你就会担心，你就会做很多不需要的检查，那个时候就你反而就会不必要的担心，也发不必要的险，所以其实就没不要相信有这样一个 test，就是一个 test 从头到脚就可以知道你没有事。
1: 其实我就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像有一些癌症呢，一开始的时候，它就好像大多数的癌症，它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一些 symptom 的症状的，例如肺癌，你看到很多的癌症病人，或者胰脏癌，或者是其他的，除了皮肤癌以外，就是可以看到，它都是。疼了的时候一般都接近于 stage 3和 4， 就是晚期了。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医疗已经发展的非常的先进了，没有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对肺部的一个筛查，一般就是做 CT， 可能就能够看到那个阴影，那个如果有癌细胞出现。我们说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为什么在澳洲的医疗体系当中不可以做到这一点？
0: 很多方面有谈。第一，就是技术上有没有这个技术可以很早期就会发现，比如说我们说肺癌，你要早期到什么程度？你是比如说当然一个肿瘤很大的，当然你看得见 ，chest X-ray 你会看得见 ，CT scan 你会看得见。比如说很小很小，比如说 several cell layer 这个很小的情况，你现在还没有怎么精准的去做。这个第一技术方面，第二个就是 financially 金钱上，你要做。这个检查，你要是 population， 你是每一个人在澳洲每个人都做这一个检查，你想一想那个要花多少钱，可不可能做得到？我们只是说一个就是 chest X-ray，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你说 lymphoma， 你说你刚才说了胰脏癌，你要做多少检查，你可以才去找得到这个发生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 incident， 我们说 incident 就是这个 cancer 的有多popular， 有几多机会会发生。所以为什么女性的 mammogram， 他们说40岁以上50岁就开始做，因为这他们做过一些统计，就是这个时间你的机会就会发生比较多。为什么 bowel cancer 他们做检查这个血是50岁以后他们政府就会出这个 kit？ 第一就是要发的钱，第二就是这个是出现最多。前列腺 prostate cancer 前列腺癌，以前我们可以每一年做一趟，现在他们发现基本上也没有这个需要，现在政府就制作每两年一趟，不是每年一趟。这个种种的原因，第一技术上有没有一些检查我们可以肯定的知道你没有这个情况，要是有所发挥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你现在有很多外国的，比如说香港啊、中国，我上次有，就是我很花钱，我有钱，
1: 对，
0: 我就去做，可以啊。你，但是那我刚才就说可以啊，也有一些保留。你能花钱，你们去做这些不同的检查，但是每一个检查，比如说你做一个 chest X-ray 有 radiation 啊，有这个辐射的问题啊 ，CT scan 有这个辐射的问题啊。哪里你做好了，你说我每年一场，慢慢你又觉得我可能路过也要走一趟，我要尽快发现他们一年时间太长了，我要不防止路过，你不就三个月做一趟，你就什么是一个 end， 你不知道，这个钱啊 radiation 啊这些都有这些问题。所以要是当前钱澳洲是政府制作的 Medicare， 所以这个就一个规范。

0: 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都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人的这个过程，生老病死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有些时候都要知道，这个好像一部车子里面，你总会有一个 age， 车子机器就会坏，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就是去接受这个情况，就是尽量让它推迟。健康就是这个意思，健康就是这个车子刚刚你新买一个车子，我们就尽量保持它这个
1: 保养
0: 、就是要保养了。的车子你会花钱去几年就会检查一下，你自己身体你可能十年都不会去医生里面抽一些血，就是怕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车子是怎么保养，你其中都会坏，就是坏的时候也就会处理到。
1: 嗯，我现在就是看着我们的医生，眼睛就是放着光，是一种什么的感受呢？就是，听到医生的这个分享，就是让我自己感触很多，然后改变了我很多的那个概念，想法，然后也明白了很多。真的非常谢谢，谢谢你的这个分享。
0: 哎，不是，我其实最想讲的一讲。你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医生。要是你现在医生你觉得啊，好像我很怕跟他谈一些问题啊，找另外一个医生，总会有一个医生你会觉得很舒服的。他会，你觉得跟他谈好像跟一个朋友谈的，他只不过是有这方面的知识，他会帮我。最重要的是你会觉得他是帮你的。你怕什么？没有什么好怕的。
1: 是，刚才您提到就是一点，就是生老病死，那相信你接触过很多的就是长者，那我们康恩关怀中心也有很多的癌症病人，那也有很多都是长者，那在您的医治的过程当中，你觉得长者在身体方面和心灵方面有哪一些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呢？
0: 其实我觉得长者，其实现在的长者其实很有机会的，他们本身，他们可能不太会告诉你，不太说话，但是你跟他们交谈，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很，我们说 rational， 你会觉得他们会很多都会很怕，就是哎呀，我都差不多了，我要再做什么？其实不是，我去安乐园，其实你看到他们很多都很乐观的，他们就是说哦，这个必然的了，这些都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就来着，我们接受它。就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就是要不要怕跟他们沟通。我觉得你觉得你是保护他们，其实不需要，你就是要坦诚的跟他们说，他们会觉得会非常放松。我自己觉得最重要一点，我就跟着都说，我对我的病人说是 equal 的，我不是说因为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就是好像这个告你就是告诉你怎么样，我不是，我就是觉得其实我们大家共同的，大家都平差不多平等，我这不是在这方面我有多一点知识，你在其他地方你可能很 very brilliant， 你可能很对，你有你厉害的地方，我们都共同的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平等的沟通。就老人家我去都，我照顾一些老人家，他是以前是世界的乒乓球的冠军，现在他老了，他就躺在这里，他告诉我啊，这个球拍我是怎么样，你就听他们讲他们的生的故事，非常有趣。有些是我一个 musician， 他就放在这里，他就给你表演一下，就是非常好。所以

说到老，那我们就说到病。那我们康安关怀中心呢，接触的很多的癌症的病人，那有一些。

0: 医生他介绍他们，他们就会过来，就会告诉你啊，他有什么需要，可以做什么。
1: 嗯，
0: 跟医生就会跟你开药。我们现在都教过很多次，我们说 end stage 的病人，就是有很多都说我不怕死，
1: 嗯，
0: 但是我怕死之前的痛。
1: 嗯，
0: 我不希望很辛苦的过去。现在技术已经跟药的用已经非常先进，基本上我们就说可以控制得很好。
1: 嗯，
0: 只要你告诉别人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就可以处理的。比如痛啊，呼吸不好啊，这些全部都可以处理。所以我们说 palliative care 其实做的澳洲是做的挺好的这个地方。所以你不需要怕，但是你很多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真正经过这个过程其实不难。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之前你怕这个过程是什么，你最怕。这个时候最难，
1: 嗯，
0: 你只要放松就可以。我们经常的，你去做一个手术，比如说很多人就是手术前很怕很怕，
1: 嗯，
0: 但是做完之后他说啊，又是这样，
1: 嗯，
0: 其实很轻松，没有什么，所以就是这个一个概念，
1: 嗯，啊，非常好。我跟小文我们两个都是这样一直聚聚会神的
2: 静静听着。
1: 那可是时间又到了，
2: 哦，那么快，
1: 是啊，
2: 要再请来了把谢医生
1: 是啊，我觉得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想要学习的。
2: 对，
0: 没有没有，我们在这很轻松的这部分交谈，啊，就
1: 是我相信今天谈的话题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是很关心的。
2: 嗯，
1: 那还是那句话，有机会我们还是请我们的谢医生来到康恩关怀中心，我们的支持小组和我们的病人面对面的去多多的交谈，希望有这个机会，
0: 我也希望有这个机会，谢谢你们，
2: 谢谢，
1: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有健康快乐的人生，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
2: 拜
0: 拜拜拜拜。
3: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虾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4: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5: 香港的百年老字号品珍又出新嘢啦，淡淡爆脆香辣野味的脆脆辣椒油，无论煎、羊、炒、炸都 fit 到爆。采用辣椒、豆豉、花椒、洋葱等新鲜食材，以天然生晒古法酿造的传统工艺香炸炒制，不添加一滴味精，人造色素防腐剂，超过120年历史，一直坚持全香港制造，令你食得安心，用得放心。一试就食不停的品珍脆脆辣，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品珍澳洲总代理云澳食品公司，悉尼电话号码02-8717-9999。
6: 成日系咁咳，咳极都唔停，唔知点样算好。无论寒咳、燥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止咳露帮到你，而且仲口味清甜，大人、老人家同小朋友都啱食噶。新加坡非洲海地野标止咳露喺各大中药行、华人超级市场同杂货铺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明包装上印有 TGA 住宅号码 AUST L463898 号，同埋新加坡制造先至系正货啊！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7: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哋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哋30多年经验，我哋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喺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哋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哋质量嘅保证，价格亦都非常优惠。我哋嘅服务系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同埋现场。

0: 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有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2: 几千年嚟，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嘅古方名药，继续维存人类嘅健康，起住举足轻重嘅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嘅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点 T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嘅常识、方药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你好，我是尤迪忠，欢迎你们收听今天这个中西金曲扫描这个节目。今天头一首我要播的是由吴恩音唱的《笼上一朵玫瑰》。吴恩音是老一辈上海时期的重量级时代曲歌手，又称鼻音歌后。他四五十年代已经红霸歌坛，比刘韵、郑婷那些还要早。这首歌名《笼上一朵玫瑰》，原来笼即是甘肃省的简称。笼上一朵玫瑰，娇艳而又无味，受尽雨打风吹，枝叶渐渐凋萎。即是甘肃省里面的一朵玫瑰，我相信是比喻一个少女了，受尽风吹雨打，即是受尽折磨啦。旧时的歌是注重个旋律和歌词，年长的听众多数喜欢听一些老歌，包括我自己啦。所谓前人种树后人凉，冇佢哋留下孜孜不倦嘅脚印啊，乐坛何来有今日嘅灿烂呢？我觉得呢啲系无价之宝，我指呢啲系国语时代曲啊，我哋应该要珍惜。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齐嚟收听呢首由吴恩音喺1947年唱嘅《笼上一朵玫瑰》。

下一首要播的是由方静音唱的《呀呀呀》，是改编自一首欧西歌曲。在五六十年代很多歌星都喜欢唱一些中词西曲，好像张老啊、潘迪华啊那些都有唱过很多中词西曲。方静音这个名字对于年长的一辈绝对不会陌生，他是五十年代一个很出色的歌手，但是可能天道英才，他二十岁就过身了。1959年12月6日，新界青山道发生了一种车祸，一架私家车载着四个人，方静音当时坐在司机的隔离，同车的另外三人生还，只有方静音罹难。司机后来在法庭说，当日中午曾经饮过啤酒和威士忌，唉，真是累死人了。风静音录音唱片不算多，可能就是这个原因，现在的歌迷差不多已经将它遗忘了。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收听这首由方静音在1957年唱的《呀呀呀》。

好闲好食懒飞，终于又闯出祸嚟啦！自从嗰出戏之后咧，香港人都叫大陆人做阿灿，而大陆人又叫翻香港人做港灿，加拿大回流翻嚟嘅人叫做家灿。但系今时今日咧，已经冇人叫大陆人做阿灿啦，反而当佢哋皇帝咁看待。你睇每当咩内地嘅黄金周啊，啲商场啊、酒店啊、影音店啊、金铺啊，都厚实呢班内地人对佢哋嘅款待周到，反而香港人就冇呢种好嘅服务啦。今日啲人日日步住一个电脑嗰度啊，同埋其他不明来历嘅人啊，系咁上网倾偈，佢哋又系另类嘅网中人。不过此网不同彼网也。讲起网中人啊，我又谂起啲武侠片里头啊，几个人想捉住一个盖世英雄，要用一个网嚟笠住佢。咁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啦，好似一个大海里头啊，条鱼俾人用个网笠住，迟早都要俾人蒸咗嚟食㗎啦，係咪？Yummy， 讲到口水都流埋添。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收听呢首由张德兰喺1979年唱嘅《网中人》。

下一首我要播的是由许冠杰和张国荣合唱的《沉默是金》。这首歌填词的是许冠杰，作曲的张国荣。这首歌的编曲又值得一赞，古筝在这里表演得精彩万分，民国的悠扬将整首歌的意境烘托得淋漓尽致。许冠杰写出充满哲思的词，张国荣谱出优美的曲，两个人珠联合璧打造出这首绝对的

粤语经典，许冠杰啊，擅长将人生嘅哲理融入歌词入边。当年两个人合作呢首歌嘅初衷啊，系张国荣面对狗仔队对佢嘅性取向问题啊嘅留言困扰啦。许冠杰啊，以过来人嘅身份啊，劝佢沉默是金，系错就永远都系错，系真永远都系真。喺人生道路上啊，勇敢地咁做自己，唔好被外界嘅流言蜚语啊所打败。笑骂由人之外啊，亦要洒脱咁做人。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齐收听呢首由许冠杰同埋张国荣喺1988年合唱嘅《沉默是金》啊。

下一首我要播的是由陈慧娴唱的《你身边永是我》，这首歌最适合给两夫妻合唱的了，不是吗？有很多夫妻都挨不过七年之痒，在漫长的结婚日子里头总少不免有些争执嗌交的场面，但最重要大家一定要忍让。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收听这首由陈慧娴在1993年唱的《你身边永是我》。

下一首是欧西兰歌曲，是由 Petula Clark 唱的 Kiss Me Goodbye， 中文译做吻下我再见。啲西人啊，吻下再见其实好普通，甚至是一种西方的文化社交礼仪。西人啊比较开放啲，只是看下五六十年代啲西片就已经好大胆的电影镜头啦。在五六十年代，性感的女明星被称为肉弹，英文叫 sex bomb。我哋又细细嗰时又百厌啦，专将啲性感嘅女明星，例如玛丽莲蒙露啊、Marilyn Monroe 啊、珍娜罗露布列吉旦啊、Gina Lolo Brigida， 专登读歪啲。玛丽莲蒙露就变咗马蹄柠檬露，珍娜罗露布列吉旦就变咗增加火炉布列鸡蛋，唔系咩？开大个火炉啊，鸡蛋都布列啦，系咪？讲翻啲西人问一下再见，其实好普通。但是在保守的东方国家，例如日本啊、中国啊，问一下再见已经是比较少见了。比着在四五十年代更加少之又少啦。在那个年代啊，见面点下头的啫，想握下手，女仔都觉得你想非礼佢啊，真的不是讲假笑，还想吃一啖面珠，你好行咯。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由 Petula Clark 在1968年唱的 Kiss Me Goodbye。

0: 听完呢首 Kiss Me Goodbye 之后呢，我哋要休息一阵间。听完广告客户嘅声音之后呢，我哋再返嚟。不过我会播一个全新嘅节目，叫做《醉人的音乐》，主打嘅都系古典音乐，请大家唔好行开啊！
1: 每逢佳节，我都好期待翻屋企同家人一齐食饭嘅。我哋一家人坐埋一齐，有讲有笑。除咗有妈煮嘅拿手小菜之外，更加唔少得嘅就系黄竹牌泰国茉莉香米啦。见到我哋食得咁开心，阿妈就会露出佢灿烂嘅笑容噶啦。我终于都明白到，原来生活中咁简单嘅嘢都系好重要噶。
2: 黄竹牌茉莉香米广受欢迎，试过之后你都一定会好想同家人一起分享的。请认住红色底金色黄竹伞图案的泰国黄竹牌香米啦。
1: 销售点有雪梨的唐人街、Hurstfield、Ashfield、Campsie、Chatswood、Eastwood、Carlingford、Castle Hill 和 Hornsby， 墨尔本有唐人街、Richmond、Box Hill、Springvale 和 St. Albans。
3: 香港黄道益活络游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50多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先至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4: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5: 当明星遇上明星盘，今个星期日 TVB Anywhere 与 ACE 奥华娱乐呈现 Chatswood 中秋嘉年华，好声好气陈志尧联同型男机长朱敏翰亲临现场，同大家面对面交流，更有精彩舞台演出。同场澳洲顶峰集团举行有奖睇楼团，凡参加者均可获赠电影票。上11:15由 St. Helens 火车站集合出发，直击参观悉尼北岸明星盘 Park Avenue， 名额有限，立即报名04698266668陈卓健。明星登场，明星盘亦登场，今个星期日见啦！
6: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8。
7: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 2CR 电台啦，在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的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澳洲最新的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的知识。 Diana 都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的分析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8: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你好，我是尤迪忠，欢迎你们继续收听我这个节目。我从今年开始一个新的节目，叫《醉人的音乐》。这个节目是新的，和刚才那个中西金曲扫描是截然不同，目的是介绍一些动人的古典音乐给大家欣赏。我本人是在加拿大麦娇大学主修音乐的，趁着这个机会讲解一下音乐的知识给大家听听。下一首我要播的是由澳大利 Austria 作曲家 Franz von Suppé 作的 Poet and Peasant Overture， 诗人与农夫的前奏曲。这个作曲家在生前那时的作品都不算少的，不过流传到今日只得那几首轻歌剧的前奏曲有人听的，例如轻骑兵 Light Cavalry 前奏曲和这首诗人与农夫 Poet and Peasant Overture。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由 Franz von Suppé 作的 Poet and Peasant Overture， 诗人与农夫的前奏曲。

是意大利歌剧家 Verdi 作的 Anfield Chorus， 中文译做打铁的大合唱。在19世纪的意大利都出过好几个歌剧家，但是要讲到质和量就要非 Verdi 威尔第莫属了。威尔第曾经一度丧失作曲的志气，因为他太太和他两个仔女先后都离世，这么大的打击令到 Verdi 失去了作曲的志气。直至到 La Scala 歌剧院的经理说服到他，威尔第才再有勇气再次执笔。威尔第后来再娶第二任太太叫 Spina Sraponi， 他是歌唱家，帮到威尔第不少。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收听这首由 Verdi 威尔第作的 Anfield Chorus。

下一首是莫扎特·莫扎特作的 Piano Concert， 一首钢琴协奏曲。莫扎特是一个音乐天才，30岁就能作曲，他作曲特别快，因为他平时坐车的时候，他的脑就开始想个旋律应该怎样作的了。到他找到纸笔墨的时候，他就用他的记性一一将个旋律写低，那些人就觉得他作曲特别快了。这首钢琴协奏曲的旋律特别动听，在1967年有出电影叫做 Vera Madigan， 入面就用了这个音乐作为他的主题曲了。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由莫扎特作的 Piano Concerto No. 21， 第21首钢琴协奏曲第2个乐章。弹钢琴那位是叫 Robert Casadesus。

下一首是 Ragtime 的音乐，是由 Scott Joplin 作曲及演奏的 Maple Leaf Rag。 什么叫做 Ragtime 音乐呢？ Ragtime 是爵士音乐的前身，而 Ragtime 又是美国的进行曲 March 变化出来的，换句话 March 变化出 Ragtime， 而 Ragtime 又变化出 Jazz， 这个应该很易明白的。正话我讲这首音乐是由 Scott Joplin 作曲及演奏的，怎么可能呢？因为 Scott Joplin 是19世纪末的黑人作曲家，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听到他的演奏呢？哦，原来这个是 piano roll 来的，即是打了窿的钢琴纸卷。有没有见过这些纸卷经过一个吹风的机器就会令个钢琴自动弹奏的了，是不是很神奇呢？好了，现在不如请大家一起收听这首由 Scott Joplin 作曲及演奏的 Maple Leaf Rag。

今日最后一首咧，系一首电影音乐，叫做《Souvenirs of Paris》，中文译做《巴黎的纪念品》，系出自1955年嘅一出电影，叫《Cinerama Holiday》。嗰出电影啊，今日怕冇人睇啦，但系呢首音乐好多时啊，响粤语残片都可以听到，系一首好动人嘅旋律。好啦，现在不如请大家一齐嚟收听呢首由 Cinerama Symphony Orchestra 喺1955年演奏嘅《Souvenirs of Paris》。

0: 好好听嘅一段旋律啊！听完呢首啊《Souvenirs of Paris》之后咧，时间亦都差唔多啦，或者下一个星期同样时间再收听呢个《醉人的音乐》呢个节目啦，拜拜。
1: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0: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2: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齐去
3: 巴迪桥啦。
2: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3: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 barbecue， 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喐喐。
2: 嗯，等我又搽翻啲喺上面先。
3: 唔得噶，我未搽完啊。
2: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3: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2: 唔好咁自私啊。
4: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5: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又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6: 最近流感来袭，人心惶惶，家中必备卫生派银桥解毒片，专治头痛、发热、口干咳嗽、喉咙痛。卫生派银桥解毒片，清热解毒、抗病毒、防流感，认准葫芦型嘅卫生派商标先系正货啊！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信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各位听众，好欢迎你们收听《成语故事精选》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首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关于毛遂的故事。毛遂他是战国时代赵国平原君门下的一个食客来。当时他在平原君的门下已经过了三年了，不过就丝毫没什么的表现。有一次秦国出兵围攻赵国的首都邯郸，情况就显得很危急。咁赵王就派他的弟弟平原君快速赶到楚国那里求援助了。平原君于是就准备由他的门客当中挑选20位的门客跟他一起去。结果在精挑细选之下，他只是选中了19个人，而最后一个就不知道选哪一个才好。平原君在他的大厅上面度来度去，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他自言自语说，唉，真是想不到我竟然养了这么多庸才在我家，要找出几个具有真才实料的人都这么懒。就在这个时候，毛遂就挺身而出，他表示他很愿意跟平原君一起去。平原君看下他，觉得他的样貌有点生保，于是就很好奇地问了，咦，你究竟叫做什么名字？你来到我家那里来了多久了？毛遂就很恭敬地回答他说了，我叫做毛遂，我来到你府上已经有三年那么久了。平原君听了之后就冷冷淡淡地说了，蛤，三年？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应该好像放在衣袋里面的铁锥一样，锋利的尖端应该很快就会刺穿袋而露了出来的，而你来了这里这么久都未曾有过任何的表现，我看这个任务你都是担当不起的了，你不如留在屋企吧啦。点不知毛遂就即刻回答佢咁讲啦，如果你一早将我放喺你衣袋里面嘅话，咁你不单止可以见到呢个铁锥嘅尖，甚至连佢嘅锥柄都可以见到啊。平原君听到佢咁讲，唯有勉强答应佢嘅要求啦。咁最后就凑够20个人一齐启程到楚国嗰度啦。

到了楚国，平原君就费尽唇舌，但是仍然没办法讲服楚王派兵援助他，而同埋他一起去的食客个个都没办法，只有你眼望我眼，我眼望你眼。最后无遂就向楚王细说利害的关系，终于将他讲服了，而出兵解救了赵国的危机了。当平原君回到赵国之后，就称赞无遂说，吴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自此以后，他就奉吴遂做他的上客了。吴遂自荐这句成语是出于史记平原君传的，意思就是说自我推荐，亦即是说未经过邀请而主动是请求担当重任的解。我们都知道谦虚是一种美德，但是过分的谦虚呢，就会被人误认为懦弱无能的噃。尤其是在这个人浮于事的社会里面，如果我们有几分的才干，就应该展露几分，不需要隐藏，亦都不需要夸大的。好似无遂在适当的时候就表现他的才能。

使到自己脱颖而出。他的做法不但将他的才能奉献给国家，解救了赵国的危机，还使到自己受到重用，那不是一举两得吗？

喺秦朝嘅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结果刘邦就喺张良、萧何同埋韩信等人嘅辅助底下，打败咗楚王项羽而称帝，成为汉高祖啦。而喺刘邦未称帝之前，有一次刘邦曾经问韩信咁讲：丞相萧何曾经喺我面前称赞过你，话你雄才大略，论战又好精辟，唔知道你对我有乜嘢指教呢？韩信跟住就话：我想请。

文而家能够同大王争夺天下嘅，系咪净系得项羽一个人呢？刘邦就回答话啦：系啊。咁样，大王你自己认为你及唔及得上项羽呢？我自己就知道我远远唔及佢啦。韩信听到刘邦咁讲，就即刻跪咗落嚟，恭贺刘邦话啦：吓，大王你果然有自知之明，我自己亦都认为大王系唔及项羽。不过我曾经系项羽嘅手下，我对佢嘅性情、作风同埋才能、品德等等呢，都了如指掌噶。项羽虽然叱咤风云，只要佢大喝一声，就能够吓退千军万马。不过佢就唔懂得用人啦，贤臣良将喺佢嘅手下，往往都会一筹莫展，唔能够发挥所长噶。所谓项王虽勇，只系匹夫之勇咋。所以如果大王你能够任用天下武勇嘅将士，使佢哋所向无敌，并且册封有功嘅臣子，咁样必定会人人心悦诚服，将士用命。嗰阵时，大王必然可以打败项羽噶啦。刘邦听完之后，个心里面就好高兴啦。佢嗰阵时先知道，韩信果然系有大将之才。

匹夫即系一个人嘅意思，而匹夫之勇呢句成语系话做事冇深谋远虑，单凭个人一时血气嘅冲动去做，好勇逞强，并唔系真嘅勇气。当我哋遇到困难嘅时候，我哋系应当冷静咁去思考，并且寻求解决嘅方法噶。如果只系单凭一时嘅血气之勇，冲动去夹硬做，讲唔定原本可以圆满解决嘅事，就俾我哋搞到一发不可收拾啦。到时候成事不足，仲败事有余添，后悔亦都无补于事噶啦。

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位名将叫做班超，他曾经奉命讨伐匈奴，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有一次，他奉命和国勋一起出使西域，那阵时的西域大约是现在的新疆省。班超一行人首先就抵达西域的一个国家，叫做鄯善国。他们想要和鄯善国结为盟邦，那鄯善国的国王就很热烈地欢迎他们了，他还很殷勤地款待他们。不过过了几天之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国王的态度就忽然变得很冷淡了。班超觉得很奇怪，于是他就将同行的人召来他面前，对他们说了，鄯善王最近对我们很冷淡，我想一定是北方的匈奴也都派遣使者来到这里，我知道鄯善王是最怕匈奴的，所以他现在就变得犹豫不决了。于是他就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不出他所料，匈奴使者原来已经来了两三日了。班超知道了之后，就即刻再次召集他全体的部下一起商量对付匈奴的方法了。他对他们这样说，匈奴使者只是来了几日，鄯善王就对我们这么冷淡了，迟一些鄯善王一定会将我们出卖给匈奴的，与其坐在这里等死，我们不如来个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啦。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今晚我们就一于火攻匈奴的营地，将匈奴使者杀了，等那个鄯善王断绝了出卖我们的念头了。

事当晚，他们就趁着夜黑风高，一举歼灭了匈奴人了。到了第二日，班超拿着匈奴使者的人头来到鲜善王的面前。鲜善王一见到就大惊失色，即刻举行结盟的仪式，诚心地归顺了汉朝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说话是出自于《后汉书·班超传》里面的。他的本意是不入到老虎的巢穴，又怎得到老虎的幼子呢？现在我们将虎子是比喻为我们想得到的目的物，而虎穴就比喻为危险的地方。所以整句的说话是用来比喻我们做事如果不身历险境，不经过艰苦的努力，是不能够达到目的的。

0: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4: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万世
3: 吴医师保健养生堂再次回归 2CR 电台，本节目由景谦药业赞助播出，嘉宾主持吴晴癫中医师、吴宇森中医师，在新一季节目带来更多专业知识，将结合多年中医骨伤科临床经验，深入浅出分享实用治疗心得，并为大家讲解日常中医保健养生知识，更特别加入听众问答环节，欢迎大家提前留言，我们将在节目中为你专业解答。吴医师保健养生堂逢星期一下午5点半首播，星期三上午8点半重播，敬请准时收听。
5: 小柴胡冲剂用于解表散热、外感小人症、食欲不振和口干舌燥等症状，采用姜半夏、黄芩、党参等珍贵药材，具有梳理三焦、攻补兼备、扶正挟邪的功效。利用对抗疗法，既可提高身体抵抗力，又可防治感冒流感。总代理：惠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同事悉尼沦落人的时间，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Catherine，
1: 我是 Daniel 啊 ，Happy Friday。
0: Happy Friday！ 喂，唔经唔觉，我哋嘅节目原来正式进入咗第二季嘅时间
1: 咯。系啊，第二季啊，即系好时间过得好快啊！
0: 嚟到第二季，我要先好真诚、好衷心咁感谢每一位喺我哋嘅收音机、电脑旁边支持我哋嘅每一位听众。
1: 系啊，多谢大家。唔知道大家觉唔觉得大家都系同事 Sydney 沦落人咧？
0: 点样沦落法啊？
1: 问下你隔篱嗰个快唔快乐咯？
0: 系嘛、嗯？我觉得咧，我都有睇翻我哋嘅节目系做成

0: 悉尼沦落人之我哋嘅老友记。
1: OK， 咁咧今集我哋就唔好讲咁多废话住啦。今集好劲啊！我哋有个师喺我哋，有个师喺我哋个录音室嗰度。
2: 唔系工程师啊？
1: 唔系工程师，唔系工程师，
2: 系另一个。
1: 点样介绍佢好呢？
2: 我就通常叫做龙哥嘅。
1: 龙哥之前，我系想同佢，即系呢个师咧，对我哋嘅生活咧都息息相关。
2: 息息相关嘅，
1: 因为我想大部分我哋嘅听众都系嚟自香港啊，或者大陆嘅地方啦。咁我哋Sydney 啦，都系原来我哋全部都系沦落人嘅，沦落嘅地方系因为我哋啲楼都好贵。
2: 系啊，系啦，越贵啲。
1: 咁呢一点解啲楼咁贵咧？系点样做？点样去定价？点样去做各样嘢咧？咁我哋欢迎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嘅，就系等我自己介绍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叫阿 Nick 啊。
1: 阿 Nick， 大家可能听到个把声咧，都知道佢之前都系我哋有同事访问过佢噶。
2: 系啊，
1: 阿 Nick， 我好唔惯叫你 Nick， 可唔可以叫你龙哥啊？嗱，其实我想同
3: 冇所谓
1: 各位朋友去介绍下啦。咁啊 ，Nick 咧就系我哋好好嘅朋友啦。咁我哋唔单止系 family friend 嚟嘅，咁我哋都系翻同一个教会啦。咁样样就 Nick， 你嘅职业系？
3: 我是一个 property value 啊，中文即是物业估价师，
1: 系啦。好，咁咧而家就不如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嘅主题啦。Nick，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你系点样成为一个物业估价师？
2: 点入行嘅咧？其实你
3: 点入行？哇，入行啊艰难啊，因为点解咧？我系好迟先至转行，去读呢一科嘅。
2: 系。
3: 咁我开始读呢一科嗰时候已经系三十几岁开始嘅，咁、okay. 已经超晒龄嘅，所以就要变咗系由头读起。咁嗰阵时候就会读咗一个bachelor 啦、叫做property economics。咁啊读咗四年咯噃。咁、但系因为超龄嘅缘故，咁你揸住嗰个 bachelor 系都仲未足够可以 step in the door。咁我之后就继续读咗个 master of property development。咁就开始可以啦。咁就搭上搭，咁就揾到啲同学，咁帮我搭咗落去一间公司度做 intern。咁你谂下，卅几岁做 intern 都好怪，
2: 好似重新做起咁。
3: 系啊，所以嗰阵时就会觉得，不如咁样啦，读多个 master， 咁三个 degree 应该够杀啦，
2: 稳阵啲系嘛？
3: 系啦，冇错。咁足足读咗十二年大学，
2: 哇！
3: 咁就终于都可以入去做一个 assistant value 啊。系啦，咁然之后入咗去之后，咁一路挨啦，挨咗四五年之后就开始即系熟落啦。咁就可以基本上嗱，我讲翻转头 ，assistant value 做咗两年，咁之后就做一个即系好似我哋揸车 P 牌咁样啦 ，P 牌 value 话咁五年到就转咗个即系好 qualify 嘅 value 啦。咁就开始就自己可以睇自己嘅 area 啦。咁我嘅范畴就係 rating and taxing。rating and taxing 即係话你哋譬如屋企有啲要投资你要交 land tax 啊，或者 council rate 啊嗰啲。咁嗰啲物业估价係边个做嘅呢？咁嗰啲就係我哋负责做啦。咁我哋每年都会报返一个total 嘅价值俾上面政府嘅。咁佢哋就会 based on 嗰啲价值嚟定你嘅 land tax 同埋 council rate。係啦。
1: 喂住先啊 ,Nick, 你而家好似将你个职业呢仲三四个月讲完，我哋都一般嘅听众可能都有啲复杂，係慢慢嚟，我哋慢慢嚟。咁先呢就係、是、要读咗个专业嘅学位或者係 master 先啦，先至可以去入行啦。
3: 係冇错。
1: 咁就要做学徒啦。
3: 係。
1: 咁啲学徒嚟讲就起码要两年啦。
3: 学徒起码一两年，咁佢觉得你 qualify 可以去考嗰个牌，咁我哋叫做 RPV Registered Property Valuer 嘅 license 啦。咁即係等于我哋揸车嘅 P 牌。咁 once 你有咗嗰个牌，你就可以估价估到 up to 两个 million 嘅。
2: 哇、wow, okay. 啊！
3: 咁然之后你就要攞经验啦，譬如你要估工厂啊或者 office 啊，即係你每个 sector 你都要估下，咁之后就考一个叫做 Certified Property Valuer CPV， 咁 once 你考完嗰个你就可以一即系无价噶啦，估嗰啲嘢。
2: 嗯，
1: 喂，咁我听到咧，究竟你呢个职业系一定要喺一把遮啦，即系 umbrella 下以下做嘢，定系你自己都可以开一间估价公司嘅咧？
3: 两样都得。如果譬如依家我系公务员，就要即系 under 一个 umbrella 啦，一系 under 政府嘛。
1: 系。
3: 咁但系如果我自己出嚟做嘅，亦都可以，即系自己开公司做都得。
2: Okay.
3: 但系就唔可以两样一齐做咯，因为有 conflict。
1: Okay.OK， 咁、哦、你而家就话你喺政府做啦，咁我想问，究竟呢一个职业啊，系政府边一个？嗱，譬如我系护士嘅话咧，咁就啲 so well health 啦，即系好简单，即系大家会理解到。咁你究竟系边一个部门去吸纳你哋呢个专业人士嘅咧？
3: 我哋部门系属于 Value New South Wales VNSW。
1: 哦，
3: 就睇晒全新南威尔斯 New South Wales 嘅物业系啦。
1: OK， 咁样样即系你哋都系叫做公务员噶咯。
3: 系啊系啊，100% 公务员，
1: 100% 公务员。
3: 嗯，
1: 咁系咪每一个 council 都有唔同嘅你哋啊？定系你哋系点样划分你哋嘅同事嘅咧？
3: 全个 New South Wales 我哋系分咗好多个 area 嘅，因为太大啊，所以我哋有好多个 team 嘅。
2: 系啊，
3: 咁有啲系睇北边，有啲系西北、南啊、南西南啊、东边啊咁样，即系每个人都会睇翻佢哋自己嘅 area 咯。
1: 哦，咁呢个就系政府嘅工作啦。咁、样就你哋估嘅通常，哦，咁都已经涵盖咗民居啊、商业用途嘅地物业啊。各样啊，嗰啲系咪？
3: 总之有地嘅就系我哋估晒噶啦，基本上。
1: 咁个公园咧，咁如果一个公家嘅公园咧，
3: 都系我哋估噶啦。
1: 喂，其实啲公家嘅公园估嚟做咩啊？
3: 因为佢有啲，譬如你去 National Park 都有收费噶嘛，
1: 系
3: 你车入去你要俾钱噶嘛，咁佢哋都要。即係有啲 revenue， 總之關於有 revenue 嘅嘢，我哋就要估噶啦。
1: 哦，哇！真係咁，其實真係每一樣有塊地上面有嚿嘢，或者特棵樹嘅，你都要估噶咯。
3: 棵樹又唔使估，譬如天橋嗰啲都可能，即係 airspace 都要估噶。
2: 哦 ，OK
3: 嚇。
1: 哦，喂，八卦先，而家即係喺新南威爾斯最勁嘅一個 property 係咩數字咧？
3: 最勁嘅 property 啊！依家好难讲最劲嘅，你不如如果我分开sector 嚟讲。

0: 大約佢都知道係發生緊咩事㗎啦。入嚟唔通睇你屋企有冇曱甴咩係咪？其實你係憑咩嘅咧？點嗱？我衰衰啊我嚇，憑咩衫放喺 Hersfield 就2.3 mil？憑咩5房起 Punchbowl 啊？就69万咧？我想真係明問下啦。
1: 嗱咁其實係咁樣嘅，因為你依家打開即係打開個 website， 你會見到有好多 transaction。
0: 咩 transaction？
1: 即系卖咗屋嘅成交，
0: 即系
1: 成交咗。
0: 嗱嗱，听众啦，我同你讲，嗱呢个我明啊，佢嗰啲咩杜明嗰啲咧，唔系咁 sell 啊 buy 啊嗰啲，系咁 sold 嗰啲系啊，系啦，卖咗嗰啲啊，系嗰一粒啊，系啊，
1: 系啦。咁当你有嗰啲 sold 咗个 property， 咁我哋就会去估，咁就会拆翻开嗰间屋同埋块地。嘅價值
0: reference 係嘛，即係攞嚟做
1: 係啦，冇錯冇錯。咁我哋點樣做一個比較，就係話，譬如有啲空地係 for example 有啲空地係賣咗一個價錢，咁 compare to 一間有屋嘅地又賣咗價錢，咁我哋嗰個空地賣咗 for example，
0: 咪住先，Nick 係同一區先，我哋而家講
1: 緊同
0: 一區係嘛，得好
1: 係啦。咁即係譬如你隔離咗有條街，有一間屋係500平方賣咗1 mil。OK， 咁你隔篱一间我又卖咗2 mil 嘅，咁即系好简单，你个 improvement 就1 mil 啦，块地就1 mil 啦，咁就拆翻开咯。咁我哋就会做好多呢啲数据去 determine 嗰个物业嗰、那个叫做 rate per square meter 啦。OK， 咁当你估几百间就会有一个 comparison， 就会比较 accurate 噶啦。咁就知道。啲地係即係地價係升緊啦，或者跌緊啊，咁樣咯嚇。
0: 哦，即係都要睇個走勢，睇條 curve 係點樣樣嘅。
1: 要嘅，我哋要成日monitor 住。
0: 咁啊死啦！咁個個成日都喺譬如 Hershel 咁拍賣啊，拍到咁高，咁就拉高曬條 curve 噶咯。
1: 都係噶，會噶。
0: 哎呀，咁樣如果係喂，咁有啲問題啦。有啲啊咩商磚啊，咩磚啊，咩板屋啊嗰啲。是不是真的会影响股价的？
1: 不多不少都会有些的。商砖那你的 cost of construction 都会多一点 ,material 多一点啊这样。还有人家住了商砖的感觉会良好一点，那你都是一个 sentimental 的即是感觉良好啊，那个价值啦。即是我开心，我宁愿比贵一点买商砖，是不是先？那看餸吃饭咯，啲人就。
0: 喂，那我又问一些八卦嘢先。如果我间屋乱立立的，你股价输入到来的，臭嘅间屋，你会唔会估低啲价钱噶？
1: 都唔会嘅，
0: 即系唔使执好间屋嘅，
1: 唔需要。
0: 哦，冇用嘅。
1: 嗱，问题就系话，我哋觉得冇影响啫，但系当个买家入嚟，觉得系有问题，佢压你价，你又觉得你系有问题，你又减俾佢，咁嗰个就变咗一个问题啦。
2: 哦，
1: 吓咁即系成交价而定噶嘛，唔系我估几多噶嘛，系要个 willing buyer 系。愿意出几钱就决定你间屋个价值，
2: 市场个定位
1: 系啦。咁我哋先至跟住佢愿意出嗰个价钱去定嗰个 market。
0: 喂，唔系、哦，我有时听到有啲买屋嗰啲人向银行借钱，咁个银行会同佢哋讲话，嗱，我哋又唔知道要估咗价先翻嚟先做乜。
1: 系，
0: 喂，你左右银行决定噶、哦，其实都
1: 嗱，其实我要disclose 下一下先啦。嗱，我今日呢个访问咧，全部就系我 personal opinion 吓。
0: 嗱，我帮你讲，嗰啲咩
1: 立场，
0: 不代表本场，唔系我本场立场无关。
1: 系嗱，譬如依家 mortgage 股价嗰啲咧，佢基本上都唔会理你间屋系值几钱，总之佢就会执住。买家愿意出几钱，就系佢系 willing 去用几钱买嗰样嘢，咁就已经定咗一个 market 嘅价值噶啦。
0: 嗱、okay. ，我又讲下点解先，因为咧通常行到呢一步咧，都系对间屋极度有兴趣，又或者落咗订咁，咁、又或者开始申请紧个贷款啦，咁个银行先会有呢啲咁嘅 request。
1: 系
0: 系咯，咁喂，我又想八卦下啦，我有冇得拣？我好衰啊！我揀我朋友，譬如我揀你去管我间屋咧，冇得咁噶喎，系嘛？
1: 其实都冇话唔得嘅，因为都我哋要签名系，即系 declare 系一个好 honest 嘅opinion 嚟噶嘛。
0: 系系系，
1: 其实冇乜所谓嘅。
0: OK， 明白。咁样你哋其实估出嚟嗰、那个价咧，即系譬如个 property 个价钱咧，其实最主要系影响紧啲乜嘢咧？
1: 嗱，首先我要讲翻就系我唔系属于 mortgage 嗰边啦，
0: 当然啦，做大嘢噶嘛。
1: 依家我 assume 你依家系问紧我哋嘅地价啦。

0: 嗯
1: 系，
0: 哼，啊，咁头先你系问，
1: 即系佢会影响紧我哋Council Fee 倒垃圾
0: 哦，系
1: 钱，
0: 系，
1: 定系我卖屋嘅时候去同个 agent 讲话，喂，我间屋2秒啊，嗰啲咁嘅咧，
0: 嗯，
1: 系点样样咧？系
0: 嗱，譬如依
1: 从
0: 家
1: 法律嘅层面嚟讲，你哋影
0: 法
1: 响
0: 律
1: 紧啲
0: 层
1: 咩
0: 面
1: 咧？
0: 就系话，依家好多地都有佢哋嘅价值啦。
1: 系。
0: OK，咁当我哋去估完一扎屋，OK，within 一个好细嘅 area，咁我哋已经好肯定话呢一间屋或者呢块地系 within 呢个 range。
1: 系，
0: 咁基本上大家都知道系呢个系有个 high range、low range 噶啦。咁如果你买咗间屋之后，咁你咪去做你咁佢嘅估价咯。咁因为你估价嗰啲 value 系已经都类似熟悉到我哋嘅运作，咁佢哋都会 check 翻个地价，咁然之后再即系 compare 下，喂呢、這个人出价呢、這个价系咪真系值呢个价咧？咁佢都会做一个 second check 嘅。
1: 喂，你成日讲地价，咁其实物业嚟讲都系讲紧个地价系，
0: 系啊，地产啊嘛，地产系讲地噶啦，
1: 哦，
0: 其实物业都唔系咁值钱嘅，最值钱块地啊
2: 块地啦，系啦，
0: 嗯，
1: 喂啊，咁而家啲人成日都话唔好买 apartment，系咪就咁嘅意思咧？
0: 嗱，个人啊，又系
1: 啊，
0: 个人，
1: 啦，
0: 个人，
1: 系啦。
0: 我就会尽量唔掂咯，因为通常有好多人就会话啊，我住惯 apartment，我要买 apartment，但系问题就系 apartment。嗰啲 off the plan 咧，系一定会蚀嘅，因为即系可能得罪咗好多 agent 啦，developer。问题就系佢哋都要赚钱噶嘛，咁头嗰橛就系佢哋赚咗先啦。咁变咗你 off the plan 系一定系多数都系会有机会 overprice 咯。咁亦
1: 使
0: 都
1: 唔使翻你变咗
0: 讲
1: 把
0: 又话
1: 声啊？你
0: market
1: 咪
0: 可能
1: 惊
0: 哦，
1: 人？
0: 到时啲 market 回咗，咁你咁讲都得嘅。
1: 但冇啦，我见到而家即系我其他州，我唔够胆讲啦。我哋新南威尔斯州特别悉尼啦吓，Sydney 整体嚟讲都系好贵啊啲屋，即系 apartment 都系升紧嘅。
0: 系啊，依家乜都贵啦，地又贵，你 material 贵，人工又贵，所以整到全部嘢都好贵咯，同埋亦都好贵，系。
1: OK，咁样样啊，唔经唔觉，我哋时间又嚟第一节差唔多完咯。咁如果阿 Nick，我知。一阵同啲听众再讲下先，我想你点一首歌俾我哋嘅听众听，你会拣首咩歌？
0: 我都系会拣哥哥嘅歌咯，张国荣嘅歌咯。
1: 咁我 chop 把哥哥声出嚟，chop 嗰啲口音出嚟。系你拣哥哥嘅咩歌咧？咁
0: 拣共同度过。
2: OK，
1: 送俾大家共同度过。
2: 好。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你的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你收听紧嘅系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3: 完全汽车搜查，逢星期二下午1点30分播出。主持由 Michael Lau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点重播，记得收听啊！
4: 鼻塞、头痛、肌肉酸痛，试下英标德国风油精啦，源自新加坡嘅世代经典药用油，德国科学家研发配方，尤加利油气味清纯芳香。无论你系蚊叮虫咬定系周居陨落，或系由于背痛、拉筋、扭伤所引起嘅肌肉及关节疼痛腰酸，敷一敷酸痛烦恼通通讲拜拜。英标德国风油精，居家必备，随身良药，各大中药行及华人超市均有出售。
5: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在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在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8点首播，逢星期一晚7点重播。
6: 由我细 k 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还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点首播，星期日下午4点重播，准时收听啦！
7: 妈咪，全班最高同成绩最好的都是我，
8: 梗系啦！我日日都俾鸿运豆奶你饮噶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4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鸿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 02-9771-1808。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下半集的同事式理论落人，我们继续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 Nick。
1: 直播室里面有 Nick， 就是这个物业的估价师来的
0: Property Value。
1: 是没错，
0: 是的。刚才我们就讲到有些大家听众都应该会很关心的问题啦，我们听众即有不同的年龄层啦，可能有些做爸爸妈妈帮着仔女买屋啊那些样的，可能对今天啊Nick 来到我们的直播室讲的资讯都是很有兴趣的。我刚才突然间 break 的时候想到有些又有些八卦问啊，问啊 Nick 先。间屋有泳池是不是真的会影响间屋的股价的呢？会贵一点的呢间屋？
2: 你买的时候贵一点，是的，没错。
0: 买的时候贵一点。
2: 买的时候，即是你买的时候 是有价值的，个泳池。
0: 有价值的，
2: 有
0: 会加分的。
2: 视乎那个泳池嘅材料同埋嘅 design 啦，即系有啲泳池又冇去水位啊，嗰啲咁啊，梗系做俾人睇嗰啲就会唔系咁好咯。
0: 即系你哋会睇嘅，睇埋啲图纸有冇去水位嘅。
2: 睇到睇到，即系我哋会俾一个一个 amount 佢嘅，到时我哋计。
0: 哦，咁好啦。咁如果我个后花园有条大嘅经过，咁系咪又会扣钱嘅咧？又会低啲钱嘅咧？
2: 喺地下面睇唔到就冇乜问题嘅。总之佢唔好影响到你 future 起屋嘅 potential 就 OK 啦。
0: 咁有条大电缆咧，嗰啲发射塔，
2: 嗰啲一定有嘅。因为有嗱，传说啦，传说，因为我曾经做嗰区，
1: 系
2: 咁就隔篱一个好大嘅发射站，
1: 系
2: 佢嗰度附近咧有好多人生 cancer。
0: 哦，
2: 系啦，
0: 都唔系传说咯，好似真系都几真下
2: 嘅。但系系冇 medical 证实嘅，
0: 系啊。
2: 但系我哋知道系一定有一定嘅影响咯。
0: 咁如果有嗰啲大嘅 water tank 咧，好大嘅嗰啲，好似水灰色咧，好大座喺个山顶上面嗰啲咧，
2: 哦，嗰啲冇乜影响嘅，
0: 系
2: 个美，即系个美观感唔好咯。咁变咗你见到有嚿嘢喺后面，你咪通常都会压价噶啦。咁就已经决定
1: 个观感上面
2: 系啦。哦，喂，咁价值就系
0: 咁个后屋咧，有条巷行入去嗰啲旧嗰啲后屋咧，
2: 后屋有条巷，即系有条 back street，
0: 即系嗰啲21A 咁佢就唔系 duplex 喎，系即系
2: 哦嗰啲 battle x， 即系好似斧头型嗰啲，有条巷仔入去，
1: 系嗰啲
0: 系啊。
2: 嗱，会有好少影响，有啲人系中意整啊嘛。即
0: 系
2: 我唔中意对住街道，我中意行入去，我自己自己一个 corner
1: 一角咁样，
2: 唔一定系唔好嘅。
0: 哦，咁有冇话我个花园系铺得多啲 concrete 啊，多啲草地啊，嗰啲有冇影响咧？
2: 都系视乎买家觉得嗰个花园靓唔靓，愿唔愿意俾多少少，因为嗰个花园或者嗰棵树，应该就我觉得唔会咯。
0: 哦，有啲咩系头先我都冇 cover 到，即系最致命，即系哇，有呢啲嘢间屋实唔值钱啦，嗰啲咁啊。
2: 嗱，咁调翻转讲啦，有海景嗰啲一定值钱啦。
0: OK， 我都唔使讲啦，系啦。
2: 嗱，好奇怪，有啲喺坟场附近嗰啲都值钱噶。
1: 点解？
2: 有好多西人咧，佢都中意宁静啊，即系觉得 cemetery 咧系好一个好神圣、好宁静嘅地方。佢一啲對面街嗰啲咧就會比較貴啲嘅，即係好似東區嗰啲咧，
0: 即係跑馬地都貴噶，
2: 係嘛？
0: 喂，原來香港好西化喎，真係。
2: 啊，咁你對住垃圾站，你即係你後面隔離街有垃圾站，
1: 哦、
2: 即係好臭嗰啲，咪有
1: 天啊？咪
0: 學校咧，學校隔離嗰啲嘈吱巴閉嗰啲會影響。
2: 通常學校對面一啲都會有少少影響嘅，
1: 嗯，
2: 因為你有冇乜地方泊車，
0: 有閘

0: 那个都是大概的啫，因为通常我哋估价我哋都是很 conservative 的，因为我哋都会为即系市民服务，就系话，诶，我唔可以估咁高喎，即系譬如你块地一秒，咁我哋有个 discretion 就话，我哋可以有15% margin 俾我哋去写呢个价，咁一秒通常我就会写低。10万，咁、
1: okay.
0: 变咗你哋唔需要交咁多 cancel rate 咯。
1: 明白。啊、
0: 但系又唔可以太低，因为太低就上面会炸型。
1: 明白。明白。喂，咁如果有啲人咧，装修，譬如间屋啊两秒嘅啫，佢装修就用咗3秒，咁会唔会影响个股价咧？我想问。
0: 咁要睇翻其他3秒嘅屋系咪咁靓咯？有啲人就可能佢会俾贵咗咯，
2: 吓、
0: 啊，所以佢可能直用咗1秒，但系佢可能加得50,000嘅价值、未必去到3秒。
1: 哇！咁即系你装修嗰啲钱真系未必反映起到个卖价嗰度。
0: 系噶，所以装修都要小心噶。系，
2: 不过当你装修得，你都想喺度长住啦。咁都系冇乜。
1: 但系讲紧豪装、啊，真系、有啲好夸张噶，有啲装到。
0: 有啲我见过就系好国内 feel 嘅，咁嗰啲装修咗1秒，但系个价值可能得个
2: 少少提升啫。
0: 系啦，系啦，好 minimal 啊，
1: 即系反映唔到咯。
0: 系啦，
1: 咁。
0: 冇 market 啊嘛，因为你个 design。
1: 喂，呢、這个迷思啦，嗰啲咩4号啊、13号啊、28号啊、咩26号门牌系咪
2: 有影响？
1: 是是真系难卖啲嘅咧，即系
0: 视乎嗰个人嘅国籍。
2: 44号嗰啲咧系嘛？
0: 吓，西人就冇嘅，咩四啊嗰啲。
2: 西人冇咩？唔系13嗰啲都唔中意。
0: 13啊，咩66啊啲，我就唔觉有啦。
1: 吓。好，咁我哋讲返啲最经律嘅嘢先。都唔系经律嘅，都系即系会发生啦。咁人一世人都会好多时间喺屋企㗎嘛，係咪？咁我知道而家卖屋呢都系有啲 agent 呢，即系 property agent 呢，佢哋都系要遵守佢哋嘅行规啦，即系要同买家去
2: 披露
1: 呢啲间屋嘅历史啦。咁簡單嚟講，我記得啦，如果係冇啊，大家 correct 我嚇，就係有自然啦，即係瞓覺或者係即係好自然咁樣就冇咗，或者係自殺或者係他殺。咁我想問呢啲 case 咧，會唔會影響你哋對間屋嘅估價咧？
0: 呢啲一定有啦。自然拜拜嗰啲就都冇嘅。都冇乜大问题嘅，自然拜拜嗰啲，譬如crime scene 嗰啲就会好大影响，
1: 好大影响添，
0: 好大影响，即系好似十几年前 Epping 嗰单咧，
1: 哦，系，我个产业
0: 卖咗好耐，吓，同埋间平卖啊吓，
1: 都有人买啊，
0: 有，
1: 哇，真系百无禁忌
0: 啦，啲人吓，但系嗱，我嘅 experience 系其实。有好多屋都有嗰啲嘢喺度即係我哋以前读书啊，听返啲阿 Sir 啊，或者讲返佢哋卖完一间屋，好奇怪点解嗰间屋又咁快卖呢，
1: 係
0: 咁原来佢里面有嗰啲污糟嘢咁讲好多古仔俾我哋听啊，道门又自己闩啊，啲凳又自己又摇啊，咁样吓到啲人。
1: 死啦，我而家开始冻
2: 鸡皮啊你。
1: 哇，即係绝对係有影响嘅。咁如果係都係。即系 crime scene 啦，即系自杀都系啦，咁样样系会影响几多咧？咁样
0: 嗱，视乎嗰个买家出咩价嚟压佢，而嗰个 seller 愿意 accept 几多，就决定咗呢一个 case 系会跌几多。
2: 系
0: 咁，你有呢一个做一个 precedent， 即系话有 example， 喂，嗰间屋死个人。都跌咗25%啦，30%啦，你冇理由你呢度死人应该差唔多，
2: 应该
0: 咁个 agent 就会 agree 嘅，
1: 系
0: 吓、啊，喂，嗰间屋卖咗咁多，咁佢就会 convince 个 seller 讲翻呢啲 case 俾你听，咁嗰、那个睇下嗰个卖家肯唔肯接受嗰个 offer 咯。
1: 明白，好啦，咁我之后咧就预备咗一啲问题俾你答，咁你就希望你能够尽快咁样答我。
0: 好。
1: House 定 apartment？ 头先我哋都答咗啦。
0: House，
1: 梗系啦。靓屋宅区定系烂屋靓区？
0: 烂屋靓区，
1: 烂屋即始终都系块地。
2: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1: 咩叫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咧吓？
0: 嗱，location 就系话个个人都会好 willing 去住嗰个地方嘅。咁啊 location 啦。
2: 系
0: 咁有啲地方成日开窗啊，咁有呢啲人唔愿意买嘅，或者买亲嗰啲都系

0: 咧咧啡啡啊，咁又系 location 咯，咁啊代表你嗰个区嗰个价值噶啦。
1: 啊，其实咧呢个样嘢啊，真系即系要公道啲讲嘅。有时啲靓区咧，你真系经过啲路咧，干干净净，啲草啊剪得干，即系批晒边咁样样咧。咁有时有啲区真系复杂少少嘅，即系。你是会担心安全的。
2: 安全
1: 是啊，真的安全啊。
2: 你譬如我有一次经过 Bandstand 那边那个 shopping center， 其实啲路烂晒咯。咁你就算向返发展即係嗰个负责单位投诉都冇用。因为佢都唔理咯。
1: Turnover 劲嗰头
0: 啊。
1: 嗰啲租客又快可能各样。
0: 安全问题呢同埋个升值问题。安全同埋升值。
2: 嗯。
0: 个升幅慢啲啦如果嗰啲。不是那么好的 suburb，
1: 是、嗯、是慢好慢得好犀利的。
0: 分钟会翻转头我见过有些。
2: 是不是、
0: 哦、嗯。
1: 都你咁保守的。有很多人都是蚀手离场的真的人哋好多呢啲啦人哋买十年就赚30万是不是有些买了啲宅区。
0: 原价买返。
1: 原价都周偷笑有些真的。
2: break even 就离场的。
1: 是啊。喂咁样继续啦。
0: 嗯。
1: 买 CBD 定系买其他 suburb 咧？
0: 其他 suburb
1: 点解啊 ？CBD 残废都得喎。
0: CBD 啲地贵啲啊嘛，咁、你贵啲，咁即系话你当系 apartment 成，咁你 strata 咪贵啲啊？你要 maintain 啊嘛。
2: 哦，
1: 我呢排八卦真系夹咗下啲 city 嗰啲 apartment，、其实真系唔系好贵嘅啫。
0: 系啊，
1: 跟住即刻俾人话黐线啦，你 strata 好贵，我即
0: 系系啊，好贵啊。
1: 点计嘅呢条数啊？其实
0: 有啲 city 有啲嗱，你地啦，你嘅 maintenance 啦，咁你有 lift 啊，有 gym 啊 ，swimming pool 啊，嗰啲好贵噶嘛。咁、你唔系个个都会用嗰啲 facility 噶嘛。咁你买咗，你咪好蚀咯。
1: 讲紧系2000几至3000蚊一个季度。
0: 哇，我有啲唔似啦 ，city
1: 吓
2: 3-4千又好似 strata 好夸张。
0: 系啊。
1: 哇！所以你即系嗰间屋真系唔使只要贵噶咯，咁就买唔到噶咯。
0: 有啲人系我嚟租嘅，
1: 系
0: 啊，但系问题就系你依家冇得扣税嘅话咧，咁就变咗买 city 嗰啲 apartment 就会有少少嘅风险。
2: 风险
0: 啊，
2: 嗯，同埋佢又唔可以加得好租，加得好多咧。
0: 啊，租就会加，但系佢 cover 唔到佢 negative gearing 嗰个 tax benefit，
2: 即系始终佢都会蚀咯。
0: 系啦，
1: 嗱我 respect 每一个行业嘅，
0: 系
1: 咁有时啲 agent 成日都话，喂呢、這个系 rare opportunity 啊，剩啊剩啊剩啊嗰啲，喂信唔信好咧？
0: 信唔信啊？我唔可以讲得太过直接、啊，咁见
1: 咩远见啦，
0: 见仁见智啦吓。
1: 咁啊，你就想问咧，有冇有啲嘢系啲买家成日都会？好容易忽略嘅，但系喺你哋作为估价师心目中咧，就哇大镬啊！呢单嘢即系有啲大镬嘢，系我哋成日啲人会忽略咗嘅咧，即系唔理咧。
0: 有好多嗰阵时我睇西区啊，地沉系咪叫地沉啊？即系啲地沉。
2: settlement 啦
0: ，settlement 啦。
1: 喂，咁嗰块地系本身系块地定系填出嚟嘅先？
0: 填出嚟嘅，但系填出嚟攞晒 approval 成咁起晒屋。咁然之后成条街系左即系下陷啊，咁、就半米啊，啲墙裂晒啊，
2: 半米都好夸张喎，
0: 系啊，收尾个 developer 要买翻晒成，即系嗰条街嘅地咯，吓、即系有呢啲咁嘅风险咯，吓、咁即系如果新区就系有呢啲风险啦，咁如果讲紧旧区就系可能有啲好大嘅树，嗰啲树根，咁入咗你间屋你都唔会知嘅，咁啊变咗长期就会裂噶啦，
1: 哇！
0: 所以我本人买屋就唔会鍾意买啲有大树喺隔篱左右囉。
2: 嗯，影响个地基。
0: 嗯。
1: 喂，有冇而家喺你心目中个头上面有几个 suburb 系即係突然之间呢几年系嘣一声
2: 爆红。
1: 好贵嘅。即係 out of 你个即係你个諗法个嘩值唔值啊咁样。即係但係今时今日佢又真系贵得咁紧要嘅。
0: 嗱，我就唔方便讲咁多，因为会有责律法任嘅。
1: 哦，咁好。
0: 因为我讲咗就会，人哋喂，你上次访问讲过呢个区划点，我依家买咗唔掂，咁、就好麻烦。嗱，但系
1: 系
0: 我可以补充一下就话，有 infrastructure 嘅地方就有机会升。
2: 嗯，
1: 系 infrastructure 喺边度咧？
0: 系啦，咁要问翻阿 Daniel
1: 嗰啲高
0: 铁
1: 啊、
0: 城
1: 嗰啲站啊、咩
0: 草啊嗰啲边度有站？
2: 呢个又唔
0: 觉
2: 得呢个有法律责任嘅。
1: 喂，我近啦，我近啦，我近
2: 啦。不过讲俾大家听咧，即系近翻啲 infrastructure 附近嗰啲搭车嘅地方咧，都应该都几好嘅。
1: 喂，咁有冇一个你估嘅估咗价啦？即系正常咁估啦。跟住又八卦睇一个成交价，睇完就 哇，唔系嘛，卖到呢个价钱，即系有冇啲吓亲你一跳嘅咧？
0: 都冇啊，通常都好准嘅，我觉得。
1: 问错题目添。喂，有冇有啲 job？即系有啲叫你去估嘅，即系我知道你头先讲过，你而家即系就属于市政局入边嗰啲做咯。但系以前你譬如做 assistant， 你有好多其他 rotate 去做啲唔同嘅估价噶嘛？系
0: 啊，
1: 有冇啲 job 你系特别惊嘅咧？好似有啲兽医咧，佢猫狗 OK 嘅，对住只鸡会惊嘅。即系你有冇呢啲咧？
0: 嗱，我就冇正式估嗰啲，但系我哋有一个 department 就系会去睇一啲。去抄人啲屋啊，
1: 系
0: 即系抄人哋啲财产啊，
1: 系
0: trustee and guardian， 咁系有啲老人家咧喺屋里面拜拜咗啊，或者跌亲要入老人院，
1: 系
0: 咁佢间屋咪乱糟糟咯，咁我哋嘅责任就系要去入去揾下有冇遗嘱，有冇啲值钱嘅嘢，就去交翻俾 trustee and guardian 去处理佢嘅遗产，
1: 点样先立咗个 list 咧？即系间屋。冇人掂，冇人剩几年咁样先可以。
0: 政府就会做嘢噶啦，即系你冇遗嘱剩，咁佢哋就会 step in 就话，呢个公公婆婆拜拜咗，或者去老人院，咁就会 assign 我哋去，你睇下入边有冇遗嘱，我哋要揾佢嘅啲亲戚啊，剩去承继佢啲财产，又或者吓系咯。
1: 即系政府有个部门系好 actively 去 manage 紧呢样嘢嘅。
0: 有，政府系有好多个 branch 嘅，咁以前我做 contractor 就做过呢啲咁样啦。有一个 funny case， 咁睇下大家听众中唔中意听啦，就系话嗰阵时我去做一间屋，嗰间屋系值4 million， 咁嗰个婆婆咧就冇亲戚嘅，咁啊隔篱嗰个女士咧就成日照顾佢，咁嗰个婆婆走咗就俾咗间屋佢，4 million，
2: 哇，
0: 承继咗隔篱屋个婆婆4 million， 所以隔篱邻舍要对大家好啲，知唔知啊？
1: 咁都要个快走先得噶，大佬。喂，咁嗰时你嘅估价咧，有啲劲烦嘅业主咧，因为我屋企都俾人估过嘅，之前即系我同我先生都会好礼貌咁样，即系走开啦，即系等人哋去估价。有冇嗰啲有啲好烦嘅？跟住话，喂，我呢个冷气机啊劲啊，边度攞过嚟噶？喂，我呢个钟啊，唔知点点，即系嗰啲有冇啲咁烦人嘅？
0: 我通常都唔会噶啦，我哋行埋去佢都好温柔嘅，会对我哋吓，因为系高低系我哋讲噶嘛，咁佢哋都唔会话特别得罪嘅。
1: 咁有冇你做紧 inspection 嘅时候，啲有啲人成日就问，喂，我间屋值几钱啊？你估唔会做几钱咧？
0: 打交噶。
2: 哦，咁
0: 分争家产啊，咁我哋要去估价，咁估间屋值几钱，咁啊两个 party 咪喺度嘈咯，即系话边个叫嚟估价，咩我即系喺度话有啲人俾我哋去，有啲人俾我哋入啊嗰啲咁样，所以我哋每去亲都系要两个人嘅，孭晒 camera 嘅嗰啲，因为系有危险嘅，
2: 有危险嘅本身都系，
0: 有时去啲 inspection 系啲墙系有血嘅。即系发生命案啊，咁玻璃烂晒啊，咁我哋系啊，
2: 都要入去做估价。
0: 系啊，
1: 哇，其实我都几想听呢啲嘅，应该有一集系特登讲呢啲咧，嗰啲鲜为人知嘅故事。
0: 真系，有一个 case 系我同我朋友去间丢空咗，我谂8个月嘅屋，咁佢就要负责去即系我哋揾遗嘱啊，揾剩啊，咁样清即系清洁啦。咁我都醒噶啦。去到雪柜边嗰度，
1: 哎呀！
0: 你去先，我帮你影住。咁一开雪柜，即刻闩雪柜，咁啊即刻出咗去呕。但系因为啲食物已经呕晒从隔，
1: 食物啫系嘛，吓死咩？
2: 我要你个冰箱，
1: 喂大佬，以为
2: 冰箱我胶袋又搵到，
1: 见到只
0: 咁或者譬如我死咗啲动物喺屋里面啊啲都有吓，出唔到嚟啊嘛。
1: 哇！喂，你头先咧冇啊，带咗我一个出咗呕，我仲以为见到啲好罪案现场添，真系，哎呀吓死啊 ！OK， 好啦，咁就我都唔去再追问咁多啦，因为原来有好多层面都系牵涉咗一啲 conflict of interest 嘅嘢。喂，今日唔该晒你 Nick， 即系带俾我哋好欢乐嘅时间，我哋就系要听呢啲嘢。系啊，咁我谂大家听众喺收音机或者电脑旁边听到咧，都会即系觉得好有娱乐性啊。
2: 不过都提提大家啦，听众啦，咁我哋今集里边咧，即系我哋嘉宾嘅都系代表佢自己个人立场啦。咁大家如果佢想多啲资料，都要同翻你哋本身嘅专业人士去倾啦吓。咁我哋唔会做一个叫做一个 advisor 一个嘅即系意见俾大家啦。
1: 喂 Nick， 你都白捉咁多爪嘅，你嚟紧咧有啲咩搞作啊？
0: 嚟紧有咩搞作啊？参加歌唱比